0: 高气温是34到3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8摄氏度。
1: 回到新闻当中，上海昨天风力略有增大，让体感上舒爽不少。徐家汇站的最高温呢是定格在了34.7度，没有突破高温线。根据预报，周中后期最高气温将逐步的回落，特别是周五开始有持续大风天气，本轮高温将得到有效缓解。
2: 炎炎夏日，申城街头各式降温举措陆续。

0: 温喷雾，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洗去旅途的燥热。公园里荷花睡莲竞相绽放。气象台预计周五之前，受偏东气流的影响，天空云系明显增多，有时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雷雨，同时风力有所增大。周五起将迎来持续性大风天气，高温闷热天气将得到有效改善。
1: 这两天，我国受高温天气的影响的区域主要分为东西两片。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是受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体感闷热。未来几天，新疆、内蒙古等地仍将持续高温天气。
2: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截至今天早晨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前对我国的近海海域没有影响，9号前后将给华东部分地区带来强风雨。浙江、福建已经推迟出海捕鱼作业。白海豚在未来几天逐步的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以及其以北海域。那么受此影响呢，原定于今天12点启动的东海小开鱼全面推迟。
4: 小开鱼是指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可以率先出海作业。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今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者撤离到指定渔场。在浙江，原定今天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明天起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以上大风。为了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
5: 等台风警报解除了就可以出海了嘛，上面有通知会下来的。现在我们在这里避风，偶尔要加固，来生要加固，都加固好，安全第一。
4: 海洋行政执法中队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指导渔民对锚链进行再次加固，合理调整船舶间距。
6: 有些渔民出海的愿望都很迫切，我们执法中队了给他进行一种安抚，这个因为天气原因也给他们做了一定的解释工作，那渔民呢也都听了进，也很配合。
1: 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的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都市地标，纷纷深入中国县域小城、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与烟火生活中读懂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
0: 这个暑期，湖北恩施宣恩县凭借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特色山水，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前来打卡。
7: I was like a little hungry, so I was like craving for food. And when I came here and I tasted the fish, it was so good.
8: I really like this boat ride. It's really fun and I love their singing. I love how they dance. It's really traditional and I just love it here. The environment is great.
0: 在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景区梵净山，清幽凉爽的生态风光让海外游客尽享自然之美， 生态之韵。
9: But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All the trees, all the clouds around us. It's a very an extremely beautiful experience.
0: 文旅体验的丰富多元，持续刷新着海外游客的中国印象。
10: 能看到贵州多样，大家。

0: 才艺非常丰富，而且我们也吃到了非常多的美食。我觉得贵州是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1: 如今，外国游客的旅行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热度持续迭代升级。从走红全网的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今夏刷屏的 China Cool 中国之酷，再到新晋热词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一系列热门标签见证着中国入境游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的全面升级。
2: 免签红利持续释放，黑龙江暑期的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客流持续攀升，大批境外游客奔赴黑龙江，赏北国风光，享夏日清凉。
3: 这个夏天，冰城夏都哈尔滨成为众多境外游客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运以来，哈尔滨机场保障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631架次，运送旅客6.2万人次，入境客流大幅攀升。同时，入境免签政策红利效应持续释放。截至今年7月，哈尔滨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游客超73000多人次，同比增长123.4%。
4: 调整了原来只针对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3: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等热门景区，随处可见外籍游客的身影。他们漫步百年面包石路，观赏欧式建筑风貌，体验松花江索道，从高空视角解锁龙江独特魅力。
5: Now we are going to the cable train.
6: 我们准备乘坐索道去游览哈尔滨这座美丽的江心岛，哈尔滨闻名世界。孩子们还想去打卡魔法庭院、咖啡屋，还要到齐齐哈尔吃烤肉，到抚远看日出。
3: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携程海外平台中国10家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黑河口岸作为俄罗斯入境中国旅游的重要枢纽，截至8月2号，出入境客流量达75.9万。人次同比增长57%，当地特色的国际大早市、大黑河岛商圈以及锦河大峡谷等生态景区备受俄罗斯游客青睐。
7: 我很高兴来到黑河，这里很漂亮。
8: 这里的空气和森林让我感到松弛和愉悦。
3: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
9: 香港6月零售总销售额按年升4.6%，连升14个月，珠宝首饰升幅最大。有金行负责人表示，金价回落吸引部分消费者趁低买入。
10: 每年6月临近暑假是传统的零售淡季，香港6月零售总销货额临时估计是315亿港元，按年上升4.6%。以商品类别计算，升幅最大的是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上升20%；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只上升了2.5%。油价回落，燃料的总销货额下跌15%。有香港金行负责人表示，金价自年初高位回落约20%，刺激市场对珠宝首饰的需求，预计暑假销量持续向好。
11: 近呢两个月里边咧，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消费者咧都会选择一啲即系譬如金条啊，或者一啲比较重身嘅一啲嘅饰物啊，去作为一种保值啊，或者一啲传承嘅一啲嘅功能嘅作用嘅。咁我哋都见到咧，这个咁嘅需求咧都系会持续增加嘅，即系尤其是我哋见到内地嘅消费者咧，尤其是即系譬如广东省啊、南方一带嘅內地顧客咧，佢哋週末週日咧，佢都見到個金價平咧，佢哋都突然間咧係會有一個咁嘅即係行動咧，會落嚟香港買嘢嘅。
10: 業內人士預計，美國通脹升温，美聯儲下半年加息的機會增加，會導致金價持續受壓。年底是傳統的婚嫁旺季，將有利於黃金、首飾等貨品的銷售。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隨着經濟持續擴張，香港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訪港旅客穩定增加，預期將會支持零售業務表現。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大批老年人疑似陷入咖啡投资骗局，香港警方经调查后发现，涉及230多宗案件，涉款近1亿港元。日前，连同澳门司警拘捕8人。
0: 咖啡投资骗局以越南咖啡作为幌子，诈骗集团声称公司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游说香港市民下载集团的手机应用程序，并将虚拟货币投资给公司，存放在账户内越久收益越高，最高可获得2至4倍利润。最基本的方案，比如投资约8.4万港元的虚拟货币，存放10天就能赚到5300港元；最高级别投资约20万港元，存放1年半就可以拿到100万港元利润，达4倍多利润。此外，还设置存入资金，每日签到奖励，更举办简介会、社交聚会等，鼓励受害者找更多亲友加入。
2: 往往有些投资者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什么呢，其实了解是 不深的。他见到人家投资到，跟着他们也都曾经自己做了投资之后拿到一些小额回报，令到他们相信这个投资计划是真的，然后放下了戒心，跟着再进一步增大了他们投资金额。
0: 这一手机应用程序上月20日起突然停运，投资者才发现被骗。香港警方商罪科接手调查，连同澳门司警共接获至少234宗报案，涉款约9750万港元。受害人年龄介于32至83岁，包括退休人士。金额最大的一宗，一名51岁女受害人损失963万港元。港澳两地警方上周六起一连3日采取行动，拘捕8人，包括集团骨干成员。行动还搜查了诈骗者位于九龙湾、尖沙咀等处所及住所，检获14.7万港元现金，冻结约61万港元疑似犯罪收益。诈骗集团举办的活动曾有艺人参与，香港警方表示会调查所有涉案人士的身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西九龙站海关连续截获了2起旅客携带大麻烟案件，当场查获大麻烟卷和大麻电子烟各一支。
3: 第一起案件中，我们在查验进境旅客时，发现一名旅客刻意回避海关监管，不仅没有主动申报任何物品，全程神情恍惚，状态异常。路过查验台时，脚步匆忙，一心想快速通关。我们当即对其开展细致查验，在他随身的小包里发现一支电子烟，净重25.4克，散发特殊气味。经过现场快速检测，呈4氢大麻酚阳性。
4: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西九龙站海关同样发现。一名进境旅客过关时摇头晃脑，脚步虚浮，刻意远离官员，试图快速通过海关监管区。经拦查，海关官员在他的裤兜内香烟盒中发现一支疑似自制大麻卷烟，重0.9克，呈4氢大麻酚阳性。目前这2起案件都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3: 本次查获的2起案件中极具代表性，当事人分别将大麻卷烟混入普通香烟，将大麻电子烟藏匿于日常小包中，伪装手段隐蔽，迷惑性强，也是当下口岸毒品走私的典型特征。在此呼吁广大进出境旅客提高对各类毒品及新型毒品的识别能力，切勿因好奇或侥幸心理携带使用毒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与海关监管规定，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暑假期间，北京的各大火车站的客流持续的保持高位运行，出行匆忙间啊，一些旅客呢疏于看管随身的财物，行李物品遗落在车站列车上的情况时有发生。截至目前，北京铁路警方累计帮助旅客找回遗失物品20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近期，民警接连协助多名旅客找回遗失的大量现金。
6: 前不久，旅客丁先生来到北京西站安检进站，在通过安检检拾行李时，不慎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安检员发现背包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请求民警处置。
7: 好多钱？
8: 简单数一下，
7: 这个包是吗？这都是吗？
8: 这都是包。
6: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包内物品进行了检查，并迅速按照包内的身份证信息联系失主。几分钟后，丁先生匆匆返回现场，找到了民警。经过现场清点，包内的14万元现金完好无缺。除了旅客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还有旅客将手提袋落在了列车上。近日，高20次列车到达北京南站后，列车员发现行李架上有一个无人认领的手提袋，袋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求助。
8: 是在哪儿发现的？
7: 是车，酒店还有行李架上。
8: 车上发现的。
7: 对，在车上。到站之

0: 后
1: 看看这儿有几捆行吧，
0: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这十个，然后一共有四打
1: 是吧？
2: 随后，民警委托车站客运部门将现金妥善保管，并通过查看车厢内公共视频，找到了失主康先生。原来，康先生上车时将随身携带的两件行李叠放在了行李架上。列车到站后一时大意，只把上方的双肩包取走，装有现金的手提袋被遗忘在了行李架上。两小时后，康先生返回火车站，找到了民警。
1: 当时您把钱落在车上了是吧？放在那个行李架上，
3: 对，行李架就是我的上面行李架上。我是两个包叠一块。我一路上也没有睡，四个多小时啊，然后一直盯着呢。下车之前正好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迷迷糊糊的，然后就下车了。
2: 最终，旅客康先生现场清点无误，顺利取回了遗失的现金，并对民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感谢。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部分企业牛蛙产品被曝抗生素超标，产销链条多个环节失守，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佳木斯，当地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抵御洪水侵袭。
4: 抗生素牛蛙的话题啊，近期持续的引发热议。部分电商平台牛蛙产品的多个批次样本当中，抗生素超标，有样本甚至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多个属地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发布公告介入调查。那么牛蛙为什么会与抗生素挂钩？在养殖、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监管漏洞该如何堵上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6: 在媒体的暗访调查中，不少企业对于牛蛙的抗生素残留问题直言不讳。
7: 那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了，主要是换季的时候，温差大的时候生病了。高密度养殖，您肯定是。
6: 还有公司透露，牛蛙被分为出口、无抗和常规三种，出口产品几乎没有抗生素残留，无抗牛蛙各项残留均符合国家标准，但常规款抗生素的超标就十分常见了。
8: 有一些客户他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店啊，其实常规就可以卖给他。
6: 在这次媒体联手公益机构的检测中，来自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多个批次样品都被检出有抗生素超标，最高的超标五倍多，有样本甚至检出了禁用兽药。
9: 总局的前两年的数据吧，它的不合格率是能够达到18%，把当前主流的生鲜电商类的平台全部包括一些综合的电商啊，都是覆盖到了。当时是送了51个样品，是21份有超标或者是违规检出，超标率将近42%。
6: 牛蛙中的抗生素为何屡屡超标？业内专家解释，牛蛙在养殖过程中容易生病，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指引，是可以科学使用沙星类抗生素及氟苯尼考的，但有标准限制，且要求严格执行休养期。但一些不良商家为了牟利，不断增加养殖密度，又为了确保存活率，加倍投放药物，药残风险直线上升。
10: 现在行业常规操作，一平方米能塞进100到200只牛蛙，而农业农村部给出的推荐合理标准是30到50只，合规养殖成本至少要翻2倍，那一路上是多拉快跑，网袋和暂养池里的牛蛙塞得个密不透风，一路上颠簸，还缺氧，还应急，为了保住利润，这个不法商家就再次投药。
6: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如此爆发式的扩张，也使监管资源与产业规模之间的落差拉大。这次调查就显示，一些供应商靠自己厂检来提供检验报告，有的厂家则提供无抗牛蛙样本以应付检测。记者走访了上海的水产批发市场，商户表示，他们售卖的牛蛙不是自己养殖，来自广东、海南等地，检测证明一般由供应商提供。批发市场和市场监管部门有定期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会进行严格处罚。
11: 这个抗生素牛蛙吗？
12: 那个养的不

0: 现在一般很少不用那个。市场还有送市里面的钱的是不过最少的。
1: 哦，
0: 他抽奖了、哦、现在不管了，我们有摊位的奖就不抽到就罚款，那边算在那边一罚就罚15万，还分摊位。
2: 对此，专家建议必须做好从池塘到餐桌的全链条穿透式监管。
3: 胶皮筋免疫沉吸技术就是类似那个找运试纸一样的，它单次成本仅需几块钱几分钟，作为第一道防线完全够用了。目前呢有一个漏洞，就是监管盲区，监管前移了，只盯住养殖塘，牛蛙一出水上了运输车进了暂养池，就成了三不管地带了。要把这种低成本的快检铺开到每一个流通节点，
2: 同时也需要电商平台对牛蛙这样的重点类别严格把关，每批次都应有针对性检测，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将食品安全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东方卫视记者彭青青、冯丹，上海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华北地区雨势稍减，黑龙江中部仍有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降雨逐步减少减弱，但在陕西、四川、重庆等地仍然降雨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陕西、湖北、湖南、云南、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较强，公众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昨天凌晨，黑龙江呼兰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6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云南西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
4: 昨天凌晨2点30分，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秦家水文站水位涨至149.56米，达到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呼兰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根据预报，受上游来水影响，这两天暴雨区内黑龙江松花江支流阿市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重庆乌江支流黑溪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云南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昨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昨天18时，黑龙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水位超警戒0.88米。面对严峻汛情，佳木斯市迅速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3: 松花江洪峰逼近，交汇的卧龙河水位持续上涨。佳木斯市郊区敖旗镇长春村的党员干部与村民争分夺秒，装沙袋、垒子坝，守住这段低洼地段防线。大堤上手电的光束在迎水面与背水面间来回穿梭，防汛人员不间断开展巡查。
6: 两班到，头一班到12点，头一班是一共是十八个人，几米一个，几米一个，往几分钟走一趟，几分钟走一趟，一直有人，不能离人呐。主要就看那个水的水位啊，怕就管用。
3: 应对洪峰，精准的水文数据是防汛决策的眼睛。早上8点，洪峰到达最高点，水文勘测队逆水而行，驾驶快艇冲进湍急的洪水中，获取最精准的水位流量数据。
6: 因为这个江将近2500米宽，现在就只能有船测这种一种方法。
3: 半小时从左岸到右岸，水文数据同步上传。洪峰过境期间，这样的往返每天要重复4次。
7: 现在是下午3点，随着松花江一号洪峰顺利过境，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江水已经开始缓慢的回落。那这并不意味着防汛工作的结束，
8: 还要对已经

0: 出过险情的地方继续加固，完了设上警示标识，后续跟踪管理，跟踪排查。所以说不能有松口气儿歇一歇的这个感觉，应该这是一站到底，一直到整个汛期结束。
1: 另外，根据预报，今天陕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当地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和强对流橙色预警。
2: 地处秦岭山区的西安蓝田县遭遇强降雨，镇街干部迅速下沉到村，持续开展隐患排查。秦岭沿线采取封山控淤的措施，山区100多个涉险经营场所、涉山涉水工程全部关停，危险区域2000多名群众被提前转移。
3: 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系统发展具有列车效应，个别点小时雨强大，局地最大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有一定的极端性。
2: 受降雨影响，国铁西安局管内陇海、宁西、包西等线路多趟列车晚点或停运，覆盖重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包头等多个出行方向。
4: 今天下午，湖北十堰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落石和泥石流，当地多部门立即出动，开展道路抢通的工作。
5: 强降雨导致十堰城区及竹山县内多处路段因积水、泥石流、落石和倒伏树木等原因阻断，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处置。在积水路段，当地民警联合路政应急部门开展道路抢通、边坡加固等工作。在十堰市张湾区东岳路，山体落石和倒伏的树木阻断了道路，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发现后迅速开展了清理工作，目前受此次降雨影响的道路已基本恢复通行。
1: 受到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的影响，3号嘉陵江四川南充段的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的洪峰水位最高达到265.86米，南充市高平区沿江各地迅速做好了防范的行动，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6: 当天上午9时，在南充市高平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洪峰过境后，嘉陵江水位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4: 这两天，重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3号8点至昨天8点，重庆万州、云阳等17个区县出现了暴雨，最大累计降雨量达250毫米。受降雨影响，长寿区桃花溪、梁平区龙溪河、石柱县龙河等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推至警戒水位以下。水利部门预计，重庆东南部及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重庆市开州区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各相关的乡镇街道快速反应，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7: 8月2号14时至4号8时，开州区96个雨量站累计雨量均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达279.2毫米。持续的降雨导致开州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急剧抬升。8月3号23时，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辖区内5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其中普里河涨幅达2.41米。各相关临河乡镇街道迅速进入应急防汛作战状态。南门镇花林村地处普里河沿岸，8月3号21时，镇村干部冒雨穿梭在街巷中，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临河低洼住户、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
8: 前期我们对于地震点通过这个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投亲靠友，第二个是集中安置，转移了62户123人，目前正在对我们的老街353人开展这个转移工作。
7: 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信息，8月3号23时至4号8时，辖区中小河流出现了0.5至4.5米的涨水过程，但均未突破警戒水位。目前虽然降雨仍在持续，但是雨量变小，各中小河流水位呈现下降态势。辖区河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排查、转移群。

0: 民众安置、保障等各项防汛抗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1: 近日，一位男子在重庆嘉陵江当中游泳，因为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被困在了江中。那危急时刻呢，岸边的泳友们和巡逻水警展开接力救援，最终男子转危为安。
2: 8月2号下午3点，正在大溪沟水域开展江面巡逻的民警陈刚接到了指挥中心的通报，说是牛角沱嘉陵江段有两人在水中遇险。陈刚和同事们开着高速救援艇赶到时，发现两人抓着一根木棍悬挂在岸边的护栏上，无力上岸。
3: 周边都是一个激流形成的和漂浮物形成的一个漩涡，情况还是非常的危险。
2: 江水里的两人，一人是下河游泳体力不支被困的黄大叔，另一人是跳进水里救援他的泳友邓大哥。邓大哥长期在这片水域活动，水性不错，成功把黄大叔带回了岸边。但因为汛期水流太急，黄大叔几乎又耗尽了体力，邓大哥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带他上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水警高速救援艇靠近两人，利用艇上的舷梯把黄大叔和邓大哥带上了船。
4: 他没得力得了，他确实没力得了。
2: 随后水警用救援艇把黄大叔和邓大哥安全送回了岸上。水警提醒，暑期高温天气叠加汛期水流湍急，在这样的双重条件下，贸然进入大江大河游泳，人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快，风险极高。
5: 三伏酷暑，峡谷湿滑，一名游客在重庆的南川三泉山谷景区游玩时，不慎从大块的鹅卵石上踩滑坠落，腰部腿部受伤，无法动弹。当地消防和医护人员连忙赶赴现场救援。
2: 事发当日下午，天气炎热，山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避暑戏水。据现场目击者描述，受伤游客在翻越一块大型鹅卵石时，不慎脚底打滑，身体失去平衡后重重跌落，腰部及腿部受伤严重。
6: 可能是拍照嘛，那个人他穿的是一个拖鞋，路面有点湿滑，在那个石头上去走。
2: 峡谷地带距上方安全平台约有近60米高的陡峭山坡，坡度大，路面湿滑，且多为裸露岩面和松动的碎石，救援难度极大。
6: 山路比较窄，而且比较陡，相当于有些垂直坡面应该是达到60几到70度了。
2: 多名消防员前后配合，肩扛手抬担架，在近乎垂直的湿滑坡面上缓慢向上挪动。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伤者被安全转送至上方平台，120救护车随即将其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7: 到了，
8: 来，来，来，来，来。哪个节？
2: 消防救援部门提醒，夏季峡谷苔藓丛生，极易发生滑坠事故。游客涉水时务必穿防滑鞋具，踩稳浮牢，远离湿滑的大型石块边缘，避免发生意外。
1: 近日有一辆车在涉水过桥洞的时候突遇险情，车上人员被困，情况紧急，路过的外卖小哥危急时刻伸出了援手，他趟入其腰深的积水当中帮助转移被困人员，而这一幕被拍下之后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9: 视频中可以看到，由于桥洞积水过深导致车辆已经漂浮起来，外卖小哥是从窗户的位置将车主解救出来的。
10: 情况比较危险，比较紧急吧，我就敲玻璃大声问他玻璃窗能不能摇下来，他的话他尝试了一下，点火需要2次嘛，第一次通电嘛，第二次点火嘛，第一次通电他可能通了，然后就把玻璃窗摇下来了。
9: 据刘强讲述，当时他准备穿过桥洞去另一侧买早饭，没想到看到了这危险的一幕。
10: 我的口袋里面，我的手机充电宝都在里面，我准备他如果车窗打不开，我都准备拿着充电宝给他砸开了。不是很危险，再下雨下个3-5分钟到时候被淹没了，我说那就走不了了，年纪可能大一点吧，然后比较瘦小，然后水特别深，水都到我胸口了，走吧，我先把你背出去吧。然后他就听我话，然后就走了。
9: 刘强表示自己经常在科技园一带跑单，所以对周边地形非常熟悉，才会第一时间选择涉水靠近车辆进行施救。
10: 5分钟左右，很短，送完搞完我就走了。高峰结束1点多钟左右吧，然后他可能通过其他的各大群然后寻找我，给我打了语音电话，然后对我说了很多一些感谢的话，能帮到别人自己也很开心呢，是吧？
9: 公司在得知刘强的见义勇为行为后，为他申请了先锋骑手称号及2000元

0: 见义勇为专项现金奖励。
1: 上周三，江苏镇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精准布控，成功查获一辆涉诈嫌疑车辆，现场查扣涉案资金40万元，有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2: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这辆嫌疑车辆驶入了宜城服务区。高速二大队值班领导王伟华立刻带领民辅警前往宜城服务区定点搜寻。
3: 马队长呢，他带领辅警，他是在西区巡查，我在东区巡查。然后大概10分钟，我就发现了这辆车。发现该车以后呢，我就将警车隐蔽停在他车辆的后方。然后呢，就呼叫马英俊这组警力过来增援。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呢，我发现这个车辆这个刹车灯亮了一下，我知道这个嫌疑人应该在车里。
2: 很快，增援的警力就对嫌疑车辆形成包夹，防止嫌疑人逃窜。
4: 你好，
5: 你警察出来驾车行证？
4: 行驶证、驾驶证。
5: 那驾驶证驾驶证。
4: 车就你一个人啊？
5: 嗯，
4: 你从哪里过来的？你身份证带了吗？
5: 身份证没带。
4: 你出远门不带身份证？来，你安全带解开，车辆熄火。
2: 仅用4分钟，执勤民辅警便成功锁定目标涉诈车辆，当场控制驾驶人刘某，并在车内查获涉案现金共计40万元。目前涉案车辆、资金及嫌疑人已按规定移交反诈部门做进一步处理。江苏台报道。
6: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6支队4大队民警在排查时，发现一条热门的短视频存在着交通违法示范问题，于是立即开展专项溯源核查工作。
7: 视频画面显示，一名黑衣女子手拿啤酒瓶，跟随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其身后便是盂县南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拍摄期间，不时有车辆从女子旁边路过，在此停车拍摄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该女子的违法涉嫌行为，高速交警6支队4大队民辅警立即开展溯源核查。经过卡口轨迹比对、视频追踪，很快锁定涉事车辆与驾驶人尹某某。
8: 我就看视频上挺多的，然后就拍了一个。
9: 你拍那个东西，你得在规定的停车的地方，你停的地方就不是一个停车的地方。第一个违法行为违停，知道吗？是违停。另外，你网络娱乐，你得有底线，在合法的范围内，是吧？你这种跟风应该造成不良的影响。
7: 经了解，尹某某刷到公路打卡短视频后心生效仿，专程驾车前往盂县南收费站，直接将车辆随意停靠在广场路边，利用广场夜间照明灯光拍摄抖音短视频，全程未规范停放车辆。民警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及将视频上传互联网造成不好的引导和影响进行批评教育。尹某某认清自身行为风险，主动认错，保证不会有下次。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西班牙称，约7万名非法入境休达的移民已返回摩洛哥，仍有2000人非法滞留。欧盟召开紧急会议应对移民危机。法国吉伦特省野火肆虐，被毁属土地意外发现2战遗留炮弹，排爆部门设置隔离区，转移后将集中销毁。
6: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各方达成共识，将会进一步加强欧盟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同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根据西班牙公布的最新数据，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经有7万人遣返到了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10: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
11: No problema. Sí, tengo diplomas, tengo todos ahí. No problema nada.
10: 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12: Si vous parlez de parcours qu'on a fait pour

0: Là, je ne pense pas qu'une personne peut supporter à notre place. C'est de pays en pays, on traverse des difficultés sur le chemin. Vous voyez, ce n'est pas peut-être qu'on a quitté par vol, une fois on est venu nous laisser, non. On traverse des pays, des frontières, des frontières.
1: Ah, là, il n'y a pas trop fort ça pour le moment, mais en tout cas, on ne baisse pas les bras. Mais si on va mourir ici, on va mourir ici, on va mourir. Mais pour retourner, non. On préfère mourir ici pour se retourner.
2: 近期，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那么，休达此次为何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风暴眼呢？
3: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七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也有分析指出，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只是导火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而如果休达移民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是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怂恿，因为西班牙政府曾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限制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军用飞机使用其领空，梅姨对此心怀不满。
4: Emboldened to allow this to come because they knew that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ry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it. And of course, we know since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United States, Morocco, and Israel have been much closer strategically and otherwise.
3: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还隐藏着移民议题被各国政党利益所裹挟的现实因素。
5: I think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only under domestic pressure from the far left and the far right within his own country, but is also being scrutinized by other EU member states means that the menu or the list of things that he could be in a way attacked for, is much bigger than in the case of some other ones.
3: 长期关注欧洲政治的媒体人本·帕沃夫斯基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6: 昨天，一架从上海起飞的全日空航班在东京羽田机场上空临近降落时，险些与一架日本政府进行飞行检查的飞机相撞，所幸空中防撞系统启动，避免了撞击事故的发生。
7: 当时试图降落的飞机是全日空 NH968 航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发，飞往东京羽田机场。机上有197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就在航班进入降落准备时，一架飞行检查机起飞后盘旋，横切客机降落的线路。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涉事飞机垂直高度仅相差约20米。万幸的是，收到空中防撞系统警告后，全日空航班机组立刻执行复飞操作进行避让。最终，航班于早上6:10降落，机组人员和乘客均未受伤。羽田机场塔台管制员随即向检查机机组发出严厉问询。
8: 这次事件中引发关注的飞行检查机是由日本国土交通省负责，一种专门用于检查航空导航设施的飞机也被称为空中医生。它的任务是通过实际飞行对机场的导航无线电、雷达系统、跑道灯光等进行定期检测，确认这些保障飞行安全的重要设施是否在正常工作。
7: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称，涉事检查飞机当时并未启动空中防撞系统。 目前日本官方正在调查更多细节，包括飞

0: 行轨迹、空中交通管制指令等，以尽快查明为何会出现如此危险的空中接近情况。
1: 羽田机场近年来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最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发生的日航客机与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相撞起火一事。
2: 2024年1月，日本航空一架 A350 客机在羽田机场降落时，与在跑道上准备起飞的海上保安厅飞机相撞并起火。海上保安厅飞机上5人死亡，只有重伤的机长幸存。日航客机上的379名乘客在大火吞噬飞机前全部成功撤离。日本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的报告显示，海上保安厅飞机机长当时误解了空管指令，以为可以进入跑道起飞。而空管人员因负责多架飞机，没有注意到海上保安厅飞机的动向和系统警报，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就在事故发生两天后，羽田机场内又发生了海上安保厅飞机在跑道与地面作业车碰撞的事故，造成机翼裂开。
3: 外界很关注空中交通管制和检查飞机是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羽田机场上空的惊险瞬间也让人们再次想起2024年元旦期间羽田机场日航客机与海上保安厅飞机相撞的事故，质疑是否暴露出空管环节依然存在隐患，日本的安全神话怎么这么脆弱。
4: 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罗马开启了新一轮的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5: 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将一直持续到6号。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利益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责美国支持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侵略，呼吁黎政府停止做出无谓让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4: 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经有超过43.4万公顷的土地被野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估算，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的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了31亿欧元。
0: 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商阿利亚纳集团等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不得而知。吉伦特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野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1.85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吞噬，其中大部分是牧场。金融时报说，估计今年火灾及高温给欧洲国家造成损失的最终数字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近期，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野火肆虐，虽然火情得到了控制，但尚未被扑灭。本轮野火不仅导致大片的房屋土地被毁，还意外发现了一批二战期间遗留的炮弹。出于安全考虑，法国有关部门眼下正在有序开展排爆工作。
0: 波尔多排爆中心负责人表示，这些遗留的炮弹中仍然含有大量爆炸物，因此非常危险。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已经设置了隔离区，完成排爆工作后会将武器弹药集中运走，并在符合规定的民防部门管理区域进行销毁。
6: On trouve des mortiers français, des mortiers allemands et des obus perforants de 5 cm. Donc, ce qui fait penser à un, non pas un dépôt, parce qu'on en trouve un peu partout sur

0: ce champ, mais plutôt à des fourneaux, des destructions en fin de guerre qui ont pas été faites de manière optimale, ce qui fait qu'on en retrouve un peu partout.
1: 受高温天气影响，已有几枚炮弹发生爆炸。负责人强调，集中销毁工作会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展开，绝不能再次引发火灾。由于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市周边地区天气高温干燥，叠加午后阵风影响，野火面临重燃风险。目前该省仍处于法国森林火险红色最高警戒级别。
2: 那为了应对频发的山火，西班牙多地开始尝试放牧防火的模式，也就是重新引进牛羊等本土牲畜，让他们去啃食易燃灌木等林下植被，以期降低山火风险。
1: 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近年来为满足工业需要，大规模种植易燃的松树与桉树，不仅增加了山火风险，还导致当地一种小型牛种群数量锐减。如今，随着山火灾害愈演愈烈，该地区开始重新引进这种小型牛用来防火。这种牛食性广泛，能在大型肉牛难以涉足的山地穿行。此外，安达卢西亚、加泰罗尼亚等西班牙其他地区也纷纷尝试类似方法，让山羊、绵羊、小型牛等本土牲畜啃食林间易燃植被。这些牲畜佩戴定位项圈，无需围栏阻隔，可以自由活动，完美适应当地复杂的地形。相关措施启动后，已有大片黑莓、金豆等易燃灌木丛被牲畜啃食清理。这类植物富含油脂，燃烧猛烈，极易让地表火势蔓延至树冠。不过，有林业工程师指出，放牧防火应与其他措施同步实施，例如机械疏伐、清理植被等。
3: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遭受三场山火炙烤，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该县治安官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4: 截至3日，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4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另有400座受损，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斯波坎县治安官约翰·诺维尔斯通报，被捕的嫌疑人名为阿伦·法里纳奇，现年37岁，是斯波坎县居民。3日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保释金定为100万美元。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引发该县1日起爆发的3起山火之一。另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2: 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多地近日遭遇到了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的日间的气温更是连续多天超过了40度。位于庆尚南道的白川水库干涸，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4: 庆尚南道地处韩国南部，该地区2号气温一度飙升至42.5摄氏度，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本地日间气温最高纪录。法新社3号拍摄的画面显示，由于长时间缺少降雨，白川水库干涸，底部地面出现多处裂缝。当地居民表示，异常高温令他们感到不适，有时甚至会呼吸困难。
5: 최근들어너무덥고저밀양하고양산경남서부경남이쪽에굉장히지금40도라는건제가내가나이가60인데50년만에처음입니다이래더위는아예문밖에안나오지집에에어컨틀고밖에나오면숨이막혀서못다닙니다
4: 据韩联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3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韩国气象部门3号对首都首尔发布严重高温预警，这是该国今年首次使用这一级别的警告，以此提醒公众注意防范极端高温天气。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或将持续数天。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在内阁会议上说，该国今年5月以来已有16人死于高温，他只是将当前情况视为国家灾难，迅速彻底地落实所有必要措施。
6: 극심한폭염으로5월부터지금까지발생한온열환자가2000명에가깝고사망자도16명에이르는등상황이매우위중합니다극한기후의일상화에대응해서재난시스템을근본적으로재설계하는노력도필요합니다 폭염에 대한 범국가적

0: 위험 인식을 한층 더 높여야 할 때입니다.
1: 韩国多地地方政府昨天进入紧急状态，暂停公共建筑工地施工，取消棒球比赛，部署洒水车，并扩大避暑场所。
2: 时间来到了8:56，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时的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上海今年第7批次土拍正式落锤，本批次共涉及虹口、浦东、嘉定三个区五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2万方，总成交价超90亿元。北外滩核心地块被民营企业拿下，将再添249米新地标，打造一栋融合办公、酒店、商业和配套住宅多元功能的垂直城市样板。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从企业全生命周期保障、系统动态驾驶任务、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检验检测方法四个方面提出要求，其中明确 L3 级智驾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截至今晨5点，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9日前后可能给华东部分地区带来强风雨。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年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6至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且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数量接近常年同期。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无关，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叙利亚过渡政府民航与航运总局宣布，本月16日起，叙利亚航空公司将恢复首都大马士革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之间的定期直飞航班。这是自2024年12月叙政局巨变以来，两国首次恢复直航服务。叙利亚航空公司表示，乘客可通过该公司官网或应用程序预订机票，单程飞行时间约为4小时50分钟，经济舱票价起价为350美元左右。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提高了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出口暴利税，目的是在中东战事导致油价持续波动之际，确保国内供应充足，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印度2022年7月首次征收相关暴利税，旨在从油价飙升中获益。该税项2024年12月被取消，但在今年中东战事爆发后，3月又重新开始征收。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会。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雷阵雨，28到34度。上海虫鸣小雨，27到33度。北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天津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晴，27到35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重庆多云，26到34度。香港多云转晴，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雷阵雨，28到34度。

0: 是什么？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什么叫做暗物质？
2: 我们把超越标准模型的通过这种电磁手段观测不到的叫做这样一个暗物质。天文学很多数据已经观测到它有这种引力效应，把我磁力机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我们发现暗物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未来的十年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暗物质探测的一个窗口期间。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两个了，来了。
1: 哇，在那儿等着我们了。
2: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

0: 我靠创新战胜，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旗开得胜。
1: 你疯了，
2: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3: 他很自信啊，
4: 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5: 特别好，我觉得
3: 我看不懂了。
6: 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
3: 闻闻那个做的细了
7: ，really busy, last second。
3: 闻闻这个还不出差。
8: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9: You didn't practice for this one.
10: No.
11: 颜色不对，
12: 泡的时间久了不对。
13: 赶紧，有点紧张了。
14: 本轮对决的比分是，
15: 要站上去的严肃的，
16: 想好摆位时的姿势。
17: 是虚高地，因为你很潦草呀。
18: 我平时特别喜欢穿古装，人生就是一出戏呗。
19: 我中意大湾区呢度嘅节奏，条数计得清，啲嘢搞得掂。
5: 到路边吃东西，有啥子不淑女了嘛？
17: 生蚝都是要杀不杀？我就喜欢这个硫磺液体皂，打好老清嗓了，
18: 姜太溜温和，洗护也安心。
19: 天然草本嘅上海药草，
10: 有些根本的东西它一直都在，
17: 它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19: 而是真的有用。
18: 上海药皂，信得过。

0: 商量着，
1: 我得过去敬杯酒去啊。
2: 是该高会长敬酒去。
3: 等您啊，等您啊。
2: 小雪啊，听哥一句话，别瞎吵。15000的，知道多少钱吗？
4: 我，
5: 你先别急着说话，你听这两位哥哥给你讲完了，好不好？
3: 徐总，就一个最基本的啊，配额你有没有？
2: 对，
3: 是吧？
4: 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3: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15000吨镐，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
4: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哎
2: 呀，行，没有小许搞不定，
3: 没错
2: 是吧？
3: 没错，
2: 就
3: 来。哎，
4: 裘总，一会儿吴总回来，你得帮我说两句话呀。
2: 哎，你别来这套，我真是爱莫能助，忘不了的。
4: 还在门口的时候，不是说能帮我的吗？
2: 啊，行，那我尽力，行不行？我尽量帮你。来，喝酒，
4: 喝一杯。
3: 什么事儿？
2: 没事。
3: 哎，吴总回来了，
0: 喝的挺热闹啊。嘿，
4: 吴总，
2: 快坐。
0: 哎，我刚喝完，行了，不用管了。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0000吨刚进来，卖给谁呀？
2: 卖谁？
0: 外企啊。
2: 对，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0: 他是外企，是吧？他说的算，就咱这50000吨刚，他一家就能给吃。
5: 还真是，
0: 我跟你说，一会儿他人来了，咱可得机灵点，咱得想法把他给抢到咱们这桌儿，是吧？得多少人盯着他呢？
2: 来，
6: 哦，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哦，那边呢是吧？哦，
7: 哎，你来了。
6: 你都靠你了，
7: 来，
6: 谢谢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0: 我
6: 来年生意兴隆啊！
7: 是，
2: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了，什么时候
0: 啊？得想办法抢回来，
5: 这怎么抢啊？这
6: 我先过去坐啊。

0: 青山生山养着你呢。啊，今天非得给我们扔下点份子了。
1: 增加，现在三万多，别增加了，去年刚给你们增加过，得给大家都留着。哎
2: 呀，
3: 赵总，
0: 还不增加？
3: 哎，这杯酒我替赵总跟各位喝了啊，我干了，拿四亿。
0: 啊，谢谢赵总，赵总别忘了我们啊，哎。
3: 赵总，我有笔大事要跟您聊。哎，
1: 您哪位啊？
3: 我姓许，我叫许半夏，是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我们是专业做废钢生意的，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哦，
1: 哎，你刚才说有什么大生意？
3: 我们现在有一条渠道，能从北边那进口一批废钢50000吨。您看您这月能吃多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聊。
4: 哎，他什么意思？他怎么把这事说出去了？
1: 北边那儿50000吨，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你在这边，我们吴总都等您半天了。
1: 哎，吴总啊，哎呀，有日子不见了，
5: 可不是吗？快坐坐坐坐坐。
1: 哎，别，我在那桌。哎呀，
5: 都一样，先坐会儿，聊会儿，聊吧。这个，来，
6: 来，无聊吗？要不要出去透个气啊？
5: 不去，我有任务。
6: 你不敢啊？怕你主子不让？
3: 您不来，我们都不吃饭。
1: 在那桌呢。
3: 坐坐坐。
5: 都一样，坐着聊会儿天。
7: 来，有什么不敢的？
3: 太好了，就差您了。
1: 哎，我刚才听说你们要从北边那儿拿50000吨废钢啊？
3: 啊，对。啊，是这样。我就先跟赵总简单介绍一下，但是我们这儿还是吴总说了算。
1: 这50000吨是你们谁的呀？
5: 大伙儿的。
4: 大伙儿。
6: 你是司机啊，还是秘书啊？
5: 副总经理。
6: 童潇齐，
8: 名儿还挺好听。我妈跟我说过，有一个私营企业。就一个人，他是董事长兼总裁兼副总裁兼财务兼办事员兼保洁员。你呢？领公司就俩人。
4: 我多一个。哼，我是司机兼副总经理兼搬运工。怎么称呼？
6: 干嘛？
4: 认识一下呗。
6: 野猫，别人都这么叫啊，你也这么叫吧。
4: 野猫，你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6: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的。
4: 那我们俩差不多。
1: 我还是这句话啊，就别说是50000吨，再多放在这儿我都吃得下。但就有一个问题。这事儿是真的吗？
9: 你放心，我武建设在滨海混了这么多年了，不至于为了吹个牛等着打自己的脸吧？
1: 吴总，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就信您。来，好，谢谢您。
5: 来，
1: 谢谢。
9: 还是咱们大家一起敬我们的赵总一杯。
10: 应该的。
1: 别，都敬，
10: 这是必须的。
11: 大家一块儿敬赵总。
12: 来，
1: 做生意都不容易。哎，
9: 咱们喝个团结酒啊。哎，小许啊，赵总敬酒呢。啊，
13: 许总没酒了，我给许总倒。
3: 对，我没酒了。
13: 啊，许总，我可是听说到北边做生意得喝大酒，咱们那儿喝酒跟喝水一样。你要是实在一个女孩去不了的话，我替你代劳也行。
3: 那怎么行呢？我得去，我用这个喝。
1: 哎，别，你这壶太大了，你这。
3: 初次见面，以表诚意。吴总说好了，带我玩。哎。
11: 小许，
0: 嘿，那来，
11: 咱马上，
1: 来，你干了吗？
6: 你干这行多久了？
4: 今天第一天。
6: 第一天？那你以前干什么的呀？
4: 我山上下来的。
6: 监狱。
4: 这你也懂？
6: 这有什么的呀？

0: 你也是被冤枉的，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
1: 那你是坏人吗？
0: 你觉得呢？
1: 小，
0: 年纪小，什么也不懂。
1: 回吧，也不知道里面喝什么样。
0: 我靠！
1: 哎，坏人，你慢点。

0: 醒醒！哎，你谁呀？我，庄奇，房卡给我。
1: 你死哪儿去了？啊！
0: 我错了，我错了，错了。
1: 你这帮人！别动，别动！你知道我跟他们喝了多少酒吗？
0: 我错了，错了，赶紧。
1: 我跟他们喝了两瓶白酒。
0: 赶紧进去吧！你是害死我是吗？啊！你错了，你是害死我了！我不跟人聊天去了吗？你不让我多认识点人吗？我还给人发了名片呢。
1: 你就别问你，你就……
0: 你小心！你给倒点水吧。
1: 我不渴。
2: 电话去！哎，你别动啊！别动！哎，别动！我给你拿。你烫死我！你烫死我呀，程琦！都跟你说了，你别动啊！你是要烫死我你！这电话，给，电话。
1: 谁呀？
3: 说话谁？
2: 请问，是许半夏吗？
3: 赵总是吗？是我，我是小雪啊，赵总。你没事吧？哎，我好着呢，这点酒对于我来说算什么呀？还让你打电话关心我，真不好意思。啊，我打电话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去北边买钢的事儿，是真的吗？是真的。
1: 吴总都安排好了。哎呀，吴总啊，说话一向算数。我跟吴总的认识很多年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一下跟他要15000多。这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装进去了吗？您相信我，我给您保证。你保证？我拿我的人品给您保证。
4: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对吧？
1: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你喝多了，我看你今天喝酒的样子，比他们几个实在。行了，你没事就行。哎，我实在。他说我实在。啊，实在吗？
2: 要不你喝点水吧。
1: 唐琪，哎，
2: 我得谢谢你啊！我这一晚上啥也没捞着，就混了个实在。

0: 你能一天别拉了个脸吗？跟谁欠钱似的。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懂吗？要笑脸迎人。你这样谁爱搭理你？
1: 为什么把他扔了？
0: 啊？什么扔了？啊，就扔了，怎么了？

0: 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在里面5年，一次都没来过。小春每次来，都说你很忙。 真的很忙吗？对，我是很忙。我知道你在怪我，所以你不来看我，对吗？
1: 跟那混蛋离婚了吗？你一脚都给人踹废了，能不离吗？你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去看你，对吧？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你在里面5年。 是我花5万花100万都买不回来的，你又不是小猫小狗，我也不能骗你吧？那我去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说了你又不懂。但是我心里一直是感谢你的，要不是你那一脚。 我这日子过得就会像现在淤泥里，永远也走不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后来，我就跟小陈一直折腾，废品站关门了，我们就改做卖废钢。 不管公司大小，永远是3个股东：小陈、我，还有你。小陈每次都会跟我说你的情况，说你胖了、瘦了、晒黑了，胸肌都练歪了。
2: 陈静他们扯淡！你给谁留电话了？喂，哪位？
3: 王副总，
2: 你是不是太不仗义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知道吗？我在湖边找你半天。
3: 有点事儿，就先走了。怎么了？
2: 你走了着就回去，所以你也就夹着尾巴跟着回去了呗。怎么说话呢？你野猫有尾巴，我没尾巴，你才夹着尾巴。哎呀，你还急了。什么事儿？赶紧说，电话费挺贵的。
3: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无聊的时候可以找你玩吗？
2: 随你。
3: 行。
2: 啊，没事，挂了啊。
3: 挂。
2: 谁给你打电话呀？那天同桌一起喝酒的一个人。
3: 一个女的是吧？
2: 哎，别别，老大，
3: 你给我出来！你泡尿，你不闲着呀你？你给我站那！
2: 不是，他非要跟我聊天，就我也没办法呀。
3: 你跟谁？
2: 我错了，我错了，
3: 你帮我自己撂那。你知道我喝了多难受吗？你还泡尿？
2: 错了，我对不起你。
3: 昏天暗地的，
2: 别别别，老大，
3: 难受坏了，我一路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

0: 小宇宙，投降信，喊什么喊？哎呀，怎么不来接我？
1: 做生意我怎么来接你啊？
0: 生意比我重要？
1: 生意不比你重要啊？
0: 结实了啊！走，带你参观一下新公司。哎，你看到没有？这些那边后边全是废钢啊，以前那小破院根本堆不下。
1: 可以啊，
0: 这儿都不够用了，咱以后还得换更大的地儿。怎么样？
1: 鹭州交易会，整见识了吧？
0: 别提了，那些人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饭菜又难吃，全是骗人的。我告诉你，你以后遇到全是这样的。哎，来，半夏钢铁有限公司，怎么样？
1: 开公司了？啊，
0: 你也有份儿。来看这儿，咱俩的宿舍，床单、被罩、枕头，胖子全给你买了新的，我用的全是旧的。
2: 做什么呢？这么香！坐一下午了，来吃饭吧，来来来，
3: 走走走走走走，谁搬行李啊？哟，
4: 忘了，来了，
3: 赶紧的吧你。
0: 胖子，咱们就是一收废钢的，在国内差不多得了，有必要上国外这么远收钢的吗？
3: 我算过了，北边那边的废钢价350一吨，算上运费、税费。 一吨成本也就700左右，那如果国内的行情好，我们一吨能卖将近1400。1400，你想想什么概念？我们能赚多少钱？我打算要15000吨。再不行，我要跟武建社要10000吨。现在上哪去找一吨350转手就能卖1400的废钢？那不是废钢，那是金子呀！
0: 那是多少钱？
1: 1050。
0: 不是，
1: 胖子。
0: 咱不能按350吨来算，我们得按吨成本来算，加上运费、税费。就按你算的700一吨，你知道我们要准备多少钱吗？1000多万。
1: 运费再说，我大不了回来再给武建社。但是买钢的钱，咱们得提前准备。
0: 行，我们就按买的钱来算。现在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5000吨钢。
3: 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50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啊？晨儿，咱俩收了这么多年废钢，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翻身了。裘必正跟冯玉他们抢着要去，他们还不愿意给我配额呢。
0: 你冷静点儿。
3: 反正那废品站不够用，就得弄堆场。那堆场弄好了，没有货放，那也是浪费钱啊。 等我回来，那15000吨就放那儿，那堆场用上了，咱们的生意就扩大了。你说那堆场旁边还能建码头，码头建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用卖废钢了。
0: 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吧？我是说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这么多钱，咱们买不起。
3: 借？
0: 上哪儿借呀？400万，姑奶奶。
3: 你回头算算，现在把我们手上的货都出了，能有多少？回头我找我爸借，你再带着小童把裘必正这事儿给办了。这事儿办成之后，我能弄点钱，还有冯玉那儿我应该也能借点。
4: 银行，银行那儿你那有人吗？
0: 哪个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这收破烂的？
3: 就没有呗。总之就两件事儿，一。 是你把滩涂的事儿给聊好，尽快拿下。二，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其他的，我想办法。
5: 公司你也有份儿，你表个态呗。你就说，
0: 借这么多钱去北边买废钢，400万啊，哥你这事你干不干？
5: 怎么干？
0: 谁问你怎么干了？是问你能不能干？
5: 我哪知道？我只问怎么干。哎，欢迎我回家。

阿姨走的时候挺安详的，没遭罪，就老跟我俩念叨说想你了。这儿啊。

0: 这个是我跟胖子挑的，风水挺好的。我跟胖子不管再忙，一个月啊，肯定来一趟。阿姨，小彤回来了，您放心，以后我们会好好的。
1: 想哭就哭一鼻子。你偷钱了是不是？你会偷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2: 妈，这钱真不是偷的，是我挣的。 妈，我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照顾我，带我挣钱，一个像哥哥，一个像姐。我知道，不管以后我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不管我的，他们是家人，你就放心吧，妈。
1: 妈，来看你了。下辈子给你当条狗，见人就给你摇尾巴，再也不气你了。

0: 咱车就能开到这儿，
1: 往里走走就是。
2: 你行不行啊？找这什么路费？
3: 对呀、啊，这什么地方啊？
4: 咱修堆场不一样得修路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就在前面走两步就到。
3: 那关键是啥呀？
4: 关键是滩涂的面积、租赁的价格还有水深，知道吧？慢点啊！
2: 我跟你说，这要是不合适，
3: 老大，你这么想说，要不合适就给他扔海里啊？
2: 我还要挑海最深的地方。
4: 我给你们扔，扔海里，我也把你俩给拽下去。看见没，这滩涂面积够大吧啊，这在这儿堆几万吨钢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比我们那废品站大一百倍啊。
3: 这会不会太大了啊？
4: 你懂个屁呀、啊、我跟你说，越大发展空间越大，知道吧？哎，你看见这水深没有？这片水域我问过了，水深绝对够。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就进堆场。哎，到时候你在里边学的那货车技术不好使了，就
5: 你这叫纸上谈兵吹牛皮，还万吨级的货轮？拿万吨级货轮开进来，你有几万吨的货啊？拉沙子走啊？
4: 目光短浅，井底之蛙。
6: 老大，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儿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厨房、餐厅咱们都得有。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4: 那三楼呢？
6: 没想好。但是怎么着，咱们都得弄个几间卧室，以后干活累了直接睡觉。
4: 那你是不是还得整一个游戏室？
6: 我觉得台球厅也可以有。
2: 问过价没有？
4: 问过了，问了好多人呢，最多了20万一年。只不过我还没跟村长聊过呢。

0: 干嘛去啊？
1: 借钱。喂，裘总吗？我是许半夏许总的表弟，我们之前见过。我们许总让我来拿一下账本。对，你的账本，这两年呢？啊，我在你们工厂斜对面马路边上。
2: 一辆白色捷达，好。小东啊，您过来吧。啊，
3: 怎么着？这中午怎么安排啊？没安排啊。你有什么想法？
2: 你这样啊，你去老弟，给咱俩买点好吃的，中午咱们喝点。
3: 反正他们谁去就行了呗。
2: 你看，
3: 我忙着呢，
2: 你得亲自去。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4: 还那三样呗。
3: 那行，行，给你拿着。
2: 你看，
4: 哎，跟我客气。

0: 什么时候能给答复？
1: 我们尽快。
0: 您帮我盯着这小子，我不在的时候看看他干什么。
1: 今天下午我就不回厂子了。
2: 行，
1: 辛苦。
3: 喂，胖子，账本拿上了啊。
4: 如果你跟小童今天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再去村里一趟。
3: 嗯，
4: 行，让我等你消息。
3: 行，我知道了。
5: 你说这又是跟点又是跟踪的，这不都是老大的朋友吗？
3: 你是不是傻？生意场上有几个朋友，但是没有朋友怎么做生意？
5: 陈宇宙，我发现你变坏了。
3: 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了，像你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想法不叫单纯，叫蠢。慢慢学吧你。
1: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3: 哎呀，今天胖子回家借钱也不知道顺不顺利，估计凶多吉少啊。
5: 怎么，他家人对他不好啊？
3: 你知不知道胖子为什么叫半夏？
5: 为什么？
3: 半夏是一种药材。
5: 这我知道啊，半夏露吗？
3: 啊，半夏露是熟的半夏，生的半夏
1: 有毒。
3: 胖子他妈生他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爸恨他，就给他起名字叫半夏。生半夏
1: 毒。
5: 他爸是人吗？
1: 很难说。
5: 至于吗？隔那么远。
1: 也是啊。
6: 他呀很小就离开家了，他爸呢后来又找了个老婆，后妈又给他生了个妹妹，所以胖子大学刚一毕业就找了个人嫁了。
7: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两水呀，美妙妙呀。
8: 晚点
9: 前面唱的挺好的，但这后边
10: 今天几号啊？
8: 十几号呀。
10: 十几号怎么就来了？
8: 我哪知道。
11: 没到月底啊，怎么今天来了？
9: 咱们再唱一遍。
8: 没到月底我就不能来看你了，我想你了你吗？快进屋喝水。
11: 来。
7: 小白菜。
10: 有什么事儿吧？说。
8: 我上个月不是多给了你点钱吗？让你染头发去，怎么没染？你染一次能顶个半年一年。
10: 半大老头都快60了，我染什么头发？给谁看呀？
12: 你妹妹倩倩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
8: 是，这么大小孩啊，天天净花钱了。来，喝水啊。你坐这儿干嘛呀？啊，款姐来了，你赶紧去，加两个菜。说你呢。
12: 来，
8: 我跟他聊聊。
12: 来。
8: 前两个月说的事儿还记得啊？什么事儿啊？你妹妹这不是要考那个声乐九级吗？这老师啊天天背个手风琴来教，一直跟我们俩抱怨说手风琴不行，必须得用钢琴，但家也没有啊。
12: 是
8: 啊，老师家倒是有，可太远了，这一来一回的，回来都晚上半夜了，哪有时间写作业呀？把我们俩逼的就去商场看了看钢琴，其实价格呢也不算贵哈，
12: 4000多，
8: 还不到5000块钱。
9: 钢琴的事没问题，想要随时都可以去买。
8: 这就答应了，谢谢啊。
9: 我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想跟您说一下。
12: 啊。
9: 嗯，爸。
12: 啊。
9: 现在国内的废钢生意不好做，我有个朋友，他有路子，可以带我去北边那儿做进口钢的生意，利润很高，翻手就是赚钱。但是。 我这本金不太够，我想跟您借点钱。这笔生意做成了，那下次回来我可以多给你们点。
10: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你今天来，你是想跟家里要钱。
9: 爸，我不是要钱，我是借。你可以算利息，利息高点都行。那要不你们先去商量商量，我等着。
8: 不用商量，这事我说了算，要多少？
9: 50万。
10: 什么？
8: 50万？你上街上问问，有人一辈子见过50万吗？
10: 就是啊。
8: 你可真敢说啊。
9: 你们就帮帮我度过这个难关行吗？
8: 我们让你过得去，你也得让我们过得去吧。我们俩天天因为一个钢琴吵架，才4000块钱都拿不出来。
9: 钢琴的事我说了，这随时都可以去买。
10: 行行行，钢琴的事不用再提了啊。你要的那50万我们真的没有。你走吧，你走吧。
9: 哎，爸，我们不是说好要好好商量的吗？我是真困难，真的很需要钱。
10: 你这不是缺钱，你这不是难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
9: 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我什么时候跟您张过嘴？
8: 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哎，干嘛呢？吓我一跳！
1: 你这鬼鬼祟祟怕什么呢？拿走看看。谁
0: 鬼鬼祟祟的呀？我是跑采购的，我不得拍点照片给我老板看啊，看看你们设备，看看你们钢材。
1: 哦，
0: 那你们老板呢？
1: 在屋呢。
0: 那领我见见去呗。
1: 哎，走走走，走。
2: 哥，有人过来说谈生意。

0: 先生。
1: 啊，郭启东。
2: 你好，你好，你好。不用客气，坐。
3: 看，
0: 你出去一下。
4: 啊。
3: 您怎么称呼？
2: 你好，免贵姓陈。啊。哎呀，我今天出门着急，忘带名片了。回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啊。
3: 行。
0: 哎，行。
3: 您是哪家公司的？我看您有点面生了。
2: 哈哈，我们公司啊，在永州，叫宇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3: 啊，哎，您这公司是做哪方面生意的？标什么规格的？
2: 我们公司啊，主要是做厨具，需要用到21个厚的薄钢板。
3: 您这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
2: 得看订单量。不过每年怎么着呢，也是1000吨打底吧。
3: 1000吨打底。
5: 爸，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也不是来骗钱的，我这生意做得很艰难，真是遇到困难了。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您。
6: 别，千万别，我们不敢要啊。您的房子车子怎么着，将来再要回去干嘛呀？天天折腾人玩啊。
5: 那我可得提醒你们一下，你们现在住这房子是我外公外婆留下来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房产证也在我这儿呢。我妈走了，现在这房子就是归我了，我有权利自行处置。
7: 你想干什么？
5: 我要是借不着钱，我得拿这套房子也去银行去做抵押，法院是很公平公正的。我不信到法院还能由得你们这么胡说八道。
7: 哎，我说你
6: 是有人。我嫁给你，我这是倒霉了。我怎么着呀？我要跟孩子住大街呀？啊，你让法院给我撵出去吧。
8: 许白嫁，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事闹大，闹到法院，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你知道吗？
9: 妈，吃饭吗？我饿了。
6: 吃什么吃啊？你要饭去吧，唱歌去。
7: 祖宗哎，你闹这一出干什么？
5: 爸，你就帮帮我，你好好想想。你们天天这么过，累不累啊？保重身体啊！
8: 滚，滚出去！我们这家以后不需要你来，别打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许家没你这个人，滚！
10: 你这边就唱得特别对，又愤怒又恐惧。咱们再来一遍。

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我就会去西高地，因为你很潦草呀。
7: 我平时特别喜欢穿古装，人生就是一出戏呗。
8: 我中意大湾区呢度嘅节奏，条数计得清，啲嘢搞得掂。
6: 到路边吃东西，有啥子？

0: 淑女了嘛，
1: 最好都是要沙土的。
0: 我就喜欢这个硫磺液体的，打好老清香了，
2: 姜太溜温和，洗护也安心。
3: 天然草本的上海药草，
4: 有些根本的东西它一直都在，
0: 它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3: 而是真的有用。
2: 上海药皂，信得过。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国家的产业我给你备了一份，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夏素素。
12: 你以为你截胡了霍家产业，就能和慕容家比了？你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
5: 霍家的势力还有财产都在哪儿？你说。
11: 果然，我老爷子的势力被我拿走了，你就会恼羞成怒。
5: 慕容家给你的，你可以要；慕容家不给你的，通通都是慕容家的。
1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4: 来单了，开单！
1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哥们儿，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们村长在哪儿呢？
1: 村长啊，村长在那儿呢。村长，有人找你。
2: 谁啊？
0: 村长。哎呀，村长，你好，你好，你好，村长。啊，
2: 你是？
0: 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陈宇宙。
2: 啥事？
0: 村长，那个村西头那片滩涂是不是你们村的呀？啊。我听说那块地在往外租，是吧？
2: 你们想怎么个租法？
0: 我们刚刚去看了一眼，那块滩涂大概得有60亩吧，我们想租30亩。
2: 可以啊，要租多久？干啥用？
0: 我们打算建一个堆场。
2: 堆场干嘛呢？
0: 就是堆东西的，堆点废钢废铁什么的。
2: 5年起租，1年20万，租金一次性付清。
0: 村长，您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给我们下来一点？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是租30亩，将来我们规划还有一码头，我们肯定得多租，而且租很多年。哎，我们刚刚进村，这路啊有点烂，回头我们租了，把你们这村的路全部修成柏油的，你看这价格能不能便宜点？
2: 你可下去，我真没给你多要，有好几家企业都盯着这块地呢，有省医药公司，还有，反正有好几拨人都来看过了。你们要想租啊，真得快点。哎，你们单位是国营的？
0: 我们是民营。
2: 个体户？
0: 也不是，公司。只是规模没那么大。
2: 还准备建码头啊？规模不小啊。
0: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租给我们，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0: 你是干啥的？给宴，给宴。村长，跑业务的。其实还跑业务呢。那片滩涂啊，本来村里是要搞滩涂养殖的，有几家村民也想弄。租地这个事儿呢，还得村里开会商量。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 到底租不租，你再想想。也行，
2: 理解。那村长，我们回头再来。嗯，来。啊，回见。哎，
3: 这村长绝对是个老泥鳅，太着急了。我哪着急了？
1: 你哪着眼睛看见我着急了？不是，我还没说你呢，你还交上我了。我跟你说，你以后身上备点好烟好吗？现在做生意都得装。那是烟的事儿吗？做生意的事儿我不走，但是这人坏不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告诉你，你慎他两天，他绝对想租。
3: 因为说越起劲了，是不是？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 我第一眼我看他，我就知道他是个老泥鳅。
1: 行，你自己聪明。
3: 哎哎哎，干什么呀？没大没小的，
1: 好，开车。

0: 差怎么样啊？哎呦，干什么呢你？这，哎呀，你跟我这儿添什么乱呢你？
1: 不是故意的，
0: 你不是在牢里待傻了你啊？你看你大众电影去，拿走拿走。
2: 我就不怕你辣着吗？吃个面加那么辣椒干嘛呀？
0: 关你屁事儿啊！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郭旭东这账本啊，做的可真是滴水不漏。这球迷证要知道了，就不弄死他！
1: 你们这交的都是什么朋友？我一看他们就不像是好人，一脸奸相。
0: 你懂什么呀？这叫生意。喂，胖子，在哪儿呢？行，知道了，马上，赶紧收拾东西啊！我们走，出去一趟。
1: 干嘛去？
0: 去了你就知道了啊、嗯！穿衣服，走了。
3: 来，你出来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和小珍给你弄了十几辆卡车，这破了点啊，找人倒腾倒腾，应该还能用。
4: 老大，这我不能要啊，你现在正着急用钱呢，就别为我操心了，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3: 我们用钱也不差你这十几辆破车，堆场要施工了，我们有自己的车队，也不用雇别人。未来你自己的车队自己拉活，也能为咱们公司赚点钱。
4: 嗯，别，还是不能要。给我十几辆车我也弄不好，这修还得花不少钱呢，就先紧着你们用吧。
0: 行了，你装什么装？这个呀，是胖子跟我的一点心意，让你接着你就接着。
3: 哎，对了，这个司机你得给我好好找。
5: 这好办，我那十几个出来的兄弟都能开，我们以前在里边就干这个的。
3: 不行，你不能再找那帮兄弟。
5: 为什么？那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3: 你正儿八经的招点卡车司机，我不想你再跟里边的人有任何的牵扯。
5: 这什么意思啊？我要找人就得是我那十几个兄弟，我认识的人都有点案底，没案底我也不认识啊。
3: 我不管，就是不行，自己想办法。

1: 你说我那帮兄弟怎么了？再说了，我又不是因为认识他们进去的。哎哎哎哎，说什么呢？啊，那个胖子，我觉得没事儿，就用他那帮兄弟吧，也行。有我盯着呢啊，没事儿。
2: 我不是那意思，
1: 算了，我不要。你能不能懂点事儿？
2: 胖子，别往心里去啊，他不是那意思，
: 哎，能不能好好的？
1: 能不能好好的？我真不是那意思，别往心里去。嗯，
3: 你回头把那车证办了。
1: 好的，没问题。
2: 谢老大，
1: 今天是萧琪的大日子啊，咱照张相啊。
2: 大日子
1: 啊？什么大日子啊？
2: 这个呀，是你展开美好生活的大日子。
1: 五秒，五秒，五秒，五秒。嗯。

0: 我刚刚接到我朋友的电话，说今年的原料卷价格非常稳定，怎么什么东西到你那儿就这么贵啊？
1: 乔总，您说那朋友是前两天从广州刚来那刘总吗？
0: 是啊。
1: 广州那边进的确实是日本进口的冷泉板，价格也确实比咱便宜两倍。但您想没想过为什么呀？
0: 你说为什么？
1: 人家的量大呀。
2: 一会儿你别全拿出来啊，我让你拿什么你就拿什么。
1: 咱们今年的市场本来就不好，不光咱们家，各家都一样。
0: 你行了行了，谁呀？
2: 裘总。
3: 徐总，
0: 你怎么来了？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2: 郭总也在。
3: 哎，既然来了啊，那最好都别走了啊，今天在我这儿吃饭。
0: 来，坐坐坐坐。
3: 你马上到外边去啊，点几个菜，然后把酒和凉菜都给配好啊，赶紧去。
1: 我让老孙去不就行了吗？平时也是他干这事儿。
3: 干嘛让老孙去啊？你亲自去啊，我最烦老孙点的菜不好吃啊。徐总今天到咱这儿来了，不能怠慢，你亲自去。
0: 快去吧，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等着你回来啊。
2: 裘总，您是干过地下工作啊？
3: 没办法，都是给逼的。查的怎么样了？
4: 查出来了那些问题。但是裘总，郭启东的手脚干不干净，其实您比我清楚。您让我去查的，您不怕他知道吗？
3: 哎，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只要一个结果。查的结果怎么样？
4: 您先跟我说说，你俩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3: 这说出来啊，都让人笑。这个郭启东啊，大学一毕业就跟着我。那个时候我也很惨，走街串巷的贩卖这废铜烂铁，还当过外汇。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我就建了这么一个厂，让他过来帮我。这头几年啊还不错，挣着钱了。可最近这两年啊，我就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可我又抓不着什么证据。我也想让他拎包走人，可是我这厂又离不开他。我要不是没办法，急得不行，我真的不麻烦你。
4: 邱总，按道理说这是您的家务事，我插不进来确实有点不太地道。
3: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现在这厂里是什么局面？我这一天到晚在外边跑业务，厂里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可都是他的人，真扎不进水泼不进。你说你让我怎么办？照此下去，过不了几年，这个厂就

0: 不姓裘了，他姓郭。
1: 裘总啊，我来是想跟您聊聊去北边进废钢的事儿，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

0: 嗯，听明白了，吴总说的算啊。那您跟我一块儿去呗，您跟他表个态，您说您愿意分给我一些配额，行吗？
1: 你看啊，我只有15,500的配额，我要把这个配额让给您，那我吃什么呀？你得找吴总去啊，他是大头啊，对不对？
0: 对，
1: 这配额您不愿意分，那我这查账的事儿也很难办。
2: 这什么意思啊？
0: 哎，不会吧？咱假设一种情况啊，就是你们俩什么也没查着，讹我来了。小彤，照片。郭启东是个人才，他要是不在您这儿干，自己干也能干挺好。小彤，你给邱总介绍一下。
3: 邱总。 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厂子里的工序设备，跟您这儿几乎一模一样。我问过了，他们的剪裁钢板的价格比您这可便宜多了，您懂是什么意思？但至于有没有把你公司的单子偷到他那儿，那我就不清楚了。
4: 这只是一部分。这个郭启东，他妈是人吗？他，
5: 邱总，你这个副总经理真不行，骗您淘汰旧设备，他在低价收购这些设备开厂，这是要跟您抢生意啊！

0: 你这么早回来干什么？你们俩要干嘛呀？你要干什么？这怎么回事？这厂子怎么回事？这生产线是怎么回事？
1: 九哥，您真误会我了。这厂子是我二妹夫的，她没文化，所以我给她当的法人。
0: 是，
1: 钱我也给她投了点，都是亲戚。
0: 但有一点啊。
1: 我可没干过对不起您的事儿，
0: 你放屁！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1: 小徐子，你什么意思啊？拿两张破照片就想破坏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有证据吗？你想干？
2: 小白，注意点！
1: 你干什么？你不用冲着他们配，你冲我来！这些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摸着你的心，你问问你自己，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0: 小白，
1: 你要这么说，你可就寒了我的心了。跟了您这么多年啊，
0: 今天就随便来俩破人。
1: 拿了三张破照片，您就不信任我，你就质疑我对您的啊！邱队长，你打我！别！
3: 邱总，
4: 要不您先处理您的家务事，我们改天再来。
3: 这个东西……
0: 哎，别！
3: 过来，我还有话跟你说。邱队长，邱队长，
1: 你
3: 裘
4: 总，你们打成这样了，咱们就改天再聊吧。
3: 哎呀！
4: 不能改天再聊啊，还得接着查呀。哎，你别动，干什么？
3: 别动！
4: 我的厂子，你让我别动，起来！哎，
3: 你喊什么呀？做贼心虚啊，最他妈讨厌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懂做人吗？今天教教你，蹲下。我一读书人，我能听你什么？手抱头。
4: 那佩哥，您给不了我，钱能借我一点吧？
3: 你要借多少？300万。
4: 没有。10万。200万。15万。100万。这个账本值这么多钱吧？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这账上还有挺多问题的。您要是不借我，您这一年的损失可不止100万呀！你好好算算这笔账。

0: 你要是不给我100万，我就不跟你离婚。
1: 100万，
0: 再低就不必再谈。
1: 年息20。
0: 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
1: 谢谢邱总。
0: 邱总，这么大年纪了，以后打人别打脸。对付这种人，我有招，有需要找我。

0: 还迟啊！作业写完了吗？洗手，去把作业写了。明天我给你搬个桌子，坐大街上吃，喝着西北风，吃得香。
1: 缓解答应给更高的利息。
0: 可以考虑一下，
1: 那钱放在哪都是放。怎么利息？我告诉你啊，最后就是血本无归，你知道吧？房产证在他那，他想什么时候回来要就什么时候回来要，觉都睡不着。不至于啊，宽姐答应的事有什么时候是做不到的？啊，再说了，我是他亲爹，倩倩也是他妹妹，有什么事他也不能不管，不是吗？
0: 管什么呀？他管，他钱没了，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他还管你？
2: 管个屁呀！别信！郭启东，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扪心自问一下，没钱你可以管我要，你不能偷，还是人吗你？
3: 启明，你是人吗？几个外人随便跟你说两句，你就动手打我？我每天祈祷他跟你什么干
2: 啊？你信任过我吗？
3: 我没信任你吗？我要不信任你，我怎么会把生产线卖了？
2: 就一天破生产线。
3: 每月他来浪费多少钱？你算算，每天浪费多少电钱啊？浪费多少人工钱？你算算清楚吧！你算算清楚吗？
2: 你不能卖给你二妹夫！
3: 才多少钱一顿啊？现在才多少钱一顿？你算算清楚吗？
2: 徐队长，你知道我为咱们这公司省了多少钱吗？
3: 那你这条生产线，你又黑了我多少钱？
2: 我黑，徐队长，你想没想过许白家在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3: 他要跟你借钱，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占便宜了吗？想明白了吗？我不干了。

0: 别翻了，那两本账我都翻烂了，挤不出钱了。回头我再去催催别人欠我，那也没多少。虽然你弄回来100万，我跟你说，还差得远呢。回头我去找找我爸妈，看你们能不能把他们房子也抵押了。
1: 算了吧，这事儿你别掺和。
0: 那你都管你爸张嘴要钱了，都到这份上了，我怎么就不能去啊？我大不了舔着脸进去，我还不信他们能把我踢出来。
1: 你爸妈
2: 把车队卖了，我打工能养活自己。
1: 你别添乱了。滩涂事怎么样了？
0: 治疗了，那村长啊精着呢，明明那滩涂什么用都没有，就退潮的时候几个小孩老头在上面捡捡螃蟹。你猜怎么着？让我们把租金一次性付清，100万，寡他能力。我晾他两天，过两天我再去。
1: 滩涂必须得拿下，堆场也必须得建，都走到这一步了。钢也是必须得买的，钱也必须得借。
0: 你干嘛去？
1: 找冯玉。
3: 我跟你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陪着我去更借不着钱，吓死谁。

0: 冯哥说您身体不太舒服，我也没好意思去看您。您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点了吗？我上回送您的料子您收到了吗？
1: 收到了，谢谢啊。
0: 冯哥一直跟我说您眼光特别好，特别高，不是好料子都配不上您。
2: 我眼光好？如果我眼光好，当初我就不会嫁给他。我瞎了眼了我。
0: 嫂子，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裁缝，他做旗袍非常有名，您今天有空吗？我开车了，我带您过去。
1: 你是想把我支开，好让你那冯大哥跟他那宝在一起是不是啊？起开。
0: 嫂子，哎，找什么宝啊，都是开玩笑的话，你别当真。我今天找他就是有生意上的事儿。
2: 什么生意啊？
0: 我们几个商量的去北边嘛。嫂子，那边废钢的价格比国内的要低好几成，行情好的话翻倍卖都没问题。我就是想找冯哥，大家一起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一笔大生意给做成，这也让他替你分忧嘛。
3: 那行，你们聊吧。
0: 哎，嫂子，那冯哥呢？
3: 大夏，如果有人劝你结婚，你千万别听他。
4: 女人一老就丑了，一丑就让人讨厌，让人讨厌，还不如自己待着。记住了。
5: 你怎么来了？
0: 你吓死我了！你一直在这蹲着呢。
5: 我蹲那儿，蹲那儿。
0: 嫂子让你蹲这儿的。
5: 让咱蹲那儿就蹲那儿呗。我是笑骂由人，我境界肯定比他高。
0: 这都吓死我了！你是不是又露馅了？
5: 小雪，我真的跟你说啊，我现在跟宝啊，现在爱的……
0: 不想知道这个。我是来找你借钱的。
6: 借钱去金废钢用啊？
0: 我刚去找裘必正，从他那儿弄了100万，你能借我多少？
5: 他借你100万？裘必正，哎呦，那是只进不出的主儿，你什么时候跟他
0: 关？结果他把郭启东鼻子打出血了。
5: 这么严重啊？小雪，我真的给你提提醒啊，你别老掺和他们那个事儿里面去，你自己得小心。
0: 哎，你提醒我了。郭启东卖你剪彩板的钱比卖给别人价钱高，你知不知道？
5: 知道啊。其实啊，他也是为了帮我。你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生杀大权又不在我手里了，我只有高价从他那里买，我钱才能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家的宝那钱我从哪儿来啊？宝没钱，衣服都自己不买一件，你知道那是……
0: 哎，行行行，你别跟我这上演情深意重的戏码。你联合外人骗嫂子，坑自家人，你亏不亏心啊？
5: 妹妹，那你说我怎么办呀？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再拉着我们家宝跟着我吃苦去？我现在每天我不见着他，我心里就跟着了火似的。我只有看见他，我心里我才踏实。我现在才明白，这才是爱情。
0: 大哥，你差不多行了啊！这些年要不是嫂子帮你打理厂子，你能发展这么好吗？你要是真敢露馅，你哭都找不着调。
5: 哭什么？我哭，我有宝呢。这厂子本来就是你嫂子他们家的，当年。

0: 我刚来那会儿，那人家嫂子看上我了，我稀里糊涂的我把婚结了呀。厂长是我老丈人，这厂长一开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收就收回呗，收回来好了，我带着我们家宝，我就闲云野鹤去。我
1: 那冯哥，你能借我多少钱呀？
0: 你想借多少钱啊？100万我真没有啊。
1: 那你有多少？你干嘛呀？这是，你拉窗帘干嘛？
0: 别着急。哎，你不知道啊，这有多不容易。
1: 你真能藏呀，哥。
0: 这是20万，这不能都给你了。这10万我可以借你，这10万我得自己留着。
1: 我跟您借100万，您就拿20万，还自己留10万，我还差300多万呢。
0: 小许，你要不要？我收起来了。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空手套白狼啊？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啊？
1: 我不是不出，我是真没有。我还要弄那堆场，哥，我跟你说实话，就光弄完那些，我这些钱差不多就花干净了。
0: 咱们这样，我带你去求求吴总，反正我已经跟他大半辈子了，这点薄面兴许还能卖给我，去不去？
1: 他能借给我钱吗？
0: 他要肯借，我给你担保。
2: 来，赵总，哎呀，你们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喝这个，特意给您准备的，我还真喝不了这味儿。
3: 吴总今天叫我来，不是只喝咖啡的吧？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2: 你不是答应啊收我这5万吨钢了吗？现在吧，这个老冯啊，这老邱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这样，先呢付一部分定金给我，这样我这当老大哥的也会交代。不是
3: 定金，行啊，没问题。
2: 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赵总。
3: 10%，您看够吗？
2: 太够了，真仗义，谢谢谢谢谢谢。
3: 但就有一个问题，你也知道，现在这钢价一天一个样，昨天1000，今天就900，明天就1200，我们到底按照什么价格来付这10%？
2: 也是，赵总，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取个大面，照1000，5万吨的话是5000万。5000万的10%，这可以吧？
3: 吴总，您看这样行不行？等您把钢拉回来，到港的那一天，我们按照当天的钢价随行就市，这钢的价格我来定，您看行吗？
2: 哎，赵总啊，可是，是这个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是，我这5万吨弄回来啊，不一定得费多大劲呢、啊。我现在都不敢保证，我这钢真的到了港了，最后的价钱是多少？你总不能让我这白跑，成给你打工的了。你说是？进来，
0: 老大。
1: 吴总。
2: 哎，你们怎么来了？
0: 哟，赵总在这儿呢。
1: 赵总。
2: 有事啊，
3: 吴总。既然你有客人。这事儿啊，咱回头再聊，我就先告辞。
2: 不，你先别着急。
0: 哎，别，那个，要是你们有事聊，我们先上隔壁等着。
3: 哦，别，你们先说，我们这个事儿不着急，回头再聊。
2: 不，赵总，这咱们是大事，他们也没什么要紧的事，赶紧说，说完赶紧走。
0: 哦，小许不是要跟咱去进废钢吗？找我借钱，我哪有啊？就说想找您啊，借点票他们。
2: 哎呀，小许啊，你就不用费这个劲了，给你5000吨，你也不用去。你这钱等于是白挣的，不好啊！
1: 吴总，咱上回不是说好了吗？您答应我了，给我15000吨，怎么又变5000吨？
2: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1: 你再好好想想。
2: 哎呀，你说你现在说这干嘛呀？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1: 好男人都结婚了。
2: 不，
1: 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吴总，我有堆场，咱们拉回来那些废钢就放我那堆。

0: 队长，咱们还能省不少钱。张嘴就来，队长在哪儿呢呀？
1: 我带您去看呀。
2: 不不不，行行行，我相信你。你要真有队长，我一定考虑。好吧，我这说正事儿了，赶紧走吧。哎，
0: 帮我说说话呀！不是说好要为我做担保的吗？
2: 你没看老大这正忙着呢吗？输给你多少，你就先拿多少啊！
0: 你怎么这样啊？下回我不帮你打掩护了。
2: 你们俩怎么回事？打什么掩护啊？
0: 哎，老冯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自己家弄得乱七八糟，你那厂子要没有你老婆，早黄了。
2: 你先，你等等，
3: 行了。哎，
0: 你们继续聊。
2: 哎，赵总，
0: 吴总，
2: 你们两个，你当我正事儿了，你们。
0: 吴总，
2: 你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样啊？
4: 你说你的事，我帮你，你抽我。
2: 你赶紧跟我说，这钱怎么办？
4: 我的事干什么？你踩着我，踩着我了，你这。
0: 这姓裘的下手也太黑了吧。
4: 这儿，要不再上医院看看？没事。哎，那是裘必正的车吧？去看看，客气了。去啊！
0: 哦。
5: 郭总呢？
0: 啊，在屋里休息呢，摔了一跤，鼻子摔破了。

0: 人。
1: 裘总带的菜，
0: 这是放菜的地方吗？
2: 拿去。你不要以为挨了打，不告诉家里人是我打的，我就领你这个情。
0: 你站这儿干嘛呀？
2: 出去！
3: 一个吃里扒外、阳奉阴违的东西，
2: 那话还没说清楚呢，你说走就走，啊，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啊，你好，
1: 找谁啊？
2: 啊，是我爸。我
3: 是员工吧？这么忙啊？哎呀，开废品站的都能办公司了啊！

0: 哎，
1: 什么？
0: 写。
1: 写什么？
0: 借条啊。我说你写啊，借条，今借徐友仁人民币30万元整，期限半年，利息3万元，总计33万元，如到期不能偿还，任凭处置。签名，许半夏。对，哎，日期。这还有。
1: 您是我亲爸吗？
0: 是啊，如假包换。这是程序。
2: 倒点水。
1: 钱。你这里装不装钱？
0: 房本。
1: 房本？
0: 对啊。你看着我干嘛呀？钱是倩倩他妈给的，我拿过来回去得能交差，是吧？要不然我讲不清楚钱去哪儿了。
1: 那您这是坑我呢？
0: 我是怎么是坑你呢？你说房子我们住的好好的，你这一闹，谁坑谁呀？
1: 是呀，你们住的是好好的呀，我也没真拿您怎么样吧？
0: 住是住着了，你这一闹一折腾，不是影响我家庭幸福吗？
1: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0: 啊？
1: 自私，从来都只想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你想过我吗？
0: 我怎么没想过你？你是老板，你有办公室啊，我们这个家庭还得依靠你呢，这是你的能力。
1: 我有能力。

0: 所以就要给你们当牛做马是吗？要什么买什么，每个月还给你们钱花，我欠你们的呀。
1: 孩子，话不能这么说啊，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嘛，要不父母养孩子干什么呀？
2: 哎，
0: 小童，出去买包烟。
2: 哎呦，谢谢。
0: 他不抽这个，出去买。
3: 差不多得了。
1: 哎，你这雇了些什么人呢？
0: 都是好人，比你们好多了。
1: 啊，好人好人，咱不说这个，那个房产证怎么办？
0: 房产证的事儿你就别想了，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我不给。
1: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犟呢？我是你爹呀。要不这样，我退一步啊。我拿出个家长的样子来，房产证你不想给那就不给，但是再写一张，你看这你这么写，如果借款不能到期偿还，就将许有人现在住的房屋的产权抵押给我，这总行了吧？你去银行借款你不是也是得抵押吗？你要不这样的话我真回不去，晚上我得住你这儿。
0: 您是起了心要拿这房子是吧？
1: 对。
0: 行，那我也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1: 你说，
0: 房子我抵押给你，但我不要30万。
1: 那是多少钱？
0: 50万。
1: 你这是让我去卖肾呢？
0: 我一直要的就是50万，利息就按您说的算，到时候我还给您55万，其他方案我不接受。村长，现在生意难做，我们建这个堆场也是很有诚意的。而且未来的堆场建立还是需要工人的，我们肯定是优先在咱们村里解决。您这废滩涂也不能种地，也不好干别的，您不如租给我，将来我要是干个10年20年的干好了，咱都赚钱了，这不走哪儿大家都得夸您。
2: 这个地呢，我跟陈同志也说了，是集体用地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不是不能租，改革嘛，开放搞活嘛，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4: 村长，您除了租给我们，不然在那儿搁着也是搁着。
2: 不是我说你，
5: 一点诚意都没有。你们老板是他，你说你跟我谈个什么劲儿呢？啊，
6: 你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
5: 少了50万，
2: 我们不租他。
7: 就应该一拳把他牙打碎。
8: 老泥鳅，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
9: 要是被污染了，他就租不出去了。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1: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0: 旧案重逢，近在咫尺。
2: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1: 别发疯。
0: 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少了50万，我们不租的。对，少了50万，我们不租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啊，不得吵，
1: 这是大家的意思呀。
2: 好好说话，吵什么呀？
3: 村长，我们是一家公司的，您跟谁谈都一样。要不这样，我再多租10年，咱们一次性把合同签好，后面10年签活的。将来这块地皮要是涨了，咱们租金也往上涨，水涨船高，有多大锅做多大饭，成不成？
4: 你是个体户吧？
3: 我不是个体户，我们是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有营业执照的。你看，
4: 别觉得我岁数大什么都不懂，你说这种小老板也不是什么大单位，说跑就跑吧。人家都告诉我了，要防着点儿。不是有句话说吗？兔子尾巴长不了，跟着单干户没有好下场。
3: 这都是偏见。您租给我，我肯定不跑。我们痛快一点，您让一让价，我马上就租下来。
4: 我都说了好几回了、啊。市里有好几家企业都来看过了，省医药公司还想租这地儿呢。我的话你们要不信就去问问啊，反正少半分钱都不行。大伙儿觉得您这便宜点儿也不能租给小公司，尤其你还是个小娘子，这万一说了不算，撒泼打滚我怎么办？
5: 听出来没？这老倪秀嫌你两件事，一是个体户，二你是女的。
6: 你再去找找别的地儿，咱不能非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4: 行，我知道。
6: 什么都吹出去了，要没这堆场，咱什么都干不了。喂，
7: 你今天下午跟你爸说什么了？气得他血压都上来了。现在就躺在急诊呢，
8: 医生说得抢救，有生命危险，你赶紧来吧！
7: 快点快点，在医院呢。
8: 哪个医院？
9: 咱们这些钱，银行能。

0: 不是你想要的，你不是利息，那能比吗？放在银行是安全的，借给他那是有风险。管姐
1: 说了，给咱的利息可以高。
2: 不借。但是，怎么了？你看你爸被逼的。你怎么来了？
1: 不是你叫我来的。
3: 我走。孩子，拿着这个，你先看看。这是我留给倩倩她妈还有你妹妹最后的一点保障。你把这些都拿走了，我真的担心，我万一今天要是过不去，老许。
2: 今后的日子，这孤儿寡母的，他怎么哭？
4: 老徐，
3: 所以呀，你把这个抵押协议签了，我把钱借给你，还得去公证处做公证，不然的话，我真的死不瞑目。
2: 钱一到账，我马上去办手续，钱没见着，什么招都不好使。
4: 这说的什么话？这怎么跟家里人还做起生意来了？他是你亲生父亲。
2: 钱先到账。
4: 再办手续，
3: 老徐，倩倩的妈，我这个检查报告明天才能出来，你先回去吧。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那你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办？
4: 死不了，这事儿我得把他给办完了。
2: 没事儿，他要是真让我气死了，你也用不着接我钱。
3: 你，
4: 老徐，别生气啊，你心情受不了。
3: 没事儿。
4: 没事儿，你先回去吧。走了。哎，一天没抽烟了，你先帮我买一盒怎么样？你让我去帮你买烟？
3: 啊，那我就不回来了啊！哎，别，这不是没办法吗？都是他逼的。 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就是在受迫害当中，什么你都看见了。你心脏不舒服？啊，胸闷气短，手都扎肿了。就从你那天进门开始，本来是这样的，倩倩他妈单位里边房也房了，啊，要把这房子给一次性买断。我本来想从你那先匀点钱把这个钱付了，哪说你先开口了，而且你。
4: 你开口还是我50万，哪有啊？爸，我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跟您张嘴要过钱？我这现在是实在没招了，要不然我也张不开这个嘴。这事儿，您就帮帮我，行吗？
3: 是做生意都是有难处的，我知道。但是我的难处你先帮帮我吧，签个协议，做个公证，我把钱给你。
4: 没门！
3: 你看你干什么？你。
4: 你说你不签，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日子不好过，没办法。
2: 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不签。
4: 你是干什么呀，搬家？你让我怎么进门？我怎么面对倩倩、你妹妹，还有倩倩她妈？这个家我现在回不去了。那你就别回去了。等我有钱了，我给你100万，离婚，我养你，你跟我过成吗？
2: 装什么别装病。
4: 这是什么呀？五禽蟹、雄蟹。哎，喝点水吧，这是代盐水，早上喝最好的。来，
2: 不用了，谢谢。
4: 没事儿，我是倒出来喝的，虎口是干净的，喝点吧。
2: 真不用了，谢谢。哎，你是大夫吧？
4: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闻到你身上有股消毒水的味儿。
4: 以后别跑步了，跑步伤膝盖的。我每天早上在这晨练，我都会看到你。 我注意你很久了。

0: 真的，注意我什么？我没有恶意，我就是觉得你挺好的。我挺好的，这你也能看出来？
1: 当然，我们每天见那么多人，这点辨别能力还是有的。我姓苏，我在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
0: 有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叫我老苏就行。人民医院普外科，
1: 嗯，
0: 什么职位？
1: 主任。
0: 苏主任，哎，正好有个事儿麻烦你，我爸总说他心脏不舒服，你能帮我找人看看吗？
1: 行啊，没问题啊，我上午有个手术，下午你把你爸带过来，我帮你找人看看。
0: 那谢谢你啊。
1: 哎。

0: 钱了，
1: 一个个跟死了妈一样，
0: 干嘛呀？这好歹也是咱自己的车，来的时候不都挺高兴的吗？你们别看它生锈了，喷上漆照样能用，能开就是好车。
2: 老大，能开吗？
0: 怎么不能开啊？
3: 车门都掉了，
0: 掉下来怎么了？装上就可以了。
4: 佟队长，你说的事儿成吗？
5: 我看后面那几辆车更破，这要是上了路，非散架不可。
0: 散架怎么了？
3: 修。
0: 老伟，你回家，你老婆孩子都不让你进门。工地上扛活，饿一天饱一天的，你没散架？你人都没散架，你怕车散架？
1: 咱好好干，等挣到钱，拿回家摔他们脸上，给孩子买东西，咱好歹是个人模样。
0: 我不强求啊，你要不想干就别干，
5: 别再
0: 找人。
5: 不是，我没说我不干，你。
0: 兄弟们，咱好不容易出来了，咱得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有我佟潇齐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4: 行，来吧，哥几个，动动，你们俩先撑着，你们几个把里边收拾收拾。摔子，你带人把那架子开了。王一彤，
6: 你慢动，
4: 你给我检查一下车。
6: 行，看。
4: 干活，
6: 我上车，来搬搬搬搬。
4: 佟队长，你说给咱车队起个什么名啊？
0: 霸王花。
1: 啥？老大，这是不是香港那个电影的名字啊？
0: 对，是那意思。
1: 一堆刑满释放分子。起个警察的名字。

0: 哎，你好，那个苏主任在吗？
1: 哟，是苏主任的朋友吧？
0: 啊，是啊。
1: 主任早上一来，挨个跟我们说了一遍，病人来了吗？啊，
2: 在。啊，
1: 您这样，先到主任办公室休息一下。主任今天早上有个手术，7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我先去安排住院。
0: 那我去办住院手续吧。
1: 哎，别，省得主任一会儿出来也要骂我们不用心了。您在他办公室先等会儿，我处理好了就来。
0: 那手术室在哪儿啊？
1: 手术室呀，在2楼。哦，
2: 哎，咱们这个苏主任叫什么名字啊？
1: 苏国栋。
2: 哎呦，苏国栋。

0: 傅，那个苏主任在吗？
1: 你是预约检查心脏的？
0: 对。
1: 你在。
2: 我在这儿呢。
0: 苏主任，你怎么躺这儿了？
1: 我弓着腰站了7个小时，我脊椎骨都快断了，然后缓2分钟了。
0: 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哇，就是大婶说时间长啊，我平时耗着呢。哎，他们跟我说了，你一早是挨个嘱咐的。
1: 我都已经关照好了，说是我朋友的爸爸要来，必须好好照顾，就跟我爸爸来了一样。这真不行，这真不能抽。
2: 苏主任受不了这味儿，他不让他不舒服呀。
3: 没事，随便抽。
4: 主任，我这拿不住。主任，我帮你把饭打过来。
3: 哎，手续办完了吗？
4: 啊，办好了。明天早晨检查。
2: 行，苏主任，麻烦你了啊。
3: 哎，不麻烦，我还办个小时就下班了。咱们一会儿啊，一块吃个晚饭。
2: 就在医院食堂，医院食堂小炒正经不错。
3: 苏主任，我和我爸请您出去吃吧。
2: 这可不行啊。
3: 他明天做检查，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不知道吧？你爸都交给我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2: 就是，你忙你这些，我给小苏在一块儿挺好的，我跟你走啊。<笑>
3: 明后两天你爸做检查，你有空的话就过来，没空的话就别管了。
4: 苏主任，我爸那个人，
3: 没事儿，款儿姐忙你的吧。
4: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叫我款儿姐啊？我姓许。
3: 言无许，你叫我小许就行。好的，花姐，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有意思。
4: 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呀？哎。<笑>

0: 开饭了。
1: 哎，谁让你把我大名鼎鼎垫下面了？
0: 怎么的，烫着你的美女了？
1: 喜欢管得着吗？
2: 地方找的怎么样了？
0: 这附近的海边我都看遍了，没有合适的地儿。

0: 我按你说的，撑了那村长两天了，实在不行，50万就50万了，
1: 大不了跟他商量，不要一次性付完呗。
2: 要我说，20万的给他都多，给他脸了。
0: 一会儿吃完饭，我去找一趟我爸妈。
3: 哎呦，我都跟你说了，别再找你爸妈了，他们不会借你钱的。我就把话放这儿，爱信不信，人家不待见你，找他们干嘛？
0: 你就说，北边还去不去了？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都到这份上，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给我指条路，哪能变出钱来？
4: 哎，我那车修好了几辆了，明天开始就找活干，能挣点是点。
3: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别再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4: 不三不四的人已经开始干活了，收车呢。
3: 你车队的执照注册怎么样了？
4: 注册完了，名字都起好了。
3: 叫什么？
4: 霸王花。
3: 叫什么
5: ？Yes, madam。霸王花。
6: 大哥，你能不能文明一点？
3: 哎，你看这片没少看。
6: 你能不能有点文化呀？啊，
7: 喜欢管得着吗？说好的来接的，怎么还没到啊？
8: 没事。

0: 二叔叔，等会儿吧，他应该忙着呢。哎哎，小苏，来来来，咱爷俩有缘分呐。嗯，其实我跟你是同行。
1: 是吗？
0: 叔叔，您以前也是学医的？哎呦，这说起来话可长了。我的爷爷，也就是许半夏的太爷爷，
1: 嗯，
0: 是名医，当地的神医。 到我这儿这是第四代，啊对了，我给你号个脉啊，
1: 哎哎，
0: 免费的。哎呀，脉象挺好，挺有力量，就是疲劳。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当医生的，你们这些当医生呢，就是喜欢熬夜，加班加点。哎，
1: 来了，师叔。
0: 哎哎，
1: 我来。
0: 好，好，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啊。
1: 哎，
0: 谢谢啊。
1: 别客气，叔叔，你爸身体好着呢。叔叔，记得每年来找我做次体检啊。
0: 哎，好。
1: 以后千万别再亲你爸了啊，小胖子。
2: 啊？
1: 你爸都跟我说了。
2: 我改天请你吃饭啊，苏医生，谢谢你。
1: 别客气，叔叔，再见。

0: 这两天我在医院里边待着还挺舒服。这个苏国栋啊，真是个能人。我觉着他跟你挺合适的。
1: 什么意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开始替人家说好话了？
0: 哎呀，不是，你普外科的大主任，技术上都是大拿，在医院里边，谁不得求着他？就这样，国栋他每天查房的时候，天天到病房里边来跟我问候。我做个体检，都是护士长带着我上上下下的跑。人家那不是为了亲近我，人家那是为了巴结你。你想想这事儿啊，你再好好想想。
1: 我想什么？您可真行，你还跟人家说我小名叫胖子。再多给您两条烟，您就把我卖了吧？
0: 不至于，太小瞧那爸了，他是把你从小到大全问了个遍。我估计我要是要真有心脏病，住的那一个月，我也架不住，可能就什么都说了。哎，你停一下，停一下，靠靠边，靠靠边。我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咱家的那个房子。
1: 什么意思？
0: 嗯，
1: 你是又不想借我钱了？我明天就拿房子去抵押，堆场建不起来，我下一步真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这每天都是在烧人民币呀，爸，你可怜可怜我。
0: 不是，你是我女儿，你怎么就非要把你爸想象成那样呢？
1: 那
0: 这样，我明天亲自去办，我保证一分不少的全都打到你的卡里边。你放心吧，家里边你不用管，啊，倩倩他妈那头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我一个人来承担。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吧，对吧？我有女儿，有人给我养老，我怕谁？这房子呀，你妈留给你的，也是个念想，我们得自己留着。如果你妈还活着的话。你说咱俩也不至于闹成这样吧？话再说回来啊，现在倩倩他妈这个人，你也不能只看表面，其实他心里还是有这个家的，也愿意照顾我。就是现在倩倩小，家里什么事儿都得以他为中心，这一点你得理解。我们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你也得让我在他们那边能交代过去。就到这儿吧，我就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啊。慢点开啊。

0: 这块地呢有好几家都来看过了，我只能把各家的条件都放到村委会让大家讨论，是吧？今天村里的领导都在啊，我就把讨论的结果跟你们说一下。其实我们对你的资质是不太满意的啊，但我们是真想帮你们一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1: 你又想涨价？
0: 小伙子，不是我想涨价，是全村人不同意之前的价钱。这回一讨论呢，大家定了个价，在原来50万的基础上再加20万，70万一年，10年起租。
1: 你他妈耍我们是吧？
2: 放开你！
3: 这干什么？别
1: 租给我们20万，你都租不出去，你信吗？
0: 小伙子，幸亏你别租啊，后面好几家等着呢。
2: 不是村长，我们都来了多少回了？上回我老板也来了，我们的诚意你也看见了，是不是？你给个面子行不行？别再跟我们玩这些花样了。你这贪图要是租给那些药厂、印刷厂，这海水全给你污染了。
0: 咱甭说那些没用的啊，要租就租，不租就回吧。没钱呐，就别在这装大老板啊！什么态度？臭流氓！
1: 你说谁流氓？
2: 哎，乡亲！哎，
4: 不太好！
2: 乡亲，别打！乡亲，
1: 你抓起来动手啊！
2: 乡亲，我告诉你，打你现在！拿钱去吧！
5: 就是。
6: 快点回去！
1: 你说你拦着我干嘛？就应该一拳把他牙打碎！老泥鳅！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
7: 要是被污染了，他就租不出去了。
8: 什么意思？怎么污染？

0: Nowadays,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s are not the same as before the Soviet Union, so we cannot make the business.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today.
0: Thank you. Thank you.
2: Bye-bye.
1: See you.
3: Goodbye.
1: Bye.
3: 赵总，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您在咱们行业可是赫赫有名的人。
1: 找我有事啊？
3: 我想跟您聊聊去北边买钢的事儿。
1: 这事儿我应该跟武建社聊。
3: 如果您相信吴总的话，陆中交易会之后，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件事靠不靠谱，也不至于现在去请教一个外国朋友。
4: 第一，偷听别人说话很不礼貌；第二，就算武建社再不可信，也比你有实力吧。
3: 您说的没错，吴总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比我要有实力，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笔生意。您不跟他们做，他们还可以找别人，这只不过是钱赚多赚少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做不成，我就破产了。我弄堆厂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前面那些钱全部打水漂了。所以赵总，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1: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3: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您信不信，您所提出的所有要求我都接得住。

0: 你五分钟出走，一吨废钢按350算，那么15000吨就是5250万。现在国际航运差不多36美元一吨，按照今天的国际汇率8.2，那运回国内运费将近300块钱人民币。那15000吨的运费就是440万，我现在手里有100万，所以我需要准备至少896万。还有4分钟。5万吨钢买回来，我相信我那15000吨的价格会比他们任何一家都要低，这样您可以赚很多，还有您还要找地方，对吧？ 那15000吨的堆场租金，你也可以节省下来。我这趟去金废钢也是想了解一下这条路怎么走。我相信这个渠道，您未来也一定会需要，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建立长久的合作。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废钢差价分我2成作为辛苦费就好。
1: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那你除了去北边那儿进口废钢，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0: 有啊，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这样我们的运输费会省下一大笔，未来跟银行贷款也会方便一些。
1: 最近码头的生意都不好做，为什么不租一个？
0: 自己建造一个资金压力可不小，所以我想一步一步来，先把配套设施弄好，先赚钱。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去北边这条路越走越顺的话，吴总他们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大，我的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多，还有你们公司的。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公司的量也算进来了。

么一算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赔多少。以我堆场的地理位置，未来如果不建造一个码头，那简直没有道理。我们的堆场配上码头，未来我们的生意也会活了很多。

0: 我要看看你的对手。
1: 好。那后天。
0: 好。

0: 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1: 队长，
2: 我没事，只看看穿了吗？
1: 队长，
2: 好，
1: 没事吧？
3: 在这儿。
4: 走啊！
5: 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学不接电话，明天无论如何都要把贪图给我拿下来。
1: 我刚刚答应了小杨人，后天带他去看堆场，有堆场他就肯借钱。

0: 这事儿
1: 我干的，
0: 主意是我出的，轮也轮不到你。
1: 谁的车？谁找的人？干你屁事儿！
0: 说什么呢？
1: 我进去，你跟他一起，这公司才能干好。你扛了，他怎么办？公司怎么办？
0: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
2: 就你这样，小身板，进去能被人吓死，信吗？
1: 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召吗？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你就好好的踏实的在外面把公司搞好，等我出来吃你们大户。

0: 我看今天张灯结彩的，还以为有多喜庆呢。
1: 静怡，望尊重一下。
0: 你让我尊重谁？谁值得我尊重？静怡，有什么话，不如饭后再说。
1: 方小姐，毕竟是你未来的大嫂，你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害大哥吗？你糊涂啊！你怎么不说大哥糊涂？
2: 你怎么不说方木兰糊涂？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来单了，开单！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
1: 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长吗？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咱们什么都不会，留着干嘛？
0: 你什么什么不会啊？
1: 我不会谈生意，也不会跟那帮老王八蛋打交道，演戏，也没学过会计，我也不认识人，也不会吃饭的时候说话，花好几天才学会。你们别笑话我。
0: 你不是会吐井盖吗？
1: 滚！

0: 喂，你在哪儿？知道，马上过来。我知道在哪儿。
1: 是不是应该坦白从宽啊？
0: 我一朋友来了。
1: 什么朋友？交易会那个，喝酒把老大喝丢了那个。
0: 滚蛋，管得着吗？说好了啊，老大那儿别说漏了。

0: 喂，
1: 许半夏吗？
0: 谁啊？
1: 我是秀山村村长，那边滩种田租不租了？
0: 租，租啊，租啊！
2: 租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3: 但你这一年70万，我租不起啊！
2: 见面再说，你赶紧的吧。
0: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同意了呢？要我说，这人有时候没钱的时候，不见得是坏事啊。咱要是钱多，没准50万的时候就真租了。一会儿好好谈，只要他们都不过分，一切都好商量。反正只要不超过40万，咱就成交。之前那几家，要我说，一定是让他们给吓跑了，也怕咱们跑了，所以才同意。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之前那竹杠敲的就是太狠了。干嘛呀？稳着点儿，比我还心急。

0: 毒都给污染了，这种废机油根本就洗刷不了，跟这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那海参都跟大拇指那么粗了，飘得到处都是，看得心里疼死了。不就他妈这么点钱的事儿吗？啊，这个多乱少又有的商量啊，这么一弄，这边他都就死了，死了。
1: 徐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前两天咱们刚贪完，今天就成这样了，这真是缺了大德了。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至少这个地儿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吧？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2: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要冤枉我们。再说了，如果这些真是我们干的，你叫我们来我们就来啊，我们傻呀？我跟你说，你跟我们说不着这些，你报警吧，你跟警察说去。
0: 县政府已经上报市里了。
2: 你吓唬谁呢？你吓唬谁呢？啊，你不是说好几拨人来看这个贪渎吗？好几拨人啊，你怎么不问问他们？你凭什么就指定是我们干的？凭什么？
3: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心太黑，这个就是你的报应。
4: 小陈，
0: 哎，别走！但是他们教我的谈判手段，这边贪渎你们还租不租吧？
2: 租。
0: 还好，好，价钱什么的，还有那些个条件，就按你们的来啊。哎，但有一条，这海滩你们得自己花钱清理出来。哎，说话说话呀，说话说话啊！

0: 你干的，是不是你？你是疯了吗？到底想干什么？你知道摊头上的人都说什么吗？说干这事儿的人不得好死，不得往生。
1: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小洋人要来看堆场，你拿什么给他看？不这么干怎么办？
2: 拿下没有？
0: 拿上，滚！
2: 车队是你们买的，我不要，还给你们。
3: 拿上。
2: 说我不要，查着就进去了，要他干嘛？
0: 你还想进去是吗？你是嫌自己在里面待的时间不够长吗？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干的这是人事吗？
2: 那是他妈活该！什么东西？二十变五十，五十变七十，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0: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童小琪，你在里边蹲了五年，你是牢饭没吃够吗？
2: 我活该行了吧？我就想吃牢饭，就想回去。
4: 行了，主意我出的。
0: 你上我这就扛着。你再说一遍。
1: 没打够是吧？
0: 你再说一遍。
2: 你接着打，来，接着打，来啊！来，
1: 别打了，拦着，来，让他打来。

是我干的，我自己担着，不连累你们，大不了5年、10年，可能也不用那么长，走了。 哎，这回你得来看我啊。

0: 这块滩涂你们还得再加500块钱。
1: 不是，你怎么还来这一套啊？
0: 本来是说好的，你这么一弄，全村的海田都完了，这个时候再租滩涂，村里人会觉得应该拿这个钱补偿他们。村委会商量的，是要拿这个钱把全村所有的船都大修一下。你们做大生意的，手底下露点儿，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呀。

0: 租金已经谈好了，不要再答应他们别的条件了。咱们这清屋差不多要多花20万，海田补偿又是5万，就这么点钱哪够啊？这答应一就得答应二，回头他们再说谁谁谁家孩子要上学没钱了，你是不是还得逃？咱就是建个堆场，成他们村银行了。我就不明白了，对外人那么狠，对自己家兄弟怎么那样？
1: 不明白去死！现在这些废油，估计几年都排不干净，你让我怎么办？你看见那些村民没有？他们就是靠着这片海田过日子的，你们现在弄成这样，你让他们怎么过？我除了掏钱，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该干什么？我怎么摆平？你再敢替他说一句话！
0: 对，你说的都对，这事儿啊，是小琪干的不对，但他也不是为了咱们着想，咱现在真的忙起来了。要不让他回来吧，多个帮手。
1: 不行，你有空把他车队的手续给他送过去，让他有点事儿干。有事儿干就不会惹祸了，听见没有？

0: 烧干嘛？
1: 咱玩啊。
0: 玩什么呀？
1: 打游戏玩什么？拳王会吗？过来，教你。还没问你呢，你怎么进去的？
0: 伤害，重伤害。
1: 重伤害？你伤害谁？你怎么伤害的？

0: 你不会再进去了吧？
1: 腰不好了，我求一下。
2: 你住哪儿？还是上次那儿吗？我送你。
0: 我不想回去，在外面待两天，不想上班。
2: 不想上班？刚吃白饭呢。
0: 你不弄一车队吗？带我去看看呗。
2: 什么可看的？没弄好呢。以后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0: 吹牛，吹牛也没关系。你告诉我，我不笑话你。
2: 走，买点东西去。
0: 你还真有一车队，这地儿我能常来吗？哎，
2: 小伟，把这拿件收拾一下，晚上大家吃火锅。
3: 好，好，好。哎，
2: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高心怡，这名不好听。
2: 叫高总。
4: 高总好。
0: 大家敞开了吃，
5: 谢谢高总。
0: 散了吧，
6: 高总。
0: 你这整的还挺企业文化的。

0: 回来了。
1: 苏医生，哎，你干嘛呢？
0: 等你啊。
1: 等我干嘛呀？
0: 你一会儿没事吧？
1: 没事。
0: 太好了，咱们吃饭。
1: 你还带锅？我这有锅啊。
2: 用我自己的锅，温度上我心里有数。首先啊，你爸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你就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只是有点心律不齐，心血管有点堵塞，你把它交给我没问题。第二呢，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的吗？我看你也挺忙，估计你也顾不上。再说我也不爱在外边吃饭，外边的油不好，肉呢也收拾得不干净，所以就带点菜，咱们自己做。你可千万别小看我这双手啊，一把刀出神入化，可以缝1.5毫米的血管。我切的豆腐丝儿，说真的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风就吹跑了。
3: 兄弟们，这第一杯酒呢我敬大家，感谢大家对我通宵席的信任，也啥也没得到，没日没夜的又修车又干活的，你们帮过我，我记着，敬大家啊！
4: 来来来，
5: 老大，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要不是你给兄弟们张罗这么一个活儿，就我这样的，估计又回去蹲着了。
6: 大实话。
3: 这第二杯啊，我是想跟大家说，往后这车队，
7: 王小姐，
3: 你怎么来了？
7: 这不闻着肉味儿就来了呗，
3: 鼻子还挺灵的。来来来来来，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最好的兄弟陈宇宙，大家叫陈哥。陈哥，
7: 吓我一跳。走走走走，
3: 来来来来来，
7: 走走，
3: 来来来，吃饭。你们能不能像个人？不好意思啊，干一天活了，饿了，你再等会儿吧。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嗯，好吃。
0: 这个是鲍鳝段，一定要挑新鲜的，筷子一样粗细的新鲜鳝鱼，抽了骨头，用火候炒出它的脆劲儿来。这个是大火煮干丝，就是豆腐丝煮金华火腿丝，讲究的是豆香肉香俱全。
1: 嗯，
0: 这个是清蒸狮子头，一定要挑新鲜的荷叶，肉啊一定要一刀一刀的切，千万不能剁，一剁这肉香味就没了。这是龙井虾仁，这道菜啊有点残忍，为了保存它的鲜味，一定要鲜虾、活剥。
1: 好吃。

0: 看不出来啊，你这手艺这么好，要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御厨级别的。
1: 再给你加点。
0: 啊，
1: 嗯。
2: 自从我外婆走了以后，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家常菜了。你是吃外婆饭长大的？这么好吃的菜，咱们喝两杯。好啊。
3: 这你也会啊？
0: 没点绝活，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2: 你这么可爱，一点都不像在外面混的。
0: 把手伸出来，那只。
2: 走，
0: 可爱吗？
2: 可爱。
0: 还可爱？
2: 你手劲儿太大了，你一点都不像你啊。
0: 疼吗？
2: 啊，疼！
0: 疼啊！啊，四叔明，你有毛病！抓虎口这招，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挨欺负，跟我外公学的。我外公是个老中医，我爸也是老中医。我爸用一味中药的名字给我起的名，半夏，你懂吗？
2: 生半夏，毒。
0: 嗯。环境造人，环境逼人，没有选择。如果你换成是我，估计你连九年义务教育都完不成。
4: 想好之后怎么办了？谢谢。
5: 谢啥呀？
4: 谢你替我扛这雷。
5: 你说废话。谁替你扛雷了？这事儿就是我干的，就得我扛。我要真进去了，你以后还得给我送牢饭。谁让咱俩是兄弟呢？我估计啊，他是不会来了。
4: 胖子让我给你的，
5: 我不要。吃完这顿我们就散了。
4: 别犯浑啊，散了你这帮兄弟怎么办？你为他们想过吗？你得理解他，你现在也有这么多兄弟，他们当中要谁犯了错，你能不生气？胖子身边没别人，就咱们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不能说散就散。人呢，有时候就是愿意发火到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不是吗？胖子让我嘱咐你，第一，司机得挑人好的，讲义气的，不惹事儿，有活干有饭吃比什么都强。这批车呢，公司先掏钱买了，我们三个人都有股份，你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第二，他知道你讲义气，对人又好，但是就一条，你得记住了，违法的事儿不能做，有毒的东西不能吃，知道吗？
5: 不是。
4: 胖子为了清屋又多花了20万，那些废油都渗到地底下去了，得把整个地都挖出来，要不然就会渗到海里，污染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那帮村民非得把我们活活撕了不可。我真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没想到面积会这么大，真是他们作孽。
6: 这个地方也只能建队长，否则我也想不出还能做什么用。
0: 已经开始清污了，清理好了。

0: 六等功。
1: 哎，有一件事儿，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非得要15000吨呢？
0: 15000吨就是一个起步，至少我值当跑一趟，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
1: 哼，我借给你钱，倒成了你帮我忙了。
0: 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
1: 国际钢价波动这么大，未来的收购合同我可以签，钱我也可以借给你，但是我有三个条件，不可以讨论。第一，我有定价权。第二，我借给你的钱不叫借，叫预付款，是你进钢的价格加上运费和税费。至于你的利润，等钢到港之后，根据成色，由我来定。你的看法呢？
0: 我的看法重要吗？
1: 当然不重要。
0: 您都是跟人这么做生意的。
1: 徐总，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处境，是你要跟我借钱。另外呢，既然你挣的是辛苦钱，你多出点力，我就可以少出一点。
0: 奸商。
1: 这个名字我喜欢，比帅哥好听。
0: 那第三呢？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1: 第三就是你这堆厂要赶紧建起来，进口的配额和资金我可以提供，但是建堆厂的钱我一分都不出，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那你就把材料都准备齐，到公司来签合同。

是狼狈

0: 抓紧抓啊！哎，徐总，
1: 清湖怎么样了？
0: 地上呢，弄干净了，海里呢比较麻烦。

0: 钱都起床了，你还不起？起来吃早饭。
1: 你不说我昨天晚上干到几点？
0: 不是没睡几个小时呢。
1: 你那边怎么样？钱弄到了吗？
0: 能不容易啊？他让我签那合同比我上学的时候都课本都要厚。
1: 合同签了就行，你别着急。
0: 那我能着急吗？人家说了，堆场建不起来不给钱，那我不是白忙活吗？

0: 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哎呀，走一步算一步，不要着急上火。
1: 这天冷了，你也不能天天在这住着，咱俩轮流换个班吧。
2: 跟我闹呢，云姑娘上工地去了，这来来回回多少工人，多不方便。
0: 我把这一阵停顿也就行了，咱们都说好了吗？等你从国外回来，咱就在这儿盖一大院子。
3: 建三个大院，你一个，我一个，那谁一个？
1: 谁呀、
2: 啊？还能有谁啊？萧琪啊。哎，小心眼。
4: 你俩能不能歇会儿，别干了。你不干活，你别说话了啊！你歇着吧，你。
5: 你们干嘛呢？
4: 干活呢，干嘛呢？
5: 你们把水泥都给我撒地上了，不是，砖头都给弄碎了。
4: 不，你扔个水泥还怎么扔呢？你再说你这活本来它不归我们干，你知道吧？
5: 把水泥
6: 干什么？
5: 还有理
6: 干什么？
4: 用了，
6: 闭嘴！这是你们干的活吗？
5: 算账，我这水泥一共赔了多少钱？让他赔。
4: 你凭什么让我们给你赔啊？拿什么给你赔？
7: 不是，我跟你说，顺哥，这是我给你面子。
6: 你行了，
5: 不说话了。
4: 来，你让
5: 你们俩干，
4: 谁让我干的？
5: 在哪找的人？
4: 你俩干了，你
5: 们
4: 干了就帮忙帮我些毛病。
5: 闲了，闲了吧。
8: 老大，你真打算带着许曼夏一起去？啊，
9: 你也太护着他了。
8: 这怎么说话呢？这孩子跟着我们这些年了，对吧？而且也一直在求我。
9: 现在国内的废钢啊，他也不好干。小许那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10: 他还不容易？你不知道小洋人借他钱了？咱费了多大劲巴结人家都没用，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
8: 你以为小杨是什么好人呢？就他那霸王条款，哼，也就许文夏这疯丫头他才敢接受呢。再说了，即便他借到了钱，那给他多少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呀？真是。
10: 那好吧。
8: 哦，好，西服、大衣、皮鞋、手绢，不是师傅，这怎么还有打火机
11: 啊？狼身火机，那是出国人员啊标配，
8: 是吗？
11: 你看看，
8: 我看看，
10: 哎，看看看看，哎。
8: 哟嘿，你看真不错，像镀金的似的。这多少钱啊？这个
11: 60。
8: 那行了，你给我们一人配一个。哎
10: 呦，那真好。
8: 老邱出钱。
6: 哎呀，谢谢邱哥。哎呀，
12: 谢谢邱哥。
8: 咱计划计划，到那儿啊，把事儿尽快办完，多在那儿再玩几天。
6: 真的吗？
8: 当然，吃吃喝喝呀，得。
6: 那我就把我行车相机我带上了啊，咱到时候啊。那好好的走一走，
10: 莫
13: 斯科郊外的晚上，
14: 山野花园里，四周静悄悄，树叶摇摇的，啦啦啦，
8: 会不会啊？
6: 会啊。

0: 我就是说，我平时也没什么朋友，在医院里也只是一些同事。我离过一次婚，我自认为咱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朋友。
1: 就应该为朋友做点什么事儿，是不是？
0: 这些都是我下午刚取出来的。我就一个弟弟，已经上大学了。我爹妈身体也好着呢，平时也用不上什么钱。你着急用钱，你先拿去。我着急用钱，但是我也不着急用你的钱。你跟我说，谁告诉你的？
1: 就是你爸，前两天来医院找过我一次。
0: 他怎么又去医院了？
1: 嗨，就是带你那个后妈。
0: 来做了个体检，我手上不是正好有指标吗？
1: 这个人真是占便宜没够。
0: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聊什么了？他说你跟北边那人做买卖，还搞工程，就是最近有点缺钱。他还说，跟你在北边那儿做生意那人叫吉尔列夫斯基，是你爸一个海外友人，之前来过一次中国，得了中风，是你爸用针灸把他给治好了。
1: 后来经常来中国看你爸，你那会儿你还小着呢。
0: 这都是他跟你说的，你信啊？崔生，我建议你去你们医院挂一个精神科，你好好看看你这脑子，这么相信他说的话，你让他给你扎扎针灸，你看他能给你治好吗？哎呀，
1: 你把钱收回去吧，我不需要。
0: 你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你当朋友，拿着你给我客气什么呀？
1: 我这是跟你客气吗？
0: 要真像他说的，他那么厉害，认什么司机，我需要钱我就找我爸去要了。你收起来吧，我真不用。
1: 你在我家吃个饭吧。
2: 那我来做。
1: 你别说，这两天没有吃你的菜，确实有点馋。
2: 你爸说了，你做饭特难吃。
1: 我爸说的话，该信的信，不该信的别信。

0: 慢点吃。
1: 没吃饱，
2: 再来一碗。
3: 你会不会觉得我吃太多了？
2: 不会，能吃才好呢。最好你把这些都吃了。
3: 我在工地一待待一天，忙起来也不想吃饭。这回来能吃得好点，也是你做菜的手艺太好了。你不是吗？
2: 我吃饱了。我看冰箱里好多菜不太新鲜了，你得抓紧时间吃啊。
3: 嗯，好。
2: 如果你没时间买菜的话，我可以帮你买。如果你不在家，我可以买好了放你们家门口。
1: 嗯，不用了，不用。
2: 你不用推三阻四的，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我也没有恶意。慢点吃，吃快了对胃不好。过几天我回老家，给你带点我们老家的咸鸭蛋，腌得特别好，你煮好了放冰箱，想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吃。那个7万块钱，你就先收下吧。要不你给我写个借条，你用不上我再拿走。

0: 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1: 这钱你就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0: 啊，那个，明天去工地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回台大，照顾好自己。
1: 嗯，好，
0: 那我先走了。

0: 辣椒煸豆角，油烧热，加花椒，把姜和辣椒炸至糊亮，豆角洗净，滤水，用葱花炝锅，扔进热油中，爆炒片刻后，加入两勺酱油，一勺白醋，味精若干，文火收汁后，不停翻炒，收汁完毕后，加盐即可出锅。
1: 您看，这边就是码头，咱们这是堆场，东门、西门，咱们有自己的车队，能保证基本的运输顺畅。这片滩涂我租了30年，等有钱了，咱慢慢往外扩。
2: 等有钱了，做个大堆场。
1: 我可以做工厂啊，原材料就在这附近。
2: 自己做工厂，不嫌累啊？
1: 赚钱嘛。下周第一打好，基本上就能见到雏形了。
2: 但按照现在的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建。

0: 抓紧，抓多紧你也见不起来。什么时候见着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儿你没忘吧？我跟你保证，等我回来，堆场一定能建起来。拿什么保证？你一走就是两个多月。这中间要是出什么问题，比如你资金链断了，这事儿怎么办？
1: 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您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
0: 那还能怎么着？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场要是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借给我？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什么叫做暗物质？
2: 我们把超越标准模型的通过这种电磁手段观测不到的，叫做这样一个暗物质。天文学很多数据已经观测到它有这种引力效应，把我磁力计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我们发现暗物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未来的十年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暗物质探测的一个窗口期间。
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暴露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东亚多国坚决反对，强烈抗议。白海豚向偏西方向移动，鲸鱼今天凌晨生成，双台风共线逼近，华东华南警惕防御。彼时第一称被第二名花钱券弃考，举报遭拖延，公示却先行，处置节奏充满矛盾。湛江教育局回应教招考试公平质疑。19岁少女身中30余刀遇害，凶手一审死刑，二审死缓之后改判出狱，受害者家属竟然10年不知情。一场跨越27年的申诉，追问正义如何不再缺席。日本昨天正式的公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当晚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陈曦指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继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

0: 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新华社时评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内核却充

0: 险图谋，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保持高度警惕。此外，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再次的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韩国政府昨天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方撤回相关的主张。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强调，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会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悉，当天下午，韩国外交部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挑一夫，传达韩方的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大约是0.18平方公里。韩国、朝鲜、日本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另据朝中社的消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了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说，日本试射战斧巡航导弹，在菲律宾进行二战之后的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还部署地对舰导弹和高速滑翔弹，并计划开发无人潜艇。他强调，日本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的安徽舰在东海某海域展开了跨昼夜多科目连贯训练，舰载直升机起降与海上拖带两个核心科目压叉推进，深度融合，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实战能力在波峰浪谷间经受着严格检验。战斗警报拉响后，舰载直升机从安徽舰飞行甲板腾空而起，直扑作战空域。飞行甲板上，引导员手持指挥棒，引导一架架战鹰依次完成起飞、航线飞行、多波次出动等科目。入夜后，飞行员需要在高海况、低能见度条件下，依靠仪表与舰上引导系统完成高难度着舰。与此同时，海上拖带科目展开，舰员们迅速从航空保障部署切换至舰艇损害管制与拖带部署。缆绳细流组在动态中精细调整张力，误差需控制在极小范围。此次训练最大的特点在于压叉推进与无缝转换。官兵刚完成直升机保障，立即投入拖带作业。训练取消既定脚本，按战场突发状况随机出题，重点考察舰员在多科目交叉并行条件下的应急应变能力和整体协同水平。据了解，自入列以来，安徽舰已先后圆满完成多型武器实弹射击、复杂海况舰机协同等高难度核心能力认证。风浪未歇，航迹不停，安徽舰正向着深蓝破浪前行。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陕西、山西、云南、海南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河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目前，海南三亚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三亚市崖州区水南小学附近的区域，过去三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130.6毫米。该强对流云团将向偏东方向移动，且强度维持。黑龙江今天也是暴雨红色预警高挂，受到近期降雨影响，黑龙江发生了今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今天上午，哈尔滨市区暂迎阵雨天气，其中东部局地达到大雨级别。自七月底以来，哈尔滨就开启了暴雨模式，连续的强降雨也导致河流水位上涨。昨晚六点，黑龙江干流同江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黑龙江发布今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受持续降雨袭击的还有山西，今天山西多地仍有降水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为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山西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先后发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双预警。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农田被淹，受灾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
0: 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的黄色警报，

0: 白海豚和鲸鱼两个台风正在海面上活跃。今天凌晨的5点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位置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继续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国的东海海域靠近。明天夜间起将会对我国的华东部分地区有风雨影响。随着台风的逼近，浙闽沿海地区已经启动了防台预案。上海海事局今天启动了4级防台应急响应。与此同时，第14号台风鲸鱼今天凌晨2点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目前为热带风暴局。预计鲸鱼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并将于5号夜间至6号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由于鲸鱼的路径走向偏东且强度趋于减弱，目前对我国影响有限。来看新闻热搜榜，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800公里以上收70元，800公里及以下收40元，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连续第3个月下调。多家航空公司已经按照新的标准出票。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7月份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了6000万人次，出入境超过了800万人次，中下旬以来的热度逐周攀升。目的地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热门城市之外，避暑、人文和边疆、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小城机票的预订增幅超过10倍。燃油附加费连降叠加暑期需求，将会进一步的刺激航空市场。广东湛江雷州的一场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引发了关注。笔试第一的陈女士近日反映说，备考阶段接到了传话，第二名愿意出几万块钱请她放弃岗位，她拒绝并且举报，但是8月3号拟聘公示当中第二名赫然上榜。目前湛江市教育局已经启动了调查。
1: 陈女士报考的是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位列第一。4月28号，一名自称雷州特殊学校高老师的人通过微信添加了他。5月6号，面试备考阶段，所谓高老师再次致电陈女士。
2: 第二名呢，就找到我，想跟你们第一名商量一下，如果你们这边重新选择其他地方报考的话，他同意给几万块钱给你。
1: 陈女士当场拒绝。5月23号，面试当天，第二名考生还当面说，当时都求你别来，你还来。该考生还多次提及他的母亲就在报考学校任职。随后陈女士于5月25号和28号分别向雷州市教育局和12345热线举报，然而工单一再延期，直到7月31号12345才回复称已移交雷州市纪委处理。而8月3号，雷州市教育局发布拟聘用公示，陈女士所报岗位的拟聘人员正是笔试第二名。对此，湛江市教育局人事科回应，已要求雷州市教育局调查，并启动纪检调查。对于公示，工作人员解释称，目前了解到该考生的笔试、面试分数均没有问题，因此才按程序发布公示。
0: 笔试第一被劝退举报3个月无果，第二名却上了公示。即便是第二名的分数没有问题，但是中间环节已经出现了以金钱利诱竞争对手的嫌疑。招聘的公平性不仅在于分数，更在于程序是否经得起考验。目前的雷州市纪委已经介入，公众期待一个经得起追问的调查结果。泰国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昨天晚上发布了声明，针对执勤安保人员被拍到做出了疑似歧视手势一事公开的致歉，并且对相关人员采取纪律惩罚措施。
1: 网传现场视频显示，交涉冲突期间，一名机场安保人员向中国乘客做出拉扯眼角的动作。该画面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舆论争议。事发在7月29号20:30，据机场声明描述，当时搭乘泰国航空 TG674 航班的部分中国粉丝尾随同机的中国艺人，在不具备使用权限的情况下进入贵宾室，被工作人员劝离。粉丝后续继续尾随艺人进入候机登机区域，查验证件时拒不配合，试图与艺人一同登机。为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机舱，航司一度关闭飞机舱门，安保人员将22人带回候机大厅，之后有10人拒绝配合，卸载托运行。

0: 力，并对遭拒登机表示不满，过程中挑衅工作人员，双方因此发生冲突。
1: 客观来看，机场的安保存在着处置失当，但是粉丝违规扰乱航空秩序是拒载的直接诱因，也折射出了跨境追星亟待画出的清晰红线。追星可以有热爱，但是不能够突破公共安全与文明的底线。进入新闻放大镜，云南宣威1999年山村小卖部抢劫杀人案，被害人家属申诉迎来新的进展。家属徐皎月近期收到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书面告知，案件的刑事申诉已于今年1月份受理，正在办理程序当中。27年前，戴贤峰等3人预谋抢劫，持刀疯狂追刺19岁的女孩徐文素30多刀，致惨死。主犯戴贤峰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被害人家属指出，一审、二审诉讼全程没有通知他们参与庭审，也没有告知他们享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定权利。家属只凭传言，误以为凶手早已伏法，直至2010年才知晓改判。此后，家属持续申诉无果。主犯戴贤峰已于2014年出狱，两名同案犯于2012年落网之后被判处无期徒刑。自2010年得知真相之后，被害人徐文素的姐姐徐皎月始终是难以释怀，16年来坚持申诉。2022年，他们的父亲在遗憾当中去世，而村里人还说，凶手戴贤峰2014年出狱时，家人甚至燃放鞭炮，并且邀请亲友进行庆祝，种种情形令人唏嘘。当年的案情，我们再来回顾梳理一下。
0: 1999年10月25号凌晨，20岁无业男子戴贤峰与蒲少炳、肖本义预谋抢劫徐文素家的小卖部。过程中，戴贤峰对看店的徐文素连刺30刀，三人抢走几条香烟后逃离现场。案发几天后，戴贤峰的哥哥到公安机关举报弟弟的下落，带领公安人员在昆明将其抓获，另两名罪犯当时在逃。次年7月，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戴贤峰所谓受胁迫实施杀人的辩解无法验证，虽可以自首论处，但因其作案手段特别残忍，所以以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5000元。但2个月后，云南省高院二审改判戴贤峰死刑，缓期2年执行。闭塞的山村之中，被害人亲属只通过一名派出所工作人员转述得知凶手被判死刑，一家人以为正义得到伸张，既没有继续深究案情，也完全不知道可以主张民事赔偿。直到2010年，徐家人才偶然得知凶手10年前已被改判死缓，即将刑满释放。为给惨死的徐文素讨回公道，家属向云南省高院提起申诉，认为原审司法机关自首认定错误，程序严重违法，量刑畸轻，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戴贤峰死刑，立即执行。2012年，云南省高院驳回了徐家人的申诉，后者于是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申诉，同时控告原办案司法机关剥夺受害方附带民事诉权。2016年8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答复，认定戴贤峰被胁迫杀人的说法未被二审法院采信，家属否定自首的理由不成立。在本案刑事诉讼程序中，原办案公检法机关未依法告知被害方享有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的确属于程序瑕疵。被害方在2011年前后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得到了法律救济，是法院对这个瑕疵的补正，司法机关的工作失误不能归责于被告方。
1: 案件当中，被害人的家属申诉16年，主要提出了3点质疑。首先，就是对凶手戴贤峰是否存在自首情节的认定。虽然一审、二审法院都没有采信戴贤峰被胁迫杀人的说法，但仍认可其自首成立。这不禁令人疑惑，戴贤峰并非是主动自首，是他的兄长向警方举报了藏身的位置。那么另外，被害人家属指出，第一次庭审的笔录显示，戴贤峰首先提出抢劫 小卖部。那么第二次审讯却又狡辩说是受到了胁迫才实施了抢劫，轻判的理由是怎么成立的？其二，是否存在着量刑畸轻的问题？一审判决指出，戴先锋作案的手段特别残忍，被害人身上有30处锐器创。

0: 伤，不宜从轻处罚。二审却改判说，戴贤峰不属于应当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而法院驳回被害人家属申诉的说明当中，还有一句话让人摸不着头脑。鉴于同案犯在逃，二审改判戴贤峰死缓并无不当。那么这其中的逻辑又是什么呢？戴先锋从死刑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再到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减刑，最终于2014年被刑满释放，羁押和服刑大约14年。一路减刑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原审司法程序的漏洞。一审、二审诉讼程序当中，司法机关全程没有通知被害人家属参与庭审，没有告知家属享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定权利，刑事判决书也没有送达家属的手中。这些疑问究竟作何解释？法院判决和程序是否值得推敲？我们来听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沈亮的解释。
1: 不管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对犯罪人他本身的犯罪事实证据还是基本肯定的，而且在适用的法定刑上，应当说都是选择了我们刑法当中死刑，仅在死刑的施行方法上有一些调整。我认为存在什么问题上可能是值得进行一些讨论的呢？第一个就是关于提到的四责问题。在我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如果犯罪人在家属陪同下到案，应当视为自责。但是就本案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可争议的地方。家属知道情况了，及时报案，那么应当视为是家属的一种态度，而不应当直接视为就是可以影响到我们刑法制度适用的一个所谓的量刑境界。还有一个呢，因为本案它并不是一个人犯罪，是有几个犯罪人。现在我们所讲这个被告人，他本身可能认定他是情节最严重者，但是这30多刀到底是不是他本人一个人砍的，还是说其他的犯罪人也参与了，也并不是十分表达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二审如果说要进行改判，他也应当有个比较明确的对这个情节的证据事实的判断。我认为这一点可能二审裁判当中是需要我们加以明确的，因为二审裁判的完整我没看到。第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在程序上，因为本案当中被害人已经死亡，不可能实际参加法庭审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所谓裁判文书的交递上，他应当有他的家属作为他的一个所谓的身后的仪式的处理人，只有这份刑事判决书或者刑事裁判书。在程序上这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造成了10多年以后，我们现在的被害人家属刚刚才知道一审二审的审判原来是有改判的，他们当时行使相应的所谓权利的可能性都不存在。高级人民法院在这个问题当中没有很好的执行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要求的案件的当事人或者案件的有关相关人员，包括近亲属应当了解审判的最基本情况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理念，这对于我们的法治的完善来说应当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0: 美伊双方围绕谈判再次出现不同的表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开，双方均称取得了进展，但是细节却充满矛盾。当地时间4号，伊朗与阿曼继续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进行谈判。伊朗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全部谈判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与此同时，伊朗否认与美方举行任何谈判，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同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参与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并称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随后还将迈向遏制伊朗核计划的长期目标。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伊可能在当地时间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受海峡协议有望达成的影响，国际油价4号大幅回落，跌至3周以来最低点。不过，卡塔尔方面表示，在美伊直接谈判方面，目前没有任何既定议程。黎巴嫩和以色列正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3天的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呼吁黎政府停止做出无谓让步。
2: أن كل المفاوضات المباشرة لم تجلب للبنان إلا العار والذل والخيبة.
0: 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并且传出了连续的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随后通报，当地防空系统已经紧急启动拦截作业，仍有导弹持续向基辅城区方向飞来。当地还有一处非住宅建筑区域遭到了袭击，基辅市的奥博隆区和斯维亚托申区的两处仓储设施起火，市内另有一处办公楼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最新发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天当中，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了俄军的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游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以及萨基等6个军用机场和航空工厂。俄方多处炼油厂、油库、石油码头等能源设施也遭到打击。针对飞地休达发生的移民危机，昨天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了紧急视频会议之后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支持、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建立预警系统等，以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此次危机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所引发。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则介绍，目前绝大多数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总体得到有效的控制，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昨天证实，2号在洛杉矶县的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了一名武装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4号晚在此出席共和党的筹款晚宴。
3: 警方透露，这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当时在球场内进行拍摄，似乎在监视安保活动。警察在其裤袋中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匣，并在其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已上膛的手枪及更多弹药。被捕男子为38岁的泰勒。次日，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 AR 步枪、手枪、防弹衣和大容量弹匣等，同时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及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该案已移交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警方还表示，泰勒目前正因另一起抢劫案接受调查。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妙可
5: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雷阵雨，28到34度。上海崇明小雨，27到33度。北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天津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晴，27到35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重庆多云，26到34度。香港多云转晴，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雷阵雨，28到34度。
1: 今天受台风外围影响，东海海区的浪高将会增大。下面请看。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2: 食材从天而降，
3: 这是什么呀？它不会都是个主题吧？
4: 这个有点好玩了。
5: 哇，天哪，这不是玩我吗？
6: 现在公布选定棋子。
7: 哇，我都不知道他会选这个。哦，三个做西式的，
8: 青椒不死，
9: 醋烧鸡。
10: 其实我是最不同意的鸡，
11: 都来一个鸡，
12: 选鸡。
10: 那我再做随着大家，他麻不下脸，我这后悔，实话实说。
3: 就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3: 哇，太香了，看着
14: 很香，很诱人，
15: 很诱惑，很好吃，很下饭。
16: 哇，香味的出来了。
5: 我不会担心会有同样的创意。
3: 这是要干什么？
15: 做甜品来加蒜跟辣椒。
13: 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15: 只有你想不到，不会做不到。
17: 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用鱼露与巧克力混搭。
13: 要怎么整啊？
18: 麻婆豆腐鸡尾酒，
14: 好迷惑。
3: 你这么多堆在一起会怎么感觉？
13: 很好奇。
19: 你疯了，
20: 这么选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
19: 是很清爽的一个 palate cleanser 的一道菜。
6: 许下一世诺言，
21: 有我在，你别怕。
6: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您的后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
1: 通用不是万能的意思，人能干它就能干，这是过分的这个人类中心主义了。我的通用就说，没有哪个问题是不可以问的，但是我不保证能完成。
0: NaaS 如果完全成功了，我们的收获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对于人类思维的理解能够有一个新的不同的面貌，会有一个跟人几乎类似的智能的物种。

0: 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是近年来一个非常热的词，许多人听说它是大模型发展的下目标，还经常有人说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最后一次科技革命。
1: 然而最近我才知道，

0: 通用人工智能这个研究课题，其实早在20年前就浮现了，而且跟现在的宣传有方向上的区别。我们在上一期访问的天普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副教授王飞老师，就是当年发起 AGI 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所以他一直担任通用人工智能学会副主席、通用人工智能学报主编。
1: 对通用的这种理解并不是万能，是说你能够应对你预料之外的情况。
0: 那么通用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何通向通用人工智能？我们继续来倾听王飞老师的真知灼见。我们来谈这个通用人工智能 AGI 啊，这是现在一个特别热的话题啊。但是其实呢，关于这个词啊，就有一个最基本问题，就是这个词的英文和中文顺序为什么是不一样的？这个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难道不是人工通用智能吗？为什么它叫做通用人工智能呢？
2: 这个事儿问我是问对了，因为这个大概是要我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我们一开始商量这个词的时候，是我和本高总，我们俩在一个公司，他是老板，
3: 对，
2: 我是研究部主任。
0: 你们这公司叫什么名字？
2: 叫 Web Mind， Web 就是 W-E-B， Mind 就是这个 Mind，
0: Deep Mind 的那个 Mind 是吧？
2: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的这个愿景本来是跟 Deep Mind 的这个
2: 愿景本来是并驾齐驱的，对，就是要做岁月模型。
0: 这是哪一年？
2: 1998年。
0: 1998年。
2: 1998年。
0: 我的天哪！好吧。
2: 我们两个从头一天就开始吵，就是说对于这个思维机器到底应该怎么做。它的基本思路就是把现有的最有效的技术整合在一起。我是觉得这个都总不通，但是我们俩总说就跟任何第三个人比起来，我们俩足够接近。唯一的核心呢，就是说都是不同意主流人工智能这种分而治之的做法，都觉得人工智能是一个问题，然后就说起什么名字。我们在讨论几个可能的方案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 general AI。
3: 对，
2: 因为如果这么写的话，在英文语境里边的理解，大家一定认为是 AI 的一个综述，不会认为是 general purpose AI。 而在英文语境里边呢， general intelligence 这个是在心理学里边已经早就存在的概念，他们认为智能本身它就应该是一个多种因素的综合体，他们就是反对有一个 G factor。
0: 哦，这个 G factor 跟智商的关系是啥？
2: 他认为智商测的就是 G factor。 现在的这个名字叫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我为什么在中文里面没有这么用？通用人工智能显然更像中国话，
0: 人工
2: 通用智能听上去怪怪的，翻译的时候并不一定非要严格的按它原文的词序，还是你要考虑到这个语言本身的接受能力。我觉得纯粹是因为中英文这个是使用情况不一样。
0: 那您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然后那现在大模型那帮人，他们说的通用人工智能又是什么意思？
2: AGI 这个概念真正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一个共同目标是那本书。
0: 所以那个时候哪年出的？
2: 那本书实际上根据我手稿的记忆是2003年，但是真正出是2006年才出的。然后呢开始有一些影响，然后我们2006年开始开会，这是第一次这个以 AGI 为名的，一开始是一个 workshop， 然后请了40多个人。
0: 对，
2: 然后大家说哎呀可找着组织了。
0: 哎呦，
2: 咱们得干。然后2008年我们开了第一次这个国际会议，是在孟菲斯大学，然后一发不可收拾，2008年一直开到今年。实际上好多人都不知道，好多人认为 AGI 是最近几年这些大公司发明的。
0: 没错。
2: 实际上你在网上稍微查一下 AGI 的年会，从2008年一直开到今年，下个月在冰岛。2009年我们就办了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学报，由我做主编，然后还成立了一个学会。有一点是事实，就是说 AGI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存在了20年了。他们说通用人工智能呢，因为现在大家觉得大模型很显然是个通用系统，
0: 对，是，
2: 就是说它跟以前的专用系统有明显的差别，就是说你什么话题都能跟它聊，对吧？那么它当然就是个通用系统，
0: 虽然它只能干聊天这一切事，但是它不限话题，是吧？
2: 对，就这意思。所以也是跟智能的解释一样，我不能说它用的是不对的，我只能说它的用法跟我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它的用法是强调人能聊的他都能聊。我所用的跟他的差别呢，第一，我不限制在人这个层面上，比如说机器人，哇，他可能他的经验他的行为跟人完全不一样，那么他也可以。 所谓通用，就是说我在设计的时候，我不限制它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2: 而这里面尤其是要强调他可能碰到预料之外的问题，这个预料之外包括他自己的预料和我作为设计者的预料。我们实际上是我跟本高总开第一个会，写文集的时候写前言，我们专门做了解释，说这里边通用不是万能的意思。实际上在科学界里边，你比如说通用计算机，
0: 嗯，
2: 那不是万能计算机，
0: 对对对，
2: 无非就是说不限定特定应用，
0: 是，
2: 这就叫通用。
0: 对，而且真正计算机理论会告诉你有很多问题是不可计算的，
2: 所以说有些人把通用理解成为万能，这个肯定不能成立，没有人持那种观点。然后有些人把通用理解成为人能干他就能干，
0: 嗯，
2: 这是大语言模型的理解啊，我觉得这过分的这个人类中心主义了。但是他们没办法不这么做，因为他就是要用人类数据来做训练，
0: 是因为他最初的目的就是这个嘛，然后他确实做到了。
2: 对 对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下我也承认啊，但是我一定要说他的通用和我的通用不是一个通用。我的通用就是说我设计了以后你可以给我随便什么问题，但是我不保证我能够给你答案，对吧？因为好多东西是超出我知识范围的，但是我会试一下。而且我可能通过其他手段，比如说查询知识库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它来控制机器人，我直接可以有感知运动经验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主动学习，我可以主动的去获得一些经验，然后根据这个来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的通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哪个问题是不可以问的，但是我不保证能完成，因为得看我知识和资源。
0: 那听起来这个其实就是那种最接近人的智能，因为人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呀。
2: 我就是这么觉得，我觉得这样是应该是最自然的办法。
0: 所以您对这些主流的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啊，比如说机器学习啊、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大模型等等，您的看法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说啊，一方面都有用，另外一方面没有一个符合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适应的这个基本约束。它现在的整合能力确实非常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真正体现智能的就是那些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
0: 嗯，
2: 资源在这里边体现就是训练时间，它现在的训练时间非常长。我们现在做机器人强调的是什么？就是 online learning， 就是说我当前有一个什么情况你就学这个。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要把这些东西整合到它模型本身，它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训练。
0: 对，所以它叫做预训练模型 pre-trained。
2: 对啊，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没有 pre-trained 的，我直接当场给你情况，我当场就让你学，我觉得他们做不了。他当然可以通过重新定义这个概念，他把这个问题排除在他的合理范围之内，但是大家到时候会发现他那个东西跟我们平常说的智能仍然会有相当大的差别。
0: 这个让我想到有一个对于人工智能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批评啊，就是说，就是想象一群猴子啊，他们想到月亮上去，然后他们就爬树，然后他说每次爬树啊都离月亮近了一步。
2: 没错，
0: 他没有想到你如果真的要去月亮，你去发展火箭技术。
2: 没错，就是这个例子。你如果方向就不是那个方向，你跑得太快，再快跑得再远，你可以进步，你可以爬到树顶上，然后你说这就是月亮。
0: 是的，是的。
2: 那你可以这么说。
0: 对，
2: 那是你定义的月亮。
0: 请您尽量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 NARS 的实现方法。
2: 它是一个推理系统，但是它不保真。不保真你叫什么逻辑？对不起，我现在要重新定义真。
0: 王培老师的 NARS 是如何工作的？如果完全成功了，又会带给我们什么？让我们继续聊。为了实现 AGI， 您的这个方法叫做非公理推理系统，简称 NARS 啊。请问这是个什么系统啊？为什么它要从推理入手呢？为什么它要是要非公理呢？
2: 所有搞 AI 的都是从计算模型开始入手。计算模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解决一个问题你要用算法和数据。
0: 嗯，
2: 这里边的问题呢就在于一个就是说专用性太强，每一个算法都是解决一个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算法本身它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要求，你要不能满足你就做不了。而这个推理模型的特点呢，它实际上也是用算法，但是它把这个算法呢切成了很小的段落，就是每一个推理步实际上是一个算法。你比如说 A 是一种 B 是一种 C， 那你就推出 A 是一种 C， 这是最简单的演绎推理。它的一个问题解决过程是什么呢？是一个推理过程，这个推理过程里边呢包括若干个推理步， 你比如说我弟。

0: 第一步用的演绎，第二步用的类比，第三步用的归纳，然后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个是逻辑学模型所提供的。我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你不能提前写好一个算法，你提前写好算法你就专用化。
1: 哦。
0: 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能不用程序，这个跟他那个 general problem solver 的思路在大方向上也是一致，就是说你要找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能够足够覆盖你所有的需求。只不过他们找到的是搜索，我找到的是逻辑。

0: 我现在做的呢，就是一套逻辑，但是比传统的逻辑呢要宽，就我容许这些乱七八糟东西都进来，但是呢，我给它一个重新的标定，我不要跟世界相对的针，因为那个针我达不到，我要什么呢？我要它这个东西的结论，跟它的前提相对来说是真的。我的这个模型可以看成是对概率论的模型的一个进一步推广。我现在所有的修改都是局部修改，就是说每次新来的一个证据，跟这些证据直接相关的信念可能会得到调整，然后其他的信念就看它这个调整的传播的范围有多大。
1: 我现在产生一个想法，就是您那个模型啊，很像那个哲学里面说那个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就是每次都是渐进的，一点点的修正。但是呢，这当然对于那个大部分时候很适用。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科学革命的时候，比如说啊，这个相对论取代了牛顿力学，那你要把这个知识下传遍整个模型，那必须花很长时间。
0: 我同意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大尺度，在科学共同体里边，因为这还涉及到人际传播的问题。嗯，这涉及到多大程度上我们互相之间的概念可以对齐，是吧？或者说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我？
1: 对，
0: 在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下，一个正确的理论并不一定是传播
1: 是
0: 最快的。
1: 所以我就觉得您做的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模型，
0: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从适应性的角度来说，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付不起大量的冒险性的尝试。智能相对是保守的，我不做随机，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
1: 那其实说到您这个非公理推理啊，就是一听到这个词就能够让我想到很多人和思想啊，比如说贝叶斯啊，他那个贝叶斯统计是吧，或者朱迪珀，他就搞了这个贝叶斯网络这一套，对吧？他大力倡导就是说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如何能具有这个可解释性啊，还有哥德尔，因为一提到这个逻辑学，大家首先想到肯定是哥德尔，当然也包括您的博士导师侯世达了，所以已经有很多思想家都对这个非公理推理这个应该是都提出很多想法。但您的 NAS 跟这所有这些全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 NAS 跟这些的联系区别是什么呢？

0: 简单的说，我是彻底从头到尾的把这个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从头贯彻到底，这个是我的基本原则。而其他的人往往是在一定程度上做这个假设。你比如说朱迪普这个贝斯网络的模型，他承认这个事情发生不发生我说不准，但是他认定这个概率他是知道的。我实际上这个我当时的博士论文，这个 Hofstadter 出面把它寄给了，那是1995年的事儿，
1: 对，
0: 寄给了若干当年人工智能界这个有名的人物。
1: 哦，
0: 朱迪普是少数的几个认真的回答了，所以这点我很感谢他。他很明确的说，他说他不能同意
1: 啊，
0: 他说他的这个推理规则都是局部修正，局部修正的结果是不能保证信念系统的一致性，
1: 这会导致 bug 越来越多啊。
0: 而在我这点来说，我认为这个恰好是我这个系统和贝斯网络比起来的优势所在。你说是 bug， 我说是 feature，
1: 没错没错。
0: 贝斯网络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要求全局更新，就是你每次得到一条新知识，你按理说你要算，在这个新知识为条件的情况下，所有东西的后验概率。用这个东西去取代它的先验概率，
1: 那这个训练的这个计算量非常巨大了。
0: 对啊，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你看到的真正的贝斯网络全是小模型，它绝对不可能有大模型。就是说，全局更新谁也花不起这个时间。而如果你不做全局更新，你就不能保证一致性。
1: 然后这个不能保证这个概率一致性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你同一个事情的很多种，它的所有可能的那个加起来的概率不等于一，是吧？
0: 对啊，
1: 可能比一大，也可能比一小。
0: 对啊，这违反概率论了。
1: 我想到一个最搞笑的例子啊，就是那个1984里边的新话啊 ，Newspeak， 那不就是说的这个正说反说怎么都行？
0: 对，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对于传统的模型，我背离得更远一点。其他人往往是希望在上面打一个补丁，我宁可我重新造这个东西。
1: 那能不能请您尽量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 NaaS 的实现方法？
0: NaaS 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推理系统，那就是说最基本的形式就是说，你给它一些知识，它给你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呢是被这些知识蕴含的，但是它是超出这些知识的范围的。那么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它和传统的逻辑学是很接近的。但是有一点最要命的，就是说它不保真。那么传统逻辑学家就说你不保真，你叫什么逻辑？那么我现在是说，对不起，我现在要重新定义真。所谓不保真，是不能保证我的结论跟你未来经验相符合。我实际上系统当中的真，是指的跟过去的经验相符合。就是我有理由这么认为。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个真值，实际上是我根据我现有的证据量算出来的，而这点实际上跟概率统计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然后呢，我这个系统当中呢是以概念为核心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这里面实际上也是一个网络。
1: 所以您做的其实是个概念网络。
0: 就是一个概念网络。这个概念网络之间呢是有联系的，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的是什么呢？我限制了所有的可能的联系方式，我这里面只有四种联系方式。
1: 哪四种？
0: 简单的说，第一种就是我说的这个 A 是一种 B， 这个在心理学叫做上下位概念，是吧？你比如说鸟和动物的关系，鸟是一种动物，然后你说乌鸦是一种鸟，这是一个上下位的关系。那么在我这里面叫做继承关系。第二种关系呢叫做相似关系，实际上是这个继承关系的对称形式。在特定情况下，你可以说 A 是一种 B 或者 B 是一种 A， 如果这两个同时成立的话，那么我就说 A 和 B 是相似的，或者说在极端情况下它们就是相同的。第三种关系呢叫蕴含关系，这也是很常见。这个时候跟前面的不一样呢，是这两个它连接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是这两个语句之间的真值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前面是真的，后边这个也是真的。然后第四个呢，应该可以猜到是这个关系的对称形式，就是说当切紧当。我只用这四种关系。那么大家说其他关系怎么办呢？我可以把它从技术上化成前面我四种关系的一种。这么做的好处是我可以设计一种逻辑学，一套推理规则，它只认那四种关系，它只讨论这四种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它能推出什么样的结论。
1: 那请问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0: 我下步我们自己系统现在的瓶颈可以说 基本上是系统界面，就是和外部环境的交互方式。实际上内部我觉得推理能力和学习能力，我们都还是比较满意的。问题在于就是说知识得进来。知识要进来呢，无非主要的是两个手段。一个手段就是通过感知运动界面，就是说机器人。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段的一个重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语言，就是要把人类的知识要拿进来。这个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点。我们是希望做一个可以普遍

0: 使用的大脑，就是说任何机器人我给你插这个大脑进去，然后你是要用四轮驱动的，我就学怎么使用你的轮子，你如果是两条腿的，我就学怎么使用你的腿。在这个意义下，因为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是通用的，
1: 因为我们前面就参观过好几个实验室，然后大家都说他们要做这个机器人大脑，比方说黄铁军老师啊，他那个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他们就是做这个，然后金小初老师

0: 在这个层面上，大家都要做，早晚都要做，关键就是在于你用什么技术路线来做。我不认为，比如说一个智能系统一定得有视觉，但是它一定得有感觉，对吧？但是感觉是不是能够可以是声呐，或者说是激光，是不是一定得是电子眼？如果是电子眼，它跟人的这个识别范围和识别率是不是都得完全一样？我觉得完全不必啊。
1: 是
0: 啊
1: 是
0: 啊，但是我是要把通过这个东西把外界信号拿进来。然后我发现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然后根据这些规律性东西之间联系做预测做判断。嗯，
1: 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按照那个最好的剧本来发展，然后您的这个 NAS 呢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最后这个东西完全成功了，那么我们的收获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我是用这个作为一个平台或者一个实验室来验证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思维的理解。那么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成功了，那就说明我们对于人类思维的理解能够有一个新的不同的面貌，这个是理论的最主要的价值。然后从实用角度来说，如果一切都按最好的剧本发展，那么我们会有一个跟人几乎类似的智能的物种出现。我觉得未来，不管是我们做还是其他人做，这个东西会出现。那么它跟我们人类的关系，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是相对乐观的，我相信人类的智慧，我也相信我们造出来的人工智能的智慧。但是也举三体的例子，不要想用这个思想钢印的方式去控制它，那个是不会成功，
1: 可能适得其反啊。
0: 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出办法来，使得它最后成为对于人类有利，从总体上有利，而不是有害的一个结果。
1: 那请问您觉得在您的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对于 NAS 来说，下一个锚点可以说是感知和语言。

0: 那刚才关于这个 NARS 的未来啊，您说锚点是感知与语言。那说到语言，那不又让我回到这个大语言模型吗？
1: 对，我们现在也在做自然语言处理，但是我们的做法呢和大语言模型很不一样，就是我们语言是作为一个通讯工具来使用的。他用语言想达到是什么目的？他跟你说话，他是想给你一些信息，还是说想从你这儿获得一些信息？哦，获得一些帮助。
0: 他现在已经有这么细致的划分了？
1: 因为有些事儿他做不了嘛，他是请求你的帮助的。
0: 哦，那这个跟大语言模型可是完全不一样。大语言模型永远都只是回答你的问题。
1: 人和人工智能的互相理解，不可能是完全的。将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跟他交流，更好的互相了解。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做了一个非常完备的玄关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包括有随手放包的一些收拾台，然后包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鞋柜的收纳区。那再往里走，我们

0: 爸，爸，我妈来了。爸，我进来了啊。苏大强。
1: 嗯。哎呦，我听见我来了。事儿办的顺利吧？都解决了吧？
2: 解决什么呀？你那女儿现在连踪影都没有了，医院家里都没人，手机还关机，这不成心躲我们吗？
1: 哎呦，这个名誉，这是干什么呢？你说这还，这还玩失踪了啊？
2: 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或者有没有她其他家的住址？赶紧给我们。
1: 我还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地址，我连他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以前要找他吧，我就是打电话，是吧？丽丽可以作证啊。
2: 你是他爸，你连他住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他连干什么工作的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有钱。
2: 哎呀，我不管，你想办法联系上他。
1: 千金木，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呢、啊，我无能为力呀、啊！我
2: 什么叫帮我们啊？啊，这是谁家的事儿啊？啊，苏大强，你把状况搞清楚好不好？你儿子在里面待了三天了啊，你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他要在里边真有个好歹，那大家责怪的也不是我们，而是你。找不找明月，救不救明成，你自己看着办吧，听见没有？
1: 我听倒是听见了，我
2: 想办法给他打电话，好不好？联系上他，快点快点，打电话！
1: 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丽丽，你妈吃饭没有？不行，我先给你妈买点吃的去。
3: 哦，我们都吃过了。
1: 真吃了？
2: 嗯。你快点啊！
1: 啊。

0: 么香啊？
1: 来，给你熬的养生粥，还给你煎了两鸡蛋。好，昨天我打电话给阿奇了，请他帮我买点什么蔬菜啊、鱼啊、肉的，终于把你冰箱塞满了。嗯，
2: 哎，中午你要吃鱼还是排骨啊？
0: 随便。
2: 随便，那我就自由发挥了啊。
0: 好啊。
2: 你先吃啊，帮你打个果汁。

0: 看什么？
1: 我在想，要是你能一直帮我做饭吃就好了。
0: 可以啊。
1: 你贵不贵啊？
2: 你付得起。
3: 打得通打不通我就不知道了啊。他有的时候接的，有的时候他就不接电话。咱们打打试试。

0: 你爸，接一下吧。
1: 喂，
2: 明玉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出院了？你说你这一身伤的，你别让爸担心呐。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医院？
2: 我刚才去看你了，医生说你昨天晚上就出院了。你说你这，你在哪儿呢？啊，你爸去看看你。
1: 你想看我呀，还是别人想看我呀？
3: 我要没猜错的话，
1: 这电话也是别人逼着您打给我的吧？
2: 没有，不是，我真是去看你了。
4: 你要不你给我个地址，
2: 爸过去找你说说话。
1: 又想聊苏明成的事儿啊？行，我听听，今天又有什么新说法？
2: 明玉啊，你和明成都是亲兄妹。
4: 明成已经被关了三天了，受的苦也应该不少了。
2: 要不这事就算了吧，你看他怪可怜的。
1: 您把事情搞颠倒了吧？啊，苏明成打了我，您该同情的是我，不是他。
2: 爸不是不同情你啊，爸这不是也想去看看你吗？但你们毕竟是兄妹，你都关他这么长时间了，你气也该消了吧？
4: 你说你和你哥一家人这么闹，让外人知道了，那不是看咱们家笑话吗？明玉，
2: 爸说句不该说的话，做事不要太狠呐。
1: 我侥幸没被苏明成打死，那不是因为他手下留情，
3: 那是因为我苏明玉命大，
1: 我才是整件事情的受害者。你们反而跑过来谴责我，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
2: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你躲起来了，清静了，他们现在都来逼我。
4: 啊？我说我
2: 管不了你的事儿，他们都不信，我这血压还高，我哪受得了你们这么大事刺激啊？你不管明成死活，你还不管你爸了？
4: 明玉，我告诉你啊，
2: 你要是再不松口，你爸也得让你们折腾到医院去。
1: 爸，我这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真把我惹急了，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2: 明玉，你要是还有点良心，你就别让你爸这么为难。你说说你到底在哪儿？我和丽丽还有亲家母一块去看看你。
4: 他们还要向你当面赔礼道歉呢，啊，然后顺便咱们坐下把这事儿说。
5: 你干嘛提我们呢？你
2: 那都说到这份上了，能不提吗？不是清静母，你这话写的得是这太狠了，你
5: 这狠什么呀？狠什么呀？这是事实啊！我们为谁呀？啊，我们为谁呀？为谁呀？
1: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苏家人做事的风格。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他们只在乎苏明成要不要去坐牢。你等着吧，他们不会放过我的。这就是我的家，我就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逃都逃不掉。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几天家里打来电话，我帮你接吧。
1: 你就别趟这浑水，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

0: 我中午想吃鱼。
1: 这么突然？
0: 嗯。
1: 嗯。
0: 吃鱼。
1: 好，中午吃鱼。吃饱了？
0: 饱了。
1: 哎，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鸡蛋啊？啊？

0: 喂，又有什么指示啊？
1: 刘青，我改主意了，你今天就把苏明成放了吧。
0: 今天？哎，我没听错吧？你不是说10天吗？怎么就变了呢？
1: 我让你放就放，你哪那么多废话？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对嘛，我早跟你说了，你就应该这么做。毕竟啊，
0: 你们是一家人，看来我说的话你是听进去了。行，我给老刘打个电话啊。
2: 对，
1: 你跟刘律师说，我们可以撤诉。
0: 不是，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对吧？
2: 听不懂我的话吗？
0: 好嘞，明白了。

0: 喂，朱莉，我可以撤诉。
1: 爸。
2: 嗯。
1: 妈，李丽答应放明成了。
3: 啊？
2: 是吗？
3: 真的。
2: 哎呀，太好了。
3: 这明玉终于想通了，丽丽，你赶紧给他拨通电话，我得谢谢他。
2: 哎呀，电话就别打了，一会儿咱们买点东西，当面谢人家。
3: 你爸说的对。
1: 那行，你们赶紧去买东西啊。明玉跟我说，一个小时以后看守所门口见，我就先赶过去接明成了。
3: 别别别，咱们一块儿去。哎，老朱，快点快点，换衣服换衣服。
4: 好好好。
3: 哎呦，一起去啊。

0: 丽丽啊，啥事儿啊？明玉刚打电话过来说答应放明成了。真的？你确定吗？我确定，真的，我现在就去决明成。<笑>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爸刚才打的那个电话还是起作用的吧？啊，丽丽。<笑>哎呀，这个明玉呀。
1: 也是个讲理的人啊，他还是给他爸这个面子的嘛。是啊，爸，那我现在去接您啊。明玉说了，让我一定带着您一起去接明成。
0: 明玉真这么说的？
1: 啊。
0: 哎，丽丽啊，你就别回来接我了吧。不接您，
1: 这什么意思啊？您不去吗？
0: 既然放出来了，我就不去了啊！我把家里边收拾收拾，明成回来了也舒服点儿。
1: 你们去吧，你们去吧。好吧，丽丽，丽丽，走吧。啊，走。
0: 他回来了，我走，我走。

0: 你们谈吧。
1: 苏先生，根据我们的协议，只要你当众检讨，我们就撤诉。你开始吧。

0: 忏悔书，我怀着愧疚和懊悔的心情向苏明玉表示诚恳的歉意。不论事情的对与错，不论苏明玉如何用言语侮辱我、诋毁我，我都不该动手打人。我感谢看守所的同志对我的教导，我今后一定努力改正。
1: 这就是你的道歉。
0: 那你还要怎样？
1: 我知道你会这么敷衍我。把这个念了。

0: 你要干什么？你想反悔吗？
1: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我不接受你这样没有诚意的道歉。你要想出去，就把这个念了；你要不想出去，我现在就去告诉朱莉，她不用等你回家了。
2: 苏先生，我们不会强迫你。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和解，我们就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你自己做个选择吧。

0: 叫苏明成，我今天在这里要为自己野蛮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
1: 继续。
0: 反而一直在做家里的寄生虫，毫无廉耻之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搜刮父母的血汗钱，导致父母生活拮据，自己却挥霍无度。作为哥哥，我从小到大欺负亲妹妹，压榨妹妹的生存资源，还不以为耻，从未有一天尽到做哥哥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一味的自私自利，总是在各种场合污蔑诋毁他。啊，我幼稚，我无知，自私，无耻。
1: 继续。

愧对于父母的养育。愧对于亲人的期待，不配做一个儿子，不配做一个哥哥。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恶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我感谢苏明玉宽宏大量，感谢他还给我留有一些自尊。

没有执意胜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向他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苏小姐还满意吗？很好。我的当事人接受了你的道歉，并留视频作为证据。如果以后你再有过激的举动，我们仍然保留对你重新上诉的权利，并会把视频公之于众。

0: 怎么还不出来啊？丽丽，别着急。哎，明玉，明玉，阿姨真是要谢谢你这么宽宏大量。是是是，明玉，您放心，明成出来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教育他。那什么，我们还买了一些营养品。不用了，谢谢叔阿姨。
1: 明月，明月，
2: 我去开车。
1: 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感谢你能够改变主意放明成出来，谢谢你。
2: 我改变主意，不是因为你们劝我，是因为我不想再听你们劝我了。

0: 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反而一直做家里的寄生虫。
1: 喂，大嫂。
2: 喂，林月。哎，我听你大哥说，爸给他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你把明成放出来了。
1: 是的。
2: 那你怎么样啊？我跟大哥都挺挂念你的。
3: 出院了。
2: 出院了？你现在能出院吗？
1: 幸亏出院了，要是还在医院，我这会儿动不了呢。
2: 哦，那你还是得多注意休养啊。啊，明月，你现在方便吗？大哥想跟你说话。
3: 不用，
1: 我不想听他的教导，也麻烦你转告他，苏明成已经回家了，他就放心吧。
2: 啊，好。明月，我跟小咪可能不能再回苏州看你了，因为我们订了后天的飞机回美国。你自己以后一定要多保重，多休息，别太着急上班了。
1: 这次也送不了你了，咱们下次再见好吗？
2: 嗯，好。
4: 哎，你怎么挂了呀？
2: 明玉不愿意跟你说话。
4: 不爱说就不说，他这个人呢，就是要强好面子，不想听我说这些安慰的话。哎，菲菲啊，通过这回这件事，你是不是看明白了？苏家离不开我这个老大，要不是我给明玉打电话，明玉能把明成放了？我爸亲自求到明玉的门上，他都没答应，所以这个家离不开我。
2: 我还真没看出来是你的本事让明玉放的人，我更没看出来你出面就能管好你们苏家的事。
4: 怎么总给我泼冷水呢？
2: 我不是跟你泼冷水，我只是想让你清醒清醒，在你们苏家的问题上别太自以为是了。
4: 行行行，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哎，你说明成把明玉打成那样了，到头来明玉还是把明成给放了，他得使多大的劲儿才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4: 打断了骨头连着筋，都是一家人嘛，还能怎么样呢？现在多好啊，明玉出院了，明成回家了，老爸也安心了，我这才能好好的去工作嘛，对不对？当然了，我最心疼的还是你。你说你跟宝宝回到美国该怎么生活呀？啊，
2: 勤俭持家呗。苏明哲，我跟你说清楚了啊，你们苏家那就是一滩浑水，别我一回去，你回到家里又老大一时膨胀，什么事儿都管，什么钱都花。我这次是看明白了，你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还有你妹妹，那办起事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对于你们苏家的事儿，你要管可得悠着点管，记住了。
4: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爸，凌晨回来了。
1: 凌晨啊，把脏衣服脱了去洗洗啊。哎，就脱门外吧，去晦气。
0: 凌晨，凌晨，那个我。那行，你赶紧洗完澡就出来吃饭啊。妈，明成他已经去洗澡了，那咱们就给他做点好吃的。
2: 好啊，那我帮你，
1: 我去做。

小心。

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罪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

十亿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给受害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0: 你今天这么做比他被判刑要去坐牢还狠。
1: 你现在觉得我办事很过分还是向着他说话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希望你洒脱一点，不要一直陷在这里面。你这样没完没了的看那个视频，这件事不会从你心里过的。
1: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过得去？我问你，怎么可能过得去？

0: 你真以为我这么做你就赢了？小时候苏明成打我，每次打完都赔礼道歉，那下次还打，而且他变本加厉，更加狠。
1: 小时候哪对兄弟不打架？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想买一本中考习题册，全班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因为我每一次找我妈要钱，我妈都说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买那东西浪费。也是在那个时候，苏明成想出去玩找我妈要钱，我妈偷偷的把钱给他，但他得的便宜还卖乖，拿着钱找我来炫耀，我一气之下就把钱给撕碎了。苏明成就疯狂的打我，踩我，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当时吓坏了，我想打他，但没力气，我只在他脸上挠了一刀。他打我的时候，我妈正好下班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事后埋怨我，他说他打你是不对，但你不也还手了吗？你还把他脸挠破了。我妈的话让我绝望。那天我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到湖边呆坐了一晚上。当时想，我还是去死吧，我要是死了，我妈说不定还会难过，还会时常想起我。但我最终还是没勇气跳下去，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来找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多余的人。从那以后，我表面上不怕苏明成，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份深深的恐惧。我知道他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爆。你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错，绝不是。你问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地看这个视频，那是因为我要克服对他的恐惧。我现在很后悔没有把他送进牢里，哪怕他在里头只待一年，我也好歹能有一年消停的日子过。

0: 菲利，嗯，去叫明成吃饭了。
1: 好，啊，辛苦了，爸。嗯。老公，洗完了吗？洗完了，我把这换洗衣服给你啊。老公，饭菜都好了，出来吃饭吧。
0: 怎么了？不会晕在里边了吧？
2: 不能吧？
1: 明成，
3: 什么情况？
1: 老公，开门呀！哎，
3: 起来，起来，起来！我来帮你撞开。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国家的产业我给你备了一份，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夏素素。
6: 你以为你截胡了霍家产业，就能和慕容家比了？你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
7: 霍家的势力还有财产都在哪儿？你说。
5: 果然，我老爷子的势力被我拿走了。你就会恼羞成怒。
7: 慕容家给你的你可以要，慕容家不给你的通通都是慕容家的。
8: 来来来，快吃吧吃吧啊。林晨啊，多吃点儿啊。
9: 老顾，来多吃一点，都是你最爱吃的，爸妈亲手为你做的。哎
8: 呀，云城啊，这次可真是虚惊一场。你不知道啊，真是吓死我们了。多亏明玉宽宏大量，答应放你。
10: 明城，不是我说你，这一次的确是你错了，你要接受教训，以后遇到事情要冷静，不能这样冲动。再说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商量解决呢？啊？
11: 你岳父用我说的对啊，明成啊，以后你可得长记性啊啊！要不是我为你三番五次的求明玉，明玉也不可能放了他呀，不定判几年呢。
12: 别再说了，你给我站住，别让他提苏明玉了，行不行？
13: 明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
9: 明成，
13: 你把人家明玉打了，人家不追究，咱不得感谢人家吧？你自己做了这么荒唐的事儿，不该反思反思自己吗？
12: 我是混蛋，我是王八蛋，你们不应该接我回来，谁让你们接我回来的？
13: 你说这话就没良心了你！自从你出了事儿，我们一家人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在想办法救你，就连我都豁出我这张老脸。我都
12: 谁让你豁出你这张老脸了？我让你们去求他了吗？我没有让你们去求他。
14: 混蛋，
12: 你怎么会是这样？我就应该死在牢里，我一辈子都不想出来，吃吧你们！
13: 亲家，你光知道吃，你说句话呀你！
15: 你多吃一点啊！
9: 爸，我送送你们。妈，爸，
14: 这个苏明成太让我失望了，自己干出这样荒唐的事情，我们忙前忙后，还冲我们嚷嚷，什么玩意儿？
9: 爸，您别生气，明成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14: 不光是他，还有这苏大强。自己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不管不问，跟没事一样。嗨，我现在啊算是明白了，只有这样的爹才会生出这样的儿女。我现在啊真后悔把女儿嫁进苏家。
9: 爸，
16: 行了，少说两句了。丽丽，要不你还是跟我们回家住吧。苏家现在这样，我们怎么放心你待在这儿呢？
9: 妈，明成他平时真的不是这样的，您知道的呀。那这一次就精神上面受太大刺激了，所以有点反常啊。爸，等他好了，我带他去跟你们道歉，行不行？别生气了。
14: 丽丽啊，不管有什么事儿，记着给我们打电话啊。
16: 真不跟我们回去了？
9: 明成现在情绪不稳定，我得留下来照顾他，我不回去。
16: 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0: 按理说实话，苏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她真是你亲妹妹？
0: 不可能！你骗我！你把真相告诉我，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明成，
0: 苏明玉不是你亲生的。
2: 明成，你干什么呢？
0: 弟弟，你帮我问吧，苏明玉是她亲生的吗？
2: 你疯了吧你！
1: 她真是我亲生的。
0: 她是你亲生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他怎么对你了？他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
0: 他放过我是为了羞辱我。今天是我过得最耻辱的一天，我被羞辱得体无完肤。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歹毒的女人，你们谁都不了解她。你不了解，丽丽不了解，我大哥也不了解，只有妈了解。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我准备自杀的大湖吗？就在这里。几年前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把湖填了，盖了这个度假村。我知道地点的时候都哭笑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湖底。你今天说让我把这件事情放下，让它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过去，机缘太深了。你看，我现在还待着湖底呢，我一直都没上岸。
1: 你在说什么呢？
2: 你知道灯塔水母吗？世界上毒性最大、体积最小的水母，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触角已经蛰到你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小的时候，我和苏明宇抢台灯，我赢了。第二天早晨，他抱着一大碗牛奶，说他的牛奶里有鸡蛋。他知道我会去抢，我抢到了。喝下去以后才知道，牛奶里被他放满了胡椒。苏明宇就是那只水母。
1: 老公，咱不想了好不好？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你们俩毕竟是亲兄妹，不要闹成这样，别想了，别想了啊。
2: 我是猫科动物，它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风马牛不相及。
0: 好。

0: 别打我！别打我！
1: 叔，没事，没事。做梦了？
0: 做梦。
1: 没事。

0: 我算了一下，爸平均每46分钟上一趟厕所，正常人晚上是不会上厕所的，肾虚者3到4回，我5到6回，睡眠时间8小时，46分钟上一趟，那他一晚上至少得上10趟，这是有病啊，前列腺坏掉了，前列腺坏掉了就得去医院，我去给爸挂个号去。
1: 宋明成，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从回来以后一直在闹，你有完没完啊？你是不是让你给全家添了多大的麻烦？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把你弄出来了，你还要继续闹下去是不是？好，你要再这样继续，我就真不管你了。
0: 你本来就不该管我，老婆。你说的对，我给家里添的麻烦太多了。我本来就是个累赘，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我该离开，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1: 别再说了，老婆，你怎么了呀？你到底是怎么了？老公，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你别再说了，怪我，好不好？都怪我，我就不敢跟你发火，我不让你去找明玉，你就不会打他了，是不是？
0: 不怪你，不怪你，老婆。我不想你难受，老方，我只有你了，老方，我想让你好好的，老方，我只有你了。
1: 那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0: 不胡说了，不胡
1: 说。那你别吓我了，好不好？
0: 不吓了，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方。

0: 咱们睡觉好不好？
1: 睡觉。

0: 年糕。
1: 时间到。

0: 你干嘛去啊？
1: 上班去。
0: 上班？
2: 你昨晚不是没睡好觉吗？今天没去上班了，在家休息吧。
3: 哎呀，公司欠了一大堆的活，再不去的话，周姐会杀了我的。
4: 我已经跟他打过电话了，跟他说你身体不舒服，给你请假。他说呢，让你在家再多休息几天。
3: 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啊？那我去买点菜，好不好？
2: 行啊，你要实在想出去走走呢，就去吧。那你去买菜，多买条鱼呗，晚上我就给你吃。
3: 你给我做鱼吃，我买鲈鱼。
4: 行，你爱吃什么就买什么。
3: 那我走了。嗯。

0: 哎哎，爸，不害怕，不害怕。我是想跟你道个歉，昨天晚上是我不好。
1: 没事没事。
0: 你想吃点什么？
1: 没事没事。
0: 那我就给你买菜啊。
1: 啊，

0: 他这是怎么了？
1: 爸，他就是想明白了，以后啊，咱都别再提那事了啊。爸，
0: 好，不提了，不提了。

0: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我是他朋友，有什么事冲我来。
1: 你回去转告苏明玉，让他把视频录像给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再敢找他麻烦，我真的会对你不客气。

0: 我跟你讲话，你听到了吗？
1: 你要干什么？

0: 下吧，啊，疼不疼？这不上次那个送饭的厨子吗？怎么打起来了？
1: 他是苏明玉的男朋友。
2: 回去再说。
3: 小事把明成打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还流着鼻血呢，幸好我下去的及时，要不然不知道打成什么样了都。
3: 这都打哪儿了？伤着没有啊？啊？
0: 要是我不下去拦着呀，指不定打成伤成什么样呢。爸，这事儿您可得管管。
3: 你让爸管呀？哎呀，这爸怎么管呢？再说我看好像也没伤着哪儿啊。
0: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没伤着就不管了吗？那这要是以后我们不在的时候，他找上门来把他给打伤了怎么办？
3: 小石他不是这样的人呐，他不是这样的人呐。哎，再说明玉这他不是都同意了吗？放明成出来了，这怎么又？这明玉虽说是脾气大点，这明玉也不是这样人呐。
2: 他就不是人。他放我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
2: 他给我录了一段视频。
0: 录什么视频啊？
2: 我们说好了，我要写一封悔过书读给他听，然后他就放我。我写了，当我读完以后他不满意，然后他拿出来他替我写好的一份，上面全部都是侮辱我的话，并且录了视频。他说以后我要是再欺负他的话，就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去，那里边的话写得非常过分，如果放到网上，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3: 你这个名誉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好歹明成也是他二哥呀。
0: 爸，您给明玉打电话。
3: 给他打电话干什么？
0: 问问他录视频要干什么啊？您给他打，跟他说说。嗯，
3: 我打他也不会听的。
0: 那这事您也得管呀，您必须得打这个电话呀。
3: 我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哎呀，
0: 爸，您就这么看着明成受委屈？

0: 喂，爸，我是朱莉，
1: 有事吗？
0: 本来苏家的事儿，道理应该由爸来跟你说，但是爸他不敢跟你说，那好，就由我来传达给你。
1: 你说，
0: 苏明玉，我问你，你不是已经答应放你二哥出来了吗？你录那些视频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事情他应该很清楚啊，他没告诉你吗？
0: 他告诉我了呀，他说你录那个视频就是为了羞辱他，以后再用来毁了他，是这样吗？
1: 这是律师的建议，这是我对苏明成提出的合理补偿要求。
2: 整个过程也是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
1: 合法、合情、合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很有问题，我现在要求你把视频删掉。
1: 这不可能。
0: 苏明玉，你知不知道你二哥出来以后在家里是怎么过的？他吃不好睡不好，昨天晚上折腾一个晚上，我好不容易让他安静下来，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不好过我就好过了吗？朱莉，麻烦你转告苏明成，视频在我手上，他以后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0: 苏明玉，你们兄妹之间有这么大的苦大仇深吗？啊，你录视频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告诉你。

0: 你就是一只毒水母，
1: 你比我想象的还恶心，
0: 要不然你别让我再碰着你。
2: 朱莉，这就你说他已经认错了是吗？行，你不用再劝我了，视频呢我是不会删除的，我就是要让他怕我，我要让他永远担惊受怕，让他再也不敢打我。
3: 好，苏明玉，算你有本事，你录了视频是吧？
4: 行，这事儿我们认了。那我再问问你，你不是一个体面的人吗？啊，你叫人来打明成算怎么回事啊？
3: 你怎么这么卑鄙啊？
2: 谁打他了？
4: 还能有谁啊？你那个男朋友啊，一大早的跑上门来打他。
2: 你找苏明成了？朱莉，我问你，谁先动的手？
4: 是你男朋友找上门来的。
2: 啊，那就是苏明成先动手的是吧？
3: 十天都被他打伤了，我还没退休呢。
2: 你们还恶人先告状？行了，你要再无理取闹，我现在就把视频发出去。
4: 这苏明玉太不要脸了吧！他以前你总跟我说，妈说她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我还不相信。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狠了，太不要脸了。爸，你为什么不管管她呀？爸，
5: 给你添麻烦啊？
2: 没有，那以后别找疯子理论了。他下手没轻重吗？
5: 我就是要他以后不敢再欺负你啊。
2: 疼不疼？你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5: 没有啊，我说是你朋友，没说是男朋友。
2: 紧张什么呀你？啊，你干嘛不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5: 那我再去说一次。嗯，
2: 等一下。喂，师傅。
6: 他睡着呢。
2: 没有，起来了。
7: 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那让我白跑一趟。
2: 你回来了。
7: 你都成这个样子，我能不回来吗？
2: 好，我真没什么事儿，我明天就能上班。
7: 不用，不用，不用。我给你放半个月的假。
2: 半个月的假？我没那么娇贵啊。
6: 你听我的啊，
7: 这个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别露面啊。公司的事情你交给我来处理。
6: 要是一露面，人家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答？现在公司里面人都在问
7: 你怎么回事，我能帮你拦的我都拦着，拦不住的那你自己想办法
2: 啊。行，好吧，谢谢师傅。
6: 好好休养啊。
5: 半个月的假。
2: 半个月的假。
5: 我们去玩。
7: 去玩。

0: 怎么管？
1: 叫他回来，当着我的面把视频删了。
0: 我叫他，他能听我的？
1: 他是你女儿吗？
0: 是。
1: 我是你儿子吗？
0: 是。
1: 都是亲生的吗？
0: 啊。
1: 叫他回来，只有你能管。

0: 儿子，不是我不管，是我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谁来管？烈烈，我大哥，苏家的人被宋玉欺负成这样，没人能管得了吗？
0: 把苏家跟你说过，你别招惹他。你招惹不过他。当初你妈在世的时候，不也是？
1: 听我妈，别听我妈，你不配听我妈。妈要在的话，我不会被欺负得这么惨。没人会欺负我。你什么都不管。好，我告诉你，如果这段视频流到网上去，我向你保证，我会死。
2: 哎，佩佩，这个鞋怎么只有一只啊？
3: 没事，你放着，我待会儿找。
2: 啊，好。喂，爸。
0: 明哲，家里出大事儿了。
2: 爸，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出什么事儿了？
0: 明成疯了，他说明玉录了他什么视频，要威胁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哎呀，这明成现在已经都疯了，他就缠着我闹，这丽丽也不管，这个家现在根本就不是个家了，我还怎么在这儿待着呀？
2: 不是，明玉录视频，他想干嘛呀？啊，他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呢。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我看这个事儿咱们就两条腿走路啊。他俩的事儿你要是能管你就管，管不了你也别管了。你赶紧回来给爸买房，我搬出去一了百了，行不行啊？
2: 爸，你别怕啊，这个周末啊我就往回赶。明成和明玉的事儿呢，我来处理，你千万别慌啊！
0: 不是啊，

明哲啊，你快帮帮你弟弟吧啊！明成太可怜了，爸不想看见他这样折磨自己呀、啊。爸心疼明成啊，爸不想再看见明成这样遭罪了，明哲呀、啊。

0: 哎，松嫩芽，刚刚那个是最好的，这就是最顶级的茶。你看，
1: 应该把枯的叶子采掉吗？
0: 不不不不不，就是要这个一心一叶。
2: 一心一叶啊！
0: 一心一叶，一心一叶，
2: 一心一叶，你普通话不标准。
0: 一心一叶，一叶，你别别乱。
2: 等我啊！喂，大哥。
3: 明玉啊，恢复的怎么样？
2: 挺好的。啊，
3: 大哥要感谢你，感谢你的宽宏大量，能够同意把明成放出来。明成这次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他怎么能这么欺负你呢？啊，你放心，等大哥回去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大哥，您打电话是为了视频的事情吧？
3: 大哥主要是想关心你。当然了，这话说回来，这事情都过了，你还拍视频干嘛呀？还拿这事威胁他？明成现在一直在家里闹，搅得爸都不得安生。
4: 他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拍视频也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以防他日后报复我，这难道又有错吗？
3: 你别把明成想得这么坏嘛，他都已经认错了，那你再拍视频这不就没意思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么羞辱他只有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这样吧，回头我们大家一块儿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4: 教育？你们的教育就是警告他以后少招惹我这样心狠手辣的女人是吧？
3: 哎，不是不是，大哥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兄妹之间闹成这个样子，我这做大哥的也有责任，但是我希望能化解你们兄妹之间的矛盾。我们应该给明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那对于你来说，也应该放下这些烦恼，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对吧？听大哥的啊，把视频删了，你和明成的恩怨呢，一笔勾销。
4: 大哥，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是不懂的，长大以后我才接受这个事实。亲人之间也是分缘深缘浅的。我跟苏明成出生在一个家庭里。但是我们缘分太浅，机缘太深。
5: 至少目前为止，
4: 我没那个胸襟，也没那个能力放下这些恩怨。算我求您了，别逼我了，别管这件事儿好吗？
6: 我是苏家的老大，这件事我必须得管。
4: 大哥，我最后一次提醒您，被打的人是我，不是您。
6: 可是我，

0: 听见了。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他之前答应放了明成的，可谁想到他是让明成拍一个道歉视频来做交换。这件事情对明成刺激非常大，他现在在家里一直在跟我爸闹个不停。
1: 原来明玉不是因为你的话才敢放明成的呀。
0: 你现在说这种事有意思吗？啊，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他们兄妹之间的矛盾。明宇这么做确实是太狠了，我让他把视频删了，他也不肯听我的。苏明成现在已经很崩溃了。
1: 苏明成那是自作自受，根本就不值得同情。他能把他自己的亲妹妹打成那样，就说明从小的教育有问题，明显是被你妈给惯坏了。这次的事情刚好给他点教训。你不能像你妈一样偏心明成。
0: 我怎么偏心了？是明成是做错了，教育他也是应该的，但不能拍视频啊，这关乎到一个人的尊严问题。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万一视频流露出去了，你让明成以后怎么做人？
1: 明玉拍视频就没有错，像那种有暴力倾向的人就应该有东西来控制他，要挟他。你自己想想，万一以后明成再打明玉了怎么办？明玉手里有这个视频，最起码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拿出来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要是明玉，我也拍，而且我还不一定答应放明成出来。
0: 哎呀，你就别再添乱了，行不行啊？反正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把苏家的关系好好调整一下，不能再让别人看笑话了。
1: 苏家的事儿，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意气用事就能解决的。你怎么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啊？
0: 哎呀，我清楚，我清楚。
1: 你清楚什么呀你？苏明哲，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这个当大哥的就是糊里糊涂的，一点都看不明白，什么事情都管不了，只会越搅越乱。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回去给爸买房子可以，你去探望明玉也可以，但其他的事儿你少掺和，尤其是苏明成的事儿绝对不要管，听清楚了吗？
0: 清楚了，清楚了。

0: 走喽，你去炒茶吧。你看，哇，
1: 舒服满满啊！你帮我把视频删了。
0: 你确定？删了你不怕？
1: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

0: 删了啊。
1: 真删了？
0: 嗯，
1: 真删了。你这人怎么那么实诚？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0: 来单了，开单！
9: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0: 朱莉啊，今天叫你来是想通知你一下，所里对你的一个决定。主任，您先听我说行吗？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而且我在咱们所已经干了7年了，我舍不得离开这儿啊。主任，上次的事情呢，我知道全是我的责任，我已经认真的反思过了。我希望所里面给我任何惩罚都可以，降职降薪，哪怕从一个实习生做起，我都接受。我只想求您。
1: 再给我一次机会，别辞退我行吗？谁说要辞退你了？我今天是想通知你，你升职了。升职？
0: 对啊，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咱们所最年轻的中层了，恭喜你啊！<笑>那谢谢主任了。
1: 谢我干什么？不过呀，你要真想谢，就谢你小姑子。
0: 苏明玉。
1: 对啊，哎，你小姑子厉害啊！众诚集团的蒙总亲自到咱们所，和咱们大老板把事情说清楚了。上次的事啊，不怪你。

0: 这个误会，而且通过蒙总，咱们公司啊接了好几个大的审计项目，这不，大家都挺忙的，所以啊你也就别闲着了。一会儿啊你到老宗那儿拿一下资料，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赶紧上手，把审计程序做出来啊。
1: 视频已删，
2: 车已经到了，走啊！
3: 宁毅把视频删了，
4: 删了。啊，你看人宁毅是怎么办事的，好好跟你妹学学吧。删了？
2: 删了？不可能！
4: 你大哥亲自给我打的电话。 说明你把视频删了。你有亲自看到他删吗？那你凭什么说他删了？你怎么这么犟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想明月应该是删了吧？他不会骗人的。他不会，谁会？他姓何你不了解吗？你为什么相信他？打电话。我打电话管用吗？管用。打电话。
2: 让他亲口说的删了。
4: 我打电话能行吗？
2: 能行，打。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1: 看到吗？看到吗？关机了，关机了。他怎么可能会删呢？他都没开机，所以我大哥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你们机里喝酒我来骗我是不是？来，丽丽，你回来的正好。你说，苏明玉可能就这么痛快的把我那视频给删掉吗？
2: 啊？
3: 丽丽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明哲给我打电话，亲口告诉我说明玉把视频删了，他就是不相信。
1: 我为什么要相信？证据呢？
2: 爸，您先吃东西，我来跟他说。
1: 不是，你先告诉我，你这谁都没有看见他删，你们凭什么要相信他呢？
2: 来，我买了好吃的，吃完了咱们再说，行不行？
1: 不，咱们先把事儿说清楚。你坐下。你相信苏明玉会这么快的把我的视频删掉吗？
2: 如果明玉他亲口说他已经把视频删了，那应该就是删了呀。
1: 为什么你也会相信他？不，为什么你们突然所有人都相信他了呢？早上起来你不是还说他是蛇蝎心肠的吗？
2: 是，我之前是这么说过，那不是因为他之前把我的工作弄丢了吗？而且我又觉得他六亲不认，还告你，还让警察抓你。放你出来吧，还要录视频羞辱你，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不近人情，挺恶毒的，是不是？
1: 就是。
2: 但是，我今天不是去了一趟公司吗？我本来以为我会丢掉工作，但我没有想到主任他没有开除我，还给我升职了。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苏明玉在暗中帮我吗？
1: 他帮你？
2: 是啊，其实，在审计那件事情过后呢。明玉他给我发过道歉的短信，但我当时没有注意。后来我不是去医院求他吗？他说这是个误会，他会想办法弥补我。没想到他真的言而有信，他这样做了呀。所以他并没有把我们这个小家逼上绝路，害我们就过不下去了。他还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吧，对不对？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的。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0: 圈套。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圈套计谋。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我告诉你，他就是要孤立我，他把你们全都画到他那个圈圈里边。
1: 不是，老公，你已经是一个30多的人了，想的问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首先，你说名誉这是一个圈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0: 目的就是先孤立我，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再把你们逐个歼灭。
1: 怎么可能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帮了我，我升职了呀，这不很简单吗？他在帮我们。
0: 你不要沉迷于他这点小恩小惠，他的计谋很大，你知道吗？他后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圈套。
1: 老公，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受了刺激，但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因我而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打名誉是你错在先，人家现在名誉已经不追究了，咱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踏踏实实过咱们的小日子。
0: 好好好，我幼稚。好，那我想请问你，我打名誉是因为谁？
1: 是因为我呀，但是我没有让你去打人呢。
0: 朱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来帮帮我呢？你为什么要被他这种小恩小惠给迷惑呢？
1: 我为这点小恩小惠，我朱莉这么要强的人，我为什么要接受？还不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你打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全家人把你弄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我爸妈去求他。我接受这点小恩小惠全是因为你，因为我们要给爸还债，我不能没有工作。
0: 你不要再提还债的事儿好吗？这是两回事儿。
1: 这是一回事儿，我没有工作，我没有钱，我们拿什么给爸还债？
0: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的男人，你不能丢了我的尊严，你不能站到他那边去。
1: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0: 我幼稚吗？
1: 苏明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咱俩今天说不通的话，你走，你到你爸你妈那儿去住，我可以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独自对抗苏明玉。

0: 明成，
1: 别拦我！
2: 菲菲，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里面我不能进。
3: 轻松了，终于可以逃离你们苏家了。
2: 话别这么说。
3: 我还不能说说吗？
2: 可以说，可以说。不过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让你看得上眼的。
3: 我挺欣赏明玉的，但是所谓的欣赏，也只能停留在远远的欣赏。你记住了啊，我走了之后，你们苏家的事情你爱怎么管就怎么管。我只有一点要求，我跟小蜜的生活质量不能降低。
2: 我知道是。好了，过三个月我就回去了啊，你好好陪着小蜜好吗？赶紧走吧，还要过海关呢。来，抓着妈妈的手，你要听妈妈的话啊！来跟我拜拜，
3: 跟爸爸说拜拜，
2: 拜拜。
3: 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2: 知道知道。拜拜。

0: 怎么样？这里不错吧？
1: 很久都没有这样放松过。
0: 对啊，就是压力太大，你应该多跟我出来走走。你看，美景、美食，还有美男子。
1: 呀，小诗来啦！哇，
2: 老板娘！
1: 我就说嘛，一般人点菜可没你这么多讲究。那，哇，这可是按你的要求做的啊，改良版的鲜鱼野菜汤。
0: 来，尝尝。
1: 女朋友啊，啊，啊，还挺般配的嘛。小石你可以呀、啊、嗯，挺快的嘛。
0: 啊，
1: 哎哎，对了，你们等等啊，老板娘为什么说你挺快的？
0: 我快不快你是知道的啊。
3: 你也经常来这儿吗？
0: 来过几次了。
1: 都带姑娘来吗？
0: 我带过，你是第……
1: 数清楚啊，
0: 第八个。
4: 好好好，你是我第一个带来的，我上回来呢还单身呢。
1: 你在我之前都单身几年了？
0: 单身有一段时间。
1: 一段时间是多久啊？
0: 一段时间就是好一阵子嘛，一段时间就是一段。
1: 小石，
3: 不想说，不想听。
1: 小石啊，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自己酿的梅子酒，啊，你们俩尝尝啊。嗯，也算是我对你们俩的祝福了。
2: 祝福
1: 啊，那你们慢慢吃，我不打扰了啊。
2: 好，谢谢。
3: 那你跟上一个女朋友谈了几年？
2: 这么重要吗？
3: 问问嘛。
2: 就一段时间了嘛。
3: 老妻子。
0: 真想知道。
1: 小石啊。
2: 哎。老板娘叫我，她刚不是说不打扰了吗？
3: 五十个初一
0: 来了来了，
3: 过十五，我告诉你。
5: 丽丽，你爸好骗，我可没怎么好骗啊！你这次回来，真不是因为明成又闹事儿了？
6: 没有的事儿，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不是他大哥回来了，要给爸买房子吗？我跟他们三个男人住在一起吧，也不方便。再说我最近工作真的挺多的，我想搬回来，能踏踏实实的好好工作，就住几天就回去了。
5: 总之，你要受什么委屈，一定告诉我妈，听见没有？
6: 嗯。
5: 明玉这姑娘还挺不错的，既放了明成，又帮你把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她表面上看上去冷得跟冰似的，心肠还挺热的。哼，以后你跟你这小姑子好好相处，互相有个帮助啊。
6: 嗯，
5: 既然回来了，就在家好好待几天。我跟你爸多给你做点好吃的，早点睡吧啊。
0: 嗯，好了，
3: 不要扫老娘兴，快点干。
0: 来，干。嗯，
3: 爽。哎，怎么酒没动啊？什么情况啊？
0: 这
2: 太大杯了。
3: 哎呀，这赶紧的，喝多了有我照顾，你怕什么啊？
2: 来，
3: 快点，放下。
2: 太多了。
3: 放下。

0: 想喝这杯也行啊。那就聊聊最让你刻骨铭心的那一刻吧。
1: 嗯，好，我喝。
0: 改变规则了，先聊。

0: 叫吧，啊！
1: 好了好了，干！
0: 你不能一天天的老这么沉迷于游戏之中啊！那新闻上老报道说有人长时间玩游戏猝死，你得引以为戒。
1: 好，死了全死！
0: 你老这么玩这么大声，你也会影响人家别人的呀。

0: 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啊！
1: 去去去去去！大妹子，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你们家孩子有病啊！你怎么管的？
1: 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实在是抱歉，实在是抱歉。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

0: 我算听明白了。
1: 嗯，
0: 感情你这20多年，每一段感情都刻骨铭心啊。
1: 哎，我这么掏心掏肺跟你讲这些，
0: 夸你呢，夸你呢，对待感情认真。哎，那你这个最后那段感情就挺好的嘛，跟那姑娘挺投缘的，怎么也没在一块？
1: 嗯，家人反对
0: 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都这么大了，这家人反对你就不在一块，肯定有别的原因。
2: 骗你，没说实话你。
1: 真的，不是只有你会因为家庭烦恼。

0: 怀念你，怀念中间。
1: 妈，你看他们唱的也太难听了。
0: 寒风在起舞啊！
2: 啊！

0: 心啊。嗯。
1: 但想想这酒后劲儿这么大。嗯。
2: 哎呦，你们俩都起来啦？
3: 昨晚睡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呢？
2: 这年轻啊，是体力旺，但也多吃点，补补啊，多吃点啊。

0: 醒醒吧，儿子，醒醒吧。
1: 我几点了吧？
0: 都中午了，几点了？哦，吃点面吧，再不吃就坨了。这都做好半天了。
1: 丽丽做的。
0: 丽丽做的。
1: 爸做的。
0: 哎，我。嗯，
1: 可能是我爸喝了。
2: 嗯，你怎么就动火了？不是说不让你动火吗？
0: 要平时都是丽丽管着你，管着我。你说因为个名誉，你和丽丽吵成那样了，都把丽丽气走了，我再不管你，谁管你啊？

怎么就我气他呢？你是觉得那是我不对吗？你们都对，苏明宇也对，就我不对。

0: 明成，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你让你爸还怎么在这待下去啊？
1: 待不下去了是吧？很好啊，你们这全都是中了苏明义的奸计啊！这都是在他计划之内啊！他就是让你们离开我，就让我自己过。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

既然管不了就别管了。再说了，如果他真心想道歉的话。

0: 在已经变得非常好了，要不你为了爸你回来看看啊。
1: 爸，我现在在工作，我工作很忙，您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不行啊？万一我是工作再丢了，我可就连还您的钱啊都还不上了。就这样啊，再见。

0: 喂，爸，你说。
1: 你快点回来吧。
2: 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你还忙什么呀？你快点回来吧。明成已经疯了。
2: 我上午给他做了碗面，他不但
1: 不领情，他还把我撵出家了。
2: 我现在正跟着。
1: 正跟着大街上。你快点回来吧，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跳河了。
0: 爸，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大哥，
1: 哎，明成啊，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可以把咱爸赶出家门呢？
0: 我什么时候赶的？他又告我黑状了。
2: 你别管咱爸说了什么，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3: 你现在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别忘了，妈妈走了，咱们就剩爸爸一个人了。他都60多岁的人了，咱们尽孝心还来不及呢。
2: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啊，我只是希望在咱爸买到新房子从你那儿搬走以前，你能不能对他好一点？
3: 你多少给他做顿饭，不要让他总吃外卖。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别拦着他，
2: 让他舒舒服服的不好吗？还有啊，明玉山视频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要是不相信呢，我可以把微信的截屏发给你。
0: 不用了，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爸，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
4: 哎呦，大叔，你这好久没来了，手气也变差了。哎，我不是那意思，要不我们换一种玩的？你看这个怎么样？可好了，中奖率特别高，玩不？
5: 玩都买，玩您的刮。
6: 呀，明成又中100。哟，
4: 大叔今天手气真不错呀，都200了。
5: 兑奖了吧？
6: 兑奖。
4: 好，等着啊，给你取钱去。来，200，还玩不？
6: 还玩不？
5: 开心吧？
6: 开心啊！
5: 赶紧走。
7: 来吧，来，年轻。尝尝。
6: 啊。
7: 来啊。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啊！好吃，多吃啊！
1: 你也吃啊？
0: 我不吃，我不吃，我不敢吃这个，我不配，我要外卖。

0: 这么整更好吃。嗯，香，地沟油啊，对老年人身体不好，没办法，我来。
1: 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你得少吃。你年轻，我岁数大了，要不咱俩换换吧？
0: 哎，别，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我来。您吃坏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
2: 你来最新鲜的，这儿。
0: 您放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2: 好好的照顾。
1: 嗯，谁呀？
3: 您好，苏先生是吧？
1: 嗯，
3: 您的外卖。

好。

0: 我看今天张灯结彩的，还以为有多喜庆呢。静怡，算尊重些。
1: 你让我尊重谁？谁值得我尊重？静怡，有什么话，不如饭后再说。方小姐，毕竟是你未来的大嫂，你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害大哥吗？你糊涂啊！你怎么不说大哥糊涂？你怎么不说方木兰糊涂？
2: 什么叫做暗物质？
3: 我们把超越标准模型的通过这种电磁手段观测不到的，叫做这样一个暗物质。天文学很多数据已经观测到它有这种引力效应，把我磁力机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我们发现暗物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未来的十年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暗物质探测的一个窗口期间。
4: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老叔，天冷，带我爸回家了。
1: 老叔，再玩两把呗，再慢慢再玩两把。哎，老王，咱俩来吧。
2: 好，我来。

0: 董事长，他们说不晚。
1: 我们是不是公司员工啊？啊，现在是怎么样？是听我老婆的，还是听我这个董事长的？你去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小时之内搬。要是不搬的话，
2: 不搬会怎么样？啊！你出去！你出去！快点！哎，我看你啊，赶紧架起机关枪，把我娘家的人，还有我，还有我儿子，一通通扫掉，这样心里才会彻底痛快了吧？
1: 你这喊什么喊呢？啊！你对我的人尊重点，可不可以啊？你以为这是哪儿？这是公司啊！你还嫌公司不够乱吗？啊！你要像那个姓孙的一样，看到众臣岛，众臣岛对你有什么好处？
2: 行啊，要我不喊也可

0: 可以，但是你得收回你的人事任命，包括我表哥在内，还有我娘家所有人。
1: 不要提你那个表哥，
2: 提到他我就一肚子火。跟那个姓孙的干的狗屁唠叨的事，我开他十次都有余。今天我是看到你的面子才把他给留下来，升职加薪，他还闹什么闹？闹个屁啊！闹他闹闹闹闹！
0: 你给他升了什么是加什么薪啊？他现在一分权利都没有了。
2: 他有什么狗屁本事？要什么权利啊？他去吃屎吧他！
0: 哎，他是我在众诚公司里面的一双眼睛，你要是把他砍了，我不就瞎了吗？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啊，老孟，你砍我娘家人算什么本事？当初你创业的时候，我娘家人怎么帮你的？他们抱怨过吗？啊，现在你牛了是吧？用不上他们了是不是？
2: 哪个我亏待过了？都报答了啊！是他们自己没出息，不长进，不要求自己。在公司里面，正事没做，捞黑钱的事没少做。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他们有错让我来管，容不了你插手。
1: 我告诉你好了，我这次动他们的意义不一样。众诚已经不是以前的小作坊了，我想让公司再上一个台阶，让众诚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现代化大企业，顺利上市。
0: 你要上什么我不关心，你就是别想动我娘家的人。你要是敢动一个，我们就离婚。哎，反正公司你占股70%嘛，里边有一半是我的，到时候摊开来分财产，我看你怎么上市。你牛，继续牛。
3: 这老板跟老板娘怎么吵这么凶啊？
4: 他不是要离婚吗？
5: 我不要吃肥肉，我不要吃肥肉。
6: 为什么？这不肥，吃了肥肉不会长胖的，知道吗？
5: 不要，你吃肥肉把瘦的留给我。
6: 哎，干嘛？
5: 哎呦，就打一个电话。
6: 打什么电话？
5: 一个不行。
6: 一个。
7: 喂，你终于出现了，你这什么情况啊？
8: 养病还养失踪了，连个去向也不报告一下。
7: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9: 放心吧，活过来了。公司怎么样啊？老孟回来以后是怎么处理姓孙那帮人的？
7: 哎呦，这故事就太精彩了。老孟回来以后第二天，姓孙的那帮人就被扫地出门了，连根带续一个没留啊。
9: 下手这么快？
7: 这就是你师傅的风格呀、啊，这不过也有内伤。
9: 怎么了？
8: 你师傅处理完姓孙的，
7: 也想顺带着把张副总跟蒙太族系的人一起处理了。
8: 没想到就捅了马蜂窝了。这帮人仗着蒙太对他们撑腰，
7: 拒不交权，新来的职业经理人连办公室都没得坐。刚才老蒙跟蒙太为这事儿还大吵了一架，蒙太都提出离婚了。
8: 你想想，
7: 你师傅这个级别的人，这婚哪能说离就离呀？蒙太用这招，你师傅也没啥办法。
8: 这事儿可比姓孙的那事儿麻烦多了。
7: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借口在家里养病，多待两天，千万别回来，免得趟了他们这滩浑水。
6: 好了，讲完了，
9: 马上来，
1: 快快快！
9: 好，
5: 太行了！
9: 哎呀，这个鱼什么都好呀！
10: 来，好了，好了，好了。

0: 公司在上市期间呢，财务这方面的确会比较复杂。
1: 请放心，我们恒天财富一定会重整出去一套最完美的方案。
2: 哎，起开！
3: 什么？
2: 我爸呢？
3: 忙着呢，眼睛怎么
2: 就起开？起开！爸，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
4: 小万，
5: 把张顾问带到那个会议室去。
0: 去。
2: 你闹什么闹啊？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了？你有钱就要抛弃我妈呀？
5: 谁要抛弃你妈？是你妈要抛弃我，是她想离婚。
2: 她为什么要离婚？还不是因为你欺负她？
5: 这事儿太复杂了，说来话长。你小孩子不懂，回去。
2: 好，
5: 回去。
2: 我才不管那么多，你不许欺负我妈，更不许跟我妈离婚。
5: 小子，你听好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想跟你妈离婚。你要劝要闹，找你妈去。我现在正在跟人家谈公司资产配置的问题，你要是再闹的话，小心我让人给你给扔出去。
2: 不就是舅舅们的事儿吗？
6: 爸，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呢？当初你创业，他们是怎么帮你的？
2: 现在用不上他们了，你就羡慕啥驴啊？
7: 谁叫你说这些的？是你妈还是那些舅舅？
0: 我不用人教。
7: 小子，你听好了，公司是我的，你是我儿子，只要我有一口，就有你的。他们是谁啊？啊，他们能跟你一样吗？想想他们为什么天天要扒着你。我要是天天由着你妈娘家那帮人在公司里面胡搞瞎搞，吃干喝净，你将来吃什么？你喝什么啊？老大不小了，长点脑子好不好？长点脑筋啊！别天天被人当枪使啊！当！
2: 反正我不许你跟我妈离婚。
8: 是我不愿意留下来，公司事情真的太多了，我再不回去，他们个个都要原地爆炸了。
0: 嗯。
8: 哎呀，你别那么不开心嘛。咱们下次去更远点，咱们出国旅游吧。
0: 你都伤成这样，还要回去工作，我实在是不敢奢望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好，走。
8: 你干嘛去啊？
0: 收东西啊！
8: 哎，我突然觉得他们可能也没那么需要我了，要不我还是把假期过完再回去吧。
0: 你确定？
8: 确定。
0: 还好多天，
8: 管他的，
0: 确定？
8: 确定？
0: 他们会爆炸哦，
8: 那就让他们炸了吧。
0: 好。哎，
8: 别闹别闹，万一有急事儿呢？喂，师傅，
5: 在哪儿呢？
8: 您说。
5: 没法让你休息了，形势逼人。
9: 快进来吧。
8: 好，我知道了。
0: 走了，快快快！
8: 干嘛去？
0: 收东西啊。

0: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个忙啊？
1: 总理，品质严格，国际标准，滴滴精华，由新竹精品。
0: 找你了。
2: 来。没点外卖啊。
3: 哟，
4: 任叔，
5: 你好，你好，
2: 来进叔。
5: 哎呀，大侠，我在下头都等你了，你怎么还在这磨叽呢？
0: 哎呀，我给忘了。
5: 你看，哎、你看你爸爸这记性，老朋友们聚会早都定的日子，这记性。
2: 嗨，那我也去。
5: 你别去了，我说明成，老家伙们在一块聊的那些话题你也不感兴趣，你也待不住。
2: 我得陪我爸呀。
5: 有我呢，你放心吧。
2: 那您多费心。
5: 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好，你赶紧。
2: 好，您费心啊，您说
6: 时间都过了。
7: 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8点钟准时进门，我等你。
5: 哎，我说，快点吧，快点吧。
0: 老聂啊，
5: 啊，
0: 幸亏我打电话让你来救我，要不我连家门都出不去。
5: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怕你儿子呀？哎，
0: 我不是怕他。哎呀，说来话长。哎，要不咱俩找个地儿吃点饭。我慢慢跟你说，
5: 今天不行，我女儿跟我外孙子回来了，我得陪他们呀。从国外回来的，你说我能不陪着吗？今天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走吧。
5: 对不起啊。好，再见。
0: 只有我一个人消磨时光喽。谢谢啊，老聂。

0: 哎呀，假期怎么这么短？
1: 对呀、啊，那别去吧。
2: 哼，你去你养我。
1: 可以啊，厨房现在缺人呢、啊。走。
0: 拉倒吧你，有你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包呢。
1: 答应我啊，养伤第一，工作第二啊。
0: 知道啦，唐僧。
1: 慢点开啊！
3: 老师，
1: 哎，大叔啊，
3: 那个。那是明玉吧？
1: 是明玉啊。
3: 你这脑门上
1: 啊？
3: 哦。啊。是嘴唇印儿是吧？
1: 不是，那明玉怎么那么不卫生？啊，
3: 行了行行行行，没事没事，我饿了，我吃饭去了啊。
1: 不是，大叔，我这是餐厅，你去哪吃饭啊？
3: 在你这儿吃多贵啊，我就要墙对面吃俩包子就完事儿
1: 啊。大叔，你这不是骂我吗？你都 VVVIP 了，两个 V 一张不收钱啊。走走走走走。
3: 不是，你看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不在这儿吃也不好啊。
1: 对啊，
3: 这万一要是让明玉知道了，该说我占小便宜了。
1: 你就在我这吃个饭，我跟他说什么？
3: 啊，不跟明玉说呀？
1: 不说。
3: 啊，那行，那我就在这儿吃吧。啊，在这儿吃吧。

0: 专业了，
1: 非常感谢蒙总的信任。接下来我们恒天财富会制定一个个人和企业资产的配置方案，在个人和企业资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为您降低一切资产风险。
0: 好，好，那就这样吧。
1: 行，那蒙总我就先走了。
2: 好，
1: 再见。
0: 可以上班了？
2: 没事儿。
0: 人们想让你多休息几天的，可是公司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各岗位都缺人。
2: 我明天就上班，放心吧。
0: 哎，走走。那个，你二嫂那个事情呢，我已经解决了。我委托朋友让她回去上班了。另外，我也替她拉了不少业务啊，估计以后不会有人为难她。
2: 师傅费心了，谢谢师傅。
0: 你谢我干什么？我还跟你道歉呢。为了忠诚，惹了你二嫂，然后又被你二哥打。坐坐。嗯。
3: 我要跟你说，就是武汉那边的事儿，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过去。哎，
2: 本来也是为这事儿的，我还是想留在中场。
3: 不去。
2: 武汉那边柳青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仲成现在是关键时刻，您知道的，我不是躲事儿的人。您现在还要处理家务事，我更应该留下来帮你排忧解难。
0: 你都知道了。哎，我那个老婆她那哪是叫离婚呢？她这么做就是要掐断众臣脱胎换骨晋升现代化大企业的路啊。这更可笑的是他居然把小梦拿出来当枪使啊。你想想，他娘家那一帮人窝在公司里面，要是不把他给拿掉的话，这众臣他怎么改组啊？还是得沿着老路走。那我花那么多钱请那个职业经理人到这边来干什么用？众臣还要不要上市啊？
2: 师傅现在怎么想？
0: 我是没招了，我真的没招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这种家庭跟公司粘在一块的事儿。我也不怕你笑，这次诈病啊，才让我知道我老蒙在家里就是一个孤家寡人，根本没有人管你的死活。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未来。要是将来我真的走了，这老婆孩子他也不会为我难过，他们唯一想到我的就是怎么样从我这边再多捞几笔财产而已。
2: 师傅您别那么悲观，师母和小萌还是非常爱您的，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有误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化解一下。
0: 怎么谈呢？怎么谈呢？我们现在已经是水火不容了，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啊！尤其这母子俩做的事情，真是让我寒心啊！哎呀，好吧，还要离就离吧，大不了鱼死网破嘛。
2: 师父心里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吧？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直说了，啊！纵臣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是离不开你。那我请老纪来，只是负责帮我上市，业务这一块他还管不到。我是需要你扛起江南江北的业务，同时把我老婆他们那帮人全部肃清，还要稳住局面。明月，还是那句话。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0: 你看我们家明玉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1: 嗯，
0: 又有社会地位，又能挣钱。以前找我相亲的呀，可多了。多了去

0: 对了，都是成功人士啊！以前呢，他一个都没看上，我还以为他眼得多高，得找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没想到，他怎么找了你了呢？是我。
1: 我是有点配不上名誉啊。你确实配不上。啊，我不是那意思，你也有你的优点嘛。
0: 是啊，
1: 但是虽说你没有名誉那么好的工作，挣的也不多，长得嘛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诚实，宽厚。会照顾人，
0: 大叔，这你可真的要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明玉，我照顾她，保护她的。
1: 有这种想法就好，以后就看你怎么做了啊。
0: 嗯。
1: 但是我觉着我还是应该嘱咐你几点，明玉啊。脾气不大好，有点凶。
0: 嗯，
1: 但是他不管对你如何凶，你都要忍让他。
0: 嗯，
1: 还有，明玉平时工作很忙，休息饮食都不规律。你有这么好、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你一定要好好的给他安排好。
0: 大叔。明韵的健康，她的饮食，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1: 还有啊，既然你和明韵好了，也要好好的对待她的家人。
0: 嗯，
1: 尤其是我。
2: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和待遇，哎，怎么就给了我没给你呀？
3: 更看好你呗。
2: 哎，这甭说别的，老蒙这一次让我去武汉单挑，我确实还感觉有点意外。哎，我平时是不是不应该抱怨他？
3: 太不该了。
2: 老蒙有眼光。他看好我，错不了。
3: 你说我还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啊，
3: 嗯，
2: 这次收购武汉这个公司啊，规模不小，但体制老化、设备陈旧，需要下大力气整改。
3: 那你可得好好干啊，你可不能辜负我师父对你的信任。别顾着贪玩，安分一点。
2: 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干，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站好这个坑，谁也挤不走我。
3: 什么时候走啊？
2: 明天。
3: 这么快？
2: 哎呀，老蒙说了，时间不等人，必须在刘金发现之前让我坐稳这个位置。
3: 嗯，我师父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等你的捷报。
2: 哎，我可听说了，公司里那一堆烂摊子事儿，老蒙让你来处理啊？这是要借你手砍人了，你可千万别犯傻。这砍的是谁？砍的是蒙总老婆那一家人。这是个烫手山芋，就算你干好了，也会惹一身麻烦。
3: 要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啊？
2: 要是我来干啊？会先从内部瓦解，
3: 说说呗。
2: 蒙太那个弟弟沈浩，最近刚入手了辆百万级的豪车，哎，你说他那点工资吧，他买得起吗？

0: 带回来啊？去哪儿了？
1: 我、老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在外边多聊了一会儿。
0: 出事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啊？
1: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岁数
0: 了，出了事儿一切都晚了，没法跟大哥交代呀。
1: 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照顾我，可我老这么在家里待着，也不出去走动走动，我真的是怕又郁闷又烦躁又孤独，就像蹲监狱一样。我才得了抑郁症啊。
0: 您怎么会得抑郁症呢？你可以跟我大哥告黑状啊，可以发泄，侮辱我，谩骂我，我呢跟大哥保证了，我要把你照顾好，所以我决定我每分每秒都在你身边，形影不离。您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睡觉。

0: 你怎么找到这儿啊？
1: 你以为你躲到这儿我就找不到你了？
2: 躲什么躲呀，就换个环境而已。
0: 什么事儿你说。
1: 你呢，没能亲自把我娘家人赶走，就变着法让苏明玉来办。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2: 众臣是个集团公司，是个正规企业，它不是夫妻店啊。明玉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照公司的新政策在执行，不是说他想赶谁走就赶谁走那么简单。
1: 我才不管你什么新政不新政呢，只要是我娘家的人你一个都不能处理。
2: 不是我非要动你们娘家人，主要是你们娘家那几个人实在是太不争气了，现在公司的中层员工对他们极其反感啊。那上次的事情你也知道啊，又是檄文又是逼宫，我能怎么办？我现在虽然是董事长不错，但是季总他得负责业务，他要用什么人我管不到啊。那公司的新政分给了明玉，由他来管，那我更管不了了。所以你有什么不满你找我没有用，我解决不了啊，管不了。
1: 你真的不管啊？
2: 不是不管，我是管不了，管不了。你听不懂普通话吗？
1: 那好吧，那我娘家人都已经说好了，他们明天啊会全部都过来看看你。哎，到时候你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你自己当面跟他们说清楚啊。
2: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1: 是你先胡闹的。你不管我了，你管管我嘛。爸我带到了，我走了，反正话也带到。啊，对了，这两年你在外面买的那几套房子的钥匙啊，我都有，都在这里。你别想躲着我啊。

0: 哎，爸，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明哲，你是不是后天回来给我买房啊？
0: 啊，后天我还回不去呢。
1: 你不是说周末回来吗？这怎么又变卦了？
2: 啊，不是爸，那个临时出差。
0: 我现在人在深圳呢，回去的话还要等一个礼拜。
1: 还得一个星期啊！哎呀，爸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怎么了，爸？是不是明成又没照顾好你啊？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啊！
2: 你千万别
1: 给他打电话啊！他们照顾我，挺好的。他们对我那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0: 真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0: 爸，你踏踏实实的啊，再等我一星期。
1: 不是，明哲，要是如果可。
0: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还要对我说呀？
1: 我就想让你赶紧回来给我买房睡觉。
0: 我

0: 明天出去躲一躲啊。那个早会叫季总取消，他如果来找你的话，
1: 你千万别起恻隐之心了啊。
0: 这一关过不了，众生就无法脱胎换骨，心要狠得下来，明白吗？
2: 放心吧，师傅，我自有分寸。

0: 大叔，您看好没啊？到底看哪种房间？
1: 我要是多住几天，还能便宜点不？
0: 那得看您住多久啊？
1: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那您从网上下单呗。
1: 哦，你们这儿也得从网上下单呐？
0: 是啊，网上下单能打九折，便宜点，住一个星期800多块钱吧。您还住吗？
1: 你这玩的是什么呀？
0: 宾馆消消消。
1: 玩的挺好啊，还有没有往下降的余地了？
0: 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1: 还是贵。

0: 住！
1: 你干嘛？你有病啊你！
2: 谁有病？谁有病？哎，怎么说话呢你？
1: 我就说你有病，你有病怎么了？
2: 几点了？你闹什么闹？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你是谁有病啊？
2: 每次出来你都在这吵，谁有意思没有意思？要不别出来，汉儿每次都这样。
1: 不是你叫我出来吗？怎么了？先回去。
2: 我愿意跟你出来。烦死了你！
1: 你说说你像不像？
2: 要不要我要
3: 不要
2: 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

0: 大叔，大叔，你怎么在这呢？
1: 年年纪了。
0: 来，走，我们先进去吧。啊，来，我们里面先坐一会儿。来。
2: 爸，起来啦，到点啦，起床啦。爸，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哥，
2: 哎，明成，咱爸的电话怎么关机了？啊，你把电话交给爸。
1: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吧。
2: 我跟咱爸说一下买房子的事儿，你又不清楚，你让咱爸接个电话就行了。
1: 啊，他没在家。
2: 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可能出去散步了吧。
2: 咱爸去哪儿了？你居然不清楚？
1: 去哪儿我为什么要清楚？我又不能24小时把我自己拴在他腰上，他一大活人，那是
3: 他的自由啊。哥，
2: 明成，你是不是跟咱爸又闹什么别扭了？
1: 我没有啊，没有。
2: 那你紧张什么呀？
1: 我哪紧张了？
2: 那咱爸昨天晚上为什么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还催着我赶紧回去
1: 啊？怪不得我一大早找不着人呢。
3: 他是半夜溜出去的。
2: 什么叫一大早不见人呢？啊？哎，我说苏明成，你干了什么事情能让咱爸大半夜的离家出走啊？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哎呦，就一个星期，你不能让我省省心吗？你现在赶紧出去，
3: 把咱爸找回来。
2: 咱爸要是丢了，我跟你没完。这太不让我省心了，这。

0: 怎么离家出走了啊？
1: 其实家丑不可外扬啊。我也没拿你当外人，我长话短说吧。名称在家里边儿，
2: 大叔，
1: 名声在家里边儿经常跟我发脾气，我就给他大哥打电话让他劝劝，没想到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变着法的管我。他嘴上句句说的是对我好，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他这就是在报复我，在折磨我。哎，
2: 大叔，人没有这个事，你别往那方面想了。
1: 他这就是冷暴力啊，小石，你是不知道啊。哎，这个冷暴力真的让人太难受。哎，我要不是趁他睡着了偷偷跑出来，他还得跟着我缠着我不放啊。
2: 所以你昨晚就跑出来了啊？那你睡哪？
1: 本来想找个宾馆住，好点的宾馆太贵了，便宜点的房间又冷又太吵了，根本睡不着。我这一夜都没睡呀，我手机也不敢开，也不敢离明成家太近了，怕他找着我。我就这么四处游走，也是走着走着就走你这儿来了。
2: 那

0: 接下来打算怎么样啊？
1: 不管去哪儿，我也不回明城家了。我一直得躲到明城来接我才行。实在不行，我就买张票上上海找明哲去。
0: 哎，你先别冲动，我们一起想办法嘛。
1: 啊，
2: 嗯。

0: 明宇，
1: 我不去他家。
0: 为什么？
1: 明宇脾气太大，所以他骂我害怕他。
0: 明宇他那么多间房子，你不一定跟他住嘛，你让他安排好就行了。啊，
1: 那也是他的房子，还不是照样让他管着我。我可不去。小石，
0: 哎，
1: 要不我就麻烦你了。
0: 嗯，
1: 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我看这沙发就行，我拼没拼，我就在这儿住吧，住几天。
0: 大叔，我怎么能让你在这儿睡呢？要不你上我那吧。啊，我家虽然小，但够你一人住了。我这几天就在店里睡。
1: 不行不行，我这就够麻烦你的了，我不能再给你们家添麻烦。
0: 真的不会，你别这么说。
1: 不能，真的不行。要不还是算了吧。
0: 啊，
1: 你不用管了，行吧，大叔还是走吧。
0: 对，大叔，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现在也不能让你再一人出去啊，是吧？
2: 好啊。
0: 哎，来，不是这没吃饭吗？来，先坐下，把这碗面吃了，吃饱了，我们两个一起好好想办法，好吗？
1: 那我吃完了再走。

0: 离家出走？
1: 对啊，行李都带出来了。
0: 哦，这么严重啊？那你问问他，愿不愿意上我那住几天啊？
1: 不问了。
0: 那你再问问他，愿不愿意单独去我另外一套房子住啊？
1: 我也问了。
0: 也不愿意吧？他是不是还说，就算没跟我住一块儿，那也是我的房子，
2: 还是得受我管制？
1: 你挺了解他的嘛。
0: 这事儿你真别管了，什么离家出走、冷暴力，那都是他无理取闹，挺苦情剧呢。
1: 哎，他是你爸，怎么这么说他？
0: 我这么说，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
2: 说我爸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结果每一次都是他没事找事儿。
0: 我每次跟他说你上我那儿住吧，人家每次拒绝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还不是因为怕你。要不这样吧，我给他安排个酒店。
0: 不是他有家，他为什么要住酒店呀？哎，石天东，你关心我，我心领了。但我们家事儿，你能真别瞎操心了吗？家庭的矛盾永远是最深的矛盾，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化解的。
1: 但他现在来找我了，我能怎么办？
0: 他去你那儿吃喝我不反对，但每一次吃完喝完，麻烦你务必把他送回苏明成家。苏明成再怎么不懂事儿，也不敢对我爸怎么样。行，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林总，跟问鼎实业的李总约好吃午饭，时间快到了。
1: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总不能让你爸在外面跑来跑去吧，是吧？找个酒店啊。行，那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我处理。
3: 可以啊。
1: 嗯。大叔，解决了。怎么了？
4: 你怎么还给明玉打小报告啊？
1: 对，大叔，明玉是你女儿，又是我女朋友，是吧？这么大的事，
4: 你可真快。
1: 我们这都是关心你。这他刚也讲了，如果你哪都不想去，我们给你安排个酒店。
4: 酒店太贵了吧？
1: 你放心，所有的费用，明玉会负责的。

0: 你是这么说？真的？小石，嗯，既然是这样，能出去住，那我倒知道个地方。以前你聂叔带我去过，而且还有人照顾。嗯，明成还发现不了。要不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1: 现在？
0: 啊，
1: 现在？
0: 现在就行。
1: 现在，拿走。

0: 有火车与你站三等，左手帕朋友花正三等。
1: 吴阿姨，看见你爸了吗？
2: 没有啊，今天早没出来啊。哦，
3: 这不吵架吗？
4: 你说，我看你爸了吗？
5: 没见，今天早上就没见你爸。哦，
4: 帮你玩。
6: 看到毛总没有？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毛总，
7: 都找了一圈了，没找着。
4: 小姐，我们俩兜了一圈，没看到他人影。
2: 表哥，你那边怎么样？
6: 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之前我也问过老毛了，老毛也说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只是说今天早上几个会议被临时取消了。
2: 哼，这个老泥鳅，他会不知道老毛去哪儿了？蒙我呢？
6: 现在怎么办？
2: 没事，看我的。哎，你跟我去吧，我的包。
8: 静儿，
2: 明总，蒙太找您。
8: 哎，师母，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9: 老金，去倒杯咖啡。
2: 哎呀，这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9: 很好啊。
2: 你住院的时候了，我特别想去看你，可是我们家老嘛不让去，是会影响你休息。啊，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啊。
9: 让师母操心了，这公司不是事情多吗？我就想着赶紧回来盯着了。哎，
2: 你说我们家这个死老奴太压榨人了吧，哪有这么用人的，是不是？在工作上呢，有些小细节呢就不要那么认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了吗？
9: 师母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2: 哎，还不是问我们娘家那些人。对啊，那个考核的事情你能放松一点就一点吧，都让人处起饶人，你说是不是？
9: 这新政是领导吩咐的，我就是个执行的，还不是领导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办呢，我没不让你办呢，但对我娘家人就不能这么办吧。
9: 师母这心情我完全理解，但实话说我真没那么大权力，我真不敢。
2: 你行的。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是觉着呢你对我们家做的事情也不少，一直很想找机会谢谢你。你别多心，就当是我给你的零花钱，喜欢什么买什么去，但对我们娘家的人你可得多照顾照顾。
9: 师母，为蒙家做事儿我得到已经够多的了。嗯，这钱我不能收。您放心，这一次考核呢是按照个人的业绩和表现来评估的，对任何一个员工都是绝对公平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9: 考核报告我看过了，上面确实是有您娘家关系那七个人，
10: 他们的问题也是统一的，业绩差，还有迟到早退甚至旷工的现象。
9: 尤其是您那个外甥叫刘强，长期不服从管理，这次考核还动手打了自己的主管。别说新政，按照公司法这种行为也是要被除名的。
2: 你就把他调到别的部门不就成了？
9: 处理决定都是上会通过已经形成文件的，我没那么大权力随意更改。师母，我是给蒙总和各位股东打工的，我要给您放了水，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啊？您还是别为难我了。
2: 宋明月，你就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9: 师母，实在抱歉。
11: 哎，姐，聊得怎么样，姐？
12: 来，包给我，你去办去吧。哎，我搁这等着你。 大叔，这看起来挺好的，但，哎，真的，你一人住这我不放心。
13: 你跟我回去吧，我找一个比较近的宾馆，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14: 我就愿意住这儿，你不用担心我。你是不是有事儿啊？你怕明玉生气，我也怕。那要不这样，要是明玉问起来，你就别说实话，你就说我现在呢，让你带着去快捷酒店了。小石，求你了，大叔就这一个愿望。
13: 啊，行行行，但一会儿你还是得跟家里人说一声。
14: 行行行，我现在就说啊，你快搬，快搬，慢慢。
12: 他们知道你住这会不会生气？
14: 我现在就打电话。
12: 哎，你好，一个人。
14: 喂，爸，爸，你去哪儿了呀？
13: 我一直在打你的手机，你的电话都关机，急死我了。
14: 那什么，明哲，电话刚才没电了，你不用担心我啊，我现在在明玉家呢。
13: 什么明玉？你怎么会去他那儿了？
14: 哎呀，昨天晚上爸不方便跟你说，现在明成管我管得太严了，啊，我这实在是不舒服，所以我想出来换个环境待几天。
13: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爸，都怪我不好啊，我要是能早回去几天就好了。
14: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工作忙，你忙你的，到时候你想着回来就成。
13: 行行，好的。哎，爸，那个明玉在不在边上？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道声谢。
14: 有事儿，那问明玉呢？我这是啊，明玉，他忙着呢。
13: 啊？不是，明玉这么忙，那他有时间照顾你吗？
14: 他有时间照顾我吗？他有，他还派了人照顾我，啊，照顾我吃，还陪着我玩，好着呢。
13: 行，好好好，那那个，不管怎么说，这次明玉啊，做的确实挺出乎意料的，回头我还是要给他打个电话，道声谢。
14: 啊，你不要给他打电话啊，明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面子。回头爸把这个谢给你带到了啊。
13: 行，爸，我听你的。
14: 还有啊，你跟明成说一声吧，我就别跟明成说了，我一说我又怕他。你知道爸的意思吧？
13: 我明白，我会跟他说的。
14: 哎哎，那行了，那我都挺好的，挂了啊。走吧，小石。带你泡温泉去，
12: 我还有事得回去，你自己泡吧。
14: 那行了，行啊，那行，那回头咱们爷俩下回再一起泡啊。
12: 哎，你注意啊。
15: 喂，哥。
13: 哎，咱爸找到了，在明玉那儿呢。
15: 啊？怎么跑明玉那儿去了？什么我不管了，我靠，说都不说一声就把爸给接走了，我都快急死了，你知道吗？我都报警了。我要
13: 明玉这么做不是为了咱爸好吗？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苏明玉把咱爸接走了，现在指不定出点什么事儿呢。
15: 出什么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他苏明玉能比我照顾爸能照顾得好吗？再说了，我天天照顾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你也不要只听爸一面之词。我很
13: 想，只要咱爸没事就好了啊。这里面的对错，咱们还有必要去讨论吗？我现在这儿还忙着呢，你也赶紧安排点自己的事儿啊，别再让我失望了，听到吗？
15: 哎，我怎么？
16: 哎，好的。有时间，明总有时间。好的，赵总，那我帮您预约一下。
7: 没时间。坐。
8: 哎，房怎么断了？
16: 对呀、啊。
15: 哎，断网了。
16: 房怎么没了？
8: 没了。
15: 你干嘛？
12: 休息。
7: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干了啊，都别干了，都歇了吧。
16: 谁呀？
15: 谁呀？
16: 谁呀？

0: 怎么样了？
1: 你爸我安排好了，送去舒明成家了。
0: 真情话，哇！
2: 给他讲。
3: 林总，不好了，蒙太带了一群人来公司闹事儿，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1: 哎，你那怎么了？有人闹事啊？
0: 哪吒，闹海来了。
1: 喂。

0: 师母，您又来了，来，喝杯咖啡。这什么情况？要动手啊？没有，哪敢啊！这不是办公区域吗？都是办公设施。您跟咱们家人说说，手脚轻一点，别把东西弄坏了。我们跟上面没法交代，你说呢？嗯，
1: 你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干了吗？那你也别干了。
0: 师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置气啊！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公司运营不也需要成本吗？您看咱们这儿房租、水电、员工费用什么的，公司每停运一小时就损失几十万呢。这笔损失也是您蒙家的损失。
2: 损失就损失吧，你好好算账，
0: 损失多少我都能赔得起。
2: 那是，既然你说不干了嘛，那就让大家一起别干了啊！
3: 行，
2: 听您的。蒙太说了，今天可以下班了。不是，不是说的。蒙太说，今天是光棍节，大家回家以后该谈恋爱谈恋爱，该购物购物，啊！谢谢蒙太。
3: 谢谢蒙太。
2: 你看大家多爱你。
0: 这不就造成经济损失了吗？
2: 哦，对，您提醒的对。周六加班还得补回来啊。
0: 放心，绝不耽误生产。
4: 苏明玉，
0: 有本事就别走出这栋大楼。
2: 你要走了，我送你。
0: 不用，
2: 那您慢点啊。

0: 刚才那几个人还在门口呢，我用不用找几个保安陪你下去啊？
1: 我上次让你查那事儿怎么样了？
0: 我正查着呢。嗯，
1: 那你先回吧。
2: 那你怎么办啊？
1: 哎呀，没事儿，我想想办法。你走吧。

0: 你为什么把我老公给开除了？就是我们孩子的养不起了，你知道吗？我儿子他怎么了啊？你觉得以后怎么办啊？你今天你要是走了，我就把你彻底砸了！
1: 对，
0: 就是给砸了你。
2: 那就砸了，啊，
0: 反正这车也是公司的，就是你们家猛总的，砸了我也不心疼啊。但你们敢砸，我就报警。
2: 报警？
0: 你凭什么报警？
2: 你们碰测威胁我，我还不报警啊？哦，
0: 这有行车记录仪，那还有监控录像呢。
2: 那不想抵赖都没有用的。
0: 那是因为你欺负我们，我们这都是有冤情的呀！警察，我们有冤情呀！是啊，警察来了以后是不会管你们家有谁被开除的，这再说了，开除谁这也是公司的决定，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了。您要是砸我车，那就是违法。您说您那么大岁数，真给您送进去了，您日子也不好过了。
2: 你看看，你这个女人也太歹毒了！我告诉你，
0: 他怎么来钱？你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啊，你听好了啊，我们可是蒙总太太的亲戚，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2: 对呀，
0: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亲戚啊？蒙太太，我就真怕他。问题是蒙太太不是我的领导呀，我是个打工的，我拿的是蒙总的工作，我当然得听他的呀。你们今天就是打我骂我，把我打伤了打残了，这事我办不成了。
3: 别动手！
4: 你谁呀？
3: 你是谁？
4: 啊，你是谁呀？
3: 有事冲我来！
4: 啊，把话给我说清楚！是你来是吧？冲你来！冲你来！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是你老总家的事，你现在搅在里面不太好吧？
4: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家事了，还关系到整个众城的命运。这事儿反正处理不好吧，我们公司很有可能就完蛋了。我们公司要完了，我就失业了。我失业了，你养我？
1: 养？
4: 拿什么养啊你？
1: 我开餐厅的，饿不着你。
4: 这么感动？
1: 嗯哼。不管怎么样，注意安全啊！
4: 该注意安全的人是你吧，大哥啊！本来我现在把事情解决了，你半道跳出来还给我激化矛盾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1: 哎，我是看你遇到了危险，想说给你演一个英雄救美。
4: 你演英雄救美啊？
1: 嗯
4: 啊，不是真的呀？
1: 演砸了。
4: 算了。
1: 哎。
4: 嗯。
1: 后脑疼。
4: 后脑疼。不是你今天砸前面了 啊？还是嘴疼你？
1: 后脑后脑。
4: 非常小心。找到了是吧？好，发我邮箱吧。
2: 我这个老婆真的是彻底疯了，连你都敢下手啊。小子怎么样？没事吧？
4: 皮外伤，没大碍。
2: 我看他这次是跟我来真的了，今天还带了律师来说要跟我公开离婚。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要跟我闹离婚，这不是明摆着说要把我们多年的辛苦搞得鸡飞蛋打吗？
4: 那师傅您怎么想啊？
2: 我还能怎么样，顺着他呗，妥协。
4: 你一向做事儿讲情讲义，对家人更是如此，但这一次不是普通的家事，它关系到整个众城的未来，一旦妥协你将会更被动的。
2: 我惹不起他，再这么闹下去的话，这可不只是说妻离子散，连咱们公司都得散伙啊。
4: 师傅，我有办法。
2: 怎么都那么大金额？
4: 这些都是您那小舅子沈浩为别的公司虚开大额增值税发票的证据。从2016年3月至今，他一直在为这家叫安远的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他利用票货分离、资金循环走账，他已经为自己非法获利300多万了。
2: 你怎么查出来的？
4: 我刚开始只是觉得奇怪，这家公司和江南关系单一，只有采购和付款的记录，没有任何实际的业务往来，所以就深入查了一下，找出了当时的对账联，发现就是沈浩一直在和他们交易，这些发票都是从江南开出来的，他隐藏得很好，营造了票货款一致的假象，所以才瞒到现在。
2: 脏东西，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他娘家人干的好事儿，整天被那帮人围得团团转，听他们的话，还要跟我对着干，我娶了那么一个祸害啊！离吧，他要离就离吧，我让他离了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让他去坐牢。
4: 师傅您先别生气，师母好歹也算业内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他更不至于冒险去干违法的事情。师母很疼爱这个弟弟，沈浩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敢在发票上做手脚，但我敢肯定师母对这事儿毫不知情。
2: 我管他知不知情呢，反正现在有了这个证据，就是我翻盘的机会啊！我明天就去找他。
4: 师傅，你是打算让这个家散了吗？
2: 那你的建议。咱不离行不行？
3: 不离也行啊，但我有我的要求。你让我娘家人全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2: 你这样为了他们跟我对着干，值吗？
3: 值啊。
2: 可是你这样对他们，他们对得起你吗？
3: 你什么话呀？他们是我家人。
2: 看看你的，
3: 这什么？
2: 虚开的增值税发票。
3: 又不是我开的，关我什么事？
2: 沈浩开的。
3: 沈浩开的？这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不关我的事吧？
2: 不关你的事儿，可是上面签的是你的名字啊。
3: 老毛， 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干财务出身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是清楚的，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违法的事？
2: 那美女陈瑶她敢吗？
3: 好，我知道我和我妈常常惯着我一个弟弟，但我以为他只是赚点外快嘛，我怎么知道他会做这种违法的事呢？
2: 这事儿只要往上一报，然后这发票上都是你的名字，你说你脱得了关系吗？
3: 那该怎么办？那
2: 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这个弟弟他就是个定时炸弹的。好了，现在炸了吧。我再告诉你，这事还不是我查出来的，是明玉查出来的。损失最大的就是他的江南，原本人家昨天就要往上报了，报之前打一个电话来跟我知会一下。我说，我心想这一报不是全毁了，我想他先 hold 住一天。
3: 那应该是他为了前两天那开除的事情记恨我吧？
2: 人家现在根本不在乎什么开除不开除的，一心一意要把这笔账给追回来。你呢？你前几天找人去找他麻烦，然后还把人家男朋友给打了，现在你弟弟又在背后捅人家一刀子，我问你，这换作是你的话，你会善罢甘休吗？
3: 老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上，你帮帮我，这事情不能报，不能什么？
2: 我当然知道这事情不能报，报了对我也有影响啊。
1: 这个明月，这
2: 他现在是众臣的顶梁柱啊，众臣现在都掌控在他的手里。虽然是我的下属，如果我强行阻拦，他要是被逼疯的话，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也没招。你说我怎么帮你？
3: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只有你能帮我，好吗？
2: 这样吧，我去跟明玉求个情，然后明天咱们摆一桌请他。
3: 嗯。
2: 你来做菜，你当面跟他表个态，
3: 好，
2: 跟他道歉。
3: 好好好，你说的我都照做，我一定做。
2: 行不行我不知道啊，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你，也算是对得起咱们这么多年夫妻的情分了。
3: 谢谢你，老孟。
2: 啊，对了，这两天呢，我也考虑过，也想通了。你过几天呢，把你那个律师给带来，咱们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咱们好聚好散，各自保重。
3: 不，老孟，不要找律师，我没有真的要跟你离婚，我不是真心说那些话的，我不要离婚，老孟。
2: 好，离不离婚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眼前这一关给渡过去，好吧，老婆。好。

慕容家给你的，你可以要；慕容家不给你的，通通都是慕容家的。

0: 明玉来了，对，路上车子多吧？那个累不累啊？这个做了一些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来，坐坐。
1: 来，明玉坐坐。

0: 师傅叫我来，我不敢不来。既然来了，还是直奔主题吧。这件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明玉，那个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饶了我跟沈浩。
0: 我饶了您，那谁放过我呀？师母，您是老财务出身了，您应该了解虚开增值税发票会判几年吧？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件事情一旦被查，相关人员全都会受到法律制裁，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您和您弟弟了，还有我。我是江南的老总，说到底我才是这件事情最大的受害者。您说您让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
1: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只要你能够放过我们，我一定会对你和江南公司的损失做出赔偿的。你的要求是什么？你尽量说，我都照办。
2: 明月，师傅想说两句啊。
0: 师傅，您要是劝我的话，我还是先走了。
2: 别，明月，给师傅个面子好吧？你先坐。

0: 师父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我千想万想，我想不到，他那个败家弟弟居然敢闯那么大的祸。
1: 师父，这些可都是公司的利益，您怎么可以？
0: 我知道，我知道的，公司的心血那就是我的心血。那帮人在公司当蛀虫，他就是吃我的心血，我比谁都心疼。而且你为了我。 还受人欺负，这些师父都看在眼里。但明月，不管怎么说啊，你师母她虽然跟这件事情有关，但是呢，她确实是被蒙在鼓里，她不知道。所以作为老公的我，我现在来替她求个情，好不好？请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大，这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吃亏的。我已经把柳青调到武汉去了，以后江北就是你的，你算升职了。至于这个待遇吧，咱们可以重新谈，我保证你满意。还有，那个江南你的一切经济损失，刚刚你师母也说过了，他会私人逃了，是吧？啊，
2: 会。
0: 还有。
2: 还有那些靠着裙带关系进来的那帮蛀虫啊，有一个算一个，你师母说，他通通会把他给开掉。嗯，开不开？会。
0: 好，那
2: 至于那个沈浩，蜜月，你放心，我一定会让那个沈浩去自首的，只要。
0: 能够在法院上求个情，让他判得轻一点。这，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段时间你受了委屈，还有你那个男朋友被打了，啊，这些我们都会尽量弥补。你可以提要求，啊。
2: 那，蜜月，这次我。
0: 师父的态度就是这些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0: 你要是不给师傅个面子，你给仲辰一个面子，好吧？师傅升路，你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直说，升不升职补不补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看中的是仲辰。 他是你们的心血，也是我们的心血。我苏明玉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来破坏他、搞垮他。我真是从这些事情得到教训，我以后绝对会公私分明的。我错了。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可以不声张。 但我会保留追究的权利的。这么做，也是不想让师父太为难了。
1: 太谢谢你了，明玉，谢谢你啊，谢谢。啊。

0: 上次那些事情真的很抱歉把你伤成那个样子，这是一点小意思。
1: 真的太客气了，真的没事的。
2: 师母专门给你买的，你就收下吧。
0: 收下吧。
1: 这要不在这吃个饭吧。
0: 不，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行，那我送你。
0: 真的不好意思啊。送我到这就行了。
2: 那行，师傅您慢走啊。哎，
0: 谢谢你啊。
2: 别客气。
1: 这怎么回事啊？你出去一趟，怎么事情就颠倒过来啊？
2: 厉害吧？
1: 厉害。那你的建议？
2: 这件事情我来办最合适不过的。反正在蒙太眼里我已经是个恶人了，我索性就恶人做到底好了。我去找蒙太摊牌，您对他好言相劝，帮他分清利弊。他是个聪明人，肯定会做正确的选择的。
3: 这件事儿你早就想好了是吧？但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么做会有人因此恨你一辈子啊？
2: 和我没关系啊，我又不跟他们过日子。但您不一样，您跟他们是一家人。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推到我身上，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您的家，保全众城。我知道家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不希望小蒙以后变成我这样。
3: 谢谢你。
1: 那蒙太真要感谢你，这事如果真的捅出去他真的完了。
2: 哎，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这事跟他也没关系，你说干嘛要让他受牵连。
1: 确实这他娘家人搞出来的事他也挺可怜的。
2: 是啊，他跟我师父关系一直都不和睦，祸根就是他娘家人。他对他们娘家人太好太放任。
1: 那我觉得你挺会处理家里的事啊，你看你把你师父家的事处理这么好，就看你愿不愿意啊。
2: 你看我就知道你往这里引。家庭的家庭是不一样的。
1: 怎么不一样？
2: 就是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2: 就是不一样。赶紧干活去吧厨子，我也要回去干活。拜拜。

0: 大叔，哎，大叔，你没事吧，大叔？哎，大叔，哎，过来，快，快，快，快！哎，没事吧，大叔？打幺二零，打幺二零，快，快，快，快，打幺二零！
1: 对于一个企业及其经营者来说，发展战略是企业参与激烈竞争能否取胜的核心问题。在综合分析工程咨询业务现状，
2: 丽丽，
3: 我就是来看看爸。爸，这次又怎么了？
2: 高觉啊，
3: 是你没看好他吧？
2: 不怪我，苏明玉惹的祸。
3: 明玉
2: 啊，
3: 爸在哪？
2: 我带你去。
1: 在突出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国有综合性工程咨询企业可以选择应用的战略包括差异化战略及塑造特色的服务。
4: 等一下，大哥，我正在开会，我一会儿再给
5: 你。明玉，你怎么回事啊？
4: 怎么了？
5: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干。哎，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6: 你要是不想管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一声，或者跟你二哥说一声也行啊。
5: 你知不知道咱爸我答应你去你那里鼓足了多大的勇气啊？你才照顾他一天，咱爸差点连命都没了。
4: 大哥，你在说什么呀？
6: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5: 但是你工作再忙，能不能关心一下咱爸？你知道咱爸有高血压吧？还把他往那种地方送，哎，真是，你在想什么呀？我对你太失望了，不跟你说了。
4: 接着念。
1: 多种战略经营，既扩大业务范围，构筑多元化的业务发展框架。
2: 你说你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多好，你跑什么？叫你跑，这下老实了吧？
3: 行了，你少说两句。这件事情呢，确实得怪明玉，怎么说应该把爸送回家呀，让一个老人家自己去洗浴中心住，他怎么想的呢？爸，
2: 明总，您来了，来，瞧瞧你做的好事。
3: 爸，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自己看，爸倒下了，住院了，你弄的。你不是觉得我们照顾不好爸吗？这就是你把爸照顾的，是吧？
3: 事儿没搞清楚之前，你别跟疯狗乱咬人啊！
2: 你才是疯狗呢！
3: 爸，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7: 我没撒谎啊。
3: 不是你没撒谎，大哥为什么说你住我家了？好端端的，你怎么在洗浴中心晕倒了呀？
7: 你开始让我住那酒店，我不愿意住，是。我是自己决定住洗浴中心了。
3: 我什么时候给你安排酒店了？
2: 你别狡辩了，爸都说了，你还在这狡辩啊？
7: 你不是让小石带我去住酒店吗？
3: 我没有啊。
8: 大叔，没事吧？
7: 小石，你过来，过来，过来，你给我做个证，是不是明玉说让你带我去酒店住啊？
3: 你说的。
2: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把爸交给一厨子，万一爸有什么事儿，这厨子他能负得起责任吗？你让人怎么负？
8: 这事跟明玉没关系，主要是那天的状况真的。
3: 哎，你们出来。
2: 你干嘛？你跑什么？这事儿怎么着啊？谁负这责任？说清楚了。
3: 行了行了，别吵着爸。行了。
8: 明玉，你听我解释可以吗？我跟你道歉，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但当时情况紧急，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3: 我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把他送回苏明成家，你没听懂吗？
8: 你爸当时都已经说他流落街头了，我能怎么办？我能不管他吗？
3: 他有儿有女，凭什么要你管？我跟你说过，那是他作，那是他无理取闹，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8: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3: 你别跟我讲当时了，人已经在医院里了，罪名现在都落我头上来了，你满意了吧？
8: 我是不应该瞒着你，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太强势，不听我说话，我还能怎么办？
3: 现在连你都要把错推我头上是吧？
8: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8: 是我确实有错，但你心肠也不能这么硬。他你爸，能不管他吗？
3: 我一直都是铁石心肠，你现在刚知道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8: 苏明玉，你要是脾气能改，你跟你家人关系能是现在这样吗？
3: 你管得着吗你？
8: 你爸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意跟你住，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我知道你在你家里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事情一码归一码，你处理事情。
3: 石天东，石老板，你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8: 我这是为你好。
3: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0: 淑萍，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但以咱俩的关系，你家的事我真的不能不管。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0: 所以都是我自作多情。
1: 当然是你自作多情啊。
0: 既然你都这么想，那我以后也就别再犯贱了，我也不会再来烦你。
1: 那最好。

0: 爸，这回的事儿呢，还好有惊无险。不过这事儿都怪我们俩，是我们没有照顾好您，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照顾好，是我没照顾好。
2: 琳琳回来就好。
0: 爸，您现在住在我们这儿，您只要在这儿住一天呢，我跟明成就对您是有责任的，所以往后再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您就直接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啊。您千万别再一声不响的就出去了，一个人出去外面挺危险的，好吗？那行，那您先休息，我出去了。

0: 别走。老婆，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是我不好。回来吧，真的。家里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来。
1: 你就等着我回来给你做家务呗，你找个保姆啊。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没你我真的没法活，就像大树离开了土壤，我会干枯的，随之死去。老婆，我以后全听你的，我知道错了。
1: 全听我的？
0: 嗯。
1: 那一会儿你就上班去。
0: 那什么，那爸怎么办啊？
1: 还按原来的办呀。
2: 周末咱们家吃呢，爸你在家吃。
1: 那平时每天给爸50块钱啊，他自己去外面吃。但前提是，一定让他注意安全，把他哄好了，千万别再有任何意外哦。
2: 别再让你那大哥跟明玉，因为爸的事小看咱俩。
0: 嗯。这段时间我也想过。之前还是我不好，没有上进心，老觉得自己有个好老婆、好家庭，我就很满足了。苏明宇和大哥一直看我低等，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没他们多。

0: 夫人出事了！大清早的也没个忌讳，怎么了？方家的货轮在南洋航行途中着火，爆炸沉船了。我就知道。
1: 花本里的圆满结局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是我不够清醒。素素，是那些恶人的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责任。方家的船运的都是正常物资，即便是燃油泄漏，也不足以引发这种程度的爆炸。
2: 南洋那边传来消息。
3: 方伯父之所以这次出发的这么匆忙，是因为帮李家运了一批军需用品。
4: 你怀疑方伯父的事，是李家这批物品有问题？
5: 四十号，沈楚景，已婚家。
2: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1: 让别人替我报仇。
2: 我既承诺不牵连慕容家，也不会让我的姐妹替我去冒险。
5: 但我们得想一个李代桃僵的法子。
4: 方小姐下定决心了，小厂此事体大。 难保此事不会牵连您。

0: 事已至此，无需多言了。可这李代桃僵之法，从哪儿找个合适的新娘，替他与您完成仪式？
1: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江素素。
2: 你帮不了。

0: 什么？你何必为了方小姐自苦至此？方小姐毕竟是你未来的大嫂，你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害大哥吗？啊！
1: 大哥和方小姐的感情这么稳定，二人珠联璧合，又何必要去为了那心中一点见不得光的妄念，就闹得全家鸡犬不宁了？
0: 妄念。 你懂什么叫妄念吗？我告诉你，李伯泽，你对海棠君那点心思，你以为旁人看不出来啊？先把自己搞明白，再来评判我。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0: 49岁毛孩颠覆式演绎邪恶反派霍少雄，五子联手成就这一秒过火最令人恨的反派。
1: 你以为你能逃得出去？今天离开这儿的只能是一具尸体。
0: 小芳里的大姑杨凡叶面对窒息式求婚，勇敢选择拒绝。
2: 你把这戒指退了，给自己请个好点的保姆。
1: 老娘我不伺候你。
0: 戏外的王姬原来一直很叛逆。55岁的闫妮在家乡先拍时尚大片，再度刷新颜值天花板。
3: 因为我现在太美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所以已经找不到我了。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驹，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一部好剧呢离不开全员出彩的演绎，这一秒过火除主线看点之外，配角阵容也是惊喜满满。
5: 毛孩倾情加盟本剧，突破固有的荧幕形象，解锁了全新的角色。
4: 深耕演技多年，演员毛孩自带扎实的表演功底，为剧集品质也是保驾护航。
5: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他的角色，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荧幕演绎。

0: 提起毛孩，不少观众都会不由地想起《炊事班的故事》里那个憨厚老实、爱笑朴实的饲养员小毛，一口接地气的河南方言，自带戏剧亲切感，陪伴无数观众度过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1: 咋了咋了？你吃错药了？这是跟谁呀你啊？
2: 鸟朦胧不来信了。
1: 不是，是咋了？
3: 咋了？你就是一艘轮船啊。
2: 怎么事？
3: 剑，还是古代的一种兵器。
2: 怎么回事？
3: 剑，到最后啊，你就是那菜市场的大甩卖。
2: 怎么讲？
3: 更贱。这不明白着呢吗？啊，他已经对你失去信心了，他已经抛弃你了。
0: 还有《武林外传》中的江小道，虽然只客串了一集，但是毛海的生动演绎，至今仍然为观众津津乐道。
4: 小弟我住在平谷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俺的娘啊，俺的名字真苦嘞，苍天呀，我谢你啊！
5: 《武林外传》是当时去客串嘛，帮个忙，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就是那一集嘛，江小道。但我没有想到，就演了这一集戏之后，观众记忆如此深刻。
0: 然而，这个承包了几代人笑点的演员毛孩，如今彻底撕碎喜剧标签，颠覆以往形象，在这一秒过火中，凭借冷血无情、阴冷黑暗的大反派霍少雄，成为了又一代观众的童年阴影。
6: 这位是南城最大的银行家。慈善家，仁心孤儿院的创办者霍老先生。

0: 中，毛海所饰演的霍家家主霍少雄，明面上是南城最大的银行家、慈善家，纵横军政商三界几十年，坐拥红枫银行和名流俱乐部，可以说是雄霸一方，分工无限。背地里，霍少雄却经营了一个巨大的黑暗帝国。他资助的仁心孤儿院，其实是个拐卖儿童妇女的罪恶之地，并联合名流俱乐部干起买卖人口的勾当。
1: 霍老爷好。
2: 这位是仁心孤儿院的院长。大家都知道，我们霍家做了20多年的慈善，仁心孤儿院是我们的心血。
3: 早就听说霍老爷子心有大爱，这真是一件大大的功德呀。
1: 不敢不敢不敢，我也是为了圆霍老爷20几年前发的善愿。
0: 为了满足自己邪恶的欲望，霍少雄还命人绑架了航校的女飞行员叶之红。反抗未果之后，叶之红被迷晕送进了霍家金库。
4: 你要知道，拐卖人口是重罪。
5: 你以为你能逃得出去？今天离开这儿的，只能是一具尸体。来人，给我把他关进金库的地牢里。
6: 我送过去的那个小丫头不能留活口。
7: 你放心，务必让她生不如死，然后再死。
0: 机关算尽的霍少雄没想到，这一场绑架竟成了霍家覆灭的源头。先是被囚禁在金库的女孩们成功出逃，彻底揭开霍家伪善的面具。
8: 快走快走，
9: 好，快带他们去医院。
8: 按规定得带他们去巡捕房问话。
9: 没看到身上都伤成什么样了吗？出了事我担着，快去
8: 开车门。
9: 霍家终于完了。
0: 再是银行遭遇挤兑，大客户集体撤资，赖以生存的南方军火生意也因孙子霍宗奇在股票败光了本钱，面临巨大的危机。
10: 叶少，你居然敢挪用银钱，还亏光了！你是要害死霍家吗？
11: 你知不知道，一旦南方的军火断了，我霍家就真完了。
0: 绝境之下，霍少雄试图利用神秘人翻盘，不成想这直接导致了霍宗奇的死亡。化名方木兰归来复仇的任素素一身红衣出现在霍宗奇出殡的路上，当众揭穿了霍家的累累罪行。
12: 我叫惠姑，9年前仁心孤儿院的人打断我的腿。
13: 我叫敏敏，去年被卖进红枫银行金库，我亲眼看见有很多女孩子被坏人们像瀑布一样拖了出去。
14: 我叫田心迪，
15: 我叫李心如，
16: 我叫杨乐彤，
17: 我叫王世贤，
18: 我叫王一路，
19: 我叫王新飞，
20: 我叫杨慧。
10: 污蔑，全都是污蔑！一群阿猫阿狗编故事，就像给我霍家泼脏水。
12: 他们是畜生！
0: 霍家自此彻底覆灭，走投无路的霍少雄试图乘船出逃，却发现满船的金银都已被慕容轻易换成了纸钱。霍少雄也在漫天的火光中迎来了生命的终结。
10: 我钱呢？钱呢？
21: 霍老爷，这么晚了乘船出海，是想要去哪儿啊？
10: 是你这个王八蛋！
21: 怕您走得太急，连自己的纸钱都来不及背，特地前来准备了些贺礼，喜欢吗？3年前，你们废了我的左手，霍老爷，现在你的左手也能感受到了吧？
0: 发童颜，恶贯满盈，49岁的毛海演绎的霍少雄，让不少观众对这个大反派恨得牙痒痒。值得一提的是，靠压榨孩童为霍家敛财的孤儿院院长孙荣慈的饰演者，正是毛海的母亲韦青。
1: 一只眼，你在这干啥呢？啊！你给我起来，起来，站起来！我跟你说了没有，能捐钱的老爷太太来了，你就抱着这个破娃娃跟他们使劲哭，使劲哭呀，哭到他们捐钱。你们一个一个的捐钱捐不到，干活干不利索，明天谁都不去给我吃饭。
0: 被儿子带入演艺圈，靠演技征服各大导演，韦青的演艺经历一点也不输毛孩。我不是药神中渴望求生的老太太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14: 你们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
0: 这次跟毛海组成暗黑的利益输送联盟，偏执邪恶的模样又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最终孙荣慈遭人速速刺杀，霍少雄出逃不成，反被烧死。随着霍家的覆灭，更深的黑恶被层层揭开，任素素将如何应对真正的幕后黑手，她与慕容青衣的感情又将何去何从。锁定东方卫视，最新剧情一一揭晓。记者孙一报道。
15: 最近呢，有一部乡村轻喜剧特别火，叫小芳，里面呢王姬饰演的大姑真的是太圈粉了。
16: 王姬在里面演了大姑的杨凡燕啊，观众都调侃她说像是一个带刺的榴莲，外表看着不好惹，内里全都是对家人的温柔。64岁的王姬呢，状态也特别好，戏里戏外都是精气神十足啊。
15: 没错，特别是大结局的时候啊，大姑编了一头小辫亮相，又潮又酷，大家都说这是把老年叛逆给具象化了。
0: 在电视剧《小芳》中，王姬饰演的杨凡燕是一位常年在外独自打拼、扛起整个娘家的中年女性，家里突发变故，侄女杨小芳意外未婚先孕，一时间全村流言四起，非议不断，哥哥一通电话求助。远在深圳工作的杨凡燕没有丝毫犹豫，火速返乡，第一时间回到家里为侄女撑腰兜底。
17: 你跑哪儿跑啊？
18: 不是你扯我干嘛？
17: 你不跑我能扯你吗？
18: 啊，你不扯我能跑？
17: 你少跟我在这嘴硬。我问你，小芳呢？
18: 我怎么知道？我俩又不在一起。
17: 不在一起？你别想跑。我问你，你跟小芳的事咋办？
18: 咋办？我也得先把裤子提上啊。
17: 你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19: 我们家在彩礼的问题上没想跟他们计较啊，可是呢，他欺负小芳未婚先孕，一点心意都不想表。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就是拴上尾巴比猴都精，铁公鸡雌先鹤，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毛都不想拔啊，还想白落个大孙子，白得个儿媳妇儿。天底下哪有这种从天上掉馅饼，带个醋碟，还带两瓣蒜，都给你配好了，想得美。
18: 杨凡燕啊，你在这装什么清高啊？啊，你弄得跟说大狗叔似的。你乐这些不就是想喊个高调吗？行行，咱们就耗着啊，反正我耗得起，小芳肚子耗不起。
19: 你坟头上长竹子，阴损。
0: 因为自身半生感情坎坷，吃过太多独自谋生的苦，杨凡燕担心小芳冲动之下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
19: 小芳，我觉得女人这辈子错就错在选错男人，错上加错是又怀了孩子。你不知道当时啊，我在村里边被人家指指点点的，说什么的都有。我当时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结婚。后来晶晶生下来之后，我只能交给她奶奶养，所以晶晶到现在跟我都不亲。
0: 人到中年，她与男朋友斗成相伴多年，对方却始终牵绊在前妻与原生家庭之间。
18: 燕儿，来了。这是
17: 我叫凡燕。
19: 听老豆说你要动手术，你看多不凑巧啊！我们俩马上要去马尔代夫去旅游，所以今天特意来看看你。
17: 去哪儿？
19: 你也不知道啊？
17: 老豆啊，也是说给我个惊喜。
19: 刚收到酒店的确认信息，你怎么还订的是蜜月套房？真行！来来来，老豆根本不会照顾人，我来啊。那个，我叫你姐吧。
0: 窦辰当众向他求婚。
2: 窦成。
20: 这儿，这儿，
22: 你这给我干啥呀？
23: 杨凡燕。
19: 哎呦我的天！你们别闹了！
22: 哎呀，他在胡闹，他在胡闹。
23: 你是我的白雪公主，我就是你的白马王子，杨凡燕，嫁给我吧！
19: 我起来，你起来！
23: 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这辈子一定会对你好的。
19: 别闹！
23: 你放心，我这辈子一定会对你好的。求婚成功！
0: 杨凡燕清醒看清这段关系长久带来的内耗，果断退还戒指，坦然分手。独自踏上原本两人约定的马尔代夫之旅。
19: 把手给我，闭上眼睛。
23: 哎呦，还有小惊喜！哎呀！疼！哎呀，你这戒指买小了不合适，你这能不能退呀？
19: 当然能退了，不光戒指要退，人也要退。哎呀！
23: 这不我给你买的大钻戒吗？
19: 是啊。
23: 哎，你什么意思啊？
19: 我的意思是你把这戒指退了，给自己请个好点的保姆，老娘我不伺候。
0: 不过这份不将就但舍离的中年叛逆似乎和王姬本人骨子里不服束缚坚韧独立的特质高度契合。王姬14岁就考入解放军文工团学习舞蹈，爱美的她从小就很有个性。
19: 你像我10几岁就当兵了，当兵了以后呢，完了以后我们冬天发那个棉袄棉裤非常厚，而北京并不是像那个东北那样冰天雪地那么冷，而且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房间里面都很暖，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棉花拆开，把它揪出来一些，把衣服弄薄一点，完了以后呢，掐成腰，把那个很肥的军裤改成那个细腿裤，完了那些首长就说，怎么这些衣服穿在你们身上就不一样了？我们有这么瘦的那个军服吗？我们说没有，都我们自己改的。
0: 1980年，王姬被剧组相中，受邀出演电影《塞外夺宝》，
24: 可惜金大侠没有来。却来了两条走狗。
0: 这次的荧幕触电经历让王姬决心走上专业表演道路。1981年，王姬从上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宋丹丹、梁冠华成为同期学员。北京人艺在当年是无数演员梦寐以求的稳定铁饭碗，彼时的王姬却不愿意接受院内条条框框束缚，渴望更自由的发展空间。
25: 那时候一年之内帮我黄了44部电影，就是机会，我在讲机会，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与其像老演员一样继续在舞台上从事，就这样一步一步，将来可能结婚啊、生子啊，继续在舞台上，我想除了这条路以外，我是不是能选择另外一条路？那我选择一条路，我就说，人生反正对我来讲就不进则退嘛，逆水行舟。我说，与其这样。与其是跟随一个时代，不如跑到一个时代前面。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出去学习，也是牛犊子不怕虎的精神，就去了。
0: 1987年，王姬毅然辞职，只身远赴美国攻读戏剧专业。初到异国他乡，一切从零开始。
25: 而字典被我翻烂了，就查一个自己恨。天哪，我不是记过这字儿吗？旁边注解，我怎么又忘了？自己就跟自己较劲。那么刚完了，后来就而且这样的长期的营养不良、睡眠不好、失眠，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
0: 在陌生的环境里，胆大独立的王姬迎接了许多磨砺与挑战。
25: 新闻播音，但是我们播音什么都得做，所以每天我自己一个人要制作半个小时的新闻，后来跑到1个小时的新闻要做，而且还要把天气的新闻剪接，还把股市的都剪接下来。所以这一天下来，从早上9点钟进去到下午5点钟出来，有时甚至到6点，连着午饭有时候都忘了吃。
0: 1994年，王姬遇见了北京人在纽约中阿春一绝，多年海外独自打拼，异乡谋生的特殊经历让王姬自信盖章认证，没人比他更贴合这个角色。
25: 接到剧本，我觉得这非我莫属，谁能演出来？因为我了解那儿生活。
19: 对不起，王先，我们这里可不是当铺。
21: 那你到底想怎么着？
19: 很简单，给我打工。
0: 剧中这个泼辣独立、敢爱敢恨的华人女老板角色，几乎是为王姬量身定制一般。该剧播出后火遍全国，王姬一举拿下第1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演员，成为全国观众心中初代独立女性荧幕符号。 走红之后，王姬不断突破戏路，在荧幕上塑造出一系列性格迥异、富有层次的女性形象。电影《红粉》里，王姬饰演命运坎坷的秋怡，细腻演绎旧时代女性的隐忍无奈。
19: 小鹅，你什么也不要讲，回去结你的婚吧。
0: 电视剧《雷雨》中，演绎被封建家庭禁锢、内心压抑炽热的反一。
2: 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多大了？
0: 天下第一楼里，她大胆突破形象，女扮男装，演绎豪爽通透的刘金定。
19: 腰牌早没了，可是我跟把门的熟啊。
0: 大风歌中，气场全开，全是吕后的权谋威严。
19: 身为天子，身为天下人所仰慕的皇帝，九五之尊，你就应该有超出常人的胆识。
0: 外表看来，王姬的事业逐步攀升，其实命运早就给过她沉重一击。儿子在一岁半时确诊自闭症合并癫痫，伴随智力发育迟缓，终身需要家人照料。王姬一直心怀愧疚，始终觉得是自己的忙碌影响了孩子健康。
19: 我真的可能真是知识少，没这个概念，就觉得这孩子只要不流产还在我肚子里，而且后期还长了，我就没想那么多。因为有前面有一个了，姐姐活蹦乱跳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累点嘛，应该没事。
0: 在成就一个个经典角色，做好一名实力派演员的同时，王姬也扛起了一位母亲的全部责任，
19: 就是一分钟都不敢擦。比如说我要上趟厕所，我跟你说我上厕所，你盯着他，我就去上厕所，只能这样，就是根本不能离开人的视线。
0: 在王姬身上，我们似乎永远可以看见那股不服输的叛逆感，既能接住命运送来的鲜花与掌声，也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承担生活赋予的磨难与遗憾。这份历经世事打磨出的通透与韧性，让她塑造的每一位女性角色都那么真实可信，鲜活动人。
3: 哟，谁家大家子在这儿这么热闹啊？
4: 大姨啊！
5: 不管大笑了。
0: 记者王银庆报道。
6: 55岁的闫妮在家乡先拍时尚大片，再度刷新颜值天花板。
7: 哎，我现在太美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所以已经找不到我了。
16: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最新资讯？来看一下。
0: 一头复古蓬松大波浪，温柔慵懒，这样的闫妮是不是让你眼前一亮？
7: 从阿达可以看见长安。
0: 闫妮完全把家乡独有的松弛大气揉进镜头里，把陕西非遗花馍做成礼帽戴在头上，牵着巨型白风筝缓步走在古建广场，立了红调套装，古风建筑与高定时装碰撞出奇妙火花。
7: 在死简持旧的长线上，党虾与郭区彼此守望。
0: 不少网友直呼不敢认，很难把眼前这个风情时髦的闫妮和当年《武林外传》里圆脸中分的佟掌柜联系到一起。
26: 好一个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绝世美人儿。
0: 圆眼脸颊，万年中分。虽然佟掌柜也颇有一些姿色，但与美女二字实在还有点距离。2013年，闫妮参加某真人秀时，还一度让有的网友发出了不忍直视的感慨。
27: 我说他们是叫我吗？如果你们敢叫我，我为什么不敢来呢？
0: 曾经《斗牛》里土得不可方物的九儿，《武林外传》里的佟掌柜，《北风那个吹》里憨厚朴实的牛鲜花，早些年闫妮诠释过不少造型邋遢、仪态夸张的村妇形象。那么，到底是什么让闫妮能够脱胎换骨般的变美呢？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风情，情圣中的妩媚。为了能在荧幕上用更好的形象来面对大家，闫妮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5: 就是晚饭吃的少一点就行。
0: 听上去是不是很轻松？可是减过肥的人都知道，不吃饭这饿起来可是要命的。
7: 我挺饿的，但是我还行，我就去享受这种挨饿的感觉。哎，时间长了，觉得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0: 如今的闫妮完全称得上是自带微醺氛围感的中年少女，越活越年轻，越变越好看，颜值气质一路稳步飙升。
7: 就现在就是有点美，
16: 就美了。
0: 别说闫妮自己了，连她那一群搭档好哥们也是个个都注意到了她的变化。
7: 前两天耿乐还给我发微信说，哎呀妮儿，你越来越漂亮了，
1: 你不许骄傲。嘉义就前天给我发微信说，严子，我听说你瘦了40斤。我说他没有瘦40斤，我说你啥意思？你得这也想减肥呢？他说那你啥意思？你得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了？我说咱俩挺能配上吗？胡歌前两天我去看他的话剧嘛，我看完后我就走了，我给他发了微信，我说看了你演的话剧真的特别激动不一样。他说我怎么没看到你，我说我现在太美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所以已经找不到我了。
0: 颜值的提升为闫妮拓宽了戏路，也带来了不少赞美。但是作为一个实力派演员，闫妮说了，为了拍戏依旧不介意做出任何改变，哪怕是再去扮演丑角，自己也心甘情愿。
27: 反正其实不管过了多少年，好像心态没有太大的变化。嗯，其实但是眼神里面的东西还是多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还是想让自己有一颗就是说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激情哈。
0: 外在靠自律打磨，内在靠心态沉淀，内外双向变好，谁能拒绝状态这么自如的闫妮呢？
18: 舞起来啊，你舞起来，这段时间给你了啊。
0: 记者杨丽报道。
1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6: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5: 拜拜。
4: 任素素，3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
8: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敏感，他经历了什么？
4: 我们现在就走。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看今天张灯结彩的，还以为有多喜庆呢。
2: 敬业，算尊重去。
1: 你让我尊重谁？谁值得我尊重？
3: 敬业，有什么话不如饭后再说。
1: 方小姐毕竟是你未来的大嫂，你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害大哥吗？你糊涂啊！
3: 你怎么不说大哥糊涂？你怎么不说方木兰糊涂？
4: 左边耳朵有点胀胀的，然后懵懵的，有点这种黏糊糊的东西流出来。
5: 飞机降落的时候出现了右耳有一种堵了一层膜的感觉，有嗡嗡作响的声音。
6: 前两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是右耳朵突然有那个耳鸣声。
7: 如果皮肤受损了，那可能这些细菌真菌就穿过我耳道的皮肤到了深部，就会造成局部的急性的炎症以及伴有真菌的一个感染。成年人并不是航空性中耳炎完全能够豁免的群体，在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出现。你清理不好很容易损伤到外耳道壁的，再严重还可以长
8: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冯胜男。现在呢正值暑期，烈日炎炎，冲凉游泳、长途出行、去水上乐园玩、听听音乐会啊，成了很多人的假日的选择。但是呢，在这欢乐出行的高峰之时啊，平常不被关注的耳朵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咱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1: 耳朵就是有时候会发闷吧，嗡嗡响的，但是这个应该就是多睡两天就能好吧，熬夜熬的。
2: 平时每次游完泳就觉得耳朵痒得不行，然后平时喜欢用棉花签掏两下。
3: 坐飞机会耳闷，然后有的时候会嗡嗡的响，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是不是耳朵它也就会退步，也犯不着去医院看呀。
4: 耳朵会堵的话，但是我一般忍一忍就过去了。
5: 啊，就听不清楚啊，就是要说了响一点。
6: 不懂，
5: 说了轻，听不清楚。
0: 当我们的耳朵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自己去掏一掏，点一点药水就能扛过去了。那么等到听力受损，耳朵巨疼的时候再来医院，小病已经拖

始了种植。那今天的快闪音乐，我们来到了长宁区工人文化宫，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景，带大家去分清耳部的各种不适，找准必须就医的红线，守护听力健康。

0: 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主任，非常欢迎来到快闪医院。然后现在是夏天，也是我们的这个暑期的时候啊，很多小孩现在家长是想方设法带着小朋友各种的旅游，所以这个水边游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段时间是不是咱们的这个看耳朵的、耳朵发炎的或者中耳炎的小朋友们越来越多了，在门诊上？
0: 是的，每年七月到八月这个期间啊，因为大家都会出去玩、游泳、下海、去海边或者是去坐飞机，那相应的这些活动所造成的一些外耳道或中耳的一些疾病发病率就会明显的增高，所以一般每年的七八月份会是这两类疾病的高发期。
1: 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嗓子不舒服了，马上就会到医院去看，然后包括我们眼睛视力出现问题了，也马上就会第一时间去就诊。在五官上来说，似乎耳朵大家好像重视度没有那么高，就觉得哎，等一等，观察观察，推一推也行。为什么我们这个耳朵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呢？
0: 对，这和大家对耳朵的这种保健意识也有关系，但是我们随着从2000年推出的爱耳日的一个宣传，陆续的大家的很多意识都会有所改变，因为耳朵是一个重要的听觉器官，它出现了一些问题，会极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所以随着人们对这个生活质量要求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也会逐渐关注到耳朵这些问题。
1: 对，所以今天是有很多的咨询者，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主任好，我们请第一位咨询者。
2: 关主任你好，我比较喜欢游泳，基本上每天都去游泳，然后刚开始呢觉得这个左边耳朵会有点点痒不舒服，然后以为进水了，我自己就喜欢用棉花签往里面掏一掏，以为掏干净了就好了，然后也没放在心上，然后过了几天呢有点严重起来了，尤其是晚上呢躺下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痒得受不了，然后觉得自己应该是上火了，火气大，然后就去药店里买了一些消炎的滴耳朵的药水来滴，滴了四五天也没觉得好转，反而呢觉得左边耳朵有点胀胀的，然后闷闷的，有一点这种黏糊糊的东西流出来，现在吃东西啊，吃一些这种米饭啊，这种面条嚼的时候就耳朵扯得疼，这两天连软的面包都有点不敢咬了，这样。
0: 按目前所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的疾病有关系，第一个就是急性外耳道炎。第二个就是可能合并有真菌性的外耳道炎啊，真菌性的感染，因为我们的耳道正常会有一些腺体分泌一些叮咛啊，或是其他的一些分泌物，它其实会对我们的耳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那这种耳屎大部分通过我们日常的咀嚼啊、吞咽啊、打哈欠这些动作，它都会排出来的，所以大部分人不需要额外的去掏耳朵处理。那在游泳以后，其实水进去了，它对周边的皮肤会有一些浸泡作用，那本身可能容易对耳道的这种天然的保护的层就会有一定的损害。那在这个时候如果用棉棒或者挖耳勺，还有的用发卡之类的，然后这种金属物去掏耳朵的话，这时候很容易对挖耳道的皮肤造成一个损伤。游泳的时候水里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细菌真菌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皮肤受损了，那可能这些细菌真菌就穿过挖耳道的皮肤到了深部，就会造成局部的急性的炎症以及伴有真菌的一个感染。那急性炎症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耳朵痛，特别是拉耳朵或者按压我们前面耳屏的时候，越压越痛，或者牵拉耳朵会疼痛感明显啊，这是典型的外耳道炎的一个症状啊。如果是真菌感染，它就会痒，越重的话它会奇痒无比，还会流水啊，然后会有闷堵感啊，会有一些听力下降啊这些症状。但是真菌性的外耳道炎，如果你要前面是真菌感染，你用抗生素滴耳液的话，它就会加重。
1: 还会加重。
0: 对啊，所以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先要到医院里正规的去做检查，先鉴别是外耳道炎还是真菌性感染，还是这两种都合并。如果不同的疾病它处理方式不一样的，用上滴耳液

0: 也不一样。那么首先还要把挖耳道里边的一些霉菌或者是一些分泌物都要清理出来，清理好以后再去滴相应的药物。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里找专业的医生先去做清理啊，因为你清理不好很容易损伤到挖耳道壁的，再严重还可以长肉芽，如果处理不及时或者处理不当，你可能会造成后续的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发生。
1: 所以在家还不能随便的用药。
0: 对，关于耳朵这方面其实有两大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就会觉得耳朵进水了，我只要掏一掏就可以了啊。第二个误区是我耳朵不舒服，我随便去药店里买点药就可以了。所以这两大误区容易造成相应的耳朵相关的疾病啊，我们要针对这个情况进行规范的处理，去正规的医院做一个耳内镜的检查，然后如果有听力下降的话，还是要做一个听力的评估，然后根据情况尽快的对症的去处理。
1: 那他这只是一种情况，比如说小朋友他可能描述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
1: 那难道真的我带他游完泳回来了以后都要拉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那我们正规的清理挖耳道的方法，或者是挖耳道进水的一个清理的方法，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就是不能够用棉棒很深的去掏耳朵。那这个是我们的耳朵的一个模型啊，我把耳朵前面的这个先取掉，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了我们的挖耳道。那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游泳进了水，我们可以用纸巾先套在我们手指上，对我们耳部的耳廓这个地方都可以尽量的清理干净，都这样擦一下。我们耳朵有很多的这种沟沟坎坎的，会容易积水的。然后挖耳道口也可以用手指在这个挖耳道口轻轻擦拭，然后吸干净水以后，那么后续的我们深部的尽量的不要用棉棒去掏。有的人经常会用我们的棉棒从这个挖耳道然后就往里伸，我们挖耳道的长度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我们经常会碰到鼓膜穿孔，就是因为这个棉棒一下子就会捅到鼓膜上去，哎，所以这就是外伤性的鼓膜穿孔。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时候深部的如果有点潮有点水，就像我们女孩子吹头发拿着电吹风，在吹头发的时候晃着吹，不要正对耳朵吹，离着一定的距离晃着吹，让那个对流的风吹进去，然后很快的它就挥发干了。这个干燥了以后就不容易并发相关的一些炎症或者是真菌感染，这些都可以尽量的去避免。
1: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已经很详细了，谢谢啊婉嘴。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请坐。
3: 王主任您好。前段时间呢，我们去旅游，坐飞机回来，在飞机降落的时候，出现了右耳有一种堵了一层膜的感觉，有嗡嗡作响的声音。然后之前坐飞机的时候呢，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也看过一些科普，然后认为之前都是一般出问题的都是小孩子，觉得成年人有轻微的耳闷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过了好几天之后，还是有这种持续的耳闷堵感，现在听别人说话都听不清楚。
1: 到现在都有这种耳鸣吗？
3: 对，有那种耳闷住的感觉。
0: 有多长时间了？
3: 大概有四五天了吧。
0: 这种情况很可能和乘飞机有关系，这个叫航空性中耳炎啊，很可能是有一些气压变化以后啊所造成的，我们中耳里的压力改变。有的人是可以缓解的，但是有的人如果程度比较重，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有鼻炎啊，或者是近期有过感冒乘了飞机，这些风险就极大的增加了啊。但是气压的急剧变化就是非常会容易造成这种航空性中耳炎的一个发生。当然儿童有的时候，因为儿童的他的鼻炎会更多，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他发生的几率会更高一些。但是成年人并不是航空性中耳炎完全能够豁免的群体，哎，在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出现。首先还是要到医院里先去做一个常规的听力检查，因为耳朵闷极有可能还是提示有一定的听力下降。那如果只是单纯的负压，可能我们通过一些保守的治疗就可以有改善，但是如果持续好几天，它就有可能因为骨室里的负压会造成我们骨室黏膜的小血管它的壁通透性会增加，它会容易把血管里的液体渗出来。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我们游泳的时候，或者潜到水池里边，你听声音会觉得像闷住了，像在一个大缸里听一样的那种，哎，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提示会有积液的产生。如果有积液的产生，当然也可以先用药物保守治疗，看还能不能好。

0: 好，但是如果确实比较重，自己很难愈合好或者很难恢复掉，那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微创的治疗啊，比如我们鼓膜穿刺、抽液，打点药物打到中耳腔里，促进它炎症的消退，到最后还治疗不好，那就需要做一个小手术，这个微创的手术，在鼓膜上放一个管子，一个通气管，有空气就可以进去，这样可以尽量的减少中耳腔的负压，那么它里边负压所导致的那个渗出就逐渐逐渐减少了，哎，然后分泌性中耳炎慢慢就能改善了，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那根据不同的病变时期和程度，由医生做专业的决定。
1: 那妹妹就属于需要现在得去医院去让医生评估
0: 了。赶快去医院，先去查个听力，看看听力损失的程度怎么样。然后如果鼻子有问题，可能要需要针对鼻子进行相关的药物的一些处理。
1: 其实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难免。那如果比如说他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下次坐飞机之前能不能先做点什么避免这个情况出现？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们人为的进行咽鼓管开放的一个调节，比如我们去做一个咀嚼的动作，人在咀嚼的时候咽鼓管就会自动的开放，或者喝一点水做一个吞咽的动作，在咽东西咽口水的时候我们咽鼓管也会开放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感觉到，哎，有的时候说我咽一口口水的时候耳朵会咔啪响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很多病人会来找我说我是不是有问题了，我说你这说明你的咽鼓管能够开放，哎，所以这是生理性的声音，没有太大的问题。或者我们做张口打哈欠的动作，在打哈欠的时候这个咽鼓管也能开放，这种开放是我们生理性的开放，所以它对我们鼓膜对我们中耳腔的黏膜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创伤。那有的人说，有人教我会捏鼻用力鼓气啊，这个动作呢虽然可以开放咽鼓管，但是如果鼓得不合适，比如用力过猛，有人会因此造成鼓膜穿孔，因为一下子的气压太强，然后有的人鼓膜又比较薄啊，他就会一下子把这个鼓膜给冲破啊，所以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用这种生理性的咽鼓管调节的功能会更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主任再见。
1: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请坐，有什么问题呢？
3: 黄主任好，主持人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前两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是右耳朵突然有那个耳鸣声，然后响了一阵之后又变成耳闷了，像那种塑料膜贴在耳膜上那种闷闷的感觉。这两天压力也比较大嘛，经常熬夜，就想着听音乐放松一下缓解压力，然后就习惯戴着耳机睡觉，然后一听就是一整晚。一开始以为只是劳累过度，休息两天就好，但是已经三天了，现在耳鸣耳闷一点没有好转，然后右耳还有明显的听力下降，挺担心的，所以就来咨询一下。对，
1: 这只耳朵没问题对吗？
3: 对对对，是右耳。
0: 你今年有多大了？
3: 17岁，就是高二升高三的那年。
0: 那么你现在按你所说的这些症状，很有可能的一个诊断叫突发性耳聋。啊，
2: 耳聋啊？
3: 有这么严重吗？
0: 对，就是比如这一段过度的压力大，过度的熬夜，甚至戴着耳机去睡觉，这些都容易损害到我们耳朵的这个听神经啊。这个时候如果有明显的耳闷，明显的单侧的听力下降，一定要尽快的先去医院去做一个听力图。这个耳闷有两种原因，一个可能和感冒啊，或者是和这个气压变化所造成的中耳炎有关系，这种还是可以很快的能够处理好或者回到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个内耳的问题啊，它也是以耳闷听力下降为表现，如果是个听神经的问题，一定是要尽早的去治疗啊。常规我们说突发性耳聋，它的治疗的时限黄金时间是3天之内，越早越好啊，你马上发作马上去治疗，它的治疗的几率几乎就是非常高。
1: 像弟弟这样很难去分辨，就觉得我是不是就太累了，我缓一缓会好。
0: 对，特别担心这样的事情，因为我门诊上碰到太多的病人，总觉得哎，我这两天是太劳累了，我照顾家人，或者是我这两天工作过度的熬夜了，我可能只要休息休息就好了。有的人过了一个月才来，过了一个月几乎这个听神经变动就不会太大了啊。1到2个月我还说我还是会努力去给他们尝试，我大部分的病人可能还会有缓慢的提高，超过2个月听神经就会完全稳定， 啊，几乎就不会有变动，不可逆了。所以我们最佳的治疗时间，黄金时间三天内，一周，绝大部分的效果也还不错。越往后拖，治疗几率越低啊。一个月，大部分的可能治疗就会，你想完全回到正常，难度就很大。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我强烈建议尽快需要到医院里去评估你听力损失的程度，或者判断听力损失的性质，选择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好吧？
4: 三天，
0: 对吧？三天还好，尽快去，这还可能有极大的让你回到正常状态的机会。
3: 好的。
1: 坐不住了，一看已经开始动上了。
0: 然后就是剩下的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是尽量的减轻压力，不能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特别像这十几岁的小朋友，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啊，它是一个身体各个指标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状态的一个基础啊。持续的熬夜一定会对身体有损害。然后就是戴耳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太多了，
1: 一到街上看看，到地铁上看看，一人挂着一个。
0: 如果你的周边是个噪声环境很大的环境，你会不自然的把这个音量调大，调大的声音就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特别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因为塞在里边，那个声音音量直接就冲到鼓膜会传递进去，然后还会在我们耳道里回荡，所以这一类的耳机对耳朵的损害是更大的。
1: 音量控到多大算是合适的？
0: 我们有一个6060的原则，不超过一个小时，不超过60分钟，也就是啊。第二个就是戴耳机的音量一般不超过我们最大音量的60%。啊，然后戴耳机的场景一般建议是在安静情况下去佩戴。
1: 那刚刚我们说弟弟这种，您怀疑可能是这个突发性耳聋，他熬夜的同时在戴耳机，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我们这种突发性耳聋的出现？
0: 目前临床上所说的突发性耳聋是指的这种特发性的突发性耳聋，就是找不到明确的原因啊。那当然它会有很多的诱因，它的标准的定义是在3天以内突然出现的一个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那么一般在我们做听力检查的时候，连续的两个频率的听力下降如果超过了20 dB， 就符合我们这种特发性突发性耳聋的一个诊断。那么它的诱因最主要的是有两大因素啊，第一种因素和血管因素有关，就是耳朵供血不好啊，比如一些老年人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有高血脂啊，这个有的时候内科疾病的这个基础上啊，他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耳朵的供血的障碍。那小朋友有的时候长期的低着头一个姿势不动，他也会造成耳朵供血的影响啊，所以这种血管的因素是我们特发性突聋的一个常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和病毒感染有关系，比如近期有过感冒，甚至有过拉肚子啊，如果有病毒感染，它也会对神经造成损害的，它也会造成我们特发性突聋的发生啊。当然后续的还有我所说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影响，劳累或者是熬夜或者是精神压力过大，甚至有情绪问题的变化，甚至有的人吵个架，它也会造成过度的情绪的一个波动，它也会造成了听神经的损害。所以这些都是常见的诱因，这些都是要尽量去避免的。
3: 好，谢谢医生啊，谢谢主持人。
1: 好，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有什么问题？
5: 就是一个听觉不是十分好。嗯。就是家里有的时候教授是听不大清楚。
0: 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5: 都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这个听力是慢慢逐渐下降的吗？
5: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爱人在讲话，有的时候
0: 听不太清楚了。是两个耳朵差不多吗？
5: 你应该说差不多。
0: 差不多。您多大年龄了？
5: 83。
0: 哦，您还显得好年轻
4: 啊。
0: 按您的年龄来讲，其实这个听力下降它和年龄有关，这叫老年性的听力下降啊。就像我们年纪大了要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我们听觉器官它也会逐渐老化的。那如果影响到日常交流了，首先要先去医院正规查一个听力，如果听力下降到一定程度，这样最好的还是要先配一个助听器啊。助听器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听到声音，越听不到声音，这个神经越容易退化， 燕配的合适了，对生活质量是有提高的啊。另外就是如果有老年性耳聋，可以适当的用一点营养神经啊扩血管的药物，然后让家里人和您交流的时候像我这样说话，我给您说我已经把语速减

0: 慢了，说慢了你就能交流，说快了你就很容易听不清楚，就是他的言语处理速度会变慢。哎，让家里说话都说慢一点，不用大声喊，适当的用一点力气。
1: 他老是埋怨我，好像听不清楚，听不见，叫我听不见。
0: 对，
1: 我说他，你在打长途电话，因为我在这个房间，他在那个房间讲话，我怎么听不见？
0: 对的。
1: 我说你要讲得清楚一点，你要近一点讲。
0: 对，
2: 就是这种，就是属于正常的退行性的一点点。
0: 对，它是一个退行性改变，它的功能是言语分辨率下降了。就是能听见声音但是听不清楚，所以你就告诉他，医生说了，现在目前的交流方式让他说话把语速放慢，
2: 像我们这样跟您说话没有问题。
1: 嗯，没有问题。
2: 那其实还好了，
0: 最好当面去讲，然后这样的沟通会更有效一些。然后去医院查一个听力，按听力的图去验配一个合适的助听器会更好一点，好吧？
1: 谢了。
2: 好的，大爷您慢走啊。
0: 哎，好。
2: 主任，您看今天我们有很多咨询者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您看有这个老年朋友们，然后可能听力有所下降，还有的像小朋友们突发性的这种就听不见情况了，还有坐完飞机之后长时间的这种耳鸣。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我们耳朵自己感觉不适了，听力出现下降了以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到最后还是给我们一个大众都可以去自检自查的这样一种方式给我们科普一下。
3: 第一，游泳洗澡后，耳朵仅需轻柔清洁外部，杜绝棉签深挖或自行乱用滴耳液，预防急性真菌性挖耳道炎。第二，飞机起降时，主动做咀嚼、吞咽、打哈欠动作。成年人并不能豁免气压创伤性中耳炎，耳闷持续不消退，需及时就诊。第三，长期戴耳机，作息不规律，会提升突发性耳聋发病风险。发病72小时是黄金治疗窗口，就医趁早勿拖延。第四，对于自然衰老导致的听力减退，无需过分担忧，可佩戴合适的助听器，提升生活质量。
2: 小小的耳朵呢，关系着我们的终身听力健康，千万别把耳朵的不适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要科学的护理，及时的就诊。我们再次感谢王晶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科普。快闪医院，关爱在您身边。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什么叫做暗物质？
2: 我们把超越标准模型的通过这种电磁手段观测不到的叫做这样一个暗物质。天文学很多数据已经观测到它有这种引力效应，把我磁力机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我们发现暗物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未来的十年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暗物质探测的一个窗口期间。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走访调研上海创智学院，要求全力打造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培养新高地，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2026上海书展8月12日开幕，1400多项阅读活动创历届的新高，全程铺开，打造书香盛宴。商务部就美方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收紧无人机、军民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美国欲再设贸易壁垒，已出台光模块禁令，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以维持算力霸权。国防部驳斥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戳破日方再军事化图谋。

0: 约七万名的非法移民从西班牙的休达返回摩洛哥，仍有数千人滞留。欧盟同意加强边境管控。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今天宣布了5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发起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
2: 这些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指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无人机、海底光缆以及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等多个领域。美方还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相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其中，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国内相关产业受进口的影响等。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此外，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是因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被列入反制清单。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则因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被列入反制清单，将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商务部表示，中方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起草另外的一项禁令，以禁止进口中国光模块。详细内容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继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之后，美国又将目光投向了光模块。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禁令，以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号的光收发模块。
2: 近日，美国计划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号光收发模块的消息被不少媒体转发。不过，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计划也可能修改或搁置。今天，中继旭创、新易盛、天福通信等国内光模块头部企业纷纷发声，表示公司已注意到相关市场信息，将密切关注影响。中国驻美使馆回应称，美方应倾听两国工商界客观理性的声音，停止抹黑中国企业。使馆还表示，对任何严重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国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不过，业内人士分析，从过往情况和产业实际需求来看，美国严格禁止进口中国光模块的可能性较低。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光模块。光模块是光通信系统中实现光电转换的核心器件，在 AI 数据中心中扮演着神经网络的核心角色。近年来，随着 AI 大模型训练和云计算对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数据中心互联速率正在加速迭代。目前 400G 光模块已经广泛应用， 800G 光模块已经实现规模化商用，而 1.6T 光模块也已经进入量产阶段。行业正在向着更高速率、更低功耗和更高集成度的方向快速发展。根据公开信息，美国此次正在起草的禁令针对的是中国新型号的光收发模块，主要是 1.6T 及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高速光模块，已经完成认证并在供货的存

0: 量800G 等产品不在限制范围以内。美方给出的理由是所谓的数据安全，专家表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1: 光模块既不存储数据，又不处理数据，那

0: 本质上就是把中国有优势的产业一个一个的装到啊对美国国家安全有破坏的这个框里面来。那这个已经不是美方第一次这么干了，那美方要借的这个机会来重新重构供应链。那这次呢就是先放出风来看看市场的反应，那最终能不能落地，合不合法啊，有没有后遗症，我觉得目前都有待考证。
1: 如今中国厂商已经成为全球光模块市场的主导力量。权威机构发布的全球光模块供应商榜单显示，2025年全球前十大厂商中，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七个席位，合计拿下了全球约70%的市场份额。当前国内光模块行业正经历从 800G 全面普及向 1.6T 规模商用的关键迭代期，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头部效应极为明显。第一梯队的核心企业凭借着技术、产能和认证壁垒脱颖而出。我们来看几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行业龙头中继旭创，作为全球光模块市场的领头羊，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2025年光模块市场占有率高达近25%。全球第二新易盛是谷歌的第二大 800G 以及英伟达 GB200 平台 1.6T 的核心供应商。而天孚通信 1.6T 的光引擎已经实现规模化量产，在产业链中拥有极强的话语权。对于美方可能出台的相关禁令，早在几年以前，这些企业就已经预见到了地缘风险，在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加速布局海外工厂。根据目前的传言，如果禁令仅限制中国原产，那么这些海外产能将成为有效的战略迂回途径。
0: 短期来看啊，就是情绪冲击大于实质上的冲击。政府和国内的大企业在这么多年和美国的博弈中不会完全没有准备的，不管是地缘预案、海外产能还是资本的布局啊，包括政策应对，应该都有备胎方案的。长期来看，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向是不会动摇的。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只是美国又一次的压力测试而已。但是过去每一次的压力测试，我们都会变得更强。美国这套以安全之名啊，行产业压制之实的打法，反而是提醒我们，中国科技企业，你在埋头做大市场份额的同时，要把供应链的韧性啊、认证的合规以及海外布局当成一项重要的治理能力来进行建设。
1: 好，有关美国禁令的影响就为您解读到这里，请。
2: 好的，白旭旭。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的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的是有所调整。对此，中国国防部回应称，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完全是贼喊捉贼，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3: 据报道，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呼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国防部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子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国防部对此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强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国防部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

0: 进一步的炒作，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扩军备武铺路，引发了国际和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抗议和担忧。韩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提出无理的领土主权主张，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强调，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新版防卫白皮书也引发日本国内的广泛担忧。 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成立至今，至少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此外，近年来，日本防卫省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教育界人士担忧该手册通过渲染危机感等内容，企图潜移默化地改变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知。
1: 子供たちを戦場に送るための準備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そういうパンフで。を作って。読ませるということは。あなたは戦争に参加することを。全員しなさいよ、認めなさいよと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は絶対ダメですよ。
0: 日本图谋扩军备武的同时，还不断加紧日美军事捆绑，引发和平团体的持续抗议。
2: なんか目的がないことには訓練はしないはずですから、日本が今アメリカと共同訓練をやったり、それからフィリピンだったり、オーストラリアであったり、そういうところと合同にまた訓練をやったりということは、かえって日本の方がこの平和憲法を持ってるのに、こう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は、相手に対して相手に対してはすごい危機感がやっぱりまだ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日本の方がまたその原因を作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立場でもあります。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东北、华北等地遭遇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出现短时极端强降雨，哈尔滨城区多处积水。西安赛格商场坠亡事件最新调查情况公布，确认商户严某死亡系高坠导致，排除刑事案件。
4: 约7万名的非法移民从西班牙的休达返回摩洛哥，仍有数千人滞留。欧盟同意加强边境管控。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一次的下调，调整之后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那么比调整之前呢是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的基准线是每吨5000元，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是同步波动。那么此次调价是今年 6月份以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第三次下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下午的5点钟，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92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呢是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2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预计是在8号进入我国东海的海域。而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周五起上海将会出现持续 剧烈大风天气，雨水也将频频出现。第14号台风鲸鱼今天凌晨呢也已经生成，鲸鱼本身对上海是没有影响，但是未来随着白海豚的靠近，鲸鱼可能会被扯散并入白海豚。此外，在白海豚东侧的远洋上，第15号台风灿鸿也在今天的下午刚刚生成。至此，西北太平洋已经呈现了三台共舞的格局。 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日本南部的海域移动。那么预计今天呢会以相当大的威力逼近冲绳、岩美等地，很有可能会造成财产的损失。
0: 昨天，台风迫近小笠原群岛，当地狂风暴雨大作，多处树木建筑被毁。
1: いやすごい強いですね。久々にすごく大きな台風ですね。雨戸とかはもちろん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板を貼り付けて、はい、養生はしております。
0: 目前台风正在远离小笠原群岛，但预计会以相当大的威力逼近冲绳、岩美等地。日本媒体提醒沿海民众必须对强风、巨浪以及恶劣海况保持高度警惕。一些地区的海浪高度可能达到九米。
2: 北風が入ると潮が波が入ってきて、その波が沖に流れないんですよ。なのでこの漁港の水位が上がって、ちょっと大きな船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はちょっと台風の影響被害が出そう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ね。
0: 日本气象厅预计，台风将在7号到8号直击冲绳本岛，冲绳县可能会出现极端强风，导致部分房屋倒塌。敦促民众在风力增强前采取预防措施，转移到坚固的建筑物内。与此同时，降雨也会持续增强，预计从6号上午到7号上午的24小时内，九州南部降雨量将达到150毫米，冲绳县120毫米，岩美群岛100毫米。受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及全日空明天将有80个航班取消，预计将有4000人以上受到影响。7号、8号两天，全日空共取消220个航班。此外，多条轮渡航线今天起也将停航。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八月份以来，我国的主雨带围绕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呢雨势是较为明显。同时，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遭遇到了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黑龙江遭遇了短时极端强降雨。
0: 昨天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大风天气，多处有大面积积水。在中央大街，积水漫过道路，部分行人趟水行走。在一些路段，积水甚至没过路人的小腿。当地多部门紧急应对，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陕西安康红军镇两天前遭遇持续强降雨，盛夏河水位不断上涨，周边农田的农作物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多处道路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陕西洛南县同样也遭遇持续性降雨，昨天洛南县七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到50至100毫米，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4: 截至目前，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779户，5922人。
0: 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在晋中市平遥县，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平南路积水路段约500米，深度一度超过20厘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受局部短时强降水影响，山西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交警加强安全巡护。
5: 前后排都把安全带系上啊。
0: 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期黄河河津段流量上涨，截至今早的八点，流量达到每秒653立方米，当地河务部门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国家邮政局昨晚发布公告，因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多发，对其立案调查。
0: 国家邮政局表示，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近年来，申通快递安全生产事故不断。今年六月，申通一辆装有约5300件快递的车辆在山西永济发生自燃事故。此前，申通快递黑龙江省分拨中心还发生过伸缩机倒塌事故，致一名员工死亡。2023至2025三年间，申通快递及其重要子公司受到的罚款金额达到或超过10000元的合计52起，处罚金额超300万元。其中，安全生产类行政处罚占比超一半，处罚金额近50万元。被立案调查后，申通快递回应，深刻认识到加盟网络统一管理的重要性和自身存在不足，将知耻后勇，厉行厉改，配合做好调查工作。与此同时，被立案调查也让申通快递的融资之路再度受挫。公司昨晚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并撤回申请文件。这笔今年三月启动、规模不超过30亿元的融资项目，原本已经走到上会关口。5天前，申通刚刚更新上会版申报材料。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的7月1日，一名商户经营者疑似因天价违约金的纠纷，在西安一知名头部商场坠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今天西安雁塔区通报了这一事件的具体调查情况。
0: 通报指出，坠亡者严某是西安赛格商场的商户，陕西利和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公安机关事后调取现场视频显示，严某在事发当天7月1号中午11:40进入商场，发完最后一条朋友圈，12:05从7楼跳下，坠落在商场 B2 层花丛中。经警方认定，严某死亡系高坠导致，排除刑事案件。经查，严某确诊患有抑郁症，曾就诊5次，并有轻生行为。关于商业纠纷，调查认定，严某的利和公司在商场2020年店庆时存在违约套券行为，也就是严某公司所属店铺部分会员号有短时间内连续购买，购买品类一致，购买金额略高于店庆券使用门槛等现象。为此，商场向严某索要1154.6万元违约金，称是依据合同中约定的，一经发现套券行为，乙方应按违规套取总金额的10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对此，调查专班初步认定违约金过高，商场没有在合同中明确核算标准，事后单方面认定违约金基数。关于网传强制撤柜情况，调查专班初步认定，赛格商场在没有充分沟通的前提下不再续约，虽有合同约定，但没有考虑长期合作商户现实状况。目前，赛格商场和利和公司已就违约金事宜达成和解。调查专班要求赛格商场加强商业经营行为全流程合规管理，将继续对商场的经营行为全面深入调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处理。东方卫视记者王征，陕西西安报道。
3: 8月份暑期旅游旺季进入到了下半程，上海各旅游景点的热度不减，并且推出了新的项目来吸引游客。光是上海野生动物园今天呢，就有2项新的活动，大熊猫生日月以及车入区的沉浸式项目奇趣探秘正式启动。
0: 一大早，上海野生动物园里的大熊猫馆就挤满了各地赶来的游客。今天是大熊猫佳佳的14岁生日，在他的住所内，保育员们精心布置了生日会场景，还特别为他制作了生日蛋糕。
6: 佳佳今天是过生日，所以我们粉丝都来看他的，我们佳佳非常漂亮的。
0: 龙凤胎千然千亿8月22号就要过周岁生日了，保育员们今天开始对他们做周岁前的健康测评，两姐弟被养得虎头虎脑，健康可爱。
7: 今天我也是特意赶过来上海来看他们两姐弟，经常去抱那个奶爸的腿呀，然后去挠人呀，去要他们抱抱，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可爱。
0: 这个8月，上海野生动物园里的多只大熊猫将迎来生日。动物园今天正式启动大熊猫生日月活动，除了生日庆典外，还将同步举办多项科普活动以及大熊猫主题研学课堂。园区内最受欢迎的车入区游览项目奇趣探秘今天也迎来了新升级，在车入区的食草动物区域，游客可以乘坐电瓶车进入游览。相比传统的投喂车，专门改造的电瓶车能让游客更亲近动物。项目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还全程配备专业讲解员，随车开展生动有趣的科普解说，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野生动物保护理念。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3: 而在美国，旅美大熊猫宝莉昨天呢也迎来了5岁的生日，数百名美国民众赶赴华盛顿史密森国家动物园为其庆生。
8: 我现在在史密森国家动物园的熊猫馆，那虽然现在距离它的庆生活动还有半小时，我们已经可以在现场看到是有不少的熊猫迷和游客，他们是已经开始等待这次活动的开始。
0: 上午9点，饲养员们为宝莉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果蔬拼蛋糕。宝莉看到蛋糕后，一把拿起上面的胡萝卜，大快朵颐起来。现场游客则齐声为她唱起了生日歌。
9: So this is his second birthday here in the U.S. So just a very exciting occasion.
0: 当天活动现场还开设了中国书法和熊猫彩绘等体验活动，让美国民众在为宝莉庆生的同时，也能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10: I think it's an entryway for people who may not know about much about China. So it's a little bit of a connection, and they know a little bit more too. And I think that's great.
0: 2024年10月，宝莉和青宝一同前往美国，迅速成为华盛顿史密森国家动物园里的人气王。
9: Belly's like a panda prince here in DC. Anything he wants during the day, we're here to give it to him. He is doing so well. At 5 years old, he's still a bit of a teenage boy, so he's very playful, but he's also maturing a little bit.
0: 据园方介绍，今年繁殖季节期间，宝莉和青宝对彼此的兴趣有所增加，但他们现在还太年轻，至少一年后方可尝试配对。东方卫视驻美记者李元清、李云泽，美国华盛顿报道。
11: 昨天，韩国总统李在明主持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这意味着韩国延续了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根据修正案，侦查工作统一由警方负责，检察机关将不再拥有自行发现案件、直接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等权限，仅负责提起和维持公诉。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日起正式实施。韩国舆论对此反应两极，进步派认为此次改革是对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期间检察权力滥用的一次纠偏，保守派则认为此举是执政党的自保式立法，旨在切断在野党未来通过检察系统调查县政府的路径。接着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休达非法越境危机的后续情况。西班牙政府称，目前已经有约7万人返回摩洛哥，仍有数千人滞留。
0: 上周，超7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非法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这座人口近8万的小城平静被骤然打破，大量店铺闭门歇业，当地百姓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12: Ya llevamos tres noches en vela vigilando qué es lo que puede pasar, si pueden entrar a la casa。
0: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大概在3000至5000人之间。为了越境，不少人已付出惨痛代价。西班牙政府称，此次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对失踪人员的搜寻还在进行中。目前，西班牙政府已设置海上拦截设施，并加强海岸巡逻，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针对此次危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昨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达成共识，同意加强欧盟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针对如何行动的问题，各方分歧依旧尖锐。西班牙要求欧盟共同承担外部边境压力，但部分成员国认为是西班牙的移民政策释放了错误信号，才导致危机发生。眼下，欧盟委员会正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不仅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4: 好好吃。
1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走访调研上海创智学院，要求全力打造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培养新高地，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上汽与通用续约20年，中国汽车完成华丽转身，从市场换技术跨越到技术换市场。2026上海书展8月12日开幕，1400多项阅读活动创历届新高，全程铺开打造书香盛宴。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陷入罗生门，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接触，美方则称正与伊朗谈判。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天上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围绕贯彻落实12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前往上海创智学院走访调研。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完善办学模式，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0: 全力打造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培养新高地，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 上海创智学院自创办以来，持续推进研创学一体化生态建设，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资源平台、创新创业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陈希宁在学院听取首届毕业生情况介绍，了解师生科研攻关的新突破、新进展，查看创奇智能新引擎项目成果展示和自驱动实验室运行情况，并与学院负责人、师生代表亲切交流，共同研判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就下一步学院发展方向、目标任务、重点工作等展开深入探讨。陈金宁指出，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就加强基础研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作出具体部署，希望上海创智学院牢记办学使命，坚持四个面向，强化战略敏捷，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更好把创新力量、创新资源、创新要素集聚起来，进一步创新科研范式，打造高水平科研平台，深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融合协同，助力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工程放大全链条创新加速，推动前沿原始突破、科研创新成果更快走向真实场景和产业应用。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营造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性优化课程设置，丰富师资来源，配优师资力量，探索建立新型评价体系，入细入微做好学生工作，让更多年轻人在科技攻关第一线磨砺成长，培养更多引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科学家加创业者。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创业者精神，引导师生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学风，坚定科研信心，心无旁骛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研究，在勇闯无人区中不断实现科创新突破。市领导华源参加调研，记者施政报道。
0: 今天，上汽集团与美国通用汽车签署战略续约协议，合资期限延长20年到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投下了一张信心票。
2: 聚光灯下，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完成了上汽通用合资项目续约协议签署，这也意味着这家经营近30年的合资公司将在中国这块发展热土上继续合作，迎来新的20年。新阶段的合作重点将从技术引入和规模制造转向本土决策、能力共建、创新共创和价值共享。上汽通用本土团队也将在技术路线、验证标准和量产落地等关键环节发挥更大作用，
3: 体现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里程碑的特征，也就是从过去市场换技术到现在我们人进入技术换市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里程。美国企业需要中国的产业的一个支撑，也需要中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赋能，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这个上汽通的合作典范未来将持续的发挥良好的作用。
2: 1997年，上汽集团和美国通用汽车合资成立上汽通用，同步引入泛亚汽车技术中心，这让中国汽车工业首次真正掌握整车本土化开发能力，也被视为中国汽车合资模式2.0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它为后来荣威、智己等自主品牌的出现打下了工程工业基底。近30年来，全球汽车产业迎来深度重构，跨国车企纷纷重新审视中国战略。2024年，上汽大众续约到2040年，这次上汽通用也续约到2047年。
3: 在智能电动化的发展方面，我们在绿色环保的理念方面实际上做到了全球的领先，而且我们做到了整个不管从锂电池到电机到整个智能网联这些技术方面都实现了世界的一个超级领先。
2: 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0: 全国首票长三角进进生物材料联合监管试点货物顺利地完成了跨区域流转。那么这批研发用中国仓鼠卵巢细胞昨天呢是经过上海海关监管，在上海某生物技术公司完成了检测分库之后，今天上午直接运抵了同集团位于无锡的研发实验室。按照原来的监管要求啊，二级风险生物材料进进之后呢，必须是在指定的场所存放使用，同一集团内不同公司是无法共享同一批进口材料的，只能够各自重复的申报进口。那么针对这样一

0: 个行业的痛点，上海海关联合了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地的海关，创新推出进境生物材料长三角一体化联合监管模式，允许动物组织、细胞等部分二级风险生物材料经过查验合格之后，在同一集团不同的分公司内流转，大幅地降低了企业报关、物流以及时间的成本。今年的上半年，长三角生物技术产品进出口97.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作为上海美妆产业版图上最重要的两块拼图，静安区在研发、临床、品牌、商业等领域拥有雄厚的实力，而奉贤区呢，则是坐拥成熟庞大的生产制造集群。两大美妆区块搭档携手，如何不断地放大美妆产业的乘数效应，做大上海美妆产业蛋糕整体增量？我们来看报道。
1: 位于静安区大宁音乐广场的这家美妆科技集合店上周刚开业，几乎零成本的为静安、奉贤两区的美妆企业提供了近400平方米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2: 有这样一个门店的来说，消费者能够给到我们更直面的产品使用反馈。
1: 21家入驻企业带来近300个产品，不仅帮助初创品牌打开 C 端市场，更成为静安与奉贤产业协同的重要落点。
3: 我们现在基本上属于研发在静安，然后制造在奉贤。那区区合作呢，对我们品牌来讲，其实是打通了一条类似于秀场到工厂无缝链接的一条高速公路。
4: 不只是销售门店，更是线下消费实验场。我们联动美创境界的研发平台与东方美股的供应链，用可控成本完成新品市场验证，从而实现了低成本试错与高效决策。
1: 今年3月，静安、奉贤两区正式确立科研共创、产业共建、品牌共育、政策共商、利益共享的美妆产业跨区合作机制。不到半年，已有10个双向合作项目陆续落地。同时，两区还在产学研医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企业加快研发转化。
5: 我们医院离这里非常近，所以我们在这里设置了1300平方的一个感官实验室，即用量化的数据测量出来，跟产品理化特性进行关联。
6: 我们还有两大服务平台携手共进，一个呢是化妆品注册备案咨询服务工作站，还有一个呢是检测认证一站式的服务平台，打通办事的绿色通道。
1: 今年下半年，静安和奉贤还将出台美妆产业区区合作服务券管理办法，以定额电子券形式补贴创新孵化、检测评价、品牌营销等领域，支持美妆企业按需配置资源，降低跨区购买专业服务的成本。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0: 一年一度的书香之约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8月12日，也就是下周三正式的开幕。那么今年上海书展期间呢，将会推出约1420场活动，数量再创新高。而今年书展的门票从今天晚上的6点起正式开抢。
1: 作为今年上海书展的双主场之一，上海书城将打造1到7楼差异化阅读场景，推出最低优惠至5.8折，同时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超过100场。
7: 书籍呢是精选了数万种，然后呢它常设的品种呢也有10多万种，上百万册的图书等待我们读者的光临，然后各种讲座系列活动大约要超过100场次啊。那么来到书城的各路作家名人也非常多，也有100多位。
1: 今年黑龙江首次担任上海书展的主宾省，将集中展示3460种精品图书和74种优秀期刊，还有68种非遗展品、263款文创产品和86类黑龙江特色好物。作为出版国家队的中国出版集团，则携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23家出版单位组团参展，打造融合开放式展陈空间，展示6000多种、近65000册精品图书。今年展区新增惠民专题展销专区，甄选2000多种、16000多册特价好书。
8: 增加了特价展区，增加了我们畅销书的这种陈列，这个是回应我觉得上海读者的经典常读、经典常新的这样一种需求。
1: 今晚6点，本届上海书展门票正式开售。除线上购票外，主办方在上海展览中心设立便民服务点，为中老年读者提供现场购票等服务。此外，今年将延续越界夜市，并推出惠民阅读券。 东方卫视记者张毅宁上海报道。
0: 通往上海东站的轨交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迎来了关键的节点，东进路站到上海东站站盾构区间全部的贯通，将在明年的7月份与上海东。

0: 站同步的开通。那么至此，一条贯穿浦东南北、串联沿线重点功能区域的地下交通新动脉已经形态出现。
1: 那就在刚才呢，我身后的这一台盾构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在将来21号线42公里将串联起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张江以及金桥等核心板块。不过在这一些心脏地带的地下挖隧道难度可不小，它面临着地层稳定性差以及地下水渗透风险高等难点。
2: 为有效防范地面沉降、隧道涌水等风险，项目团队采用二次进洞接收工艺，强化端头加固、施工降水和全过程监测，确保盾构安全平稳接收。
3: 整体是以侧穿房屋居多，然后还有下穿一些河道。常规的话，可能一般推进只能做到8米每天，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工艺的优化，在18米左右，提高大概30%到40%的一个功效。
2: 在上海新一轮轨交建设中，21号线是浦东新区南北走向的交通骨干线，全长约42公里，共设23座车站，对缓解既有轨道交通线路客流压力、支撑重点区域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 不仅能与2号线、12号线、机场联络线等重要的线路换乘，并且能极大的提升东方枢纽的一个交通枢纽作用，争取与上海东站同步开通。
2: 事实上，上海地铁建设近期捷报频传，15号线南延伸段无柱穹顶站厅完工，12号线西延伸基坑开挖，上海正加速织密世界级轨道交通网络，为市民和游客构建起更高效立体的出行生活圈。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0: 夏日炎炎，一场跨越900多公里的爱心接力今天抵达了上海。一批河南的滞销西瓜在志愿者团队的牵线搭桥下，送到了沪上多个重大工程的工地，既帮助到了瓜农，也为烈日下的工人送上了一份清凉。
2: 早上太阳当头，位于徐汇滨江畔的这个重大工程在建工地上，工人们正在施工，争取尽快完成结构封顶。10点过后，他们陆续下工，一个爱心西瓜摊已经在工地门口等着他们。虽然干了一上午，已经汗流浃背，但每个人抱着西瓜，脸上笑开了花。
5: 干活那么累，回去吃个那个瓜，心情就是美美的。
6: 河南的，我们那边吃西瓜，甜。
7: 吃到了这河南家乡的瓜，苦逼瓜，最好的瓜，可以，可以，可以。
2: 送来西瓜的志愿者告诉记者，眼下正值西瓜丰收季，得知河南的部分西瓜面临销售难题后，他们自发组织筹款去当地认购西瓜，再专程运送到建设一线，给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怀。
5: 每个人出10块钱买一个西瓜，我们送到工地上给工人，所以我们这次有2000多个西瓜，一大车，我们送了7个发放点，5个是建筑工地，2个是环卫点。
2: 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高温天里买菜做饭成了不少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的烦心事儿。那么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能够吃得实惠、吃得清爽呢？最近上海嘉定和徐汇等区的社区食堂纷纷上新，不仅有符合时令的清爽菜品，还有免费的解暑饮品。
8: 走进位于嘉定区马路镇的裕民社区长者食堂，木质桌椅、暖色灯光，环境敞亮舒适。中午11点刚过，毛豆炒虾、清炒杭白菜、红烧鲫鱼等10几道菜品依次排开，冒着热气。老人们或在桌前吃得正香，或端着餐盘排队添菜。
9: 菜品的口味还是符合我们本地人的习惯的。那么像我家里过来走过来不到10分钟，到这里一会儿就能吃上饭，一个非常方便。
10: 这个菜品新鲜，烧也烧的队伍，一手一只小饭，一只大饭，打下来都给16、17块安利。哎，打个就这么有噶便宜的呀？
11: 弄买菜跑到菜场里向，还跑到得啷还比当地嘞？啊是啦，得啷外加还经济实惠。
8: 考虑到夏季清淡饮食的需求，最近徐汇区华金镇社区食堂增加了丝瓜炒面筋等清爽菜品的比例。与此同时，深受欢迎的辣椒炒肉等开胃菜也继续供应，兼顾了不同口味。除了热炒，食堂专门辟出的冷面档口成了人气王，三丝冷面、腊肉冷面配上花生酱和米醋，地道的上海味道让不少居民赞不绝口。
12: 我觉得颜色蛮好看的，就色面好像蛮好看的。
13: 三丝冷面、油面筋、塞肉。到了夏天嘛，就是比较那个凉快一点。
14: 我们每天中午还会有免费的绿豆汤赠送，然后还会有小菜啊什么，那么也主要是让老年人能够吃得好啊。
0: 到了8月份，上海今夏的赏荷价。

0: 假期也是进入到了倒计时，为了留住荷香余韵，南翔谷一园推出的时令江南限定款的荷花宴将延续到8月20日，用舌尖美食回味夏日浪漫。
1: 走进南翔谷一园，荷塘盛景渐渐褪去，满园清雅荷香依旧萦绕。而在一旁的谷一园餐厅内，27道以荷莲藕为食材的菜肴和点心由厨师精心开发制作，外观精美，口味独特。这款青荷三色将雪梨、脆藕、鹅肝做成了莲藕造型，软糯香脆，口感丰富。这款西塘藕韵荷脆，外形好似盛开的睡莲，菱角清甜，藕带脆爽。而这款青苹凝脆莲子则用青豆泥做成莲子造型，苹果汁调色提亮，盛放于荷叶花瓣上，氛围感瞬间拉满。今年的菜品还特意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间，这款名为宋式荷韵的茶点组合将中式点茶与西式乳酪点心巧妙搭配，色香味俱佳。
2: 我的手法呢是源自于我们宋代的一个宋徽宗的西汤点茶法，然后呢通过一个手法的复原，复现了当时宋朝人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喝茶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手上所呈现的一个点茶，
3: 采用的就是西式的一个就是点心，然后用中式的做法给它做出来的，然后跟我们的宋式点茶搭配，然后呢中西结合。
1: 此外，餐厅的网红小龙除了原味鲜肉碗，还推出凤梨鲜肉、咸蛋黄鲜肉、五彩全家福等新口味。
0: 上海的夜间文化消费是十分繁荣，但是白天的剧场利用率仍然是有较大空间。工作日的演出长期以来呢是被晚间7:30这个时间点框定，这无形当中也把白天想看戏的观众挡在了剧场之外。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决定要打破这个惯性，从今天起试水武安剧场。那么观众愿意买单吗？上座率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报道。
1: 下午1:30，酷暑没有挡住戏剧爱好者的脚步，人群中既有年轻的面庞，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4: 现在在找工作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正好就对这种舞台剧、音乐剧比较感兴趣，正好我妈有推荐，我就过来看一下。
5: 首先我们有这个优势，我退休了，晚上的话，如果是7点的话，后面太晚了，就对我这个年龄来不太友好。
1: 受益于安福路这一网红打卡地的独特位置，还有不少游客顺道走进剧场。
6: 因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对，就是来旅游刚好经过，看到这个时间有剧，我就立刻买现场票。
1: 这些人群也正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想要尝试武安剧场、扩充剧场这个容器边界的初衷。
7: 一方面是工作弹性的人群，一方面是60岁朝上的人群，对美好生活充满了一种渴望。那这两部分人的人群结合起来，再加上暑假可能有高中生、大学生，这些人群加起来是不是能够在工作日的白天也能够发酵出来？
1: 白天常有受众，那安排什么戏给他们看呢？今天上演的《清明上河图密码》改编自同名热门小说，以精巧的悬疑案件布局收获大量观众。自2024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20城巡演近100场，票房屡破纪录。据了解，今天的下午场销售率超50%，与今晚的夜间场相当，甚至还高出一点。
7: 其实我们之前的认知，比如说年纪稍长的观众可能更加愿意看一些所谓的经典的或者贴近他们生活的，其实不是的，他们更加喜欢看或者说渴望和年轻人同频共振，和这个时代的最前沿同频共振。
1: 上海作为全国演出市场的风向标，如果白天场能成功运营，将为全国剧院提供可复制的模板，整个演出行业的时空边界或将被重新定义。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陷入罗生门，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接触，美方则称正与伊朗谈判。美国和巴西再起纷争，巴西迟迟未批准美国驻巴大使的提名，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
8: 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展再现温差，伊朗方面昨天称与阿曼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同时否认与美国有直接接触，美方则强调正在与伊朗谈判，希望于当地时间今天宣布达成临时协议。
1: 根据美方说法，美国正在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美伊可能在当地时间今天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伊朗方面则是另一番措辞。伊朗媒体当天援引一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取得积极进展。
9: 阿拉伯媒体的报道多指出，目前的讨论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只能够走伊朗的航道，而离开海峡船只则走位于伊朗跟阿曼之间的新航道，也就是伊朗实际上将处于主导海峡的姿态。泛阿拉伯的圣城报点出，此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美国还是直接与伊朗谈的，但现在的局势变成美国退到了观察者的位置，只能够等伊朗跟阿曼达成协议之后再被动决定是否接受。这显示美国恐已失去了过去在区域的主导权。
1: 受谈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眼下美国仍积极提高战备能力，局势不确定性依旧高涨。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美国智库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两者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8: 叙利亚过渡政府民航与航运总局昨天宣布，本月16号起将恢复首都大马士革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之间的定期直飞航班。这是自2024年12月叙政局巨变以来，两国首次恢复直航服务。叙方表示，该航线的恢复是叙利亚进一步向世界开放的新举措。近期，叙利亚已经开通或恢复了与荷兰、沙特等国的多条直飞航线。美国和巴西杠上了。昨天，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巴西迟迟未批准特朗普政府提名的美国驻巴西大使，并拒绝向多名美国外交官发放签证，美方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
1: 美方称，此举是对巴西的对等报复。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并对美方提出的所谓撤销理由进行驳斥。巴方称，没有批准特朗普提名的美国驻巴西大使，是因为美方在并未获得巴方正式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公开了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至于近期被巴西拒签的两名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据报道，这些美国官员赴巴是为了参加7月25号举行的巴西自由党全国大会，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站台。而正是在这场活动上，阿根廷总统米莱一番致辞令两个南美邻国撕破了脸。米莱在致辞中痛批巴西总统卢拉和巴西最高法院，引发巴西外交部强烈抗议，并于活动次日，也就是7月26号，召回了驻阿根廷大使儒里奥·比特利。昨天，巴西政府又宣布，比特利不会返回阿根廷，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将降为代办级。巴西定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卢拉与小博索纳罗将展开正面交锋。此前，特朗普、米莱等人屡次公开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卢拉则警告其不要干涉巴西选举。为了向卢拉政府施压，特朗普还以所谓不公平贸易为由，对巴西加征了2轮惩罚性关税。对此，巴西民众普遍表示反对。
10: País tem cuidado das suas eleições e o Brasil tem autonomia e que outros países respeitem a nossa autonomia.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8: 当前，全球每年产生大量电子垃圾，如何变废为宝成为了环保与经济的新课题。英国皇家造币厂正用一项无需高温的新工艺，从电子废弃物中提炼黄金，再将其打造成奢侈品。
1: 在英国皇家造币厂的贵金属回收工厂，成箱的电子垃圾经过粉碎处理后，正在等待提炼处理。工厂化学专家展示了一种专利进出工艺，将一根废弃内存条放入烧杯溶剂中，溶液逐渐变色，电子元件中的黄金被化学溶解剥离，进而被回收。
11: Our chemistry is can effectively leach the gold at room temperature, so there's no external energy input, and it can be reused for batch after batch of feedstock. So typically a lot greener.
1: 皇家造币厂每年可处理

0: 约4000吨电子垃圾。回收环保绿色黄金的做法正在影响着英国珠宝行业。伦敦已经诞生了一些只使用回收黄金制作珠宝的品牌。
1: 3/4 of our clientele are between the ages of 20 and 30, and they come to us because they love our ethos and they love the idea of recycled gold.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上海崇明小雨，27到33度。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度。广州晴，26到36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天津晴转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重庆大暴雨转大雨，26到36度。香港晴，26到35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什么叫做暗物质？
2: 我们把超越标准模型的通过这种电磁手段观测不到的叫做这样一个暗物质。天文学很多数据已经观测到它有这种引力效应，把我磁力机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我们发现暗物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未来的十年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暗物质探测的一个窗口期间。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活。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3: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

0: 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9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9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察改

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0: 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2: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7: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3: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

0: 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 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我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要我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方伯父，怎么这么着急就要走啊？
1: 又叫方伯父了，这外人一走就变脸。
0: 您怎么总是揪着这个不放？
1: 你这丫头，外人面前叫得那么甜，私底下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了。孩子，我告诉你，你永远是我方家的亲闺女。
0: 我还想陪您多在南城逛逛。
1: 以后有的是机会。我这次急着回去啊，是要在兰儿的灵前亲口告诉她，大仇已报，她可以安息了。另外，南阳来了电报，说李家有批货出了问题，我必须亲自回去处理一下。
0: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呀，就乖乖的给我待在南城，等着我回来。
2: 方老爷。
0: 来一，你怎么来了？
3: 二少人在杭城，听说方先生急着回南阳，让属下来替他送件礼物。
1: 啊。
3: 查抄霍家产业时，二少在孤儿院发现了一批老照片，其中就有这张。

0: 这张照片和其他遇害的女孩照片一起，被放在霍家大宅深处，上面标注了他们的真实年龄和身份。
1: 是他妈妈，特别是眼睛，就是瘦，太瘦了。

0: 才会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他长大的样子。替我谢谢二少。
1: 好的，方老爷。方小姐，我去杭城接二少。
0: 爹看出来了，你心里明明装着那个二少。既如此，你老大的婚约就此作罢。我记得那年，你带着木兰的骨灰，千里迢迢来南阳找我的样子，我跟你说，你已经脱离苦海，应该放下过往，去过自己的人生。而你却说，
2: 我说

我家不灭，我余生都是苦海，哪儿也去不了。好孩子，现在你已经在岸上了，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生活吧。 等我把南阳的生意处理完了，回来亲自为你操办你和那小子的婚事。我也早日想做外公。好了，不说了，我先走了。

0: 喂，
1: 不错，是我，
0: 大哥，怎么了？
1: 家里出事了吗？
2: 大哥就是想你了，家里能出什么事儿啊？他们都好着呢。
1: 那你怎么？
2: 本来啊，想找你喝酒的，但却忘了你在杭州。
0: 过几天就回去了，到时候咱们去宴喜居，那儿的老板跟我特别熟，
1: 特意留了一台18年的女儿红，别的地方可都喝不到。
2: 好，咱们兄弟俩
0: 无醉不归。好，就是我偷偷藏好酒这件事情，可不能让我李家父亲知道，
1: 不然他知道我偷藏好酒，肯定要跟我急。不过为了大哥，我也愿意不孝顺一回。
2: 哦，大哥在呢。不错，大哥跟你说件事儿，是如果啊，
3: 如果有一天慕容家跟李家站在了对立面，
2: 你会怎么做？
0: 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啊？
2: 时局变幻，谁说不是呢？大哥说的是如果吗？
1: 不可能的，你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对吧？哥，你答应过我的，记得吗？
0: 8岁那年我离开家时，你说过一切都不会变的。
2: 大哥当然记得，你永远是我弟。不泽，你要记住啊，慕容家永远都是你家，不管遇到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回家，知道吗？
1: 我明白。
2: 好，你忙你的吧。我们的婚礼，那是你刺杀李鸿章最好的机会。
4: 只有我死了，对青逸才是最好的。
5: 伯泽，对不起，如果时间真的有报应，就报应在我身上吧。

能不能就给我一秒钟时间？

就喜欢我一秒钟。 初雪之前，我一定回来。令，有事勿忘联系我。再令，无事亦可联系。

0: 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我想跑步，怎么了？想我了？谢谢你的照片，方伯父，他很高兴。
1: 曲终人散吧。霍家的事我帮你解决了，从今往后，你再也不用带着往事，食不下咽，寝不安枕。
2: 后面如果有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解决。喂，素素，
1: 下雪了，
2: 现在吗？
1: 我这儿看不到。
2: 你等等。

0: 听到了吗？
1: 你的无聊笑话是否后续还有更新？
2: 嗯，听到了。
3: 雪飘落的声音就像你的声音。
0: 那我在说什么？

如果有一天我要放下这里的一切，永远离开，你愿意跟我一起吗？请别再怀疑，跟你出走。

这不是我一直在期待的吗？芙蓉，从今往后，你有任何事情，一定跟我说，我有能力可以保护你。我们俩再也不要分开了。

0: 你们跟随我方某，漂洋过海，远离家乡，而今我却不能带你们回去了。我方有事，
1: 老爷，老爷。

0: 夫人出事了，大清早的也没个忌讳，怎么了？拿过来。
1: 出什么事了？怎么了，老妈？方家的货轮在南洋航行途中着火，爆炸沉船了。
0: 这不可能！快通知青羽。
2: 喂，
3: 我们结婚，越快越好。
2: 四日后，谁出去？
3: 已婚家。
0: 我不会让他活着离开婚礼现场的。
2: 这事你自己的选择啊。
3: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0: 让别人替我报仇。
3: 我既承诺不牵连慕容家，也不会让我的姐妹替我去冒险。
2: 但我们得想一个李代桃僵的法子。我明白，在仪式上，新郎新娘必须都在。事后，不管此事成不成，这件事情都跟慕容家无关。
4: 方小姐下定决心了，校长，您呢？此事体大，难保此事不会牵连您。事已至此，无需多言了。如果他能活下来，全身而退，且今后再也不招惹青衣，我可以试试。 把这件事情推到李家的政敌身上，然后再掩护他离开南城。毕竟李鸿章这么多年，输敌这么多，很多人都希望他死。
0: 可这李代桃僵之法，从哪儿找个合适的新娘，替他与您完成仪式？

0: 我就知道，花本里的圆满结局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覆灭霍家，为小兰姐报仇，重逢故人，是我不够清醒。
1: 素素，是那些恶人的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0: 方家的船运的都是正常物资，即便是燃油泄漏，也不足以引发这种程度的爆炸。
2: 南阳那边传来消息，方伯父之所以这次出发的这么匆忙，是因为帮李家运了一批军需用品。你怀疑方伯父的事，是李家这批物品有问题？
0: 方文锦，你要恭喜。谢谢。我拿到了12年前南北铁路爆炸案的卷宗，确实与慕容青鱼的说法一致。当年和如今的两场爆炸，都有慕容青鱼所提到的那种名为黑锁金的炸药残留。此次爆炸。 真的很像12年前的故事重演。自你告诉我，南北铁路爆炸案与李荣章有关，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我弟弟，生生鲜血，他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如今又害死方伯父，此怨永不能平。你和我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0: 二少，您这身上还带着伤呢，也不在杭城多将养几日，何必急着回来？他非要我开车来杭城接你，这路赶得我几天没洗澡了。
1: 方家出了事，他肯定很难过。
0: 得，还是为了任小姐。您一接手霍老爷的产业，就急着去市场上滚上几滚，清洗干净。这期间，多少劳心费力，居然全是为了送给任小姐。
1: 这些铺面银钱我又用不上，倒是他可以用霍家的钱去补偿那些受伤的女孩们，这才叫物尽其用。
0: 您的拼力一定能送到任小姐心坎上。好事多磨，少爷终于要和任小姐修成正果了。

0: 是别扭。有的人啊，刚死了爹就结婚，不服丧也不穿孝。
1: 天老爷呀！

0: 我真是没教养。第一，我的教养轮不到一个嚼别人舌根的人来评判。第二，我的婚事结不结、怎么结，不该由不相干的大姑姐插手。 我只听青鱼的。
1: 你，如今方家倒了，你还跟我嚣张什么？我不是青鱼，才你一意孤行。你以为我们慕容家能要你这样一个破路儿媳？

0: 谁办喜事？二少好，我问你谁办喜事？大少和方家大小姐定在后日初九。哟，回来了，你快帮我看看这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喂，你怎么？
1: 我让你滚！
0: 你少吓唬人，我可不怕你。

0: 我是晚回了2天，哥哥嫂嫂，是不是孩子都要生出来了？我家的产业我给你备了一份，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小素素。曾经相识又怎么炙热？你帮不了。
1: 如今相对时才懂得更透彻。你以为你截胡了霍家产业，就能和慕容家比了？你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
0: 越痛越深刻，越在意越折磨。霍家不是已经颠覆了吗？
1: 既然你大仇得报，你为什么还要大仇得报？如今方伯父遇难，我没了方家势力，当然只能抓住青羽，抓住慕容家。素素，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难言之隐。 但你真的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尽我所能去帮你。你为什么要跟大哥结婚？

0: 霍老爷子的死，你瞒得过伯泽，瞒不过我。霍家的势力还有财产都在哪儿？你说。
1: 果然，霍老爷子的势力被我拿走了，你就会恼羞成怒。
0: 怎么，以后全都交给你吗？不然呢？你记住，你浑身上下都是属于慕容家的。
1: 慕容家给你的，你可以要；慕容家不给你的，通通都是慕容家的。别做梦了，给你开个玩笑，给你点面子，假装当一下你的孝子贤孙，你还真来劲了。
0: 孝子贤孙，你也配？外面的全家福，为什么没有你的父亲？这个家，到底是被谁毁了？你心知肚明。不知悔改，觊觎不属于你的，忤逆你的生母，我叫你畜生，已经抬举你了。畜生！
1: 我要是畜生，你是什么？
0: 畜生他妈！他不也是畜生吗？你，青羽，
1: 母亲，再这么打下去，就出人命了。
0: 青羽，你竟然还护着他！
1: 母亲，你要是真想下狠手。
0: 就该把大哥支走，你这个大儿子，光风霁月的，看不得子上母少子，混账！从上到下，哪里有半点慕容家血脉的样子？我是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畜生？
1: 说什么？要不是我大哥坚持。 那外面全家福会有我的位置吗？你什么时候把我当成慕容家的人了？生而不养，养而嫌恶，无而利用，利用不了了呢，就嫌弃，当我是垃圾？你真以为这慕容家的名号我稀罕吗？
0: 你，伯母。
2: 无毒伤且不食子，放手！伤风败俗，光天化日之下，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还记得你的身份，你也该打！母亲，
3: 青叶。
0: 难道不知道我对他的心意吗？你非要逼迫他跟你成婚，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这个家从来都不是我的家。来人，把这个畜生轰出去！既然这不是你的家，就去大街上自生自灭。
3: 我自己会走。

0: 这一是谁安排的？欺负人呢？我也不知道，新娘子娘家人没了呀。
1: 他全南城也找不到一个能背得出格的人。谁说没有？我想通了，即便你跟着我大哥，也算是永远在我身边了。这样想来，人曾鬼宴的慕容家，也算是有趣多了。对了，福袋里，我换成我的头发了。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5: 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 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我只是想好好告个别，毕竟我要死了，不是吗？
1: 你说这司马，他带着痕迹，跟着我就活下去，不是吗？

0: 校长，恭喜啊。
1: 对不起。
0: 你我之间何出此言？只不过你的婚礼我恐怕没办法参加了。我获得了一个去外国航校进修的机会，过两日就要启程了。
1: 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0: 事出突然，抱歉。

0: 航线不同，终点别不同，只有我停在这儿，它才能飞得又高又远。
1: 青云，别喝了。我这个当哥哥的太没用了，为了保全我弟的性命，我只能亲眼看着他进监。
0: 青云，放过自己。责任有的时候是一道枷锁，它会困住你，让你无法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后，我身上背负的实在是太多了。

为什么？我想清楚了，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未来。你是慕容大少，是大名鼎鼎的成军少帅，我是无依无靠的孤女。可我不在乎这些。别误会，我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 我在乎的不是地位差别，而是责任不同。你心甘情愿扛起太多责任，你的太太也必须是一个能与你共担家族责任的女子。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失去自己的名字和事业，一生禁锢在慕容夫人这个身份之下。 校长，未来我依旧是你最优秀的飞行员。

为什么你会觉得跟我在一起会丢失梦想？还什么？

0: 鸡，快下来，快下来呀！
1: 小朋友，你在干什么呢？
0: 我的飞机落到上边了，姐姐可以帮我捡一下吗？
1: 这个墙太高了，很危险的。
0: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了。

0: 你我殊途，终须一别。临走前，我只能再为你做最后一件事了。
1: 你来了，你若再不来，我也许就真的走了。叶老师，你这次约我见面是有什么急事吗？
0: 我知道你们的计划，我可以帮你们。这一次，我想试试。
2: 看慢点啊！啊，挂上了。
3: 罗泽少爷，您怎么来了？
4: 好吗？明日便是婚礼，我来看看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3: 罗泽少爷可真是心细，都是些琐事有下人们呢。哎呀，难得劳烦您啊。
4: 那怎么能行啊？明日便是我大哥的婚礼，我这个当弟弟的自然是要动上心了。哎，青逸，你怎么来了？我听大哥说你不是要去国外吗？
5: 哎呦妈呀，你还有脸回来？你不怕挨揍啊？
6: 我是来送贺礼的，

0: 你笑什么？我看今天张灯结彩的，还以为有多喜庆呢，结果吃顿饭，怎么吃得像死了人似的？
1: 刚挨的揍，我看你是不长记性是吧？这大喜的日子，你不胡说八道能憋死啊？好的能说，不好的不能说。那这个家里。
0: 能说的有几件事儿？你不是说这不是你的家吗？你来这儿给所有人添堵吗？堵是我添的吗？不是本来就很堵吗？一个个装腔作势，事是自己办的，路是自己走的，偏偏心里还堵着，面子还要扛着，舒服吗？
2: 二少，够了。嫂子可真是体面人啊，只可惜我大哥心里面装的人，从来都不是你。
3: 静怡，算尊重些。
0: 你让我尊重谁？谁值得我尊重？
3: 静怡，有什么话，不如饭后再说。
0: 你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非要在伯泽面前闹得所有人都不愉快，你才开心吗？我说了，我今天过来是给大家送贺礼的。进来，先把慕容夫人的东西给他。
1: 看您老最近老眼昏花，特地给您配了副眼镜。不需要，我看得清楚得很。真的看得清吗？那您看得清大哥心里面装的人到底是谁吗？您看得清这桩婚姻里到底夹杂着什么吗？
0: 你说什么？母亲不必担心，男人嘛，就算在外面鬼混，也总是要回家的。
3: 秦宇，他说的是真的吗？你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4: 从小到大，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是我们慕容家的未来，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我们慕容家。你若在外面有什么上不得台面的野女人，闹出什么笑话，被别人知道了，丢脸事情，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慕容家呀？
5: 莫欣善言，放心，我知道我是谁，该做什么。
4: 大哥，这是送给你的，大哥一定会喜欢。这是什么？
6: 叶老师不是想出国进修吗？我特地找人给他弄的进修资格。
4: 这么喜欢英国，那必须得让心尖上的人去啊！你说是不是？原来是你帮他申请的进修资格。
1: 我替叶老师谢谢你。大哥和大嫂真是绝配，胸襟比天地还辽阔。也对，天高任鸟飞嘛，就算这只鸟飞出了自己的天地，也得含泪祝福。你说是不，大嫂？ 这是送给大嫂的。要是哪天大嫂跟大哥吵架了，可以去这个地方哭一哭。如果不喜欢，一把火烧了也行。

0: 多谢二弟，这是弟弟吗？
1: 大姐别着急，也有东西要送给大姐。哎，早就听说大姐想学枪啊。啊。今天弟弟就教大姐打枪。看好了。

这全家福多我一个钱多，少我一个正。现在看来，不是更顺眼了吗？这饭我就不吃了，提前祝大哥大嫂白头到老。

0: 霍家就这么没了吗？霍敏贤，谁？一代霍家雨打风吹去，霍小姐真的甘心吗？我甘不甘心？
1: 与你有什么关系？
0: 方木兰和慕容家在查一些他们不该知道的事，而霍家有今天这步田地，也和他们有关，所以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你想利用我？
1: 霍家那两个混蛋死了，我可无所谓。霍家爷孙待你刻薄寡恩。
0: 你自然没有感情，可你那个惨死北城的父亲霍明熙呢？你什么意思？这个女人可不是什么方家大小姐，她的故事。 和你的仇恨息息相关，就由我一一讲给你听吧。

0: 先生，一个人吗？要不要我陪你啊？
1: 陪我喝酒啊？
0: 当然。

什么？少喝点酒吧，喝酒伤身。你何必为了方小姐自苦至此？你怎么知道？我问了大姐，我问她。 你今天到底发什么疯？他告诉了我前几天发生的事情。确实，方小姐来信蕙质，确实令人心疼。但是，静怡，方小姐。 毕竟是你未来的大嫂，你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害大哥吗？啊！你糊涂啊！我糊涂？你说我糊涂？你怎么不说大哥糊涂？你怎么不说方木兰糊涂？ 大哥和方小姐的感情这么稳定，大哥的为人又不是不知道，此生订婚后方小姐周全，二人珠联璧合，有何必要就为了那心中一点见不得光的妄念，就闹得全家鸡犬不宁啊？妄念？你懂什么叫妄念吗？我告诉你，厉伯泽。 你对海棠君那点心思，你以为旁人看不出来啊？你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了解海棠君吗？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让你失望？我告诉你，李伯泽，先把自己搞明白，再来评判我。

对，青怡，那我也告诉你，我是不了解他，但是完全不耽误我去仰慕他，你懂吗？青怡，我跟你不同，他若心里有我，我自然会去认真的追求他，他要是心里没有我。 我也不会去强迫他，去为难他，去伤害他。我自然会去等他。

0: 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懂，但是有时候我会想到母亲。你再看看他，他爱父亲之身，一介指骨，哪怕是一点骨灰，他都随身携带，死之如狂。而我与你呢？我们的心一致，人都能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无论是否在一起吧。
1: 我觉得能看到他们平安和幸福，已经比母亲要幸运很多了。

0: 夫人，福袋已经备好了，新娘出门前得烦请娘家兄弟啊，用这金剪剪一段新娘子的头发，和这包中慕容大少的头发用红绳绑一起装好，合祭寓意啊，永结同心，白头偕老。到了屋外见光的地方，新娘脚啊就不能落地了。对。
1: 新娘没有娘家人，更没有娘家兄弟。

0: 家父遇难，母亲是知道的。
1: 这一是谁安排的？早不说，非要等到所有宾客都到了，在楼下等着的时候来说，欺负人呢！哎呀，
2: 别紧急啊，姑娘，我也不知道新娘子娘家人没了呀。
3: 方慧慧刚没就办喜事儿，他全南城也找不到一个能背得出格的人。
1: 就是就是，
4: 不
1: 是不想，
4: 是不是？不能说，
5: 谁说没有？
4: 来吧。

0: 王清逸，你怎么来了？
1: 哎呦，少爷，可不，
2: 答应那么多讲究，要真绑个红绳，就能白头偕老。有些人，也不用提引今晚色变。 比起慕容家，我跟你倒是更亲近些，更像是娘家人。

我想通了，无论你嫁给谁，我都无所谓。即便你跟着我大哥，也算是永远在我身边了。这样想来，人憎鬼厌的慕容家也算是有趣多了。对了，福袋里我换成我的头发了。

0: 别揪了，再揪这衣服就要被揪坏了。嗯，送给你。
1: 李督察还是留给自己吧。
0: 最近是怎么了？一直对我避而不见，这一切我还跟看见仇人似的。
1: 仇人？李督察这次用的极妙啊。
0: 我们不是说好这事？
1: 说好什么？我可曾允诺过李督察什么？
0: 到底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了吗？
1: 我这人逢场作戏习惯了，若之前有什么让你误会的地方，还望别介意。以我身份与你之别，今日之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我祝李督察前程似锦。

如果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不足以让你喜欢的话，那么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你不可以剥夺我喜欢你的权利。只要你心里没有其他人，我就会一直喜欢你。

0: 你们先出去吧，剩下的我自己来。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待仪式开始，众人落座。我会在二楼择机刺杀李荣章。届时无论成功与否，你都要和我撇清关系，对此一无所知。
0: 仪式之时，我谢谢上台。
1: 出来吧。

0: 之红了。
1: 青鱼，我知道你们的计划，我愿意帮你。你说要替我成婚？我知道，婚礼之上你们有很紧要的事情要做，我可以帮你们遮掩。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要牵涉其中。婚礼是助你们成事的关键，现场只要有新娘头戴面纱跟她完成仪式，无论你的行动是否成功，她都有说辞坚称自己不知情。那如果我暴露了，你自然也会暴露，到时候你怎么办？那自然是我单方面爱慕校长，一时糊涂竟欺骗校长做了这个代嫁新娘。无论怎么样，他都不能牵扯其中。就让这场假婚礼有一对真情人了。

0: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胡莎都不要沾染。新娘必须是凤小姐。
1: 放心，我知道。

0: 现在准备好，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不后悔。
1: 你不也是为了成全我，不是吗？你也去准备吧。

0: 你就是个疯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可是个活人！
1: 你别以为你大哥死了，你就可以一步登天。慕容家还轮不到你话事。
0: 凭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1: 你就是我们慕容家的扫把星，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0: 程锦之，因为你爱慕容芳，所以你才会逼迫他困在你身边一辈子。 可你问问你自己，慕容芳她爱你吗？
1: 你闭嘴！
2: 你怎么对大哥的？把他当成你的木偶，他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一秒，都是因为你要摆布所有人，才让这个家变成了这副样子。
1: 你闭嘴！闭嘴！你闭嘴！
3: 按照您的吩咐，我仔细搜查了举办婚礼的礼堂，在大帅所做的椅子上发现了这个狙击步枪子弹。
2: 霍敏贤的手枪用的不是这种子弹。
4: 说明在现场还有另一个枪手。任素素，如果不是你非要嫁给大哥，如果不是你把霍美贤引过来，如果3年前你就已经死了，大哥根本就不会死。我恨不得出事的人是你，而不是他。
5: 如果你这么想，这么说。 能让你从痛苦中抽离一秒钟，得到一点帮助，那就继续吧。

0: 是你救了我，青逸呢？他没事，我送他去医院了。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方小姐可见过这个？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婚礼那天我险些失去两位至亲。任小姐，如此歹毒的行径，给我个解释吧。我就是想杀李荣章。我父亲与你无冤无仇。12年前。
1: 南北铁路爆炸案，近百条无辜生命，李荣章身上背的还不够多。
2: 胡说八道！你空口白牙，凭什么来到我父亲身上？
1: 青鱼在世时，说你刚正不阿，但谦些果断，说的没错。
2: 你还有脸跟我提大哥？霍明贤是否与你有关？大哥。

0: 保姆兰，她根本不是什么方家千金，她叫任素素。你问问你的好嫂子，敢不敢揭开她的面纱，让大家看看？
1: 闭嘴！
2: 有的人啊，刚死了爹就结婚，不服丧也不穿孝。
3: 天老爷呀，
2: 我真是没教养。
4: 第一，我的教养轮不到一个嚼别人舌根的人来评判。第二，我的婚事结不结，怎么结，不该由不相干的大姑姐插手。我只听青鱼的。
2: 如今方家倒了，你还跟我嚣张什么？若不是青鱼她一意孤行，你以为我们慕容家能要你这样一个破落儿媳？
5: 面对慕容家大姐的当面嘲讽，任素素无从反驳，因为这是慕容青鱼留给她唯一的复仇机会。
6: 我派人去查了，你父亲供职的宝华商行在外的股权一直是由霍家代持，霍家覆灭，有些消息才得以重见天日，还查到了霍家与各方的书信往来，发现在爆炸案发生之前，他们跟李荣章有密切的联系。其实我也没想到，当年李家和我们慕容家虽然在争夺铁路控制权，但爆炸案发生之后，李荣章也受到了牵连，差点丢掉了军队的指挥权。
4: 那既然如此，他怎么会做出这么损人不利己的事？
6: 我们顺着这条线继续查了下去，发现那批炸药确实是李荣章的合作方海外军火供应商供应的。既然运输炸药的是吴淞口码头，宝华商行也牵涉其中，那李荣章完全有理由去杀人灭口，让人家和几十余名百姓无辜惨死。
4: 这意味着，
7: 这意味着，你要是想复仇的话，就要杀了青鱼的养父，我走了亲爹。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我们的婚礼，那是你刺杀李荣章最好的机会了。
4: 即便我刺杀成功，我也绝难逃脱李家反攻，十有八九命丧当场。
7: 怎么，想复仇还怕死啊？任素素，你不像以前的你了。
4: 我明白了，此事关联甚广，危机重重，你不想我这个定时炸弹待在青逸身边，是不是只有我离开青逸，你才会和我联手？
5: 慕容青鱼清楚任素素想借婚礼之际与李荣章同归于尽，这样不仅能一起为自己的父亲完成复仇，弟弟慕容青逸也从此可以摆脱与任素素的纠缠。但慕容青逸从任素素再次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无时无刻地关注着他，甚至不顾性命地保护他。
4: 他们被救出来了。

0: 方小姐，我们不会留你一个人和他们对峙。走。
1: 慕容清逸不仅帮人速速救出了他的姐妹，更是在霍老太爷以为自己逃出制裁时突然出现，给予了他最后一击。
2: 等过了这一关，我霍家还是这个霍家。
3: 怎么这么轻？
4: 啊，老爷，这……老爷，这全都变成纸钱了，老爷！
5: 我钱呢？钱呢？
6: 霍老爷，这么晚了，乘船出海是想要去哪儿啊？
5: 是你这个王八蛋！
6: 怕您走得太急，连自己的纸钱都来不及背，特地前来准备了些贺礼，喜欢吗？

0: 可就在慕容清义以为帮任素素完成复仇的梦想后就可以与他双宿双飞时，任素素与大哥慕容清鱼突然宣布的婚礼让他如遭雷击。
1: 我问你，谁办喜事？
2: 大少和方家大小姐定在后日初九。这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喂，你怎么？
1: 我让你滚！
2: 你少吓唬人！
1: 我要是晚回来两天，哥哥嫂嫂是不是孩子都要生出来了？你想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任素素。
3: 你以为你截胡了霍家产业，搜罗了一些散兵游勇，就能和慕容家比了？你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
1: 霍家不是已经颠覆了吗？既然你大仇得报，你为什么还要
3: 大仇得报？如今方伯父遇难，我没了方家势力，当然只能抓住青鱼，抓住慕容家。
0: 任素素与慕容青鱼计划在婚礼现场找机会除掉李荣章，自己此举必定九死一生。她不想让慕容青义再替自己承担任何危险，所以选择了隐瞒真相。可结局能按照她的计划顺利进行吗？
4: 一代霍家，雨打风吹去，霍小姐真的甘心吗？
5: 我甘不甘心与你有什么关系？
4: 方木兰和慕容家在查一些他们不该知道的事，而霍家有今天这股田地也和他们有关，所以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5: 你想利用

0: 霍家那两个混蛋死了，我可无所谓。
1: 霍家爷孙待你刻薄寡恩，你自然没有感情。可你那个惨死北城的父亲霍明熙呢？
0: 你什么意思？

0: 息息相关。
1: 如今霍敏贤得知了任素素的身份，他会是这场婚礼的最大变数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
2: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3: 来单了，开单！
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万日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5: 有我在，你别怕。
4: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你是来和共党接头的，
7: 哦，对，刚开始是接头，是为了测试麒麟。
0: 你是共产党，对吧？
7: 我当时是假冒共党，是试探沈少辰。
0: 6542致幻剂，你放轻松，这一针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但是会抑制你的中枢神经系统，降低你的自控力。好好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同学，你有个姐姐，她和你会叠一样的纸吗？对吧？
7: 是。
0: 她人呢？
7: 死了。
0: 怎么死的？错，他是被炸死的，炸得面目全非。你姐姐是共党，你也是共党，回答我，你是不是共党？

0: 42致幻剂，同学呢？他怎么了？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1: 沈股长，你现在在和童股长谈恋爱？是，机关里的同事都知道。
0: 你喜欢同学？一般般吧。
1: 是曲线，那就是很喜欢了。他是共产党。 你喜欢他，那你也是共产党吧？
0: 我不是共产党，他也不是，
2: 那你就是麒麟。

0: 我知道一个反审讯的手段，谎言说了100遍就会变成真的。
1: 我不是吉利，
0: 不停的重复。
1: 我不是吉利，
2: 我不是，
3: 就是吉利。
4: 我不是共党，
5: 我不是共党。

0: 真实を欲しい。上十倍。啊，沈少臣，你快说，你就是麒麟。
1: 共产党，你就是麒麟，你快说出来！
2: 你就是麒麟，
1: 你快说！你就是共产党，你就是麒麟，你快说！你是共产党，你是麒麟，
3: 麒麟，
4: 你是谁？啊！
5: 沈少臣。

0: 我不是共党，
1: 是觉醒。
0: 怪しいかしょ。
1: はい。10倍。機関長、10倍とはさすがに怖いすぎでは。
0: 大丈夫。

0: 艦長、気絶した。続きは
1: この要領で嘘つける人はねえな。白病に送れ。
0: はい。

0: 刚医生跟我说你可能醒不过来，吓死我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不过你是怎么扛住十倍剂量的？没有人能扛住十倍剂量，只有一个可能。
1: 什么？
0: 你不是麒麟。你不是麒麟。
2: 我不是。麒麟同志三年前就已经牺牲了，但是潜伏在组织里的内奸一直认为麒麟还活着，所以这次启用麒麟这个代号就是为了迷惑对手。
0: 原来如此。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凤凰同志？
0: 有。你为什么说不喜欢我？
3: 你喜欢同学？
1: 一般般吧。
0: 我们在假扮情侣，幸好得出来的是曲线。
1: 哎，他们问你这个问题了？
0: 问了。
1: 那你怎么答的？
0: 我当然说是啊，不然不就露馅了。
1: 那你是直线还是曲线？
3: 你喜欢沈少辰？
0: 是。

0: 你干嘛？你赶紧换衣服，沈先生还等着呢。
1: 上次的检查有点过分，别在意。戚馆长，这是说的什么话？您都是为了抓住内奸，保住警察厅的根基。
2: 以前的事别提了，现在你们是帝国忠诚的军人。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什么叫做暗物质？
2: 我们把超越标准模型的通过这种电磁手段观测不到的叫做这样一个暗物质。天文学很多数据已经观测到它有这种引力效应，把我磁力机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我们发现暗物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未来的十年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暗物质探测的一个窗口期间。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借口所谓网络安全风险，美国拟进中国光模块，同时传出将对中国开放权重模型豁免安全审查，豁免大模型瞄准光模块，美国对华科技打压阵脚已乱。美伊放风称霍尔木斯海峡航行协议达成在即，围绕收费及后续安排却各执一词，谈判梗阻。红海危机升级之际，霍尔木斯海峡能为中东乱局打开和平通道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盛楠，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进入关键时刻，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日前出台一系列涉华限制性措施，即美国土安全部将部分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针对非国防部日前发表涉华声明，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外交部发言人昨晚表示，非方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以非政府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非方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日本昨天发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强化军事扩张信号，迅速引发周边国家的激烈反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昨天韩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提出无理的领土主权主张，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强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
1: 进入焦点对话，继禁止进口中国机器人和逆变器之后，美国政府又将枪口指向了中国光模块。路透社四号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起草一项禁令，禁止进口中国新型数据中心组件，包括光模块。
2: 光模块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光纤数据传输，是支撑 AI 算力高效释放的关键硬件，堪称扮演神经网络的核心角色。

0: 近年来，随着 AI 大模型训练和云计算对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数据中心互联速率正加速迭代。目前，400G 光模块已广泛应用，800G 光模块已实现规模化商用，而 1.6T 光模块也已进入量产阶段。这是未来两至三年全球 AI 算力扩容升级的核心刚需产品，直接决定全球算力网络中长期升级节奏。美国正在起草的禁令，针对的就是中国 1.6T 级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高速光模块，已完成认证并在供货的存量 800G 等产品则不在限制范围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为网络安全风险，声称所谓中国设备存在数据窃取、植入恶意程序、干扰关键 AI 算力设施运行的隐患。外媒报道还称，美方官员希望该禁令年内发布并生效，但草案尚未定稿，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依旧有权修改、放宽或是搁置该政策。对此，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称，敦促美方倾听两国工商界客观理性声音，同时停止抹黑，以制裁威胁中国企业。对于任何严重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
1: 对于美方酝酿中的动作，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此外，被称为“易中天”的国内光模块龙头企业新易盛、中继旭创、天福通信也都在今天上午回应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市场信息，但传闻尚未最终确认，将密切关注影响。多家机构以及产业分析师判断，从过往情况和产业实际需求来看，美国禁令实质性落地的概率比较低，对产业基本盘影响有限。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通信领域专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特约研究员汪涛。汪先生，这个我们看美国人给出的理由啊，它是网络安全风险，声称中国光模块存在数据窃取、植入恶意程序、干扰关键 AI 算力设施运行的隐患。所以您怎么样看美国人找的这些理由？
2: 美国人干这种事情呢，他往往找的都是一个安全这样的一个借口。但事实上的情况是，美国人自己老是这么干。他甚至美国的一些议员公开的要求美国输往中国的产品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植入这样的程序的功能。但事实上呢，中国从来没有去这么去做的。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从纯粹技术上来说，能不能做到呢？它纯粹技术上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你首先有没有发现这个的能力，你要指责你得有证据，美国从来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我们可以教你嘛，你这个可以向中国来请教。那么事实上美国他自己是有这个能力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作为企业来讲，其实做这个事情是要有增加成本的，他到底做这个事情的动力是什么？那么美国他是具备发现这些程序啊，这些植入程序的能力的。那么中国的厂家为什么这么没有任何理由的？所以这些呢，纯粹就是美国的一个借口，他就是借这个理由借口来遏制中国的这些产业的发展。主持人，
1: 好，谢谢汪先生。我们稍后再来，我们再看国内光模块企业在技术实力、产品进展、成本控制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数据显示，在全球光模块市场当中，中国企业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
0: 目前，全球前10大光模块企业，中国企业占有7席。800G、1.6T 等高速光模块中，中国厂商出货占比高达70%。其中，手握英伟达、谷歌等核心客户的中继旭创，市场占有率超20%，稳居全球第一梯队龙头。而以黑马姿态强势崛起的新易盛，在全球率先发布了线性可插拔光模块，并实现该技术路线的工程化和产品化落地。去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248亿元，同比上升近188%。另一家代表性企业天福通信，其 1.6T 光引擎已实现规模化量产，在产业链中拥有极强的话语权。企业亮眼表现依托的则是庞大的产能与技术储备。基于数十年制造积累所形成的产业密度，中国厂商从收到客户需求到修改工程设计，再到供应链协同配合与工厂产线量产，整个流程可以被压缩到极致，快速响应庞大订单。与此同时，中国光模块行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投身硅光、薄膜泥酸锂等前沿领域研发，抢占下一轮技术制高点。而反观美国，其本土厂商虽然具有技术能力，但产能短期内难以跟上。业内人士指出，美国主要云厂商正在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无法获

0: 获得中国光模块，建设进度将受到影响。正因如此，2025年美国政府开始加征关税后，因本土企业的反对，光模块较早就出现在了豁免名单中。
1: 针对地缘风险等复杂因素的冲击，国内企业也早有防备，包括政策应对、资本布局、产地产能等等。中继旭创、新易盛、天福通讯分别从2019年、2020年、2023年开始在泰国部署产能，且都在2025年完成了各自产线的二期项目并投入生产。以天福通讯为例，其泰国工厂无源产品线处于稳定量产状态，有源产品线已经通过客户审核，预计今年下半年产能利用率会进一步提升。新易盛也在六月的相关活动中披露，其泰国工厂将持续扩大规模，以满足订单交付对产能的需求。光讯科技则于2023年成立了马来西亚子公司泛泰科技，目前该公司已经开始承接高端光模块的产能业务，泰国基地的建设也在筹划当中。我们继续请出汪涛先生。汪先生，这个几年验证下来，美国即便产业政策不断地向本土供应链倾斜，但中国厂商的份额仍然不降反增，所以在您看来，这样的状况说明了什么？
2: 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并不仅仅是光模块这样一个领域，其实上在很多的领域都是这样。因为中国具有了全产业链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从可以说中国的光模块从2000年左右开始起步到今天，应该是越来越强。我们介入的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所有的领域，我们都有介入。当然现在呢，有一些领域强一些，还存在有一些领域弱一些。那么我们在更上游的，比如说材料的一些领域，稀土，还有像黄磷矿，这样的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具有了垄断的地位。在这个领域，中国并不存在像类似芯片的光刻机啊 ，UV 光刻机这个领域一个绝对的还比较硬的卡点。应该说，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上，我们是没有什么绝对的卡点的。当然，在有一些像 DSP 这些领域，我们可能相对薄弱一些，但是在有些领域我们很强。那么，甚至于在最高端的，像这种400G，就是单通道400G 这个 EML2 的激光器这样的领域，我们在今年底有可能与美国的公司的同步上市。所以在这个领域整体上，中国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而且我们也并不存在任何的薄弱点啊，这是我们在这个领域能够越来越强的一个关键的原因所在。
1: 对，您刚才谈到中国光模块这个非常的强，所以很难被取代，所以也有人认为美国禁令实质落地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呢，光模块行业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高度全球化，上下游分别和海外链条客户存在一定的依赖度，所以要进一步增强供应链的可控性，管控风险，咱们应该该怎么做？我们刚才谈到了国内的几家光模块相关的龙头企业在海外部署产能，在您看来有没有用？
2: 通过海外的部署产能呢，从这种法律上做一定的规避，这个是可能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这个呢，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因为美国它如果要追溯你的上游的话，它还是会追溯到中国国内的这种生产的来。那么你转移到海外的呢，它只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些组装的这样的环节。那么上游的供货呢，它还是在国内。那从更关键的来讲呢，我们要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光模块这个领域要增强我们的这种竞争力，还是要把我们现有的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像磷化铟的寸底啊，包括 DSP， 还有一些这种因为它的激光器，包括这种收发的核心器件，这相对来说呢，我们还有一些弱点，把这些薄弱的这些环节都能够补起来那么就任由它怎么折腾，我们整个产业链都已经控制了它是折腾不了的。
1: 对，关键是把我们整个产业链做得更强，他们再怎么折腾也没有用。的确，面对中国 AI 的进展加速，美国政府已经难掩焦虑，一方面给自家 AI 模型设高墙，不断提高使用的门槛，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强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和打压。
0: 当地时间4号，白宫召集 OpenAI、 谷歌、英伟达等 AI 巨头召开闭门会议，审议一份刚刚敲定的所谓自愿 AI 监管框架。这份框架源于6月特朗普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财政部、国土安全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一套保密基准测试流程，用于评估 AI 模型的先进网络能力。超过阈值的模型需在发布前提前向美国政府开放访问权限，并确定哪些合作伙伴可以优先获得该模型。 对于美国政府为何此事出新招，多家美媒提到中国。纽约时报称，特朗普在谈到 AI 时总是说到中国，誓言要保住美国 AI

0: 领先地位。华尔街日报则提到，近期中企陆续推出性能卓越的大模型，且成本更低。提高自家 AI 模型使用门槛的同时，美国政府也不遗余力出台措施，试图限制中国 AI 的发展。上月底，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更新受管制清单，将中国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等先进机器人设备和电力逆变器纳入其中，以保障美国关键供应链所谓的安全。近期，美国又瞄上了支持 AI 的核心技术六 G， 组建了一个所谓六 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的排华联盟，并吸纳英国、德国、日本等24国加入。与此同时，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还声称，要对中国 AI 企业所谓征留美国前沿模型展开调查，并可能以所谓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1: 不过呢，在美国不断的收紧对华 AI 限制的背景之下，中国开源模型却罕见的被豁免了。那么当地时间5号，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白宫已告知美国部分 AI 公司，在新的安全监管框架下，中国开发的开放群众模型将无需接受美国政府的安全测试。上个月，中国科技公司月之暗灭深度求所相继发布了新一代模型 KIMI-K3 DeepSeek with Flash 正式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上个月的24号，微软、英伟达等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那么多数的支持者认为，美国无法单纯的依靠少数实验室掌控的闭源系统维持 AI 领先地位。好，我们继续请出汪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汪先生，您看，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从 AI 芯片的管制到如今把先进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啊、这个电力逆变器啊、路由器啊、包括光模块都纳入到了限制的清单当中。所以说，美国政府现在不断的扩张对华的 AI 限制的边界，首先为我们解读一下暴露出了什么样的心态。那么目前他们出台的这些监管措施能不能够缓解他们的焦虑？
2: 应该说呢，中国现在在美国最后仅剩的一些这种尖端的科技领域呢，已经呈现全面突破的这种态势，这就使得美国的心态上面越来越焦虑因为呢，如果中国现在突破了最后的这样的一些美国还有优势的领域呢，那美国就没有任何可以拿捏中国的地方了，反而是呢，中国可以有很多的可以拿捏美国的这样的地方。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又相对是比较特殊一点，因为现在整个美国的股市就几乎是完全依赖于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甚至高度集中于所谓的七姐妹那整个的都是以人工智能概念作为它的一个支撑。那么中国如果在人工智能整个这个领域，包括它的基础硬件的到软件的整个领域都超过美国的话那么他就很担心中国可以很轻易的刺破它的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泡沫，所以他现在的政策就是越来越处于这样一个焦虑的这样的状态，而且这个程度是越来越加深。那但是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这样做有可能反而刺激中国更快的在这些领域获得突破那么最后呢，再是很难去消除他的焦虑，反而是这种焦虑会越来越深。主持人，
1: 您刚才说了，从硬件和软件上都要对我们进行一些限制我们再来展开讨论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对华的这个科技打压似乎有点两个方向走了，此前呢一直以所谓的安全为由试图限制我们中国的 AI 模型的发展，但这次我们发现他却称呢中国开放权重的模型是没有必要接受美方的安全测试的。您看，又有收紧的部分，又有放宽的部分，这背后的政策逻辑和考量是什么？为我们解读一下。
2: 这个足以见得的美国现在的政策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因为他这样做呢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如果他这样的限制呢，就美国的这些云算力中心的这些厂商他得不到这样的一个供应，这会延缓美国在人工智能上的发展，即便他在美国本地的采购商给他提供支持呢，他的成本也会大幅度的上升。但是如果是让中国继续去供货呢，这就会使中国的相关的这些领域的技术得到美国市场的这个支持呢，会更进一步更快的发展那么这就是美国呢在很多方面陷入这样的一个两难的境地再加上呢，美国现在的这个总统特朗普本身他就是一个高度的善变几乎可以说是 很难预测它下一步要干什么，甚至是早上说的下午就会发生变化，这就使得它的整个的政策呈现中极度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这样做呢，就是很多方面的既要平衡一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又要平衡另外一方面的需求。从美国本身的产业界来讲，实际上是非常反对这样做的，它的云厂商包括它的本身的很多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这个产品的提供商，对这个都会非常的头疼。但是这个呢，是美国各个方面有些政治上面的这一些干扰，加上特朗普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做事风格，使得整个美国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处于越来越混乱的这个状态，也会使得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展示上面会处于一个越来越不知道他究竟要确切干什么，而且他做的很多的事情呢，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是刺激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更快的发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先生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美英放风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协议达成在即，围绕收费及后续安排却各执一词。谈判梗阻，红海危机升级之际，霍尔木兹海峡能为中东乱局打开和平通道吗？
3: 进入全球眼，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传来了好消息。当地时间四号，伊朗与阿曼继续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进行谈判。伊朗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全部谈判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的结果。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围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美国财长贝森特进一步指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当地时间四号或者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的话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的打击。
4: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3: 海峡开通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四号应声大幅回落，跌到三周以来的最低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跌幅是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跌5.26%。受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普遍走低，其中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超过6个基点，降到4.619%。相关话题的解读，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秦所长，这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美国和伊朗的表态虽然都乐观，但是区别还是比较大。美国人强调自己参与了谈判，但伊朗则说自己只是和阿曼谈判，美国人没有参与。所以，怎么样解读这种双方表述的差异？
5: 那么这种表述的差异确实很有趣，也很令人的困惑。但是我觉得在美伊博弈的这种过去的几个月中，这种现象就是美伊表述的差异也不是第一次了。那么首先我觉得这种表述的差异可能并不代表实质上的这种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当美国说他正在与伊朗谈判的时候，其实这个美国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是和伊朗进行私下的谈判还是正式的谈判，有没有第三方的参与，其实他并没有说得很清楚。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国通过伊朗、通过阿曼来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这种可能性。同时的话，我们看到当伊朗说他只是与阿曼而不是与美国谈判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阿曼并不是阿曼一家，阿曼是海合会的成员，他在一定程度上要代表海合会这些国家发声，同时阿曼也是美国的重要的盟友，所以阿曼的人和伊朗谈判，在某种意义上是阿曼代表着美国和伊朗谈判。我相信在阿曼的谈判的立场中，他的谈判的诉求中就包含着美国的一些条件和诉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伊之间现在各自不同的表述，实际上都指向一个事实，就是现在美伊通过一定的方式就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 在进行谈判。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表述的差异本身，我觉得就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博弈的一个特别充分的体现。也就是当美国说他在与伊朗谈判的时候，这就表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和管理权上他是有话语权的，是有影响力的。而当伊朗说他不与美国谈而只与阿曼谈的时候，这实际上伊朗就制造了一种印象，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只是在地区国家，尤其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解决，似乎美国是不能上桌的，

0: 美国是没有权利来参与和干预这份谈判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看到就谈判的表述本身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个体现。
1: 对，那么尽管特朗普对于霍尔姆斯海峡的这个说法一直在变，但是有一点市场，无论是市场还是各方都已经确认的，就是霍尔姆斯海峡的开放对于美国，对特朗普特别特别的重要。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么重要？
0: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紧迫性的。至少我觉得现在特朗普政府面临三个方面的压力。那么第一个就是经济层面的压力。我们知道最近的美伊军事对峙升级之后，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又上升了到了这个4美元一个加仑。而在6月17号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实际上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曾经跌到4美元一加仑以下。那么现在这种国内燃油的上升增加了民众生活的成本和支出，实际上对特朗普政府整体的这种声誉和支持度都是不利的。同时呢，我觉得与经济问题相连的就是美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特朗普自己曾经多次表示，他认为他可以不关注中期选举，他不会因为伊朗战争的问题在中期选举上他觉得有什么关切。但是事实上我们从他的很多的言论，包括他参与的很多的助选活动来看，他对中期选举很关切，而很多的美国民众，包括一些共和党内的人士，都对目前伊朗战争的延宕是表示不满的。那么这个对共和党的选情也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如果这个海峡的问题不能够得到长期的这种妥善的解决，那么伊朗还会利用海峡来袭扰船只，给美国制造麻烦，美国又必须报复伊朗，那么美国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军事行动的时间和成本，包括他需要打掉更多的这种关键弹药，而现在恰恰是美国在一些关键弹药的库存上是不足的。那么所以美国是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他希望更快地解决海峡的问题。
1: 对，就像您说到的，美国人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霍尔姆斯海峡的重开对于他都是重要而紧迫的事情，所以霍尔姆斯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虽然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与阿曼目前的谈判都给出了乐观的信号，不过分析指出，围绕海峡的管理以及后续的安排，双方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
2: 当地时间4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美伊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Towards that direction. So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region and with the parties of the conflict to reach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whether it be short term or mid term, that would lead us towards, you know, avoiding any major escalation. So the focus right now is on finding a short term resolution that would help us.
2: 纽约时报的文章称，伊朗与阿曼已经就恢复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综合多家外媒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新协议可能包含，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过阿曼附近的航道，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相关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伊朗会首先安排本国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试航，在确认航道安全后，再逐步恢复国际商船通行。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舆论普遍认为这只是临时安排。美伊距离真正达成协议有3点核心分歧需要解决。首先是主导权问题，伊朗希望借恢复通航安排进一步确认自身对海峡的战略影响力，特朗普则坚持美国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不愿让协议强化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其次，伊朗希望美国解除港口封锁，恢复石油出口相关安排，但美国及部分地区国家则要求伊朗首先停止袭击商船，恢复安全通航。而关于如何收费的问题，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称，美方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如果要收，也是由美国来收。
4: 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行动。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潜在的安排可能成为推动该战略水道恢复航运、缓和美伊紧张关系的一部分。
2: 知情人士称，虽然伊朗此前公开反对外国力量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但在过去几周的非公开会谈中，德黑兰方面的态度已经出现松动。不过，该提议在伊朗内部仍存在分歧。部分革命卫队成员坚持认为，水雷清除工作应由伊朗自行负责，而不应交由其他国家参与。昨天，英国《每

0: 日电讯报还报道称，在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案中，伊朗正在考虑向欧洲国家收取该水道维护费用。该方案核心内容是由海湾国家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部分欧洲成员国共同出资，建立一个自愿基金。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海峡航行管理、环境保护、搜救行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阿曼方面认为，依赖波斯湾能源供应的国家以及船东将愿意向该基金自愿缴费，而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是欧洲最依赖海湾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的国家之一。这一模式有点类似于马六甲海峡采取的航行辅助基金。作为海峡沿岸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认为，海峡的灯塔、浮标以及其他航行辅助设施应由使用者共同承担成本。该机制运行近十年来，已经获得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以及私营航运企业的资金支持。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秦所长。秦所长，您看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了一下目前媒体曝光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啊，我们分析来看一下。首先，您觉得它有没有谈成的可能性？另外，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落地，它现在能不能够顺利解开海峡困局，并为美伊后续的各方面的谈判来打开一个对话的空间？
2: 我觉得这份协议要达成的可能性可能是在明显的上升的，因为除了最近各方面的报道都显示双方已经就协议的内容进行了深度的磋商，也有些内容透露出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美伊双方在重新开放海峡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有一定的交集。当然我们长期看到的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美伊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多的矛盾，比如说航道的安排了，包括这个收费的问题了，包括这个法理上，到底谁拥有这种控制权，这些有很多的分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双方也是有一定的客观上的交集的。也就是说，如果海峡重新开放，那么美国会看到国际油价的下跌，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也可能得到平抑。那么这对美国还是有好处的，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它也是有好处的。那么如果是伊朗也得到了这个海上封锁的解除的话，那么伊朗自己的进出口物资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伊朗的经济困境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的改善，那么这对伊朗也是有利的。正是在这种客观的交集之下，我觉得现在双方又重新的走到了这种达成协议的这种边缘。那么也就是说，在双方矛盾的时候，双方可能是进行军事冲突，但是当客观交集的这一面突出的时候，双方就有可能达成临时的安排。那么如果以此来推断的话，那么这样的临时安排当然会为下一阶段美伊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进一步的去创造这种机会和氛围。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看，就是美伊之间达成的这个临时安排能不能够持久的有效。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当双方达成重新开放海峡的临时安排之后，那么双方一定会宣称是各自掌控了海峡的控制权，是伊朗，或者伊朗会说伊朗控制了海峡，美国会说美国打开了海峡，双方的这种争议会不断的出现。如果是这种状态，美伊未来会产生新的分歧，那么海峡的开放还会出现新的波折。那么如果是这种状态，就不能为美伊的长期和平或者是达成更大范围的这种协议去创造真正的这种基础。
1: 好的。那么另外现在我们还看到啊，这个媒体目前曝光的另外一个提案，就是由欧洲国家会参与到这个海峡的排雷行动，并且通过所谓的自愿出资的方式来缴纳海峡的维护费。所以说想请您解读一下，您觉得这个提案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另外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啊，如果把部分的这个欧洲国家拉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当中，它背后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2: 我觉得媒体报道的这个欧洲参与进来的可行性还是存在的，至少技术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障碍。第一个的话，我就想就在扫雷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在西方世界目前扫雷能力比较强的反而还不是美国，实际上就是欧洲。欧洲它是具有相当强的这种扫雷能力的，它是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工作。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自愿出资的问题，因为自愿出资实际上它并不是说要收通行费， 那么他可能是收这种服务费，以这种形式，或者是更这种小规模的费用。那么这批小规模的费用，我觉得对欧洲来说恐怕就不是一笔负担，可能它是完全能够承受，至少部分的欧洲国家是可以去接受的。所以欧洲的参与，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之前的话，我们知道伊朗实际上

0: 是比较反对欧洲去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中来，无论是排雷还是其他的问题。但是最近伊朗的态度有所改变，我想第一个可能是伊朗还是希望促进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临时安排能够取得成功。那么之前阿曼其实也曾经邀请过欧洲国家去参与扫雷工作，所以这次伊朗的一个姿态实际上是对达成协议的一种善意的这种示好。
1: 明白，好的，谢谢您。而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相关谈判推进之际，我们发现红海的航运风险却在上升。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导弹准确地命中目标。
2: ف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تؤكد على أن عملياتها ستستمر وتتصاعد في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سعودية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لإغلاق المنافذ كافة عليه ومنعه من العبور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3: 胡塞武装还表示，自7月22号开始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该组织已经击中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迫使29艘相关船只改变航向。此前，为绕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选择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作为原油主要出口港。今年3月到7月中旬，沙特经曼德海峡出口的原油量较去年同期增长8倍。从4月到5月，沙特所有海运出口原油均从盐布港发出。然而，七月中旬美伊战火重燃，随着美国持续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被外界认为以此策应伊朗。红海局势升级后，已发生多起商船遭袭事件。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八月四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枚不明弹体击中悬挂印度国旗、航行至也门附近海域的商船“法伊兹努尔奥利亚号”，导致船只倾覆沉没，所幸船上14名船员全部获救。
1: 我们继续来和秦所长展开讨论。秦所长，您看啊，现在外界普遍认为这个红海的曼德海峡的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联动关系的，那么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大幅度缓解，甚至说有可能达成某种临时协议的背景之下，这个时候胡塞武装为什么要升级在红海的军事行动呢？
0: 我觉得经过多年的这种观察，我觉得胡塞武装还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体，也就是他这么多年在也门是反政府的组织，然后2015年以后他占据了也门首都萨那，而且控制了也门的核心地区，那么这个组织他还是有理性的这种决策能力的。那么最近一系列的这种升级行动，包括袭击红海的这种船只，那么和霍尔木兹海峡造成联动，我想它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一个就是他自己要练兵备战，那么练兵的话就是锻炼他骚扰红海的航运，那么袭击红海的船只，包括与沙特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封锁与反封锁的对抗，那么这个对他本身的这种能力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是一种实战的锻炼。那么胡塞武装也追求这种，就是扩大自己的军事能力，扩大自己影响力。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此举也有策应伊朗的味道在其中，因为伊朗和胡塞武装确实在很多的问题上有相互策应、相互支持的关系。那么正是由于胡塞武装最近对沙特的一些袭扰、对红海的袭击，那么导致了两个海峡联动的局面，那么给国际能源市场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那么也给美国传导了这种压力。那么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我相信美国现在又选择了和伊朗谈判的这种路径，这个本身就是胡塞对伊朗的一种策应。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的行为还是相当理性的，那么有他精巧的这种计算在其中。
1: 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能够达成的话，就我们用简单两句话来分析一下，您觉得会对目前的红海危机乃至整个中东局面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0: 那么如果是临时协议能够达成的话，我觉得两个海峡的局势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期的船只通行的这个机遇窗口，那么从红海方向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也是一个我们说理性的行为体，就是他有收放自如的这一面，当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会出手，但是不需要的时候他也可能收手。
1: 好的，谢谢您的解读。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上海崇明小雨，27到33度。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度。广州晴，26到36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天津晴转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重庆大暴雨转大雨，26到36度。香港晴，26到35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什么叫做暗物质？
2: 我们把超越标准模型的通过这种电磁手段观测不到的叫做这样一个暗物质。天文学很多数据已经观测到它有这种引力效应，把我磁力计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我们发现暗物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未来的十年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暗物质探测的一个窗口期间。

0: 从乒乓球到花样滑冰，从陀螺到地球，我们都很熟悉自转。大自然还有一种更神奇的现象，就是微观粒子的自旋。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彭清华就是一位操控自旋的魔术师。他发展的量子精密测量方法在暗物质探测方面引领世界，甚至创造了便宜的桌面系统优于昂贵的天文观测的奇迹。与此同时，也有接近日常生活的应用，例如零磁场核磁共振，有望为许多患者带来复议。
1: 通过发展我们这个技术呢，是有可能去发现暗物质的踪迹，那么就有可能去解决比如说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样一些基础的重大科学问题。
0: 我们离找到暗物质还有多远？基于自旋的量子科技能带来哪些惊喜？今天我们就来访问彭清华老师。彭老师，
1: 哎，袁老师您好。
0: 非常高兴在这儿见到您啊。
1: 谢谢。那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的实验室。这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台这个零磁场的这样一个核磁共振。
0: 这个圆筒是干什么的？
1: 那圆筒就是我要屏蔽地磁场，因为真正达到这个零磁，
0: 对吧？连地磁场都要屏蔽。
1: 对，它不同的层数就可以屏蔽到不同的，有衰减多少倍。在这里面呢，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元件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小灯泡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原子磁力计，它里面充的呢可以是如原子，对吧？也可以是混合气体啊。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用它做一个探头，然后把这个样品呢接近它，然后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样品产生的这个磁场，比如说它有核磁旋，对吧？那它的这个进动啊，都会对我这个泡里面的这样一个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们通过这个 opening pumping 把这个极化，然后呢再通过 probe 光把它这样读出来，我就可以去探测这个零磁场，就是超低磁场下它的这个核磁旋的这个信息，这个呢就能够去解决我们说零磁场核磁共振探测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啊，我们呢就把这个做到了这样一个暗物质探测。你看这里面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不同的这个激光，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在那边呢可以进行一个探测。比如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个信号，我们现在当然没有暗物质信号，但是我们可以注入一个暗物质信号，那我们呢这个磁力计呢就可以探测它这个信号了。
0: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吗？
1: 对，
0: 出现一个很高的峰。
1: 所以在暗物质探测里面其实很关键的一个技术啊，就是你怎么去甄别它是一个暗物质的信号，你怎么把其他的比方说这个噪声啊你能够把它区分开来。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磁力计的技术应用到这个暗物质探测或者说超越标准模型新物理的一个探测的一个方式上面。
0: 哎，彭老师啊，我看您的这个主要工具啊，叫做量子力学里面的自旋。什么叫自旋啊？
1: 说到自旋呢，大家可能会想到自转，对吧？但是我们这里说的这个自旋呢，并不是啊我们经典世界上看到的这种自转的这种现象，它实际上是一种微光粒子的一个类丙的一个属性啊。什么叫类丙属性呢？那比如说啊，我们的所有的电子光子，它都有质量、电荷，它们这些都有一些确定的数啊。如果你改变了这些值，实际上你就改变了它粒子这个本身，这就是它的一个类丙的一个属性。微光粒子里面的自旋，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值，我们可能只有一或者说二分之一啊，就是一个确定的一个数，一二三四啊，没有中间比如说1.1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量子力学里面一个叠加原理，我这个左转和右转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叠加态，这个也是在我们经典世界里面可能是不存在的。
0: 那这个自旋它是一个磁性的根源是吧？自旋跟磁性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电子有两种属性，对吧？一个是电荷，对吧？一个是这个它的自旋。那么电荷我们也知道它是电流的来源，自旋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物质的磁的来源。那么恒光的磁性就是来自于我们这很多个微光的磁性的一个集体的一个表现。
0: 就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个电子或者一个有自旋的东西想象一个小磁针是吧？它可以像这个箭头向上或者向下，
1: 是的。
0: 那么您的一大研究领域啊，是用量子精密测量方法来探测磁场，那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原理是什么？
1: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氢核自旋，它是自旋二分之一的一个粒子，如果放到这个磁场下，那么它就会形成塞曼分裂。那么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这样一个自旋呢，它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能量，它们的这个能量 gap 与什么有关呢？就跟我外加的这个磁场有关。随着我这个磁场的这个变化啊，我会这个能级呢会线性的这样一个变化。那这样，如果我们能够测量它的这个能量的这个变化，那实际上就可以反推出我们磁场的这样一个大小是多少。其实能级的分裂又跟我这个频率是关联的，所以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很好的准确的去测量它的这个频率，对吧？实际上也可以得到它的这样一个磁场的大小。
0: 那么传统有哪些测量磁场的方法？他们能够达到什么精度？然后你们能达到什么精度呢？
1: 对，传统呢，比如我们会有指南针，对吧？但它的这个精度呢，它只有麦克特斯拉的这样一个量级就足够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说我们有这个磁透门，可以到纳特斯拉这个级别。那么再进一步，比如说光泵磁力计啊，可以到皮特斯拉这样一个量级啊。那其实最好的啊，叫做 SQUID，
0: 对
1: 啊，它叫量子超导干涉仪。它能够呢达到非常高的一个精度，但是最近呢，其实有一个就是利用原子的色谱效应，它能够延长这个 TR 时间，我们的时间就可以测得很长了，它的灵敏度呢会很高，它这个的精度呢比 SQUID 能够提升也一个量级啊。现在能够达到的最好的公开报道的数据是到了160阿特斯拉每兆赫兹的这样一个量级，也就是0.16非特斯拉。就是美国普林斯顿啊 Romulus 组在很早之前做了，他们是利用的铷原子的这样一个电子的自旋来去构造了这样一个磁力计。

而我们用的呢是一个杂化的，我们把这个乳原子，比如说电子的这个自旋和我的这个惰性气体，我们的这个核自旋，把它作为一个混合的一个气室，就是我们先把这个乳用那个opening pumping 啊，这个方法把卤的电子极化，极化之后啊，卤的这个电子未被对电子的极化再转移到这个氙上面，那么氙去感受这样一个位置的这个磁场，它又会改变我这个卤的这样一个它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信号，我再用一个 pump 的这个探测的这个激光去探测出啊它对我这个改变，我们测量灵敏度也能够到亚非特斯拉这个水平，那我们能够达到了0.8非特斯拉每兆赫兹的这个量级，所以呢我们采用的这个方式呢是另辟蹊径，那么从

0: 但有一点我没明白，就是您既然说2011年那个普林斯顿大学那帮人，他们已经做到0.16了，是吧？然后你们现在费这么大劲，你们才做到0.8，那你们进度还是不如他呀？
1: 啊，那这两个呢，就是不同的这个原理所支配的，就是他们感受的自旋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电自旋，一个是核自旋。那这样呢，比如说我们去探测暗物质的时候，它可能跟核自旋它的这样一个界限，它有一些特殊的这样一些这个应用的一些场景。
0: 那前面我们是说了这个两种原子这个杂化可以实现放大，可是我看您最近的文献说还可以实现反放大，这个指的又是什么呀？
1: 这个也是来自于这种杂化体系的一个自旋效应啊。这里面我们有电自旋，也有这个核自旋。那么电自旋呢，实际上它的持续时间是非常短的，相对于我们的核自旋，核自旋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所以相当于一个离散体系和一个连续体系，它在相互作用。所以呢，它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法诺效应产生。法诺效应呢，就是相当于我这个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产生了这种干涉的这个效应。那么既然有干涉的话，它就有干涉的这个相长，有干涉的相消啊。那么你在不同的这个参数区域，你就可以去发现，哎，它在干涉的相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放大。但是你看它的这个全的这个空间之后，你也可以发现它干涉相消的这个区域。那正好呢，就可以把这个磁场压制，就是反放大的一个意思。我们可以去消除它的这样一个磁场噪声。所以在这个区域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探测暗物质带来的厌磁场，因为它本身就可以去压制它的真实的这个磁噪声。
0: 就相当于做了一个磁的屏蔽，是吧？然后这样才好去探测你真的想探测的那个信号，是吧？
1: 对对对。我把我磁力计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我们发现暗物质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了。
2: 整个地球都能被用来作为寻找暗物质的仪器，让我们继续听彭清华老师的神奇设想。
0: 量子精密测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探测暗物质，然后您又在这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对吧？但是首先得请您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暗物质。
1: 所谓这个暗，对吧？这个就是说这种物质呢，它是不跟我们通常的这种普通粒子有这种相互作用，或者很弱，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探测不到的。那天文学很多数据已经观测到它实际上是存在的，比如说它有这种引力效应，所以呢有很多的理论物理学家去提出来，哎，这些暗物质有可能是由一种或者多种超越标准模型的粒子这个组成。所以呢我们把这一些超越标准模型的通过这种电磁手段观测不到的啊，把它叫做这样一个暗物质。
0: 那它们到底是有什么信号有可能被探测到的？
1: 它跟普通物质不是说完全没有作用，是有非常弱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实际上有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比如说我们的磁力计，它有这个标准粒子，这个暗物质就会提供一个暗物质场，它就会在我这个标准粒子上产生这个效应，就是说相互作用之后会对我这样一个原子分子或者个体系啊，比如说产生能级的这个变化，能级的变化实际上就对应我的频率的变化，对吧？那这样呢，我就可以去探测它的这个能级或者频率的变化，来去感受我这个暗物质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那么还有一种，比如说它有一些间接的媒介的这样一个力，我们知道现在力的描述有四大相互作用力，那它同样呢也有，比如说超越标准模型媒介的这样一个粒子啊，比如说轴子媒介的相互作用力啊，或者说这种 Z 一撇玻色子媒介的这样一个作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探测所谓的这个第五力，也同样会在我这个原子或者分子这个体系下面产生影响。我再通过我的量子精密测量的仪器把它探测出来。那么其实还有呢，比如说这个轴子，它跟光子也相互作用，它在这个强磁场下，这个轴子会转化成光子。转化成光子之后呢，我又可以用这个单光子探测器去做这个探测。还有一种，它跟轴子呢有胶，跟胶子也有相互作用，那么它会产生这样一个震荡的电场，那我又可以用 EDM 啊那些方式可以去探测电场的这种方式。
0: 那么您用这个量子精密测量方法探测暗物质到底取得什么成果呢？
1: 最近我们的一个研究成果啊，就是

0: 把我们的放大的原理性的这样一个磁力计啊，分布在了五个不同的这样一个站点。那么通过这个五台的联合探测啊，我们把这个类似于这个托普 defect， 就是相当于我有一个暗物质墙啊，这种类型的这个暗物质啊，能够呢比天文学界限提高了40倍以上。
1: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通过构建位于合肥与杭州的量子探测网，大幅地提升了宇宙中神秘暗物质的探测精度，从而为揭开这一宇宙之谜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们实际上是把暗物质那个参数空间往下压了，是吧？然后它现在它可以藏身之处就越来越少了，是吧？
1: 对。
0: 然后以前那个最好是一个大型的天文学的观测，是吧？然后呢，您的是一个桌面式的，然后这就让人觉得很神奇，就是一个桌面式的仪器为什么比一个大型天文学观测那个效果都要好？
1: 量子精密测量的这个优势就在于它的灵敏度是非常高的，提供的物理极限是不一样的。第二呢，我们说这个以前大型的这样一个参数啊，它实际上是很广域的、大尺度的。那我们量子的，它其实最好的探测的这个区域呢，是超轻的这个暗物质
0: 啊。
1: 因为如果我们的质量越大，它的粒子性就会越强，对吧？它的波动性就越小。那么如果你要用有些经典的这个方式，粒子的探测器，这种超轻的范围质量区间它是没有用的，就它灵敏度是很差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量子的这样一个精密测量，它能够达到它非常好的一个精度。
0: 哦，我是看到你们说还有个昆仑计划是吧？要到空间站上去探测暗物质。但是空间站上探测暗物质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它跟地面有什么区别？
1: 它有一类的暗物质，它是跟这个速度关联的。如果这个速度越快的话呢，它的这个相互作用就会越强。
0: 嗯，
1: 那当然越强呢，我们发现这种可能性就越大了。那这样我们呢就想到啊，如果我们用空间的这样一个计划，首先第一，我空间站它是转起来的，这个是在地面上也很难做到的。第二个呢，我把我磁力计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地球上实际上包含了相当于10^42次方个这样一个密度的这样一个自旋。
0: 这指的是什么？是这个大气层里面的粒子，还是指的什么东西？
1: 不是，我们这个地壳里面啊有很多的这样一个自旋的这个资源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地球里面的这个资源给利用上。你看我们的这个原子气室这个里面，我们的铷原子的这个密度呢，大概是10^15次方。那我们的这个惰性气体的大概是19次方，这个每立方厘米啊。利用我们地球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话呢，那大概它可以呢有10^42次方，相比于在地面的探测，可以提高到6到8个数量级。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发现暗物质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了。
0: 所以这个最神奇的就是说，他把整个地球啊当成了这个自旋圆，是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实际上你是在考虑那个空间站上那一瓶的气体跟这个整个地球的在它
1: 相互作用力，对对对，
0: 以这个第五种力作为媒介，那个他们那个有可能产生相互影响，
1: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既然我们都有了这么多想法，那您觉得我们离真正发现暗物质还有多远？
1: 整体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去统计它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分类说一下。比如说现在的温普这个探测，就是已经是很多的仪器也找过来，在那个质量比较大的这个范围之内，他们已经呢啊接近到了我们说这个中位子的这个地板了，对吧？所以现在也在升级，要30吨的液氙啊去做这个事。如果他们升级完之后达到了这个标准，还是没有找到的话，那说明这个参数区域都已经看到了，找不到了，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某一类的这样轴子，它呢在是有一个界限的，那有某些区域呢它已经是到了这个界限以下了。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啊发展能够把这个界限如果都扫完之后还是没找到，那就是没有。还有一类呢，你都不知道它

0: 那这个界限在哪里的？这个可能要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做这样一个探索，但是呢，应该未来的十年来说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暗物质探测的一个窗口期间。
1: 那前面我们谈的好像都是一些这个非常玄而又玄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量子精密测量也有一些跟日常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应用。比方说，我看您的研究所就经常做一个东西，叫做零磁场的核磁共振啊，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0: 零磁场，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你去看磁共振，你去做这个医学检测，它就会有一个大的这个圆形的啊，把你推进去。这个圆形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磁体，对吧？一般在医院里面呢，都是1.5特斯拉的这样一个磁场啊，它有了这个磁场之后。后来你才能够做核磁共振，目的是什么呢？要把你这个身体里面啊，这个轻质旋啊，它不能乱排，它要这个有一个取向。而且如果有了这个取向，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我探测的时候，哎，我这个氢的这个频率它就会高，那我这样用线圈探测，我就直接可以探测出来了啊。那它的磁场越强，频率就越高，那我这个探测了，我更灵敏。那我们所谓的这个零磁场呢，就是我不需要磁场，甚至地磁场都不需要哦。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零磁场，或者呢，你加一点点叫做超弱磁场。在这种情况下，那它的为什么能够磁共振呢？它是来自于它本身分子或者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相互作用。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这个线圈去探测了。那我们的这样一个原子磁力计。就可以用，因为它在这样一个低频的范围内是非常好的，它的灵敏度能够到1菲特斯拉这样一个级别，所以啊，把这两个一结合，那就使得我的临场以及超弱体场的这样一个核磁共振就可以实现。其实，在磁场就是说高场的这个 MRI， 比如说你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这个金属的起搏器啊，或者带一些什么，那肯定是不能够做的。那怎么让这些特殊人群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些治疗？在这样一个没有磁场下，那当然我的安全性以及这种带心脏起搏器的都能够去做这种检测。因为自旋是跟磁有关的，我们是对磁的这样一个探测，对吧？那么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现在呢探矿，还有呢就是地磁这个导航。就是惯性导航，对吧？因为现在的话，这个东西是可以做成非常小型化的一个仪器。那这样呢，我可以去投入市场。那么我们其实是现在呢，也有一个先导项目，中科院的，我们就是想用这种精密测量自旋的相互作用，去解决手性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药物里面70%以上都是手性药物，对吧？那这样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如说机制的研究以及我探测的研究，都能够去对这个手性药物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的，或者说提供一些有用价值的一些研究的一个结果。
1: 那请问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0: 我们的原子磁力计是在气态的这样一个体系下，它实际上呢用的就独立电子体系。那么在我们这个自旋放大，我们引入了这个杂化体系，但是它们之间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增强，它用到了它的关联，但是还没有真正用到它的量子资源。那么接下这一步呢，我们真正实施想用到它的量子资源啊，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它真正量子增强，
1: 就是你们要实现量子纠缠，
0: 对 n 根号 n 到 m 分之一，对吧？这一个转变，现在都是在弱关联区域。那么怎么把它推进到强关联区？哎，我们实际上有了一些基础的研究。当然，如果我们有强关联了，我们就可以去实现纠缠啊、压缩啊，这些也是我们在考虑的这个方式。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呢，我们是想把这个气态的体系替换成固态的体系。哦，因为固态的体系它的这个自旋的相互作用就会更强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是在已经在国家实验室建立了一些平台啊，在探索这条路。那么其实最终的这个目标呢，我们在量子精密测量上面就是去做到啊，真正量子增强的原理性的技术的探索以及实际的应用。
1: 请问您觉得在量子信息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量子增强技术。

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哎，彭老师，刚才您这个锚点，您为什么写了量子增强技术啊？可能有人会说，您前面讲了半天不全是量子吗？为什么现在还要叫量子增强呢？
2: 其实我们说啊，我们以这个量子精密测量作为一个标准，它其实分为三个 stage， 就是三个阶段。第一个呢，是我们利用了一个量子的这个体系，我们也把它叫做量子的这样一个精密测量。第二个阶段呢，是我们利用了它的相干，两个呢，它都只能达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极限，也就是说这种标准量子极限。要突破这种标准量子极限，突破我们的这个经典的这样一个限制的话，那需要去发展真正量子的资源，比如说这个纠缠或者压缩，那这个呢，我们才能够突破根号 m 分之一的标准量子极限，来逼近我们的海森堡极限。所以呢，一个严格的这样一个定义啊，大家说的这种量子这个精密测量，我们应该是定义到量子增强型的精密测量，或者说是在这样一个区域内才真正实施的利用到了我们的关键的量子资源去做它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1: 是的，这是有点像让人想起那个二次量子化，是吧？前面我们谈那边都其实都是第一次量子化，这个这要做的事，你会发现还需要二次量子化，是吧？
2: 所以要再更进一步，
1: 一些东西都需要量子化。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爱上海。
4: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琼尽猎曲》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0: 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
1: 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然后讲的就是以为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
2: 如果你不放开，然后你去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

0: 罗院长呢，首先请您回顾一下啊，你怎么看我们上半年经济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1: 应该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一个一季度是个开门红，二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与我们的目标比的话，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我们今年4.5%-5.0%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结构维度，那么今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叫做 K 型分化，或者说转型与分化这样的一个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三样，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的非常好。那么第二一个，紧接着我们就要去看到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我们的一个消费，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想我们在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

0: 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这个力度。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从全球经济的增长，长期的增长，全球的态势是比较，应该讲是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外需会这么好？
2: 嗯，
1: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跟 AI 相关的这个部分的需求上得很快，就是我们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这个部分上得很快呢，而跟 AI 相关的像芯片微电子是吧，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像这些领域呢，中国人强是强在连接，就是大规模市场和这个终端大规模市场连接
2: 应用，
1: 它的这个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包括它的产业化，包括它的工程化，是吧？那么这个部分比较强，因此呢，当外需与 AI 相关的这些领域发展得很快，与高科技、新科技发展的领域相关的部分，那么制造中国是有很明显的优势，它会拉动中国的出口增长。
2: 我们知道这个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均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那您怎么看啊？这个数值的一个转变，您认为它是实质性的迎来了拐点，以及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还有我们的调控手段？
3: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海湾的战争啊，这样的话就是原油价格上升，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就是进口的通货膨胀啊，或者叫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啊，这个表现在呢就是。一些橡油的相关的一些行业，它价格上升的幅度还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就刚才讲的这个 AI 发展呢，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它如果说将来会有点回升的话，也只是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回落以后，到了某个低位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些反弹？那么但是这个幅度回升的幅度不会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所以下一步还需要观察。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控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因为你只有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0: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短板就是消费不足，我们就要在结构上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那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然后在短期措施和长期治本的这些方法之间各自应该侧重什么？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左右。所以对这种情况呢，我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啊，我叫做消费的结构性偏差，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就是大家容易一种误解，说你看这个居民现在收入也不低啊，实际上他们是有钱的，他们主要是喜欢储蓄，能不能给他们这个解放一下思想啊，是吧？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可以举一个，就是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这一年呢，就是招商行它有一个50万。及以上的客户叫做金葵花客户，他们的这个占整个储蓄的啊这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0: 人数
1: 啊，对，就占比是这个2.49%，但是他拥有的储蓄资产是81.9%，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储蓄不到20%。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或者说他们那个储蓄实际上是负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一些社会救济啊，或者说是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就是居民的消费储蓄率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10几万亿，然后讲的就是以为所有的居民都是这个状况，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忽略了其中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以后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那么这个到底怎么能把高储蓄这个降下来呢？大概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途径嘛。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企业分红里边呢，我们其实也曾经提过一个思路啊，就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这件事情实际上提的时间比较长了，18届三中全会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政策主张，这么多年呢也在推动啊，但是效果呢不及预期。其实到目前为止，就是20000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啊，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就是对我们现在啊，就是个税收制度也需要改革。其实。因为我们目前呢，基本上是这个税制呢，是对生产环节征税征的比较多啊，主要是流转税啊、增值税这些。那么对所谓这个直接征税，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这个方面呢，正在逐步的完善。所以我就针对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居民内部啊，这个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啊，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其实地方政府也有一个重新就财政重建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新的一些税收来源啊，可能一个途径啊，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对这个个税或者财产税啊，这个合理的征税，增加它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征税的幅度啊。他们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其实这个道理是相当的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通过法治的办法等等一些途径来保护产权。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啊。我们希望呢形成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我们这些有创业精神的这么一些人群呢，在你这个地方啊，它也会增加。所以呢，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就是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啊。你比如一般的商品这种消费，其实现在我们仔细看一看呢，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啊，就相当人呢，这个相当多的家庭，这个方面呢，实际上缺口不大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这个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的。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是吧？这个住房的问题呢，我是想讲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现在一个农民工，一个跑外卖的小哥，他呢在农村里边可能有个二层小楼，是吧？你要算面积的话，那也挺大的，可能二三二三。

0: 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能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啊。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像北京的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十平米啊，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你如果说咱们统计部门要统计住房使用面积的话，那这个人的住房使用面积是200平米，再加上10平米是210平米，看起来不小，但实际上他实际上住的才是10平米，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这种错配也好，或者就是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这是可能很需要来下功夫的。当然这个社保相关的，就包括这个教育啊，就孩子上学、医疗啊，这个看病，还有养老啊等等，这些呢我们都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发展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呢，现在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流行度很高或者很时髦这个词，叫做投资于人。比如你这个教育提升你的智力水平，医疗提升你的健康水平，社保呢是提高你的社会流动性，免除你的后顾之忧，这些都是在做什么呢？都是在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以后干什么呢？支撑创新。没有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本的基础，这个创新是很难搞下去的。
1: 如果说还要提前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我们要解决居民服务消费释放的时间约束的一个问题。
2: 时间约束具体怎么讲？
1: 就是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比如说服务消费，我去剪头发，我去看电影，我是需要去时间的，而且这个供给和需求它是在同步进行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老百姓需要有更多的一个假期。那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些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在传统的制造业的企业里边，他可能我们说这个工作5天休息2天，这个是他们有些可能是因为特殊行业，也有一些是我们的执法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的一个劳动执法没有那么的一个完善，劳动监察没有那么的一个完善，没有很好的一个落实，所以他就休不到。第二一个的话，他就面临着一个叫休不够的一个问题。这个假期，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这个偏短的。第三一个的话就修不好，修不好呢，就是我们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你今天你能休个3天假，你后边呢，你是要这个补上的，
2: 要调休，
1: 是要调休的，所以面临这个休不够、休不到和休不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打破消费的时间约束，那就增加假期。

0: 那我们聚焦于这个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哈，其中根据我们的数据来看呢，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大亮点哈。那么我们在当下怎么去理解外贸出口在对于我们经济增长的价值？
1: 就是这个 GDP 啊，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做一个新的一个区分，就是我提出一个终端需求的概念。终端需求指的什么呢？就指的是全部消费啊，其中包括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还有一部分叫做非生产性投资。所谓非生产性投资呢，主要是和民生相关的一些投资啊，比如说像房地产啊、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些服务业一些投资啊。所以这个非生产性投资呢，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叫做消费性投资。所以这个终端需求呢，就是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再加上消费性投资。那么 GDP 构成中间呢，除了终端需求之外呢，还有两个东西，一个叫生产性投资，还有一个就是进出口。那么这个生产性投资和这个进出口啊，这两个呢，实际上就属于工具性的，而终端需求呢是一个目的性的啊，就是我们搞生产到底为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它就是由终端需求来体验的。所以我们现在分析经济啊，你得有个整体的观念，系统的观念。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外贸的战略呢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0: 就是我们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我们可能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一个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这个里边呢其实还和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呢实体经济 GDP， 我们制造业这个占全球的比重呢是超过30%，我们这个 GDP 呢占全球的比重是在17%-18%啊这样一个水平上，但是我们人民币它的这个作为支付手段计价单位它的功能的占比呢，这里边有个很大的缺口。
1: 嗯，
0: 对，所以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说人民币怎么能够升值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啊。其实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有一个足够大或者适当大的离岸人民币的市场。
2: 就随着你的国家越来越强，你的产业越来越强，你的贸易投资越来越强，你的人民币也相应越来越强，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老百姓的人民币它的相对购买力就越来越强，全球持有人民币它的财富效应就越来越强，对吧？
1: 对，
2: 那你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越来越通畅。
1: 听起来是个好事儿。
2: 那么说人民币贵了，那么你的国内成本相对的你的收益来讲呢，也就是你可能会压力会加大，它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企业就会转型升级。
1: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口部门和产业，就是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
1: 嗯，
2: 其实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益，就是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国内的市场化。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呢，它有一个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效应，就是国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在岸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的体系，和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一价定理，一价定理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商品啊能够自由的流动，那个套利的机会
1: 会越来越少，
2: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价格。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离岸人民币呢来倒逼在岸的改革，是吧？使它的这个货币啊、金融资产呢，它的跨境流动变得越来越有效。那么这里头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香港是很重要的。那么香港的话呢，应该讲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的资本市场的桥，是人民币和世界的桥。也就是说用好香港的监管能力，用好香港的基础设施的对接的这个能力，来加快货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跨境流动的速度和效率，来同时防范风险。防风险是对的，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说如果你不放开，然后你去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这些东西都是实践中间去发现的。
3: 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速度虽然比较快，但它的占比比较小，所以它本能的就会下拉我们中国经济。当我们

0: 我们的新动能超过旧动能的时刻，我们的新动能补上旧动能这样的一个缺口，我们就走过去了。
1: 嗯，
0: 分化也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问题，会导致我们的行业之间的分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地域之间的分化、供需之间的分化，以及宏微观之间的分化。所以为什么整个全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形势达成这种共识的难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生产技术效率在不断的一个提高，尤其是 AI 赋能之后，生产率供给端大幅的提高，但是呢房地产旧动能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它难以融入到这个新的动能里面去，那紧接着我们的就业收入就出现了分化，那么对需求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弱，技术导致供给增强，那么就业与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弱，所以供需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二一个就是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说这个 AI 高端装备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这些行业那就是非常好，房地产基建黑色有色那它的行业的经营就比较困难，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三一个群体之间的这种长在我们这个 AI 行业的掌握高技能的这个群体与房地产这个群体的就业人员，那么他的收入出现了一个分化，他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所以我想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我们当下 K 型的一个增长，能解释我们不同人的不同感受，能解释我们当下的这种总量承压和结构优化这一系列的一个这个问题。
1: 那您能再给我们展望一下，真是到了您所说的那个当新动能占据主导地位之后，
0: 对
1: 我们的社会经济的这个面貌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我新动能的发展，我的利润越来越高，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税收，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员工的收入的一个上涨，税收就改善了我们的社保民生的一个福利，一个基本的水平提高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业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稳定，随着慢慢慢慢的生产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这个创造效应就大于这个替代效应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这是 Van 的，这是 Keller 的，这是 Maggie 的，这是 Maggie 的，这是 Maggie 的，真是太有趣了。哦 ，Van， 今天怎么样？
4: 今天有点事儿。
3: 说给我听听。
4: 休息的时候，老师把我喊去了。他批评我说我这个人好斗。
3: 好斗的意思你懂吗？
4: 反正不是件好事儿。
3: 就是说你很凶，喜欢打架。
4: 哦，我还以为很严重呢。
3: 是很严重呗。
5: 嗨，两位。
3: 嗨。
5: 我最亲爱的，你怎么样啊？
4: 很好。
3: 我也很好。
5: 嗯，哦，你洗衣服了？
3: 对，全家人的衣服我全部都洗干净了。
5: 啊，那你应该休息了，请你坐下，我给你的背好好的按摩一下，然后我去做饭。啊哦，
3: 你明明知道会有事儿的是吗？
5: 不，这不是电视台要我马上去，是要我打个电话。
3: 对。对
5: 喂，是的，我是 Meg Marlon， 呼叫我吗？
3: 以前有一阵子，只有我呼叫你。
5: 什么？
3: 我是说，以前有一阵子。
5: 好的，好的，我就去，立刻就去。
4: 晚饭又够呛了。
5: 都尉中学出了什么大事了？去了六辆警车。
3: 麦克在哪儿？
5: 喂 ，Carol， 你在哪儿？什么？
3: 什么？
5: 啊？
3: 什么？
5: 听不清楚 ，Carol。Carol 的电话是从学校里打来的，只是说警察要把他跟 Mike 抓起来。
3: 什么？

0: 你们是在犯大错误。你们看错了，我是不怕你们这种威胁的。怎么了，艾斯儿？
1: 天哪，你快看看这些学生！
2: 妈妈，对不起，我绝不撤退。
1: 你平时除了为姑娘，从不下什么决心。今天的事使我意外，
2: 我也绝没有想到过。
1: 妈妈，你能听我讲讲是怎么回事吗？
0: 梅格，你快坐下。
1: 我宁可蹲着，也不愿意坐下。好吧，是两天前鲁伯克教练上课时发生的事情。
3: 因此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一些人，抛弃了一切，会向着西部不断的迁移？再重复一遍。为什么他们这些人抛弃了一切，一心向着西部不断的迁移？斯特伯，
2: 因为向东走会掉进海里。
3: 斯特伯，要是我再喊你回答，你就揍我好吗？
2: 好的。
3: 同学们，早期的移民他们是驾着马车奔向西部，这样做为了什么？
1: 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人是想闯事业，也有的人是想去发财，也有的甚至为了逃避法律。不过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即使是冒着极大的危险，也勇往直前，绝不回头。你这些话我们能相信吗？什么？
3: 看来我还是蹲着合适。
1: 你是不是把实质性的东西讲出来？好的好的，我们再回到课堂上去。
3: 再留一下，各位请记住，学习总结明天交上来，但是一定要用打字机打出来。你把一张纸放进去，然后它就会叮叮，除非你用电脑打字。嘟嘟嘟嘟嘟嘟。好吧，上课结束。有两个男同学给我留下来，我是在指你们俩 Steve 和 Stubble。
1: 可是教练，我们俩并没做什么呀。
3: 你们作业没做，所以你们这两位仁兄今天都得给我留在这个地方，将你们昨天该做的20道题全做出来。
1: 可是我们连书都没看过，怎么能回答得出呢？
2: 还说我们是笨蛋。
3: 问题都在上面，写答案可以用钢笔、铅笔或颜色笔。我要去找校长，半小时以后回来，那时候再看你们都写了些什么。老实一点，斯特伯。
2: 迈克，这下完了。
1: 不不不，不见得，反正天无绝人之路。
2: 你看这道题，多拿党的形成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我连听都没听见过。
1: 黑伯呢？第三排最漂亮的姑娘是谁？
2: 苏珊·哈里斯。
1: 不，不是她。
2: 梅洛迪·拉维尼。
1: 不，不是。
2: 格罗利亚·德拉曼。
1: 对，他每次总是得意。
2: 麦克，你打算抄他的卷子？
1: 不，此路不通。哦，呵呵，看呢，你看这是什么？
2: 什么？
1: 像是鲁伯克教练的履历。
2: 怎么了？
1: 他说他年龄38，可看上去远远不止。
2: 也许是他儿子的。
1: 不，我猜他准是跟我妈一样瞒着年龄。好上帝，他还说他已经结过婚了。

0: 的，你能想象出他有个老婆？
1: 不，
0: 我以为他是个光棍，每天晚上他一个人看看电视，喝喝啤酒，发发牢骚，
1: 怪极了。我也是这样想他的。
0: 谁肯叫给陆伯克教练？嘿，对不起。哦，你好，我找陆伯克教练。他刚走开一会儿，是去给他的脑袋擦擦亮。
2: 他会教我会说的。
0: 什么？
2: 他是我爸爸。
1: 哦，天哪，天哪，天哪！
3: 你们家像你这样的还有吗？
2: 爱心，你爸爸在吗？
1: 哦，天哪，天哪，天哪！
2: 能认识你们，我们十分。
0: 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爸爸在哪儿？
3: 哦，他是在天上。
1: 他刚才说有事要到校长室去，我对刚才说的话万分的抱歉。
2: 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他你说他擦亮脑袋。
0: 好，很好。
2: 可我记得是你说的。
0: 吓着了。
2: 那么
4: 温迪
2: 他没兴趣。
4: 辛迪，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1: 陆伯克有这样的女儿，你会相信吗？
3: 可惜的是他们也会秃顶的。
1: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竟会对他毫无了解。他每天离开学校以后也有自己的生活，他究竟干些什么？他住在哪儿？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漂亮女儿？
3: 这是不可能的。
1: 哦，你说你对鲁伯克有没有兴趣？要不要到他家去摸一摸？
3: 他的地址都不知道？
1: 你真傻，这不是他的履历吗？他的地址是个信箱。
3: 哦，我倒很想住在信箱里。
0: 尼克里克的小姐，
5: 迈克，
0: 啊，你已经很长时间不到校长办公室来了。
1: 现在出了点问题，管管学的弗西奇奥，他又在发神经病了。
0: 哦，不，那我得赶快去管管他。
1: 好啊。
6: 那么您看看这事儿还有没有挽回的机会，先生？
7: 这种机会就像你能够当上教育部长那么小，
6: 没有希望了。我实在有困难，没有办法。我。
1: 所以我跟伯纳就去调查鲁伯克教练的私生活。我们来到他家门口，他家倒不远，他住的是一套公寓房子，他那房子也够差劲的，照我的看法，那地方基本上是贫民窟。
3: 现在怎么办？得了，我想走了。
1: 我可不走，出去看看。
3: 快躺下。
1: 哦，是鲁伯克。
3: 会被抓起来的，会被抓起来的。
1: 哦，他们凭什么理由抓我们？我们只不过是躺在汽车里。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他生了一窝。行了，
1: 快点，你要干嘛？踩踩。
0: Michael， 透过窗户去偷看人是犯法的。
1: 我可不是偷看，我想查查他们的太平梯好不好。教练家的几个姑娘安全都很重要，对吗？哦，他住这儿，是二楼，快点。
0: 他住的并不算高。
1: 他在里面。
0: 歌唱真香。
2: 你能不能请你的妈妈少抽几支烟呢？
3: 克莱姆，他就是爱抽几支烟。
4: 妈妈，你跟爸爸讲过我治牙的事吗？
2: 对，我讲过了，不过1600块钱我们出不起。
4: 可是爸爸，
3: 康斯坦斯，以后谈。
4: 不给我买胸罩，我宁愿去做尼姑。
2: 做尼姑也不错，因为尼姑的牙齿长得都很整齐。
4: 爸爸，
2: 好吧，你们听着，你们都给我回房间里去做功课，我跟你们妈有事情商量。
4: 可爸爸，
2: 快快快快快快！全都出去。
3: 亲爱的，跟校长谈过了没有？
2: 谈了，我跟那老混蛋谈过。
3: 你让他改变了主意是吗？我说过你能行，我早就说过你用不着担心。
2: 说了也没用，说了等于没有说。那老混蛋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所以这个学期一结束，我就被辞了。
3: 哦，格雷姆，那我们怎么办？
2: 嘿嘿嘿，你根本用不着这副样子。
3: 什么样子？
2: 上次你知道肚子里有喜的时候也是这副样子。
1: 迈克，快走吧。
3: 好吧。
2: 好了，完全不用担心，我的履历都寄出了。
3: 是的，今天又寄了20分。
2: 啊，好。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又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竟会找不到工作啊？
3: 哦，亲爱的，你说的完全对，原先寄出的50份准给邮局弄丢了。
1: 迈克，我们该走了。好，走吧。
2: 伊丽莎白，你把房间里的东西整理整理，我想到外面去透透空气。
3: 哦，好的。
2: 我该怎么办？究竟该怎么办呢？
1: 他那样子太让我伤心了。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出汗，因为他挺能出汗的。可后来看看不对，我发现他是在哭。我有件事想告诉你们，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所以我只好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5: 你今天晚上有点怪。
1: 哦，爸爸见到你很高兴。要是你不介意，我想到楼上做功课去了。
6: 我是从这儿开始发现的。那次麦克见我在做操，一声也不吭。我知道他准是心里有事。平时他总是爱讲怪话，比如就像，瞧，他做起操来就像一只小狗熊。
1: 天了，我和你谈谈。
6: 怎么？然后麦克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从没见过他这样。我看得出他这次确实是关心别人。出乎意外的是，他来请教我。他从没请教过我。他问我怎么才能帮助教练。
1: 凯洛待我真正好的是教练，我一定要想出个什么办法来报答他。
6: 好吧，麦克，说说你的诡计。
1: 凯洛，我是认真的。
6: 你？
1: 是的。凯洛，我怎么才能帮助他呢？
6: 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要是我怎么打算？
6: 那我就马上跪下来向上帝祈祷。这么好的机会我是绝不会放过的。
1: 凯洛，帮个忙好吗？你瞧，今天我看到你做减肥操，我有没有这样？
6: 我认为 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校长知道同学们都反对解雇教练，即使校长听不进去，至少也能吓唬他。所以第二天，伯纳、麦克和我就在全校征集了300个同学的签名。
1: 好吧，他只同意见一个。
7: 好，祝你走运。
6: 不，这可是你带的头。
8: 我倒很想找校长谈谈我的看法。
6: 哎，你这人不行。快去吧，麦克。
7: 好，不过校长恨我。
6: 不过他不恨你，
1: 他是恨的。
6: 好吧，你不用害怕，你讲话的时候注意点语调就行了。
1: 你练习一下就能行。上帝啊，这事儿真有趣儿。
9: 坐。有什么要我效劳的？
7: 我
9: Seaver。
7: 哎，先生，
9: 听着，我不管你今天犯了什么校规，我现在要跟一个学生谈一件要紧的事，你先出去，在外面等着。
7: 我就是那个学生，先生。
9: Esther， 我跟 Seaver 谈了以后，请你马上就进来。你别误了，你快谈吧。
7: 是，先生，是这样的，有些同学发现到学期结束你要开除了伯克教练。
9: 不对，只是不再继续聘用他，这是因为经费有困难，这是个损失，我很遗憾，谢谢你的关心。
7: 我想请问一下先生，这种做法跟解雇有什么区别？
9: 很大，只是不跟他订合同了，而解雇则完全是

0: 那么你几乎是在说你毫不考虑我们的意见了。
1: 不，我并不是几乎在说，是肯定在说。
0: 可是你不能这样。
1: 听着 Seaver， 你别打算把我的脑袋搞混，你念叨行不通。
0: 你没有脑袋，我又怎么能把你的脑袋搞混呢？完了，这么一来我大概把事情完全搞僵了。我们得有点行动。
2: 他现在要站起来，麻烦也就解决了。
0: 妈妈，你朝四面看一看，整个学校都在支持鲁伯克教练。
3: 请注意，请注意，你们是非法的集会，我命令你们立刻解散，否则将逮捕你们。
0: 哎，你们都到哪儿去？你能相信吗，鲍纳？
4: 我也得走了，抓起来，我爸爸饶不了我。
5: 哦，麦基，全完了，这点镜头还不到一分钟。
0: 请你们坚持下去，同学们，这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刻。好了，我不想多讲了。我在这儿，我帮助鲁伯克教练，我不走。
4: 真的？
0: 是的。
1: 要放进你档案的，西伯先生。
6: 我也留下。
4: 我也留下，在牢里，爸爸也打不着我。
2: 走吧，他们要把你们抓起来的。真是的，干嘛要抓警察？
0: 对不起妈妈，我说过不走，绝不会走，除非他们把我们打昏了然后再拖出去。
5: 电视里都会拍出来的。
2: 这一次你去让他们理智点好吗？
1: 好，听着孩子们，我觉得你们应该
2: Jason， 你在干嘛？
7: 不能走。
8: 抱歉 Maggie。
1: 5 4
2: 那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我是 Maggie Malone， 我现在正在都北中学。这儿今天爆发了一场示威，是针对学校要开除一名教师。
3: 你们不接受警告，现在逮捕你们。
2: 逮捕他们？这名教师是一位……
1: 你们有权保持沉默。
2: 他们有权利。

0: 示威中被逮捕的有杰森·西维医生，他女儿 Carol Seaver， 他儿子 Mike Seaver 和 Mike 朋友。
1: 哇，我们家的几个全抓起来了。
2: 不能走，
1: 喂，
2: 不能走。
1: 对，臭蛋，我也看见了，这真是太带劲了。
0: 人的罪名是非法。
1: 哦，你等等，有电话进来了。
0: 破坏社会治安。
1: 喂，你是奶奶？对，我也看了，我感到十分伤心。
3: 身体向左侧，右腿向上抬，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
4: 伊丽莎白，我们回来了。
3: 五，
4: 使劲，使劲，加油，
1: 谢谢。
3: 六二三，
4: 你马上会跟文迪一样瘦。
1: 掉出来了，又掉出来了。
3: 四，第二节。
4: 记住，我小时候可是没肉吃的。
0: 30多个警察来到毒委中。
1: 温迪，我要做操。等等，那是爸的学校。爸爸，爸爸，你快来看呢，你们学校上电视了。
0: 孩子和一个，
1: 还来了好多警察。爸爸，学校里抓人了，害康你。嗨，
0: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
1: 简单，
5: 别动，
0: 是由孩子。
1: 菲利，你快来。
0: 不知道。
1: 嗨。爸爸，是在讲你，爸爸。
4: 我马上就来。哦，这次是谁没把卫生纸装好？
6: 嘘，我刚把妹妹哄睡着。
1: 妈妈，你快看！哦，天哪！
0: 做了12年橄榄球员以后，
6: 快过来！
0: 12年，这位勤勤恳恳的人就要被解雇了。

0: 爸爸被解雇了。
1: 什么？
0: 好了，孩子们，
1: 那我的胸罩就买不成了。
2: 听着，你们看仔细了，这一卷是空的，这是一卷满的。
3: 爸爸，我们爱你，也不管你究竟有没有活干。
4: 好的，赫姆叔叔，我告诉他们你痛心极了。
0: 今天可是我一生中最最丢脸的日子。
2: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最兴奋的日子。
5: 对，我也是啦，我得把身上的虱子弄干净。
0: 一个胖女人撕我的身，
2: 我为你们感到自豪。
4: 有谁愿意跟赫姆叔叔讲话？
0: 本，我们没有赫姆叔叔。
4: 天大的怪事。
2: 你们今天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0: 布吉森，我想跟你讲句话。去厨房，马上。
4: 波娜的爹妈来了。
5: 你说什么？
4: 他们俩气得要命，我给他们倒了咖啡，还给他们做了三明治，都快把我累死了。
5: 就是我不在这儿。
2: 波娜，没关系，我会跟他们解释的。
6: 哦，在这儿呢，你这个囚犯。
0: 瑞恰怎么样？你好吗？
6: 哦，他打生下来就从来没好过。你。
2: 老伙计，我觉得你的儿子他倒是……
6: 嘿，免开你的尊口，快滚回去，快点！
0: 瑞恰，以后不许你再跟麦克鬼混了。走以前跟大家说再见。
7: 再见，麦克。
4: 再见，伯纳。
0: Jason， 厨房，快！
4: 哦，爸爸，爸爸，慢着，我们来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我待会儿就告诉你，我念大学时和平示威，那真是失陪了。
4: 好了，我有了，我有了。等明天鲁伯克到学校里来
0: 上，我们什么也不干。我受够了，让我打了手印，还给我拍了一张非常丑的照片。学校让我留校查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4: 什么？
0: 意味着等到我毕业时，我将不可能得到全优毕业生奖。
4: 哦不，这下糟了。
0: 他们受到留校查看的处分， Carol 的全优记录也彻底给毁掉了。
8: 哦不，这下糟了。
0: Jason， 有时候我觉得你的幽默感对我来说很有那么点吸引力。今天我毫无兴趣。
2: 好吧，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长子，一位吊儿郎当、全校都闻名的捣蛋学生，今天竟然会站出来帮助别人，毫不自私，也不去考虑后果。而被帮助的是谁？竟然是一位老师。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
0: 亲爱的，亲爱的，你这么一分析，我倒觉得确实有点道理。嗯，
2: 谢谢。好，你怎么想？
0: 你这是胡说八道。
2: 哦，我不是胡说。
0: 哦，是吗？那么麻丁刘队长也是个傻瓜了。啊，
4: 你说凯洛的怪想法是哪来的？
2: 遗传下来的。现在可以对你说了，你妈是个怪人。
4: 爸爸，你看我该不该屈服？
2: 你坚信你的事业吗？
4: 我不懂什么叫事业，不过我想校长就这样解雇了教练，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我觉得学校里所有的老师，只有教练才是相信我的。爸爸，我真想帮助教练。有教练，你刚才看电视了。
9: Siva，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2: 哎，鲁伯格教练，你知道他帮了你多大的忙吗？
9: 忙是帮了很大，全世界都知道了，成了重大新闻。我的孩子们也都知道，他们的老头丢了饭碗。
4: 哦，教练，对不起，我这样是……
9: 你不用道歉了，因为学期结束不会开除我了。
4: 哦，好极了！
9: 我们的那位教育局长看了电视新闻，大为恼火，他就通知校长，校长又通知了我，对我说：“你今天就滚蛋。”谢谢 Siva。

0: 妈。
1: 嗯，你是辛迪。
0: 你在外面待了很久了。
1: 我在等你爸爸，我担心他开着车在外面到处乱兜。
0: 那就到屋里来等，外边冷。
1: 亲爱的，你进去吧。我行。
0: 不行，你正怀着孕呢。妈妈，对面的努乔打电话来说，她看了电视又看到你站在外面，她打算去喊救护车了。
1: 怎么说，应该谢谢他的好意，见他的鬼。我跳之前会给你打电话的，努乔先生。我站在太平楼梯上，难道就是想自杀？我又没穿睡衣，要他大惊小怪的。
0: 哦，
1: 上帝。别吵醒妹妹，
0: 我还应该打上墙灯光，让大家都来看看我们的好戏。
1: 完了，把小乖乖吵醒了。
2: 都怪他，都怪你们俩，
1: 别吵了。
3: 伊丽莎白，你穿了套睡衣站在上面，像个什么样子？
1: 布莱姆，你是不是戴帽子在开车？
3: 什么？
1: 我是说，
4: 你是不是不戴帽子在开车？
1: 十分感谢你，努乔先生。
0: 妈妈，别跟他去吵了，那个男人是个大酒鬼。
1: 莱姆，哦，好了，爸爸回来了，你们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看见你们这么多人，他就会心烦的。
0: 妈妈，你能不能让爸爸别再扯着嗓子对我们乱吼乱叫的？
3: 不，他不能。哦，
0: 嗨，爸爸，再见。爸爸再见，爸爸再见，再见。
5: 嗨，爸爸。
1: 嗨，亲爱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要戴帽子？
3: 伊丽莎白，我们现在都焦头烂额了，你还说什么帽子？
1: 报上说秃顶的人冬天得戴帽子。
3: 哼，戴了帽子照样是光头，有什么用呢？
1: 好吧，你就坐这儿吃香肠吧。
3: 怎么办呢？辛辛苦苦干了12年，突然炒鱿鱼，香肠也吃不上。
1: 弗莱姆，你可以给弗拉德公司推销医药用品。
3: 你又找了你那混蛋弟弟了？
1: 哦，不不，我没跟你商量，绝不会找他的。再说他也不在家，你说你给他去推销医药用品像个什么样子？你是教师，一个好教师。我很清楚，一个优秀的教师，他绝不能去推销痔疮药膏。
3: 亲爱的，我在那学校教了12年，12年了，结果弄到这种地步。我是为教书丢掉了许多赚钱的机会。
1: 这是因为上帝召唤你去教书的。
3: 是的，也许他是喊错了号码。有没有哪个学生上来对我说，哟，教练，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哪怕这样说也行，你对我的帮助很大。
1: 哦，你至少改变了我的生活。
3: 亲爱的，你能否让我在这儿独自一个人待一会儿？我是想好好想一想究竟该怎么办。
1: 戴上帽子好吗？
3: 好，我听你的。好，你看我脑袋安全了。
1: Glam，
3: 伊丽莎白，你让我再多待一会儿好吗？
1: 抱着他，也许小 Harry 能帮你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的。亲爱的，
3: 好了，宝贝儿，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好了呢？啊？将来我会替你洗尿布的。是吃奶糕还是吃我的奶？吃我的奶。
1: 是的，你有媳妇家的电话号码吗？是在长岛。 不，我不能大声的讲，这是个秘密。
0: 我这人笨不笨？
3: 这该由凯伦来回答。
0: 嘿，爸爸，
3: 你待了很久了？
0: 啊，是的。你要不介意，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3: 不，我不介意。
0: 你坐这儿，我怎么能算一个人待着呢？
3: 麦克，你并没有做错。
0: 哦，行了，爸爸，要是我没有闹事，教练至少还可以做到这个学期结束 ，Kilo 还可以继续保持他那见鬼的优秀成绩。
3: 麦克，你妈是对的，也许我们走错了路。在你走出这步以前，我本来应该先警告你，去惹那位校长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就像跟风车打架的结果一样。我们该听你妈妈的，你听见了？
0: 对。我听见你说妈妈是个怪人。啊、哦，漂亮极了，本。
5: 谢谢。我问你，今天谁来吃晚饭？
0: 是秘密。你等一下，这儿才12个座位，要13个，你给我重新摆过。
5: 那么我就不吃了，行吗？
0: 我在说什么？
3: 我觉得德威德校长还是比较讲理的。
0: 比较讲理，老实说，他恨不得把我开除出学校。
6: 什么讲理？我的优秀毕业生奖彻底没指望了。
0: 哦，太可怕了。
3: 有什么事？
0: 你怎么会想到有什么事？
3: 麦克。
0: 哦，麦克，你去开门好吗？
1: 好的。
7: 你是 Mac？
8: 是。
7: 哦，能见到你真是太荣幸了。
0: 真的。
7: 哦，你一定是 Kilo， 能见到你真是 Maggie。
6: 伊丽莎白，
7: 我们终于见面了。
6: 是的。
0: 你怀孕了？
7: 那是常事。
6: 我也是。
0: 啊，你好啊，
5: 好久没见了。我先来记得吗？
0: 你别推我问题。
6: 你丈夫呢？
7: 他还在车里，他笨手笨脚的。
0: 对，哎，别吵了，我让你们一个个问过来。
7: 哦，孩子们，现在我要跟 Maggie 谈一会儿。你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
5: Mary。
7: 哦 ，Mary 是的。
5: 那好吧 ，Wendy 是那个凶的 ，Cindy 是那个胖胖的，这个好多的是康妮。
6: Constance，
5: 反正都一样。谢莉是那个矮的，小格兰是穿裤子的，哈维是刚把我衣裳尿湿的。
0: 我告诉你，对你丈夫的一个窍门，还挺灵的。
7: 哦、真的，
3: 亲爱的，
0: 我们在谈心、
7: 啊。是的。
3: 你说我什么坏话
0: ？Jason， 等一会儿。
3: 啊，那好。
0: 小鬼是谁？白，别理他，他不好。
3: 谁想喝杯软饮料？白，你来招待。
0: 你能做到的。
7: 哦，我真怕说谎，我怕上帝会惩罚我。哦，
0: 这并不是说谎，你记住，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要让麦克跟你丈夫和好。
7: 说得对，那好，我一会儿就来。
0: 好。
3: 要是麦克真想跟我道歉，他干嘛不出来？
7: 亲爱的，我不知道，他是在厨房里等你。
3: 你别跑着，麦克一看见了我就说道歉。
0: 鲁伯克教练想到厨房跟你说几句话，他很想感谢你。
3: 怎么？
7: 怎么？
3: 麦克，男人要低头认错是很不容易的。
0: 教练，其实你不用说了，你能来就好。去吧，去吃。
3: 慢着，慢着，慢着。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道歉。
0: 哦，好吧，如果你想要。嗯。
3: 哪怕说3个字，对不起。
0: 很好。你解释说。
3: 你要我对你说对不起？
0: 不，就说谢谢。
3: 我，哎，我干嘛要谢你？
0: 我被抓起来就是为了你。
3: 是谁让你干的？
0: 没有人。
3: 现在我失业了，你能给这么多孩子吃饱吗？哎，你能给康斯坦斯解释为什么不给他买胸罩？你能再替我发出65份履历表吗？
0: 听着，教练，我并不想让你炒鱿鱼。
3: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有7个半孩子，没有收入，我是个穷光蛋。我从没想到教师也会失业，65个学校里，只有1个学校要我，薪水很低，学校在加州。连车费也不给，我不能干。 我宁愿低声下气的去找我那个混蛋小舅子，给他推销痔疮药膏。
0: 我本来是想报答你的。
3: 报答我什么？
0: 我不知道，你给了我很多。
3: 你说我给了你很多，你是不是说我对你的帮助很大？
0: 也许我不一定说出。
3: 不过你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
0: 对，

0: 好吧，我觉得你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1: 亲爱的，你要我帮你一起来准备晚餐吗？
2: 杰森，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在进行。
1: 孩子们都快饿得晕倒了，麦迪。
2: 看谁来了！
3: 开饭啦！
2: 我去办事的，等会
1: 儿。啊，慢着，慢着，慢着，各位。在开始吃以前，我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我想要为我讲过的乌七八糟的话道歉。我干嘛要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吧，我心里感到……
2: 哦，你的演讲好极了。
1: 我还没讲完呢，我要讲的要点是，我本来已经绝望了，本来以为我一辈子一事无成了，以为教书也毫无意义。可是过去我不是这样的，
4: 在我小学时
1: 不是这样的，那时大家都尊敬教师，社会上不像这样乌七八糟的，在家里你会感到很安全。人人都在自食其力，甚至包括不大爱劳动的人，当然不包括你的混蛋弟弟。
2: 亲爱的，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1: 啊，对，让我讲下去。我是说，现在世界上毕竟还是有好人的，就在这餐桌上就有。Carol，谢谢你组织了静坐示威，为了我。你确实是牺牲了自己。
5: 没什么，闭嘴，迈克。
1: Ziva太太，感谢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好的晚餐。
6: 哦，这一点没什么，不过是多放了八副刀叉而已。
5: 那是你放的吗
1: ？Ziva医生，感谢你教育迈克能够为他的信念而斗争，我为他自豪。迈克，你使我认识到。当个教师的意义，使我决心当下去。我太感谢你了。
0: 那你能把女儿嫁给我吗？
1: 别做梦了。
0: 那就当我没说过，算了。
1: 最后一点，我要感谢我的伊丽莎白，跟着我吃了一辈子苦。
2: 啊，我永远跟着你。
1: 还有孩子，我是多么的爱你们呐。
5: 我们也爱你，你这个大头娃娃。
7: 爸爸，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跟着你。
1: 谢谢，谢谢。前途十分光明，我们要去加利福尼亚，吃吧。

0: 注意了，请注意了。啊，我是校长弗雷斯德威特，为了能使那些在过去四年中一次也没参加过家长会的家长更好地了解我。
1: 不不，等一等，麦克毕业我妈妈是绝不能缺席的，可要命的是她又上厕所了。
2: 你是谁呀，本？
1: 这不能怪妈妈，她已经怀孕了，都因为我爸爸。
0: 没有关系。
3: 快走，迟到出洋相我是最讨厌的。
4: 我们没出什么洋相。干嘛都看着我们
3: 啊？这是你的想象。
0: 各位一定都认识 Maggie Marlon 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1: 这儿倒是有位子，要是这位老太太肯挪一下。
4: 快走快走，快一点，
2: 坐那儿快点。
3: 班，你别喊了。对不起，能不能挪一下？我妻子最好能坐在边上。
5: 我知道。
0: 舒服吗？
4: 是，谢谢。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天聚集在这儿，在伊丽莎白·朗迪德纪念大礼堂里，隆重举行都尉中学88届同学的毕业典礼，而且他们每一个同学都要自豪地站到台上来。
5: 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我总算是中学毕业了。不不，这话我没说过，否则要倒霉的。
2: 我儿子他成功了。
3: 哎呀，你的确是中学毕业了。
4: 哇，他成功了，我没有想过，否则要倒霉的。
1: 我讨厌这套。

0: 谢谢包大先生，你们今天的校歌唱得特别好，美妙，祝你们取得更新的成就。现在我向各位介绍学生会主席 Richard Stable。
1: DeWitt 校长先生，副校长 Hunt 先生，老同学们，新同学们，欢迎你们。我记得在四年以前，我们刚踏进了这所学校。
2: 我儿子毕业了，可过去的岁月真让人难忘。
1: 四年前，我们是一群无知的孩子。
3: 头转过来。对了，你们都要笑一笑。
2: 哦，亲爱的 ，Mike 才一个礼拜，难道他会？哦啊
3: ，Mike 他刚才笑得很好，别说话。
2: 啊，哦，宝贝儿，你对你爸爸要耐心一点，他可是从来没做过爸爸。
3: 来了，笑一笑 ，Mike。
2: 快点 ，Jason。
3: 我要等到他脸上有表情，笑一笑。Maggie， 瞧你。
2: 哦，真是抱歉 ，Jason。哦，宝贝儿，让你吃苦头了。啊，
3: 没关系，反正还有不少胶卷呢。你知道吗？拍每张照片，他都在笑。
2: 他一点也没笑。
3: 他笑了，他最爱笑了，他就像他妈。
2: 亲爱的，他这么点根本还不会笑呢。
3: 那为什么我每拍一张照片，他好像都在笑？
2: 他在放屁。
3: 麦克，这一点上他也像他的妈。
2: 哦，这次
3: 是跟你开玩笑，我是为了能让你笑。
2: 这次你房间里有孩子？
4: 那我去喊警察。
2: 哦，妈妈来了。
4: 亲爱的，要是你不是自己为难，我倒是很乐意帮忙的。
2: 我知道，亲爱的。宝贝儿，你怎么样？你是想吃夜宵？哎，哦，是想吃，是的，是想吃。吃吧，宝贝儿。你是饿了。告诉你件事，你半夜里肚子饿，尽管喊你妈妈起来好了，我爱给你喂奶。是啊，我也很吃惊。

0: 别告诉你爸爸，他会感到内疚的。我的小宝贝儿，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不能半夜里聊天了，你很快就进幼儿园，然后进小学，再进中学，进大学，然后进白宫。
1: 今天尼克松总统向国会做国情咨文报告，他保证能很快地结束越南战争。
2: 对，很好。哦，你踢了我，小家伙。哦，走路了。哦，能走路了，你太棒了。等你爸爸一回来，我就对他说。哦，
1: 尼克松总统在报告结尾时保证在今年年底以前把军队撤回来。
2: 赶快撤。

0: 多棒啊！
1: 我的同学们，别问学校能为你做什么，该问你的学校能为国家做什么。嗯，谢谢。
2: 妈妈，我认为这个报告并不高明。你说什么报告？
3: 见鬼，我是在给谁鼓掌？这并没关系，反正我的儿子毕业了。嘿，Mike，你在干什么？
4: 念书。
3: 那么你就不可以撕书了，书可是我们的朋友。
4: 真对不起。
3: 那么好吧，你过来坐在爸爸腿上，我来给你念一段故事。
4: 不。
3: 来，听着，等我给你念了，你就会知道书是多么的有趣儿。
4: 不。
3: 嘘，别把凯洛吵醒。
4: 不。
3: 迈克，你为什么要讨厌书呢？
4: 我恨书，我喜欢玩。
3: 你听着，你将来需要书的，念了书你就会有知识。
4: 不，
3: 就会。
4: 我不想进学校，我不想进。
3: 那么将来你长大以后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4: 玩。
3: 要听话，迈克，你进了学校以后就会喜欢的。
5: 我倒真想到学校里去上学。
4: 闭嘴，凯洛。不，闭嘴。不。
3: 嘿嘿嘿嘿，行了，
0: 迈克，学校里非常有趣。
4: 你带我去打针也是这样说的。
3: 你瞧那儿那个孩子跟你差不多大，他也是上学校去的，你看他高兴吗？
0: 啊，快点，迈克，别误了校车。
4: 爸爸妈妈，让我自己走过去上车好吗？你们扶我上车多窝囊。
5: 哦，可是你自己怎么穿马路呢？还是
3: 我看迈克能行。行的。
0: 好吧，迈克，祝你上学快乐。嗯。他会好的。
3: 会好的，亲爱的。
4: 对，是啊。你好。
6: 嗨，
4: 你叫什么
6: ？Mike Seaver，
4: 我是 Didi Stable。Didi， 这个名字有多难听啊？
7: 是啊，是难听，那就换了它吧。
4: Stable， Penny， Pen， Bona。好，从现在起你就叫 Bona。
7: 不过我的衣服上都是写着叫 Didi。
4: 波娜，
7: 这名字我喜欢，也不管衣服上是什么名字了。

0: 哎 ，Mike， 你好吗？学校怎么样？
1: 爸爸，我想了你一天，在学校里我一直想你。
0: 哦，学校怎么样？
1: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爸爸。
0: 学校怎么样？
1: 我爱你，爸爸。
0: Mike， 我是问你，哦，我也爱你。
2: 嗨，亲爱的。
0: 嗨，亲爱的。
2: Mike， 你没去上学，跟爸爸说了吗？
1: 还差一点就说了。
2: 那么你说吧 ，Mike。
1: 我爱你，妈妈。
2: 你这套没有用，我们又不是傻瓜。
1: 对爸爸有用。
3: When I was 17,
4: 17

0: 谢谢你们。多好的歌，多好的结尾。不过我看没有必要再这么拖下去了，让我们的毕业生等得心焦。
1: Esther， 毕业文凭，
2: 成功了，成功了，
3: 成功了。
2: 什么？成功了？
1: 我饿了。这种人也算是毕业了，真见鬼。

0: 没有什么。
1: 艾斯汀，你快点。
0: 是意外，不要紧的。
1: 文凭快给我，要不给我滚。
2: 我是在拼命的姐。
0: 对了，是不是请包子先生指挥合唱队再给大家唱一支歌呢？
2: 给。
0: 谢谢包子先生，谢谢。行了行了，说到哪儿了？哦，对了，毕业文凭。各位，我一个个喊名字，按字母先后的次序。Edward Cornelius Ziff。你快过来。
3: 最后才是 Ziff。
0: 我来了，我来了。Ziff。你先坐下，先生。Esther。我是让你按字母顺序排的。
2: 原来都排了。哦、
0: 那就算了吧。Ziff先生，要我用烫金请帖来请你吗？
4: 这种毕业典礼对麦克最合适。为什么？因为出尽了洋相。哦。
5: Carol， 你的牙齿上沾着什么东西了？
2: 什么？
5: 不信你自己看嘛。
2: 我的牙齿上并没有什么呀。
5: 我看你这张脸才出尽了洋相呢。
2: 你小子护着麦克，这是什么？给凯洛亲自拆，这上面写的是白字。是的，是麦克。
4: 我说傻瓜，你欠我50块加上利息，从76年7月4日算起，麦克。
2: 76年7月4日，
4: 就是那一天。
2: 亲爱的，你看那些船呢？啊，
6: 真是太漂亮了。
7: 爸爸说的很对，你都不用化妆了。
6: 谢谢麦克。
8: 为了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天，福特总统正沿着台阶一级一级走向五。
7: 也让我去看一看。
6: 你给我坐着。不不不，等你复习完功课以后再看。
2: 别去惹他，你哥哥暑假里有好多功课要复习。
6: 来吧，麦克，念念这行。

0: 本书。
1: 哦，你怎么知道呢？你还没念过呢。
0: 我听你念过，我就是愿意看电视。好吧，好吧，别帮我。
2: 看他跑，迪克说，跑跑跑，看他尾巴摇。
3: Maggie， 你有没有？
4: 我听见了，他能念书了，他才四岁就能念书了，
3: 这真是奇迹。
4: 哦，真是奇迹。
3: 我们的小天才。
4: 哦，快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3: 对，我去拿录音机。
0: 搬过去，让我看看后面怎么样。你总是让我出洋相，是吗？对，别生气，你会念一点书，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很了不起。我是聪明，你是个笨蛋啊，是吗？对，你永远也毕业不了，我用50块和你打赌。好吧，笨蛋。毕业是什么意思？
5: 好吧，你欠我50块加上利息，从76年7月4日算起。 Mike，
6: 祝贺你。Mike Seaver。 等一等，我念错了。
5: 什么
7: 什么什么？
6: 应该是 Mike Giver。 Mike Giver， 祝贺你。
5: 他这样念是故意的，你要看我的文凭吗？
4: 什么？
5: 哦，我要的 Bonus Double。 是我？你文凭上也用 Bon 呢？
8: 对，这很好嘛。
5: 你听着，博呢是我给你起的名字，现在可不能再用了。
8: 是吗？对，是不合适。
5: 我跟 Rachel 倒不错，或者可以叫 Rick 怎么样？
8: Rick Stable， 这倒挺好。得让妈妈把我衣服上的名字都改过来。
3: 这是你哥哥的毕业典礼，你脑子里又在打仗了。
6: 刚才是最后一张毕业文凭，我们的毕业典礼就到此结束。
5: 不
7: 不，
5: 不是最后一张，一定还有一张。
6: 嗯， Esther， 给我踩在脚下了。 Mike Allen Seaver。
5: Yeah。

0: 轻松一下，爸爸。
1: 行了，还是早点去睡，明天还得去学校。
0: 嗯，
1: 上当了。
0: 是啊，真没想到今天总算给我熬到了中学毕业。
1: 还没有。
0: 什么？
1: 校长刚才来电话说分数搞错了。
0: 爸爸，
1: 你又上当了。跟你开个玩笑。
0: 对，玩笑真不小。
1: 这几年你确实很努力，是该休息一下了。
0: 说得对，
1: 是该让你好好轻松轻松玩一玩。
0: 就是，
1: 特别是再过三个礼拜，兰顿专科学校暑期班马上就要开学了。
0: 不不不不不，我可不上你的当了，爸爸。
1: 这一次我不是开玩笑。
0: 是开玩笑。
1: 不，不。
0: 听我说，爸爸，有个情况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本来我是说过想进兰顿专科学校，不过经过认真考虑以后，我的主意改了，所以也正好乘此机会，我想跟你讲清楚。
1: 什么？
0: 主意是，伯纳和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海军。
1: 麦克，怎么搞的？你这是
0: 上当了。

0: 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1: 哇，找了两个了，
2: 来了。
3: 哇，在那等着我们了。
4: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
5: 刺激！
6: 看他们不耍很久了，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
7: 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
3: 这么多？
8: 对，够了。
9: 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10: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
11: 还有谁？
12: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13: 这边的科学怪人们已经开始了吗？
14: 我靠创新战胜，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旗开得胜。
15: 你疯了，
16: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13: 他很自信，
17: 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18: 特别好。我觉得
13: 我看不懂了，
14: 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
13: 文文那个做的细了
19: ，Reality busy, last second。
13: 文文这个还不出他。
20: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21: You didn't practice for this one.
22: No.
23: 颜色不对，
24: 他的时间久了不对。
25: 赶紧丢掉啊，有点紧张了。
4: 本轮对决的比分是，
26: 要站上去的严肃的，
12: 想好摆个什么姿势。

0: 您这是干什么呢？
1: 闲着也是闲着，顺便调个胭脂的新色。
0: 这些花您一路带来不是送范闲的吗？
1: 人家不要，送你算了。
0: 愧不敢当。
1: 我是要谢谢你。
0: 谢从何来？
1: 无论怎样，婉儿的大婚我都不希望出任何岔子。你没有说出林拱的秘密，我就要谢你。
0: 姑姑不交代，我也没有打算说。
1: 那我是真看不懂了，你是要和范闲讲和吗？
0: 哦，那倒没有。陛下对范闲信重，从现在看，就算范闲不娶婉儿，这内裤一样会交到他手中。哦，林拱这秘密啊，要用得用到生死关头。怎么，姑姑难不成是要和范闲讲和？
1: 我若是想讲和，内裤的账册上就不会多出2000多万的欠款。
0: 那现在看来，这欠款好像是给早了吧？朝堂上上上下下都在猜想，说范闲不会接手这内裤。

0: 继续讲。
1: 小范大人如今春风得意，何必要接手这烂摊子？
0: 那个孩子表面上看是个正常人，但只有我知道，他的内心像我一样疯。我不急着回信阳，我就要留下来看看，结果如何？必要的时候，我就在背后推他一把。
1: 要说疯啊，姑姑跟我不遑多让。
2: 大人，这实在不行啊，我还有些私房银子，我都拿出来给您。
3: 你舍得啊？
2: 他自然是不舍得，但是您要是不好意思呢，您给我写个欠条，就算您借我的。
3: 那算利息吗？
4: 还给利息呢？嗯，那少算点儿。
2: 我怎么还能跟您要利息呢？我
3: 行了，老黄，心意我领了，不过真不差这一点。
2: 不，大人，我是真想为您解忧啊。
5: 少爷。门外来人，说是受叶掌柜嘱托，送来这个就走了。
3: 这叶掌柜办事可真够快的。
4: 大人，
6: 院长，
3: 你们是刚从清玉堂回来，您这么快就知道了？他的身世你也知道了。
2: 院长啊，我七年最近身体有恙啊，这耳朵啊，说听不见就听不见了，这眼睛说看不见还就看不见了，说失聪就失聪，说失明就失明。你看，来了，院长，你看看不见了。
3: 好了。王启年，庆余堂和他的身世你要多说出半句话来。
2: 明白，启年告辞了。
7: 明白了。
3: 老王，我信得过你，吓唬他干什么？
8: 是你在吓唬我。
3: 我又怎么了？
8: 你不动用庆余堂，内库的亏空怎么办？
3: 庆余堂这件事儿是您的安排啊？
8: 内库亏空，陛下能不知道吗？嗯，
3: 陛下的安排。
8: 所以这笔钱宫里不能出，更不能动用户部。陛下留了一手，想利用庆余堂，让你顺利接手内库。这么大的礼，你给回了。
3: 可这事儿如果这么办的话，庆余堂那些掌柜就全完了。这事儿要是我娘，不会这么办，所以我也不这么办。
8: 志气可嘉，可嘉。可银子从哪儿来？
3: 银子我自有办法。在这之前，我想先去度个蜜月。

0: 陛下，范闲到。
1: 陛下，
2: 啊，听说你要度那个什么月？
1: 蜜月，臣是来请假的。
2: 啊，去哪儿啊？
1: 苍山。
2: 多久？
1: 还没想好。
2: 越久越好。
1: 请问陛下，这是为何？
2: 有件事儿，朕恐怕要变卦了。
1: 陛下，我这婚呢，
2: 与此事无关。啊，朕这几天想来想去，觉得内裤的事儿，你还是别介了。
1: 陛下是觉得臣补不上这2000万的亏空？
2: 2000多万两，这可不是小数字啊！庆余堂，你接吗？

0: 那怎么可能补得上呢？北齐一战，户部的银子都掏空了，现在天下到处是灾，内库的银子可不是为了补户部的亏空，它还有赈灾安民的作用。所以朕还是觉得这个坑别叫了。范闲啊，放手吧。
1: 这不是儿戏，这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国事，而且也是陛下的旨意。
2: 对，
1: 是朕的旨意。那就更不能放了。让臣接手内库也是陛下的旨意，陛下的旨意就是真理，岂能说改就改？否则如何取信于臣，又如何取信于民啊？所以，内库的亏空我来补天下的灾情，我来朕陛下的旨意，一个字也不能改。
2: 你敢抗旨？
3: 臣已接过旨。
0: 万一天下的灾民，
1: 臣提头来见。哎，这倒严重了，但是你会降为一介布衣。
0: 不，
1: 加你的大狱。
0: 那臣谢陛下洪恩。 那臣就领旨告退了。
3: 来，你要不再想想？

0: 他哪儿来的底气呀？也许来自于苍山。
1: ？也许叶青梅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金银。
0: 这娘俩倒是有点邪的，随他去吧。

0: 金统领，又见面了啊！
1: 副统领，
0: 哎，大人，是熟人啊。
2: 还真是熟人。
3: 院长军令，黑旗护送提斯前往苍山。
2: 金统领，
4: 副的
2: 都一样，您受累了。

0: 肋骨亏空还没有头绪呢，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
1: 越是这样，越是要出来游山玩水啊。
0: 苍山有银子？
1: 苍山没有银子，但是我可以想办法让银子来苍山。
0: 怎么个来法？

0: 咱俩去，怎么让黑棋给毁了？
1: 哥是监察院提司，应该的。是保护伞那儿吧？哎呦，
0: 姐，这次啊，范闲一出现，你看你现在，你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呀？你原来是京都第一才女，你是那个写诗看书的，你这干嘛呢？小刀拉蛤蟆，
2: 这叫青蛙，
0: 那不一样吗？小刀。

0: 你学的兽医？
1: 不会说也许。
0: 哇、哦、姐，你说这哥也真是的，他跟嫂子出来这叫什么度蜜月呀、啊、那带咱俩干啥呀？
1: 想知道啊？想知道自己去问呀。
0: 你不会说也别说。
2: 京统领，停一下。反思者过来一趟。
0: 你说哎，
2: 行了，走吧。
3: 去。
4: 嫂子，
1: 怎么愁眉苦脸的？
0: 我这次从北齐回来，那是悄悄回来的。他这么一嚷嚷，这不全天下都知道了，我都暴露了。
5: 你从北齐回来瞒谁，能瞒得过检察院？这都自己人，别瞎操心了。
0: 他现在都一手遮天了。
5: 别闹，跟你聊正事呢。
0: 您说吧。
5: 知道这会儿为什么让你上车来吗？
0: 不知道。
5: 因为你嫂子担心我呀。
0: 我先下去了。
5: 哎，你嫂子老在那儿操心内裤亏空的事儿，我得让她安心吧？怎么让她安心呢？就得找你帮忙。
1: 别拿我说事儿。
5: 你确实是担心啊。成亲那会儿你不是老想着筹办拍卖会吗？
0: 啊，
5: 如今呢，你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
0: 都错过那时机了，当时是为了拍卖那个婚宴名额，你都成完亲了怎么拍卖啊？
5: 到了苍山庄园，你负责安排场地布置流程。
0: 好，在苍山咱们再成一回亲。
1: 那不成讹钱了吗？
5: 你听他瞎扯，大婚就一次，这是京都所有商户东家的名册，基本全在这上面。你安排人把他们请来苍山。
0: 人家凭啥呀？
3: 对呀，凭什么呀？
6: 我也没弄明白，我们凭什么去啊？
3: 苍山一聚，共赏山景，说得好听，其实什么意思啊？大家心里都清楚吧？
7: 哼，内裤亏空，京都谁不知道啊？
8: 新官上任三把火，
7: 这火可烧到咱们头上了。我还是那句话，
8: 咱们凭什么去苍山？
9: 在下今日偶遇风寒，不宜远行。
3: 人家是诗仙，是重臣，这身份下请柬，谁敢不去啊？啊？
7: 说句实在话，在座的加起来能凑出这2000多万两银子吗？
3: 我可没有钱啊。
9: 我也不行。
3: 穷归穷啊，这小范大人刚大婚，这份贺礼总是要补上的吧？
10: 哎，对，人可以去，礼金也可以准备，但准备多少就看命了。
8: 没错，只带礼金，其他没有。
3: 诸位，我已经找过督察院了。督察院那些青天啊，听闻此事那是愤怒不已啊。青天们说了，若小范大人敢恃强凌弱，他们一定血溅圣上，必除国贼。大家心里都有个底啊，安心去苍山。
7: 兄台，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8: 督察院的那些青天真的愤怒了？
9: 怒不可遏，
3: 血贯同仁呐！
11: 这叫什么？各位，
12: 这叫喜从天降！
13: 是呀、啊，
11: 范闲他真是昏了头了。他如今召集京都商贾，就是为了逼他们散尽家财，然后替自己补内裤的窟窿。
13: 啊，这范闲竟然如此狠毒！
14: 对，
15: 他也并不是什么坏事。这范闲口口声声说查贪官，结果呢，他自己贪赃枉法。
13: 没错，
16: 那还有今天呢。
11: 各位，等苍山有了消息，咱们就一起参他。
13: 对，参他，一定要参他，
17: 参他，参他。
11: 咱们必须要齐心协力，替大庆除了这个奸臣。

0: 我昨天专拉肚子来你啊！哎，把这都给卸了啊！嗯，切细点啊！哟，忙着呢。哎呦，妈耶，哥哥，你可来了！你请那么些人来，我雇这么些人，人吃马喂，这不都得忙活做饭什么的？
1: 可以啊，你，井井有条的。
0: 快快快，这得给你。这个说是什么叫贺宗伟，啊，说让我送给你。 还说什么那个现在杜察院都盯着苍山这块地儿呢，说随时准备餐点，怎么办啊？
2: 请柬都送到了，
0: 送到了，送到了。那些个商贾已经陆陆续续准备出发了，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到了。哎，
2: 妈，你跟我结婚一十几啊？你是不是打算结他们呀？
3: 那不成山匪了？
2: 那咱怎么讹钱啊？
3: 不是讹钱，是让他们主动交钱，
2: 不是他们疯了，就是你疯了。
3: 坐下，坐。
0: 四叔，
2: 你们正好，你在商贾知道上有天分，我把我装这道理呢跟你讲一讲，你看看行不行？
0: 不行，
2: 我还没说呢，
0: 什么道理也卖不了2000万两啊！
2: 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什么是财富？
0: 肯定是你疯了。

0: 我差不多也说完了，啊，时候不早了，准备出去接人。
1: 哎哥，哎，你就打算这么着说给他们听了？
0: 啊，你觉得怎么样？这是新的理念，也是重新解构了财富的意义。
2: 不太行。
0: 是我没表达明白，还是你没听懂？
1: 啊，你说的挺清楚的，我也听明白了，很了不起，也很震撼，但就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哥，你了解财富，但你不了解京都。要按你这么说呀，我打赌他们肯定不会动心。
0: 所以呢？
1: 所以你就先说着，要是不成呢，你就叫我，我帮你说。
0: 你就这么有把握？
1: 但是你也得帮帮我啊，你稍微拖延一下时间，我得差人快马加鞭回京都拿到东西。
0: 行，时间肯定是能拖，那你要取什么？
1: 那可不能告诉你。
3: 诸位，
4: 我们一定按之前说好的，
3: 谁也别拿钱，
4: 千万不出去。
5: 拜托，
4: 拜托，
5: 拜托各位
4: 啊！
3: 记住，
4: 说好了，拜托各位了啊！诸位，我们一定按之
3: 前说好的，别动手，因为
4: 我们一定按
3: 之前不能出钱，记住了。
6: 已经可以，
4: 诸位，
7: 刚才那边嘀咕什么呢？
6: 哎呀，告诉他们坚定立场啊！若小范大人敢揭露新婚之名，敛财。交点礼金就罢了，得要钱。
4: 我可没有，
1: 我们都没有，
4: 对吧？
0: 大家好，幸会，我就是范闲。我知道你们此刻在想什么，所以我先事先声明一下，大婚已经结束，今日不收贺礼。当然了，各位最关心的还是内裤的亏空，这我话也说在前面，内裤欠债无论是于法还是于理都应该我来还。
8: 若是如此，
9: 这还叫我们
1: 不如不来担心了。
8: 你仔细想一想，若真是这样，他把我们弄出来干什么？
10: 就是
8: 还挺
0: 各位就又要疑惑了，既然这样的话，又何必把大家从京都请到这儿来呢？这红尘之中啊，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诞生一个超越时代的奇迹，这奇迹有时是人，有时是事，甚至有时可以仅仅是一个观念。
3: 观念是什么？
11: 观念大概就是个念头吧。
3: 念头吧。
0: 人生在世，若是能亲眼见证奇迹的诞生，又何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所以我请各位来，就是想把这份幸运亲手的传递给各位，让各位都能亲眼见证到奇迹的诞生。
8: 这什么呀？这是
0: 那位问得好，这奇迹该叫什么名字呢？
3: 谁问了？
0: 请看，没错，正是库债。
8: 谁的裤带？
12: 什么裤带？
13: 说的是
12: 债，
13: 还
12: 欠债的债吗？
8: 是裤带。
12: 快了。

0: 五竹叔，你找我哥？
1: 我找你。
0: 找我？
1: 对，现在所有人都在那个大房间里听范闲讲话，时机正好。
2: 各位各位，那么这库寨又是何物呢？咱们顾名思义，库是内库的库，债是欠债的债。这所谓库债啊，我名下办了个淡泊书局，这几日费了些力，把第一批库债给印出来了。这每一份债券都代表着内库的一份欠债，数额和期限各不相同，而这数额和期限的不同呢，又对应着相应细则的不同。当然了，这些个细则我就不在台上赘述了，等下会书写成文分发各位，咱们就挑最重点说。拥有了它，就相当于你拥有了一份内库的欠债。
3: 什么是拥有欠债啊？
2: 就拿这张来说吧，这张是5000两，相当于你花了5000两买得了内库的债主之位。表面上你是替内库还了5000两的亏空，实际上将来内库盈利之时会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不仅如此，这债券可以交易，可以流通，甚至必要之时可以根据规则提前兑换。
3: 这谁不明白？这还是比我们拿钱补亏空吗？
4: 没错，
2: 2000万两的欠债都在这儿了，竞价出售，价高者得。
5: 怎么个竞价呀？
2: 意思就是你出了5000两，人家出6000两，这债权就归了人家。
6: 够狠的，不止2000了吗？

0: 那每个人最少买多少？
1: 自愿购买，先到先得，售完为止。
2: 还自愿？傻子才买。
3: 就是。
1: 各位可能还要问了，那我花钱买了债券，补上了内裤的债务，那我能得到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就得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在座各位都是经商多年，手段高超，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是财富？
4: 这不是婚钱吗？
5: 没财没财，你
6: 谁还不知道？我经常一说，
7: 这个就是财富。哦，
1: 财富就是银子？
7: 自然，金银都算。
1: 不对。金银只是衡量财富的手段，而非财富自身。
7: 什么意思啊？
1: 你刚才手上举着那块银子大概一两？
7: 差不多。
1: 能换多少米啊？
7: 两担左右吧。
8: 上下多少有一些浮动，每天米价还得去米行看呢。
1: 也就是说，今日在我庆国，一两银子大约能换两担精米，这便是衡量的标准。
9: 小范大人，这说的不都是废话吗？
1: 我前些日子去了趟北齐，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10: 大人威震北齐，自然是少年英雄了，是吧？
1: 在北齐那边，一两银子只能换一担精米。你看，同样是一两银子，在北齐和在我庆国，价值就不同。
8: 北齐与我大庆交战，大败亏输，米价自然会涨啊。
1: 没错。兵荒马乱，天灾人祸都会影响物价的浮动。各位不妨想想，若是你们身在北齐，所谓的身家财富又剩几何呀？
8: 可是我大庆正值盛世，并无此忧啊。
1: 答对了。

0: 要不是你带我来这儿，我还不知道别院有这么个地方。
1: 我之前在这里住，所以很熟悉。
0: 你这次来怎么不找我哥？
1: 你怕死吗？
0: 当然怕。
1: 若为范闲呢？
0: 我哥怎么了？
1: 要你保护他。
0: 我哥有危险，
1: 或许有人要杀他。
0: 那没事的，我哥身手可厉害了，再说他有护卫。
1: 都没用，不够强。
0: 人可不少，
1: 再多也是一样。
0: 这么强，到底是谁要杀他？
1: 我。
2: 我大庆国运昌隆，长久治安，
3: 正是维系金银价值的基石啊。所以啊，财富并不仅仅是指金银本身，更是与国运国力息息相关。大家觉得我大庆国运如何呀？
4: 那自然是国运昌隆，军民臣贤。
3: 那就对了，这国运国力本就是维系财富乃至将来不断增长的重要底蕴。由此可见，我内库前景一片光明。各位不妨放眼未来，若你们持有库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长远投资，稳赚不赔。
5: 内地出身的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4: 那个，好啊！那个小范大人说的好啊，你笨，你听明白了吧？
6: 我明白。小范大人一番话，如雷贯耳，醍醐灌顶啊！
7: 对。各位，这小范大人是什么人啊？
6: 这可是国之重臣呐！
8: 既在监察院，又掌管内库。
6: 啊，人家都开口了，你们大家都听不懂吗？哎，小潘大人，您那个什么什么库债，我出2万两，就当给您大婚的贺礼了。
8: 哎呀，我小范大人为了内库亏空，尽心竭力做了这么多，200两银子你也说得出口？
9: 大人，
8: 我买500两，现在就买。
9: 那我们大家都买。
4: 小范大人，
10: 那什么是欠不欠债的，我们这样这都不用还，是吧？
4: 不用还。我买5000两。
6: 什么？5000两？他怎么想的呀？
11: 1000两。
3: 你们是不是没太听懂啊？
4: 我懂了，
8: 国运系于大人一身，
4: 支持大人责无旁贷。
10: 大人，您是没懂我呀，我捐5000两。
3: 看来是真没懂啊。 换人，下半场。
0: 等一下，你让我理理。按你方才所说，你是说你在江南失意，杀人无数？
1: 差不多。
0: 那有没有可能杀人的不是你？
1: 有可能。
0: 那就没事了。
1: 如若真有这么一个人，他的战力也该与我相近。
0: 冒昧问一下，你是什么战力？
1: 能打大宗师。
0: 你要我保护我哥去抵挡一个大宗师？
1: 不是抵挡，是杀了他。杀一个大宗师也或许是杀我。
0: 悟竹叔，我没练过武。
1: 我知道，
0: 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抵挡大宗师？
1: 人改变世界靠什么？
0: 勇气、智慧、美貌。
1: 还有工具。
0: 这是留给我哥的，怎么会在你这儿？
1: 是我拿出来的。
0: 偷的？
1: 如果我连自己都不再相信，我需要找一个人替我保护范闲。
0: 这里面的东西 能伤害大宗师。
12: 来来来，喝喝喝喝。
13: 这
12: 换他了，
13: 这事儿了。
14: 诸位，饭菜都还可口啊。有什么不爱吃的，您跟我说，我让他们稍微给各位颠排一样。
3: 这谁呀？
15: 好像是范思哲。
3: 他不是犯错了，不在京都吗？
13: 愁死了，怎么在这儿呢？哦，
3: 不认识，不认识。
14: 行，到那儿就行，下去吧。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本人呢也是一个非常痴迷于经商的小晚辈。听说今天这边啊商贾云集，来了很多大前辈，本来呢是想和前辈们交流一下经验，但是真没想到啊，我国著名的小范大人刚刚这一席话呀，真是醍醐灌顶，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说的实在太好了。也不知道小范大人这个脑袋他这是怎么长的，里头装的是什么，怎么能想出这么多的点子。他这么一番话呀，他讲财富啊可能不仅仅是金钱这么简单，而是国力，是国运，乃至于延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句话讲得太好了，真是让人受益匪浅。我觉得呀，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思考思考，研究研究，没准儿就能发现一片崭新的天地。
4: 我等已然是振聋发聩，
16: 已经非常感动了啊。
14: 还可以再振一点，再感动一点。刚才小范大人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那我一个晚辈也斗胆向各位问一个问题。
3: 你请说。
14: 那我就问了，这内库到底是何人的产业呀？
3: 自然是皇家的产业。
14: 皇家的产业，那内库的钱是谁的钱？
3: 那便是皇家的钱。
14: 那内库的债务？
3: 那自然也是皇家的债务。
14: 说得太好了，那您各位想一想啊，如果您各位把这库债买到手，是不是就相当？

0: 相当于为皇家分忧了呀。
1: 咱往好听了说，谁买了库债，谁就是为圣上分忧。稍微说句大不敬的话，
0: 别出去传去啊。但您各位买了库债，那不就是皇上的债主子了吗？
1: 是不是？还可别说是我说的啊。所以您各位好好想一想吧，买了库债，出去再做生意，别人会怎么想啊？
0: 同样的买卖，他是找您还是找那个没有买库债的人啊？
1: 所以这库债就是给各位的底气。
2: 要这么说是这个意思啊。
3: 阁下所言极是，库债一事是小范大人奇思妙想，所谓人存证据，小范大人这般风采谁不敬仰啊？啊！
0: 您说，人存证据，
4: 人存证据，人亡证息。各位是怕，如果我倒了，我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
3: 还请小范大人解惑。
4: 别问我，问他，后半场全看他的。
0: 好好，这个问题问得好，小范大人回答的也好。
1: 人存证据啊，人亡证息，什么意思呀？人要是没了，那你说这债找谁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小范大人万一哪天要是倒了台，那各位扔进去的钱，那自当也是打了水漂了。
5: 嗯，这句说的对，确实。
1: 各位不要着急，你们请看。
0: 想必大家伙也知道，
6: 是吧？
0: 前段时间小范大人大婚，当今圣上御笔手书了四个大字送到了府上。我就问一句，京都这么多家名门，哪一位在成亲的时候皇上亲自手书送了一块匾，有吗？
7: 没有。小范大人独一份，
1: 独一份。我再问问，这四个大字怎么念呀？
8: 百年好合。
1: 什么叫百年呀？一百年，少一年99年都不能算是百年。这四个字就是当今圣上和小范大人之间立下的契约，是皇上对范家的信任，也是诸位在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大家好好想一想吧，过了这村儿，可就没有这店了。等到下一次能和皇室攀上关系，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来人呐，把匾请回府上。多谢诸位。
4: 诸位，该说的想说的，我们俩都说完了。天儿也不早了，想赶回京都怕是有些晚，各位要是不嫌弃，就在苍山暂住一晚，明天再回城。关于库债的事儿，我说话算话，售完为止，全凭自愿。
9: 没锁吗？
2: 之前有，已经开了。
9: 这怎么用？
2: 缺少一根主剑，把它们拼合起来才是全貌。
9: 主剑拼合起来，怎么感觉像是火铳？吴中书，火铳不行的，既费事又瞄不准，比不上弓箭，伤不了大宗师。
2: 可以。
9: 世上还有这种火铳？
2: 不一样，小姐带出来的。
9: 哪儿带出来的？
2: 神庙。
10: 漫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世上还有这种火铳？
1: 不一样，小姐带出来的。
0: 哪儿带出来的？
1: 神庙。
0: 神庙带出来的，还会缺主剑？
1: 毁了。
0: 被谁毁了？
1: 这个你不用知道，你需要做的就是用它做好准备，保护范闲。
0: 然后呢？你能把它修好？
1: 不是我修，

0: 保护范闲是个秘密。我不说，包括我哥吗？是的。为什么选我？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我哥。这就是理由。
1: 这么走了？这小凡大人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2: 我也不知道。哎，
1: 晚上见。
2: 晚上见。
3: 告辞，告辞，告辞。来。

0: 什么呀？
1: 我看这帮商贾都往那个外边撒鸽子，我不知道是啥，我说拿一看看。
2: 是不是给京都传信了？
0: 山上的事儿得让京都的人知道。
3: 那为啥呀？这个他们自己不就是老板吗？那买不买库债自己还说了不算。
0: 无根之木，岂能立足？
3: 你的意思，他们背后都有根？
0: 废话。
2: 那我把他放了。
1: 你这就不许拉他了啊！你这。
0: 范思哲，你还真行啊，还能上台说话。
1: 那可不，姐，哎，我这么跟你说，范闲那套厉害归厉害，我都没听说过。
3: 但你得这么想啊，我要是都没听说过，那帮商贾们能懂吗？啊，你说范闲拽那些个词儿，什么，国运吧，又财富吧，那些关那商贾们根本就不明白，能打动他们的就俩字儿，皇室。
0: 你还得意起来？
1: 那不该我得意吗？说得意吧，其实还欠点什么，反倒是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3: 我本来以为啊，把皇上一搬出来，他们吓得就把钱全交了。那可是你说，要是把消息传回京都，
0: 怎么了？
3: 库债这事儿前所未有，我怕他万一……他要是触犯国法可怎么办呀？
0: 那没事儿，
3: 那就好。
0: 下半场是你说的，君无戏言也是你讲的，要真出了事儿，拿你交差不就完了？

0: 能憋着这个的吧？我可是帮他呀。哎呦，这
1: 不能，我的不能，绝对不能。我们俩现在关系还不错，对，肯定不会。
0: 负债嘛，怎么能算犯法呢？
2: 当然算了。什么苦债？我大清立国以来，从未听过此种事物。这逆子，胆大包天，还什么分担皇室债务，属实荒唐，国法难容。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要我说，先把范闲押回来，然后我这尚书也抹掉。家风不正，没脸做官。回儋州养老算了。

0: 沈院长，别睡了。
1: 你在发火，喊我做什么呀？
0: 库债这事儿，你总得有个看法。
1: 我看不了。
0: 瞎了。
1: 内库财权不在监察院的监管之内，管不了。
0: 没说内库，说库债。
1: 新鲜。没听过。
2: 确实新鲜。库债一事，自古就未听过。依照大清的律法，也没有库债这一条啊。可若是治罪下来，也无法可依呀。这新鲜事儿，二哥怎么看呀？哼，
3: 回太子的话，臣现在还在闭门思过，没陛下召唤，连门都不敢出，更别提擅论朝政了。
2: 哎，说说无妨。
3: 无法可依，无理可循，但凭圣裁而已。
4: 诸位都到了，请随我来。哎，
0: 陛下在哪儿啊？
4: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你带我们去哪儿？
4: 后花园。
0: 深更半夜，后宫花园，做什么？
4: 搬花儿。

0: 侯公公，哎，你确定这是陛下的旨意？范大人，老奴有天大的胆儿，也不敢假造陛下的口谕呀。嗯，
1: 这是脑子哪一出？哎，
0: 啊，
1: 嗯，
0: 就是班花，
1: 就咱们几个人吗？您吓人呢。
2: 陛下早就有旨意，这一片啊，不许宫内下人靠近。
1: 给。

0: 范大人，您辛苦。这赏菊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之前都是在悬空庙吧？确实如此啊。这也不是什么珍贵的花，为何让我们亲自送过去啊？
1: 陛下喜欢啊。陛下是想告诉我们，这赏菊大会啊，他很重视。
0: 那为何要在此时告诉我们这些呢？我记得往年的赏菊大会不是这个时候啊，
2: 改期了。啊？改到何时？就在近日。改的什么日子还要再等等。
0: 等什么？
2: 等小范大人从苍山回到京都。

0: 啊，这赏菊大会为何要等范闲回来呀？陛下是这么说的，
1: 也就是说，陛下重视赏菊大会，但何时召开，要等范闲回京都。
2: 殿下，您说的没错。
1: 陛下是想提醒我们呀，赏菊大会重要，范闲更重要。

0: 会不会留在京都没有带出来？我亲手拿下马车放进房间的，这么大个箱子，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箱子里是什么？神庙里的东西。神庙里带出来的，神兵利器吗？
1: 朱果佩奇确实是绝世神兵，
0: 缺东西，
1: 主体没了，
0: 其他东西一样都没有少，唯独少了一个箱子。
2: 那说明对方至少知道他是什么。
3: 知道这东西的人可不多。
4: 谁？大人，那儿有人。
1: 好身手，我都没察觉。
5: 老王，守好马儿。
6: 是。

0: 吃。
1: 哎呦，哎呦，
0: 京统领，
2: 哎，
0: 你们不是回营了吗？
2: 黑旗军令守在苍山，保护梯次。
0: 影子，
3: 王启年挺警权啊，
4: 闹了半天全是检察院的，
5: 你们跟这儿团建呢？
3: 何谓团建？
6: 我们家新词儿多，你习惯一下就好了。
0: 哎，老师
6: 啊，
0: 您怎么来苍山了？
6: 不是你在这儿吗？
3: 小范大人，你是不是丢东西了？
0: 你在我门口偷听？
3: 我觉得是武大人。
4: 什么意思？
6: 他一直暗中跟着你，
5: 就是想跟武大人交个手。
3: 小范大人，你得了武大人的亲传，我们两个交手也是未尝不可呀。
6: 别动啊，动我就毒死你。
0: 那没事了是吧？
1: 啊，应该是没事了。
7: 走，
2: 就当我们不存在。
3: 那你也当我不存在。
0: 神神秘秘的。走啊，老师，都到苍山了，
1: 上我那吃宵夜去。好，坐到这边。
6: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跟你说个事儿。
8: 我去江南追查一个杀人案，凶犯到了京都之后都找不着人了。两种可能，要么就是武大人。
0: 那另一种可能呢？
8: 有人把这个凶犯在京都给藏起来了。
0: 连检察院都查不到痕迹？
8: 当然，有这般手段京都能有几个呢？不是，这也是线索。来苍山陪你待几天，把这案子透着诡异，回京都就朝着这路子往下查。我本来想有了结果之后再见你，我在暗处。老师，
6: 哎呀，
8: 你媳妇那肺痨啊，让你给调养的差不多了。回去之后呢，一天一粒，药吃完了，病根就除了。百年好合，陛下想看，我也想看。
0: 要不您告老吧，我养您。
6: 胡说八道，
0: 我认真的。
6: 行了，
8: 把宗师隐藏在京都，我要是不把他挖出来，我寝食难安。
6: 老师，
8: 哎呀，别唠唠叨叨了，赶紧给我生个徒孙儿，长大了我教他用毒。回去了。
1: 那您答应我别玩命啊。
2: 放心，我比你怕死。

0: 我是楚楚，箱子是你拿了，跟我来。你一直坐在这儿就没人发现你，也是。你是谁啊？ 说，影子好像对你很感兴趣，一直想跟你交手。
1: 没兴趣。

0: 我娘仓呢？
1: 本来该毁了，就像这箱子。
0: 这是我娘亲自毁的，为什么？
1: 遵循法则，超越时代的物品不能留存。
0: 谁的法则？神庙的？
1: 应该是。
0: 应该？
1: 忘了。
0: 既然这样，干嘛不全毁了？他又为什么留下这三个？
1: 超越时代的物品，不能留给这重启的世界。历史进程不该被影响。但你不一样，你是个错误。
0: 错误？
1: 你既是这世界的人，同时又源自过去。你是错误，是故障，是未知变量，也是逻辑漏洞。这是小姐原话。
0: 所以我那些记忆难道是来自神庙？
1: 不知道，我只是复述。小姐留给你的是一线生机，修好它，你拥有扭转命运的三次机会。
0: 怎么修？
1: 去江南，去三大坊。
2: 这三大坊就是内库的根基。

0: 谁不知道内部钱生根基就是三大房，
1: 往年那些新奇货物都是从江南出来的。
2: 我问你们，三大房如今在谁手里啊？
3: 当然是江南的名家呀。
2: 名家向来以长公主马首是瞻，他们真能把三大房交出去？
4: 名家即便是富甲江南，也不能抗旨吧？
5: 抗旨是肯定不会，
6: 交什么？
2: 怎么交？这都是讲究，你我都是做买卖的，这还不明白吗？
7: 这么来说，范闲接管内库，前景不明啊。
2: 没错，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给骗了，这万一买了什么库债，他将来拿什么还呢？
7: 所言极是，绝对不买。
3: 那咱们睡一觉就走。
2: 谁买谁是王八。
8: 对，谁买谁王八。
9: 王八。
2: 来来来来来
1: 来，
10: 这都是超越时代的产物，三大房里到底有什么，连这都能修？
11: 要你亲自去看才能知道。
10: 江南总是要去的，我娘的产业我得替她拿回来。当初为什么不把这两个放一起啊？直接装这箱子里不行吗？
11: 小姐把这留给你，却又不想你真的修好了。
10: 为什么？

0: 当神庙改变命运，未来亦将留下烙印。
1: 这句是真没听懂。
2: 当神庙之物使用太多，未来岁月你终将去往神庙。
1: 这有点过于违心了。
2: 我等你到江南，到那时你才有面对大宗师的底气。
1: 用这个对付大宗师，太欺负人了吧。
2: 未必。
1: 什么意思？有这个也未必斗得过大宗师？
2: 没错，
1: 大宗师也是人，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躲？
2: 我像正常人吗？成大宗师者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
1: 那不成了妖怪？
2: 差不多。

0: 哎，哎呦，你听说了吗？
1: 赏菊大会的事儿，
0: 赏菊大会无关政事，等范闲，应该也是看中他的文采。
1: 对对对，没错。
0: 诗词歌赋，雕虫小技而已嘛，他终归担不起内库的大任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这是？
1: 我，我得去个茅房。
0: 我呀，早上起来得遛个弯儿。哎，
1: 请便，请便，
0: 回见，回见。
2: 哦，对对，这，哎，你不是去散步了吗？这是你们家茅房啊？哎，我也佩服你，散步怎么散到这儿来了？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哎，真没错，

0: 我现在就回去取钱啊，今日就能返回来。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你昨天怎么说的？这王八这样，哎，
2: 这王八，他买到库债了，告辞，告辞。

0: 行了，哎，
1: 是
0: 啊，擦擦手。
2: 哥，
3: 我怎么感觉这数不对呀、啊？
0: 有人可能没带够银票，回家取了吧？
2: 我粗略的算了算，都不止2000多万两。
0: 数量有限，又有溢价，这都能卖完，多亏了你。
4: 内库债权都分出去了，怎么还不高兴？
0: 说到底，他们选择买库债，还是因为陛下要我赏花。
4: 陛下荣恩，前景无量，选择债务共担，这样一来，可以说，以后你便是他们的靠山。
0: 是，也算是一种投资嘛。只是，他们没有人能真正明白，库债究竟意味着什么。
2: 国运与货币相连，这说明代表所谓财富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过往的限制。哥，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你说这庆国和财富之间是不是不光是国运这么简单啊？好像还有别的联系。啊，这些商贾们因为陛下器重你，所以选择相信库债，相信内库的前景。所以其实他们看中的不光是你，看中的是皇上，看中的是皇室的信用，是庆国的信用。
5: 没错，金银数量终究有限，而庆国的信用才是货币的基础。
2: 对对对对对，不光是庆国，北齐的信用也代表了北齐的财富，所以国家的信用就是财富。
5: 国家信用是财富，是货币的基础，那这之间缺什么呢？货币、信用，
6: 咱们出去，让他在这儿仔细想一想。
5: 货币、财富，信用、财富。货币、信用。

0: 思哲，这是怎么了？看到了新的世界。这小子在商贾之术上还真是个天才。你俩都是。不一样，我有另外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作弊。如果我俩交换，最起码在商贾之术上，我没他这悟性。这一点上，他比我强。那是好事啊。
1: 儿，对不起啊。怎么了？
0: 苍山恐怕待不了多久。那是当然，陛下还等你回去赏菊大会呢。我准备了那么久，最后成事，还是他一句话。
1: 天子嘛，自古以来都是天下中心。
0: 等赏花大会结束，咱们一起去江南吧。
1: 我也去。嗯，
0: 当年我娘在江南创立了三大榜，时至今日，仍是内裤的根基。这些都是她留在世上的痕迹。我想，我应该和你一起看。

0: 你找把火铳练练瞄准，你手稳是好瞄准。
1: 保护范闲是个秘密。
2: 你要我保护我哥去抵挡一个大宗师？
0: 不是抵挡，是杀了他。杀一个大宗师也或许是杀我。

0: 他们两个准备站多久啊？你要敢打扰他们，小心我给你下毒。哎，你说，武大人今日会出现吗？哎呀，
1: 他出现不出现，切什么磋呀？你不是他对手，
0: 胜负不重要。你也是练武之人，怎会不懂？我不是练武之人。
2: 那你是什么？我是他的老师。
0: 那你把他当徒弟，还是当儿子？看来今日武大人是等不到了，我先回京都。你多加小心。如果武术真的是凶手，天下没有人能活命。

0: 这是什么呀？
1: 没什么。
0: 我都看见了，你买了把火铳。
1: 对呀。
0: 是有人欺负你吗？
1: 没有啊，就是我自己有兴趣。
0: 哦，那就好，你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1: 嗯。
0: 思哲呢？
1: 他最近恍恍惚惚的。啊，他来了。
2: 哎，哥姐，哎，来了来了来了，该走了。
1: 嗯，是该走了，都在等你了。
2: 不是姐，我那意思我该去北齐了。
1: 去北齐
2: 啊？我跟哥都商量好了，娘也同意了。
0: 想好这个通商的主理人该做什么了吗？
2: 我想来着，而且越来越清晰了。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什么国家信用啊，货币基础啊，我感觉这之间啊必须得有一个铺子调节平衡。那这个铺子如果开在庆国呀，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必须开在北齐，北齐现在是大战刚败，百业待兴，正是好机会。我能抓住这个机会，这个铺子前所未有，我这是开万世之先河。往小了说啊，咱就挣点钱；要是往大了说，整个北齐的国运都在弟弟手心里攥着呢。
0: 名字想好了吗？
2: 想了想来，你们俩也帮我参谋参谋。你看啊，那个卖米的叫米行，卖布的那叫布行。咱这个跟钱有关系，叫钱行是有些太直白，太粗俗了。钱它不就是银子吗？所以

0: 犯行。那你提银子干什么？
1: 不，我是这么想的，你
0: 咱都开万世之先河了，咱老范家咱得名垂青史，是青史留名。
1: 名字可以再斟酌。
0: 那范行不好，那要不叫贤行、
1: 弱行、
0: 哲行？哎呀，算了算了，哎，回头我路上慢慢想吧。哎呦哥，你知道，我现在特别激动，我好像就这辈子终于知道为什么而活了。
1: 这就叫做人生目标。
0: 对。我找着人生的目标了。

0: 大人，是禁卫。
1: 这就是赌我来的，
2: 黑旗候命，随时可以重振。
0: 哎，别，这可是禁卫，天子之师，
2: 不用担心。黑旗才是天下第一强军，绝不会输。
0: 我担心的是这个吗？
1: 老王的意思啊，冲禁卫可是重罪。
2: 院长交代，苍山一行受提司调遣，黑旗只遵军令。
0: 哎，来人了，来人了啊！
1: 这位不也是熟人吗？
3: 小范大人，好久不见。
1: 洪统领值守大内，今儿怎么出城了？
3: 陛下有旨，出宫办差。
1: 那我祝洪统领一路顺风。怎么着？要不我们给你让一下？
3: 陛下旨意，还请小范大人同行。
1: 我才刚下苍山，就找回来了，消息这么灵通。
3: 在下只懂听旨，其他的真不明白。
4: 那怎么说？
1: 洪统领带个路，我们后面跟着。
3: 不必劳师动众，只需小范大人一人足矣。
2: 说是旨意，有圣旨吗？
1: 这么小？
3: 陛下口谕，该省要省。
1: 咱们这陛下呀，还真是勤俭节约。

0: 这是庆国最早的一座，据说是信奉神庙的苦修士一砖一瓦铸建而成。虽说天下的庙都是为了供奉传说中的神庙，可只有真正的神庙才是与众不同。
1: 这众生之力也很了不起。
0: 小范大人还是更看重人。
1: 当然，不然叫什么人间啊？
0: 过几日便是赏菊大会，咱们的差事就是把这些运到上面去。
2: 那我在这儿有什么用啊？
0: 陛下说了，这几盆你要亲自搬上去。
1: 这几盆有什么特别吗？
0: 在下不知，都是灵智行事。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刊，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随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每三年一次，
1: 已成了惯例。
0: 要是有人图谋不轨，这就是机会。
1: 那自然是层层严防，滴水不漏。早年还有刺客，这些年没有，这里行刺比京都还难。

0: 这些是？
1: 他们都是悬空庙的工匠，向来如此。赏花大会之前，他们都要撤走，确保赏花当日没有闲杂人等。赏花之后，他们还要回来。
2: 不用管他们，我们上去。
3: 怎么都用铁链捆着？
2: 皇室重地，多加小心，总没有错。

0: 这些工匠能回家吗？
1: 萧凡大人，说笑了。
0: 3年赏一次花，就把这些人一辈子困在这儿了。
1: 事关陛下安危，总得有人受罪。萧凡大人，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事了。

陛下说了，小范胆汁盆要放在这边。就这差事，咱们这就回京都了。

0: 这上面有人吗？
1: 没有了，工匠走后，如今就是一座空庙。你看到其他人了？
0: 刚听到这上面有动静，
1: 脚步声。
0: 不算，就是足尖轻踩的声音。
1: 这也没有地方藏人呢，会不会是飞鸟停留？
0: 也有可能。
1: 放心吧，我们走后就是禁军入城，必定会上上下下彻查一遍，不会有任何隐患。
0: 好景色。
1: 皇室每三年赏菊大会都在此处，就为了这般景色。
0: 三年前我还不在京都。
1: 小范大人荣升之素，古之罕有。
0: 走吧，回去吧。
1: 好。大人内息有些混乱。
0: 没事儿，我这功法有时不受控制，已经没事了。
2: 大人功法在下不便多问，但内息混乱总是不是好事，该问问你的授业恩师。
0: 没人教，我自学的。
2: 这样自学，说句实话，小范大人，陛下对你真是没得说。赏花大会等一个臣子，在下闻所未闻，小范大人前途无量。
3: 公统领客气了，
2: 未来可期，更要保重身体，功法的事万万不可大意。
3: 多谢关心。
2: 小范大人未来可期，在下也想攀攀高枝。

0: 得，我又赢了。
1: 尝尝尝尝。
0: 啊，你不是姐，你这不够嘞。
2: 输光了。
1: 不是，咱亲姐弟咱也得明算账啊。
2: 没钱了。不能玩了，再玩也没钱了。嫂子你来吧，我让贤。
1: 还让贤？
0: 谁来都一样。

0: 为什么锁着我呀？
1: 给我松开！

0: 小心我毒死你。我毒死你们。
1: 酒里可都是你的人啊。
2: 毒死了舍得吗？
3: 院长，您甭管，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子啊。
2: 这是我下的令，别难为他们了。
3: 您要管我？
2: 趁热吃。
3: 为何管我？
4: 说吧。
3: 是武大人对我动的手？
2: 这个年纪啊，吃饭行事都要有节制了。
3: 这回回京都，我只办一件事儿，追拿凶犯。可是我有点不明白啊，江南这个凶犯已经查到了行踪，回到京都之后就销声匿迹了，监察院也查不出线索来，是什么人在背后保护他呢？
2: 下回想吃什么提前告诉我吧。
3: 院长，您要干什么呀？
2: 给你送饭呢。

0: 您这也不像头一次玩的呀。
1: 以前生病不能出门，总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东西玩。

0: 这是怎么了？范思哲一早回来，去跟爹道别，说是要北上。所以现在是想走之前在玩一次牌九。不是他提的，是爹。
1: 爹主动说要玩牌九。
0: 爹这是不想让思哲走啊。难怪。 爹银子准备了这么足，一直输，一直疼，原来不是想玩牌九，是想留住他。
1: 真心实意不好意思说出口，就想把人留在牌桌上。
0: 那是姨娘为什么劝他走，这点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1: 我想，姨娘呢，也是想尝试着放手，让思哲能够一个人真正的成长和历练。
2: 其次呢，最近京都许多风波都是因我而起，这个时候让死者离开京都，非常也不是一种保护。
3: 爹，我看牌也都发完了，要不就算了，再玩下去天都黑了。
4: 天黑就吃饭，吃完再继续啊。哎，
2: 饭也别吃了，我还得赶路呢。
3: 不着急走。
2: 早晚得走啊，
3: 磨练过了，哎呀，就够了。
5: 孩子长。

0: 淡了，有自己的主意，让他去吧。
1: 那这样，爹，一局定胜负。我要是输了，我就走。

0: 得，那您二老这又出局了，那这场还是得看咱俩。
1: 怎么个说法？
0: 刚不说了吗？我就玩这一把，这把我要输了，我可就走了。
1: 你输了你就走，那赢了是不是还继续？
0: 那咱先赢了再说呗，而且赢了也没法玩了，你几位也没银子了。嗯。
2: 哎，这玩物丧志了，这。
3: 上次离开是为了避祸，现在没必要了。啊，你这次回来确实长大了不少。
0: 我跟您说实话，我之前挣钱呢，是为了给您看的。我就是怕您觉得我是一个不中用的儿子，我就想着能让您骄傲一把，我就想着干点什么能让您看见。
3: 我看见了。
0: 但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这次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想在北齐开一个前所未有的铺子，想让北齐的国运和财富相连，所以这一次我其实是想追逐我自己的梦想。
4: 思哲是真长大了。
3: 好吧，就照你说的，一局定输赢，输光换人。

0: 爹。
1: 嗯。
0: 我是应该输还是应该赢啊？
2: 哎，嫂子，你这不尊重对手了。你这赢跟输是你说的算了吗？
0: 这我就赢了。
1: 行。
0: 这我就输了。
1: 嫂子，你能再来一遍吗？这。
2: 嫂子，这是戏法啊，你这是。
0: 以前生病的时候自己跟自己玩，练多手就快了。
1: 我这咱们刚才算开了眼了啊，这是。
0: 那我到底是该赢还是输啊？
3: 天下没有不散的赌局。

拜托你们了。

0: 什么情况？
1: 哎，大爷，
0: 怎么堵成这样？
1: 您坐里边吧，这外边灰大呀。
0: 怎么这么多车？
1: 这京都的大小官员啊，这会儿都赶着出城往悬空庙去呢。
0: 这平时上朝也没见这么多人啊。
1: 上朝的时候，那是分等级的啊，这低级官员啊都没资格去上朝，而这上朝的官员吧，有些也都走着，他不坐车，路上啊正好还能吃个早点。可是这要去悬空庙啊，大小官员都得坐车，所以就挤成这样了。
0: 上朝不是都有资格赏花的都能去了？
1: 天下同乐嘛，当官的都能去。
0: 这话说的，天下都是当官的，老百姓呢？
1: 老百姓当然就不能去了。
0: 天下同乐，保民不算，
1: 有这当官的呀，替他们乐。
0: 连乐都得别人替吗？
1: 要不怎么叫父母官呢？这操心的事儿太多了。
2: 三品以下照直前行，三品以下照直前行，三品以下照直前行，三品以上这边走，三品以上这边走，三品以上。
0: 别羡慕了，咱们走咱们的。
2: 三品以下照直前行，三品以下照直前行，范闲范大人例外，范闲范大人例外，范闲范大人例外，范闲范大人例外，范闲范大人例外。三品以上这边走，三品以上这边走，三品以下照直前行，三品以下照直前行。
1: 这三品以上的路啊，走的就是痛快。
0: 为什么我例外啊？
1: 陛下信众呗。
0: 不可能，要是依陛下的脾气，这会儿肯定让我跟官道上堵着呢。
3: 吁快，这朝着不对啊。
4: 啊，走。
1: 大人别慌啊。有危险我先撤了，我轻功好啊，求援方便啊。
0: 那我谢谢你啊。
1: 应该的。

0: 小范大人，久仰大名，我是叶仲。
1: 京都守备，您是叶灵儿的父亲。
2: 赏花那天谁负责护卫？
3: 自然是叶师兄吧。
1: 叶师兄，
3: 就是叶仲，叶大人。
1: 京都守备叶仲，他是你师兄？
3: 青师兄。
0: 我家师弟跟小范大人交过手
1: 啊，不算交手就过了一招。
0: 小虐常夸小范大人身手不凡。
1: 不敢当。
0: 你跟我师弟过招，跟我女儿过招，不跟我过招，那岂不是瞧不起我？
1: 这什么逻辑啊？
0: 就一招，

0: 不错呀。
1: 错，有酒品没？
0: 能过招。
1: 啊，这是后浪推前浪啊。
2: 撤。
0: 叶大人专门找我，就是为了试一招。
1: 借一个。
0: 你，
3: 啊，
0: 一边待着去。
3: 啊。
1: 万大人，今日悬空庙，麻烦您多照看些。
0: 什么意思？
1: 陛下有旨，我等敬畏不得打扰赏花兴致，所以悬空庙方圆数里戒备森严，反而悬空庙内只有宫内守卫把守，人手不够啊。
0: 叶大人是觉得会有刺客
1: 啊？那倒不会，就是心虚。
0: 那叶大人何不亲自过去镇守？
1: 我必须去啊，但是人手还是太少。
0: 为什么找我？
1: 赏花群臣中能打的只有小范大人您了。
0: 洪四祥洪公公不去吗？
1: 那只有皇上知道，我也不好问呢。
0: 宫殿宫统领呢？
1: 如果师弟还在，那就不必麻烦范大人了。
0: 叶大人，咱俩头回见吧。
1: 叶某任京都守备，掌城防军务，如果范大人不谋逆，咱俩见面的机会不多。
0: 那你就没想过万一我不答应呢？
1: 想过。
0: 什么意思？
1: 哎，听说小范大人欠债
0: 啊，
1: 一点心意啊，如果没出什么意外的话记得还我。
0: 还你？
1: 那没有意外不还我吗？
0: 谢大人干这种事儿干得不多吧？
1: 头一回啊。
0: 那这是怕出了差错影响前程？
1: 那不重要。
0: 那就是忠君爱国。
1: 这个有句话你知道吗？叫风什么啊，清什么什么什么
0: 什么什么呀。
1: 啊，这些人都是我带出的兵，如果有什么差错，最惨的还是他们。有句话叫刮大风的时候刮倒的都是一些无名之辈。
0: 风起清平之末。
1: 哦，对对，就这句。
0: 这句不是这么用的。
1: 差不多就行。

0: 老公，
1: 等真出了事儿再给我也不迟。
0: 哦，那这么说，范大人就是答应了。
1: 不过叶大人放心，赏花大会三年一次，次次平安，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意外啊。

0: 山到了啊。
1: 行，找地儿停了吧。
0: 咱不是要进庙去赏花吗？
1: 懒得凑那热闹，再说了，站那么高，赏的还是花吗？
2: 不赏花，赏什么呢？
3: 哟，小秦大人，小范大人。
1: 令尊呢？
2: 嗨，家父宁愿在家午睡。嗨，范尚书上去了，
1: 应该是吧？哦，
2: 那应该啊，在内层。
1: 你怎么知道？
2: 陛下在最高那层，下面每一层各按官职爵位分排，井然有序，绝不会错。

0: 别怕，结实得很，摔不下去。大哥，小不点怕高？3年前还小，没来赏花，天知道，这么吓人。
1: 这有什么好怕的呀？你看我。
0: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才能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嘛。来来来，我不敢。哎，人格不同，不是所有人都想像太子殿下一样，总想着望高站。
2: 二哥也怕高？高不高的不重要，有摔下去的才好看。
0: 只要我站得够稳，没有人能让我摔下去。是吗？站得稳没用，得有人护着你。
3: 怕了，感谢二哥救命之恩啊！好说，臣等恭祝陛下福寿安康，大庆国祚永年，陛下。
4: 人跟人呐，一层一层分的是真清楚。分
5: 得细，才有机会往上嘛。就像小范大人说的，站那么高，赏的就不是花，而是这攀云之路，登天高台。
4: 大人，
5: 那儿
4: 有水了！
5: 有水了！
6: 有水了！
4: 有水了！
7: 有水了！
8: 小范大人，你怎么还不去出驾？好吧，协助叶大人查清火源。
9: 是。
10: 陛下，臣范闲求见。
11: 陛下，有人放火。你放的吧？我是来护驾的。护驾。火呢？灭了。灭了，护什么驾？
12: 臣担忧陛下安危啊。
11: 百姓。进来。
13: 给我检查的仔细一点，一点火苗都不要留。
12: 您看这火折子。
14: 折子，这火像是人为的呀。这火起的确实蹊跷，要是真有刺客，此处高悬崖壁，最难防范。哼，
15: 陛下还是回京都暂避一下。
14: 朕这一生什么样的风浪没经过，一把没燃起的火，就给你吓成了这个样子。
15: 陛下一生御赐43次，从未退。
10: 所以陛下今日旨意还是不退？
16: 还不服啊？
10: 完全不服。
16: 你这是抗旨？
10: 不是我想抗旨，遇到今天这种情况，在场各位都想抗旨。
16: 我没有。
10: 陛下是庆国之主，也是万民之主，一人身系天下安危，如今悬空庙有刺杀风险，陛下下旨不？

1: 不退这旨意，我等要是接了，才是对陛下恩威弃之不顾。所谓忠臣，就是即便抗旨，也要护陛下周全。
2: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1: 陛下不妨问问几位殿下，是否和臣想的一样？
3: 父皇，范闲说的不无道理。陛下一人系天下安危，不可不察。你们可是真能说呀！
1: 句句肺腑之言。
3: 奇怪，范建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儿子？
1: 回陛下，臣在儋州长大，无人教导，野蛮生长。
3: 你前半生受了不少苦，但是你自打到了京都，可谓是意气风发，所以长辈不欠你什么。陛下说了算。好了。
4: 别再拜朕的兴，今天是个好日子，吃酒赏花。来，
5: 我们喝上一杯。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朕把李承泽禁足了半年，满意了吧？我哪敢？
4: 去，和他喝一杯。殿下，你我之间不是私怨，该满意的也是国法，并不是我。
5: 你我之间总要做个了结，
4: 等着那一天，
5: 来日方长，
4: 指日可待。

走！

0: 听说四顾剑有个弟弟自幼离家出走，抓着他，我倒要看看这兄弟二人是不是痴呆之徒。
1: 说好陛下。
0: 你草率了。

0: 陛下，陛下，怎么范闲一个人追过去了？
1: 你怎么不关心朕的安危啊？
0: 陛下气运如钟，自然有惊无险，可我儿子……
1: 别担心，禁卫封山，范闲不会有事儿。
0: 可是，
1: 来，陪朕赏花。

0: 小范大人，你不累啊？
1: 行刺之后不躲进山林，还想回京都？
0: 没想到小范大人追得这么紧。
1: 我说的是回京都，你不反驳，说明你就在京都。
0: 你在这胡说八道，我顺着你便是了，何必反驳呢？
1: 你说的没错，刚才那句我纯属胡扯，但你现在这反应啊，我反倒认定你确实一直藏身京都。
0: 重要吗？
1: 禁卫的包围你了若指掌，为什么？
0: 因为我本不想伤你啊。
1: 你是四姑剑的弟弟？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你是四姑剑的弟弟，你的毒烟用完了，三支弩箭用完了，头上的银针也用完了，现在就剩下一把匕首，你还想如何呀？
1: 剑威很快就到了，
0: 时间来得及。

0: 就已经发现他内息紊乱、经脉逆行的状况。回到太医院，臣查了不少的医书，这才判定小范大人的真气是不受控制了，造成了内息逆行。这一战，小范大人真气失控，遭受了外伤，又中了毒，这每一样都是要命的，更何况急于一身。
1: 你确定他的真气荡然无存了？
0: 臣确定。
2: 那会怎么样呢？
0: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一个跟他练同样真气的人，让那个人消耗真气，重整小范大人的经脉。虽然这样那人的真气会受损，但是毕竟是救了一条性命。
1: 同样真气的人，
0: 是
1: 在这个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
0: 啊，那就难了。
1: 那你就陪葬吧。
0: 啊，
3: 陛下。

0: 怎么样了？
1: 陛下，有些麻烦。
2: 他不就是中了一刀吗？
1: 刀上有毒。
0: 解毒啊。
1: 是什么毒还不清楚。之前呢，臣曾经去过范府。

你自己的命吧。

0: 这位就是范府嫡女范若若。
1: ，借一步说话。
0: 若若姑娘，你懂医术？
1: 我跟萧公我，那你会解毒吗？不懂，
0: 至真亲逆行呢？
1: 不会。
0: 那你怎么救他？
1: 我救不了他，能救我哥的只有他自己。我能做的只是让他醒过来。
0: 那姑娘准备怎么做？
1: 我哥跟我说过，有一个刺激神志。
0: 让人清醒的穴位，那这个法子你之前对多少人用过？
1: 一个也没有。
0: 啊？这也太冒险了。
1: 如果不用针，能行吗？那就不要犹豫了。

0: 散。
1: 在。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自己人无妨。
2: 范闲醒了，他亲自开口，原话是要三处冷师兄入宫。
3: 好。
2: 刺伤范闲的白衣剑客消失无踪，可以确认的是他在京都。
0: 你继续查。
2: 那个人是四顾剑的弟弟。

0: 陛下的眼光不会错的。九品上的身手，躲在京都监察院却丝毫不知，虽有蹊跷，我要找出答案。敬畏布防他都了如指掌，您觉着这代表了什么？
1: 有内贼！
0: 我查了此人的案卷，结果呢，一片空白。这不合理，这一般人物多多少少都会有文册留存，
2: 所以
0: 我怀疑监察院内就有刺客内应。
2: 和四顾剑有关的文册只有各大主办和我有权调阅。
0: 或许内应之人就是监察院主办。院长，我想暗中调查。
1: 怎么跑我跑开了？
0: 什么人都有可能谋逆，唯独院长不会。
1: 为什么？
0: 院长心中自有大义。
1: 继续查吧。
0: 是。

0: 师兄今天没服毒啊？
1: 哎呦，就幸亏没服嘛，那不然耽误大事了。小师弟，你知道中的什么毒吗？
0: 知道。
1: 好，那就能解。
0: 那匕首上用的是消食矿脉之毒，
1: 那是东一城的风格。
0: 刺客是司古剑的弟弟。
2: 你管他谁弟弟，我先给你解毒啊。东一城啊，用毒路数虽偏，倒也难不倒咱们三处。
3: 要不然先试试。
0: 我先试兄的。
1: 这是内服，我现在给你外服，我得现磨啊。

0: 并未解毒啊。
1: 怎么会呢？
2: 看来是毒入了肺腑了。
1: 侵入肺腑，这怎么着？
2: 其实做个手术就行。
0: 手术是什么东西？
2: 就是剖开伤口，清理肺腑。
0: 世上哪有这么解毒的？
1: 这开膛破腹，人不就死了？
2: 什么都不做，也是等死。
0: 这闻所未闻的事情，谁能胜任呢？
2: 需要一个手特别稳的人。

0: 我来，我的手是最稳的。一会儿场面会有点血腥，婉儿，要不你先出去，
1: 我陪着你。有几成把握啊？ 哎呦，我天哪！你自己都没把握呀？
2: 不试试就死定了。
1: 哦，那得试试。嗯。

0: 等等，等到之前还有几个事儿要准备一下。
1: 你说。
2: 哎，慢点，慢点。
3: 手术床。

0: 引灯。
1: 什么？
0: 全面消毒。你们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啊？这都要开膛破肚了，最起码打扫一下卫生吧。
2: 哦，好。
0: 这世上有种东西叫细菌。
3: 什么细菌？
1: 啊？
0: 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3: 什么细菌？
4: 别废话了，按我哥说的做。
2: 哦，好。
1: 躺下。

0: 小师姐，我用焚毒散擦了很多遍，又用避讳香也是熏了很多次。按照你说的都清理干净了，你说的那个细什么的应该没了。啊，
1: 药好了。
0: 嗯，马千子不行，啊，会睡过去。
1: 这不睡过去怎么开膛破肚？
0: 不能睡，具体什么手术？ 我得指挥。你自己不行吗？
2: 可我只划过水果。
0: 师兄，哎，用格罗芳吧。
3: 这个从古至今啊，从天到地，就没人敢这么用过。
4: 今儿咱们就开个先河。

0: 你得给若若擦汗，她才是主刀。
1: 哥，
0: 开始吧。
1: 哦，
0: 没事，开始吧。
1: 哥，别紧张。小心，
2: 哥。
3: 没事吧？
0: 没事。
4: 你怎么一直不动呢？
3: 你竖过来。
4: 你手挺稳的。
1: 我只划过水果。
0: 没事，足够了，别怕。
1: 我不是害怕，我是不知道人的皮肉有多厚，不知道怎么下。
0: 我靠，早知道给你找山猪了。
1: 这该怎么办呀？

0: 他要是困，先让他回去睡吧。
1: 范闲救了他的命，他怎么能睡呢？
2: 我不困。
3: 娘，大表哥他没事吧？

0: 老爷，喝点茶吧。
1: 我不喝。
0: 你听听你的声音呀。哎，烫。
1: 没事。
0: 老爷，如果担心，就去宫里看看吧。
1: 不可。
0: 他可是你儿子呀。
1: 人在宫中，无照莫入。
0: 儿子都不行。
1: 就是儿子，才不行呢。
0: 那么多太医，为什么让若若去治呢？
1: 没事的，一定没事的。
0: 哎，胖。
2: 这怎么了？这
3: 陛下口谕，范闲有伤，不宜打扰，请太子与诸位先回宫，他日再来。
4: 伤势如何了？
3: 已经开膛破肚了。
4: 那范闲他……
3: 小范大人在乐。
2: 乐？他都被开膛了，他乐什么？
5: 他笑什么呀？
6: 用的格罗芳，那是迷药，估计是出现幻觉了。
2: 阿哥，你伤口流血了。
3: 解毒
6: 止血，然后按我教你的缝上。别紧张，哥信你。
2: 好。
5: 缝上，用什么缝？
2: 用针。
5: 那用什么线？用棉麻线？
2: 桑皮线。
5: 桑皮线怎么做？
2: 用桑树根把树皮剥掉，用内部经络做成线，缝于皮肉，最终长成一体，像这样。
5: 那具体怎么操作？
7: 先让若若用心医治，事后再详尽告知。哎呀
5: 呀，是我疏忽了啊！你赶紧先救人，先救人啊！
6: 婉儿，
7: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6: 你还是原来好看啊。

0: 星期零
1: 啊，
0: 下课了。那哥们儿，你一会儿替我点个刀，再眯会儿。
2: 我，
3: 陛下，陈院长求见。
0: 班主任来了。陛下，弄咋这败嘞？
4: 什么意思？
0: YYDS。

0: 在开膛破肚。
1: 如果这个医术能够传承的话，此乃殉国之大福也。
0: 说来好生奇怪，如果没有如此重创，范闲这个本事是露不出来的。随他娘，你说范闲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本事？
1: 有任何本事都会献给陛下，
0: 是吗？
1: 为了救驾连命都不要，什么比命还重要？
0: 有道理，进来吧。

0: 说话呀！
1: 平安谢了。

0: 我错了，范小姐，此等医术可退鬼神。恕狸猫斗胆，恳请范小姐看在倾国百姓的份上，穿刺绝学。
1: 等哥哥醒了，我再问问他。
2: 我现在叫醒他了，伤成这样了，合适吗？哎呀呀，惭愧惭愧呀！你看我这糊涂的，光想着这医术传承了。
0: 行行行，该收拾东西。
2: 哎呀，让小师弟好好休息。嗯，
0: 来来来，
2: 哎呀，
0: 让小范大人好好休息。明天我再送汤药来。
2: 什么好学呢？
1: 你的嘴紧张，嘴唇要破了。我也是，手术都做完了，才开始后怕。

老爷，功力极棒，范前兵情稳住了，无性命之忧。哎呀，不出所料，就你心慌，早就跟你说过了，为人做事，稳字当先。

0: 行了，最难得一关过去了。嗯，
1: 要不我还是去宫里看看吧，没有人照顾怎么行？若若和婉儿都去了，不多我一个。
2: 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呢？范闲成亲，那是对我磕的头，我就是他亲娘。

0: 婉儿和若若在侧院休息了，劝他们两个不要一直守护着你，真是太不容易了。人来的真巧，我刚醒。阁楼方药效如何啊？三处早就给出了明确答案，我是掐着时间来的。现在怎么样？
1: 疼啊！还有什么？真气没了，
0: 经脉紊乱，真气离散了。还好，命保住了。还能恢复吗？苦合独门功法，天一道，据说。 能有恢复根骨之能，
1: 可外传吗？从不外传。好歹留个念想。
0: 悬空庙刺杀有结果了，陛下说，要第一时间让你知道。那我可得好好听听。第一。 那个侍卫，境外胡人，
2: 看着不像，
0: 有庆人血脉，相貌不可分辨。
2: 怎么入宫当了侍卫？
0: 当年庆国和胡人交战，占据上风，胡人派出一队人马来到京都，求和称臣，求和失败。庆国威风四海，胡人悲惨离境。那人此时就留在了京都，事过境迁。不知为何，庆功当了侍卫。
2: 当年入宫的手续谁办的？
0: 办案的人已经死了，这是悬案。
2: 这么多年不动手，
0: 没机会。侍卫太多，要想靠近陛下，机会渺茫。这次是巧合。
2: 那个太监呢？
0: 他和你息息相关。
2: 我可不认识他。
0: 当年你娘之死，引发京都一夜血流成河，所有参与之人被黑旗斩尽杀绝。这个太监就是当年王公后人。 被仆人救出，长大之后重回京都，挥刀自宫，成了太监。
2: 为了报仇，
0: 仇恨是最顽强的力量，它会在人的心里边生长，随时间茁壮，最后成为人一生唯一的主题。
2: 这话听着，怎么像是有共鸣？我只是在剖析刺客的心中所想啊。那匕首怎么藏的？
0: 3年前他就负责打扫玄公庙，那个时候就把匕首藏起来了，现在才可以得空使用。
2: 白衣剑可能？
0: 陛下眼光独到，此人正是四顾剑的弟弟。
2: 这回真是四顾剑？
0: 这次。 不是四顾剑，四顾剑杀尽全族，唯独放过了他的弟弟。这世上唯一想杀四顾剑的，正是他这位亲兄弟。
2: 这三个人彼此认识？
0: 不认识，没有牵连。
2: 配合这么默契。

0: 没有商量，没有预谋，
1: 三方互不相识，轮番刺杀，这样同时开始，反而形成了杀局。这是一场神仙局，无法预判，不可复制。
2: 神仙局，
1: 如此巧合，如此天衣无缝之局，非凡人能说。
2: 凡人不行，您可以的。
0: 话可不能那么说，我哪有那样的本事啊？如果就算有的话，
2: 刺伤我的是影子，

我瞧见过影子出手，他用剑时尚不好判断，弃剑之后就漏了根源。神仙诀，这神仙是不是坐轮椅啊？

0: 别看了，我刚醒，不可能藏人。这就咱俩。
1: 太鲁莽了，真气离散，重伤未愈。如果真是我设的局，
0: 你怎么办？是你吗？
1: 我只派了影子，其他两个纯属意外。
0: 你想杀我？
1: 不是我，影子一直想跟五竹交手，没有机会。你是他唯一的亲传弟子，也就凑合了。那一剑是个意外，你忽然之间真气全无，他没有及时收得了手，
0: 所以是个意外，对吗？
1: 绝对是意外。

0: 你是想弑君？陛下对我信忠，我没有理由弑君。
1: 那得问你啊，做臣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忠诚，替陛下解忧。
1: 你让我好好理一理。刺杀陛下是替陛下解忧，咱们这陛下是活得不耐烦了？
0: 那把火还记得吧？
1: 三个刺客都可以找到出处，唯有那把火，检察院全体出动，没有找到任何踪迹。更有趣的是，结果报上去之后，陛下没有身问，轻轻放过。
0: 火是陛下放的，
1: 陛下落子从无嫌弃，那把火不够，所以才有了影子那一剑。
0: 什么叫不够？这又是放火又是行刺，究竟想要什么结果？
2: 悬空庙谋杀，震惊朝野。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担责，这就是结果。

0: 典，
1: 大内统领护驾失职，其罪当诛。
2: 陛下保重，臣告退了。
0: 我杀了公典，
1: 贬出京都，放逐定州。

0: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大个镇长就为了一个宫殿？
1: 他是叶仲的师弟，叶仲连上八篇奏折请罪，结果跟宫殿一样，昨夜已经放逐定州，发配边军。
0: 叶家垮了，这就是陛下想要的？不对啊，这叶流云也是叶家人，陛下何必得罪大宗师？
1: 陛下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0: 最后一个问题，四姑剑的弟弟就是影子的事儿，陛下知道吗？
1: 不知道，以下这抓捕。
0: 那这和行刺有何区别？
1: 为了陛下真正的利益，我不介意让陛下受到惊吓。
0: 这话听着可不像忠臣。
1: 结果最重要。
0: 要是那一剑刺中了呢？
1: 陛下不会死。没有人真正了解陛下的底牌。
0: 我该不该把影子的身份告诉陛下？
1: 可以不说。
0: 那你就不该承认。
1: 你刚才说刺客就是影子，这件事应该埋在心里，不应该问我。
0: 是，如果真是你布的局，我问出口就已经死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
0: 如果是别人，我就不问了。
1: 若是别人，我也不会答。悬空庙刺杀之局，
0: 真相就是这样。
1: 好好养伤吧。

0: 陈平明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1: 陛下，他说了三名刺客的身世，
0: 还有呢？
1: 他还说这场火有可能是陛下自己放的。

0: 你就是个疯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可是个活人！
1: 你别以为你大哥死了，你就可以一步登天。慕容家还轮不到你话事。
0: 凭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1: 你就是我们慕容家的扫把星，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0: 常景之，因为你爱慕容芳，所以你才会逼迫他困在你身边一辈子。 可你问问你自己，慕容芳她爱你吗？
1: 你闭嘴！
2: 你怎么对大哥的？把他当成你的木偶，他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一秒，
1: 都是因为你要摆布所有人，才让这个家变成了这副样子。
3: 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
2: 按照您的吩咐，我仔细搜查了举办婚礼的礼堂，在大帅所做的椅子上发现了这个狙击步枪子弹。霍敏贤的手枪用的不是这种子弹。
0: 说明在现场还有另一个枪手。任素素，如果不是你非要嫁给大哥，如果不是你把霍美贤引过来，如果3年前你就已经死了，大哥根本就不会死。我恨不得出事的人是你，而不是他。
1: 如果你这么想，这么说。 能让你从痛苦中抽离一秒钟，得到一点安慰，那就继续吧。
0: 任素素，我恨你。

0: 是你救了我，青逸呢？
1: 他没事，我送他去医院了。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2: 方小姐可见过这个？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婚礼那天我险些失去两位至亲。任小姐，如此歹毒的行径，给我个解释吧。
0: 我就是想杀李荣章。
2: 我父亲与你无冤无仇。

0: 12年前，南北铁路爆炸案，近百条无辜生命，李荣章身上背的还不够多。
1: 胡说八道！你空口白牙，凭什么来到我父亲身上？
0: 青鱼在世时，说你刚正不阿，但谦些果断，说的没错。
1: 你还有脸跟我提大哥？霍明贤，是否与你有关？大哥，
0: 是不是你害死的？

0: 陈平明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陛下，他说了三名刺客的身世，
1: 还有呢？他还说这场火有可能是陛下自己放的。
0: 哼，这个毛东西，
1: 还说什么？
0: 还说。 陛下这么做是想赶走叶家，
2: 与叶家无关，但是以叶家的一个人有关。
3: 叶流云，
2: 叶流云在江南，
3: 听说是云罗天下。
2: 朕给他下了12道密旨，让他回京都，他居然置若罔闻。
3: 抗旨？
2: 对，抗旨。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大宗师，这些人现在非常人所能匹敌。
3: 四股剑。
2: 一人一剑，首东一城，数十载，百万雄兵难以靠近。
0: 为什么？
2: 你说他们还是人吗？
3: 是战略性武器。
2: 父啊，武器没有喜怒哀乐，
0: 可能束缚他们的也只有人性了。
2: 这些所谓的大宗师，其实是这世上的顽疾。
0: 那您还赶走叶家？
2: 我是想看看叶流云是否还有所谓的亲情。
0: 那他要是真急了，怎么收场啊？
2: 他叶家还有人在京都啊。
0: 叶灵儿。

0: 我跟您一起去定州。
1: 灵儿，爹对不起你，把你留在京都并不是为了保护你。知道爹为什么去定州吗？
0: 所谓失职，
1: 那是责罚，所以我们叶家必须有一个人留在京都，你就是爹选出来的质子。只要你在，上面就安心。灵儿，对不起，爹只能选一个了。从今以后，再不要搞行侠仗义那一套了。记住，在京都没爹的孩子最好什么都别做。
0: 我明白。
1: 最近你对二殿下观感如何呀？
0: 为什么问这个？
1: 你可以嫁给他，但是别把他放在心上。
0: 为什么？
1: 如果陷进去了，就没有退路了。

0: 我就是叶家的退路。
1: 宁愿你不懂这些，但是没有办法，这世上总是事与愿违。

0: 只要是有人在，就留有余地，不是吗？
1: 叶灵儿之所以留在京都，是因为和老二的婚约。您从赐婚那天就想到今天了，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2: 悬空庙朕腹背受敌，
0: 你放下了朕去救老三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当时那一剑，臣要是不挡，三殿下可必死。
0: 那在你的眼里，朕的命还不如老三？
1: 前有剑，后有刀，臣只能挡一个。当时看来，那一剑威胁更大，救三殿下，只不过是顺势而为。
0: 你完全可以拿老三当挡箭牌啊！你就不至于受伤吗？
1: 事发突然，臣来不及想那么多，只想着当剑救人。
0: 你好生歇息，等你好一些，朕带你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3: 在信阳，我就在想，怎么突然要给你赐婚？原来是把你当做皇族和叶家的天头了。按作用来讲，这应该算是和亲吧？要不姑姑，我给你添点嫁妆。
4: 姑姑，咱们是同盟人，
3: 你都一败涂地了，我跟个废物同什么盟？
4: 您现在不还住在我这儿呢
3: 吗？你杀了我，出口恶气。
4: 哟，咱们可不能真疯。
3: 想想你自己，婚约便是盟约，叶家被贬，你也会被拖下水。他们一天不回京都，你中皇位的前景就一片暗淡。不过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4: 还有路吗？
3: 有啊，杀了叶灵儿，斩断与叶家一切的关系，和他们一刀两断。
5: 叶安，
6: 去趟叶家，转告叶灵儿，婚约既成，休妻与共，终有一日会让他叶家重返京都。姑姑啊，我觉得雪中送炭好过锦上添花，况且此刻叶家需要依靠。
3: 你杀了叶灵儿，岂不更干净？不然叶家出事了，你也跟着完蛋。
6: 叶流云还在，叶家不会垮。
3: 好吧，无聊，
6: 劳烦问一句了，姑姑，方才您是真的想帮我吗？
3: 我就是想看血流成河。
6: 那让姑姑失望了。
3: 我现在就启程回信阳。
6: 这么突然？
3: 无戏可看，待着干嘛？
7: 老爷，
8: 老爷，吾爱如山，您才是人间第一峰。
9: 老爷起了。
10: 起了。得去当户部，饭钱弄来的银子得用在赈灾上。
8: 多谢了呗。
9: 老爷不进宫去看范闲，也不让我去，看来对的。
10: 那肯定对，人在后宫就得多考虑一些。
9: 确实不合适。
10: 想明白就好。 怎么了？是头发乱了？
3: 这发冠换个颜色吧。
10: 什么颜色不颜色的？怎么我打了一个盹起来，都如此的古怪？什么情况啊？
9: 我们都听说了。
10: 听说什么了？哎呀，你想了。哎呀，
9: 老爷。
10: 嗯。
9: 范闲的亲娘是不是叶青梅？
10: 你怎么知道？
9: 那就是真的了。
10: 此事事关重大，切莫传扬。
9: 可这传闻街头巷尾都传遍了。
10: 怎会如此呢？
9: 不仅如此。
10: 还有什么？
9: 范闲是不是陛下的孩子？
10: 这事儿也传遍了。
9: 真不是老爷您的错，陛下荒唐了。
10: 府内交代下去，以后再听到这类传闻，全当谣言处理。
9: 那当然，实在不行，我做人证，大不了说范闲是我伤的。
1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嗯，
9: 老爷，
10: 嗯，
9: 法官，还是换个颜色吧。
4: 姑姑，您这真是准备回信阳吗？
5: 那我还能去哪儿？
11: 我看。这都要搬空了，
5: 舍不得啊。
4: 那倒没有，姑姑，这名册与账本本身就是我们共有的，里面的内容但凡泄露一点，与敌国走私这罪名都算是轻的了。
5: 姑姑会害自己吗？
4: 啊，当然不会，安全第一嘛。
5: 就是因为京都太危险了，所以这些呢要姑姑替你保管。
4: 都到这局面了，姑姑还不信任我？
5: 我若是信不过你，我偷偷就搬走了。
12: 哎，等一下，
0: 这样的我要留着。
12: 殿下，我有要事禀报。姑姑慢走，姑姑常来，我还有事儿，不送了。
5: 等一下。叔，给姑姑路上解个闷儿。
12: 说，
13: 殿下，不太对，城内传闻四起。
12: 什么传闻？
13: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说范闲生母就是当年的叶青梅。
12: 叶青梅？范建和叶青梅？难怪内府会传给范闲。
13: 不是范建，范闲是陛下的儿子。这种街头传闻你也敢信？这消息传遍街头，监察院没解释，没阻拦。若是假的，早该抓人了。殿下，没反应就是真的。

0: 难怪我早说过我们像。
1: 等我停下！再说一遍，他是谁儿子？
2: 陛下，
1: 我说他娘，
2: 是叶青梅。

0: 我们已经在范县身世，满城皆知。我知道，你知道有什么用？如何收场？还有，这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京都，动作之快，匪夷所思，得查。除了监察院，还有谁能做到这？
1: 是你们，准确的讲，应该到午时之后，消息才可以传遍京都。陛下的意思？这种事只有陛下点头。
2: 为什么？范闲舍身救驾，陛下感动，
1: 那就把他往绝路推。臣子
2: 变皇子，那是升迁。
1: 范闲身世藏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他安全吗？叶清明这三个字代表什么？有多少人爱他，就有多少人在恨他。仇恨这东西，一旦染上，就不会褪色。

0: 我知道，我要他死！
1: 公子，冷静。我很冷静。叶青梅的儿子必须要死，怪不得要把那骨交给他。这是要物归原主呀！
0: 以范闲如今的身份，陛下不会允许有人杀他的。
1: 可这是陛下欠我的。这么多年，陛下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他不方便做的事情是我在去做。 他不愿意查的人是我在帮他查，是我不是别人。我为陛下尽心尽力，就算他要我赶出京都，我也如他所愿。
2: 姑姑，
1: 这还没有完。就算我人不在京都，我依旧是陛下手中的利刃。他想飞翔，我就要袁宏道配合他。
0: 飞翔不是姑姑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飞翔？我和那个姓林的早就两清，是他想飞翔，要不然我也不会让袁宏道在姓林的身边那么多年。
1: 是我这么多年，陛下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他现在依然要养那个女人的儿子。 从我手中夺走，没有这次，我不管陛下怎么想，我就是要范闲死。
3: 范闲在宫里，你想怎么杀他？
1: 是我的广信宫吗？
2: 是啊。

0: 我的广信宫，范闲住着，逃亡走了，他却住了进去。
1: 等等，其实换个角度想。

0: 殿下，皇后驾到。
1: 你们这帮蠢货，为何不早禀报？
2: 是我不让他们声张。怎么，不欢迎我来看你吗？
1: 母后，儿臣恭迎母后。
2: 都下去吧。
3: 哎，别关门，母后怕黑。
1: 母后许久未出寝宫，是不是这次慌了？
2: 范闲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 我正要去找您呢。
2: 范闲掌控内库，又入主监察院，他现在的权势地位更胜李承泽。如若传闻是真，你怎能安心？
1: 先不说是真是假，即便是真也没什么呀。我跟二哥争，是因为二哥在抢他不该抢的东西。
2: 若范闲也是皇子，
1: 他姓范，即便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是我兄弟，他只要姓范，他就没有权利跟我争。私生血脉不入宗室，母后，就他的血脉，最多只能算内库和监察院的大权，不能落入旁人之手。那我更应该跟他一路了呀。他恨二哥，我也恨，这不天生盟友吗？
2: 如果我想范闲死呢？
1: 就是因为他的父皇血脉，
2: 因为他是叶青梅的儿子。
1: 这叶青梅不早都死了吗？这宫中嫔妃颇多，也不差这一两个吧。母后，
2: 叶青梅因我而死。
4: 叶青梅的死虽然没人再提，但是我多少知道些。他当年不是死在皇后一族手里吗？
5: 皇后一族也因此遭到屠戮。
4: 那我们就等皇后出手，冷眼旁观不好吗？
5: 皇后的心机和手段我都佩服，可唯有这件事指望不上。
4: 为什么？
5: 因为她有自己在乎的人。
4: 你没有。
5: 我有。叶青梅，我要叶青梅的儿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0: 也就是说，杀叶青梅是您的族人所为，并非您亲自杀的。
1: 没错。
0: 那当年的族人都被他们残杀殆尽了？
1: 一夜之间全族尽灭。
2: 那这事就算是过去了呀。
1: 过去了，那一夜黑漆满城搜捕，甚至杀进皇宫，闯入寝殿，我想拦着，但是没用，他们在我面前撞翻灯火，让宫女遮住我的双眼，只有至亲临死的哀嚎在我耳边回响，灯火炬灭，无云遮月，哪怕天那么黑，哪怕我的双眼被遮，但我还是看得见，全都是血，到处都是血。你觉得这些都过去了吗？
0: 那烧他不是您亲自下的命令吗？
1: 重要吗？
2: 那这事儿就等于跟您没关系啊。
0: 对了，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不多吧？
1: 很少。
0: 那就更安全了。行凶者死了，往事烟消云散，那我完全可以跟范闲同仇敌忾，一起对付二哥了。
1: 凶手已死，烟消云散，可他们是我的家人，也是你的家人。
3: 可若是范闲发现了此事，和我反目成仇了怎么办呢？
2: 这怎么办呀？
0: 母后，要不然您去跟范闲认个错。
2: 你看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而且行凶者已经付出了生命，那既不是您杀的人，又不是您下的令，如果我们那摊开了给范闲认个错，这事儿不就等于过去了吗？
1: 你说什么？你让我给他认错？
0: 母后，儿臣之罪，死了那么多家人，儿臣也是悲痛万分的。那二哥虎视眈眈的正盯着儿臣，太子之位摇摇欲坠，我找范闲让他助我一臂之力，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母后，母后，你相信我，有朝一日如果真的到了那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范闲的，为咱们家人报仇。不是您从小教育我说成大事者必须忍字当先吗？

0: 你说的全对，我很欣慰，原来你才是最像他的那一个。
1: 这些话也只能讲与您听，因为儿臣是您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0: 不，别一直磕了吧，不合适。再合适不过了，你可救了他的命，那
1: 也没必要磕这么重吧。
0: 没事，他自己愿意。自从你救了他，程平天天提起你呢。对了，你伤口还疼吗？啊，
1: 没事了。
0: 哎，晕了。
1: 没事，歇会儿还能磕。
2: 这，婉儿和若若呢？

0: 怎么没见呀？
1: 啊，若若啊，上太医那去教医术了。
0: 你可真行，这开膛破肚那本事，这你也传出去？
1: 医术本就是救人。
0: 那婉儿呢？
1: 回家取些衣服，我想着还要在这儿住一些时间，顺便把轮椅也带来。
0: 轮椅家里也有。
1: 之前装病的时候，陈院长送的。

0: 传闻是真的？
1: 我不知道。
0: 若是真的，那程平跟你的关系就更近了一些。
1: 我还真不知道。
0: 我想让程平拜你为师。
1: 要不等他醒了，问问他自个儿的意思。
2: 该喝药了。
1: 哎，
0: 没事，这事儿我能做主。
1: 啊。
2: 要不还是现在喝了吧。
3: 干嘛非得下毒啊？
0: 下毒呢？这
2: 小哥大人，
4: 走。
1: 怎么是你的？
5: 公点被贬，我临时顶一下，你安心养伤。刺客我来打，
1: 今儿可不止这两个。
5: 动手行刺的都是在广兴宫行走多年的
1: 熟人作案，
5: 我会把广兴宫的人彻底换一遍，行刺的事情也会告知父皇，定会给你个交代。
1: 多谢。
5: 要不要叫太医？
0: 啊，没事，他这还没磕完呢。
1: 我这边的情况您也看见了，三殿下跟我走的心会更危险。
0: 你看啊，现在这朝堂上上下下，唯一能保护他的就只有你了。

0: 不用接着磕了吧，拜师心一定要诚。我们俩说好的，磕晕了算。
1: 刚才已经晕了，
0: 这不是醒了吗？醒了就不能算。
1: 您就不心疼自己儿子？
0: 为母则刚，再使点劲儿，我没听见响。
2: 陛下口谕，京都的人太多了，鱼龙混杂，是该筛一筛了。麻烦一问，怎么个筛法？请二殿下仔仔细细查一查，府内上下是否有不该在京的人。若有，便立刻遣送离京。
0: 那还用筛吗？直接点我的名儿不就得了？
2: 公公放心，我一定认真筛查。
3: 口谕一传，老奴告辞了。公公好走，赶快让他走吧。公公，杀范闲可不是儿戏啊！
0: 不是我杀的。
3: 广兴宫动手那些都是跟随你多年的，虽然审完都说自发没人信啊。
0: 我会蠢到用那些宫女太监吗？再说我知道范闲是学毒的，我还对他用毒。
3: 那会是谁？
0: 我是疯，又不是蠢。
3: 你意思是皇后指使的？这事儿不对啊，皇后杀人怎么如此儿戏？
0: 不好猜。 我也懒得猜。
3: 姑姑，如今陛下逼你回信阳，打算如何应对啊？

0: 范闲要接手内库，便需要掌控三大坊，他一定会去江南。京都不好动手，可江南是个好地方。也不好说，虽然没了武功身边护卫，也不会少。
1: 叶流云在江南，
0: 怎么，大宗师会帮姑姑杀人？
1: 你猜？不过，你我联盟这么久，到底对我藏了多少秘密啊？姑姑这是打算亲自去江南等范闲。姑姑今日便乖乖的回信阳，范闲若在江南发生任何事，都跟姑姑没有关系。
2: 你好自为之吧，我今日便离京。那就不送了。我也再试试，如果能够在京都杀范闲，就不辛苦姑姑了。怎么杀？你要进宫？我也不蠢。姨娘，不用再装了，这些就够了。 休养几天，很快就回来了。
1: 这可说不准。婉儿，范闲身世的传闻你该听说了吧？
2: 听说了。你说他会不会就此留在宫里不回来了？
1: 他一定会回来。
2: 你意思是，他身世传闻是假的？
1: 真假我不知道，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2: 傻孩子。 这怎么能不重要呢？大婚时，我们是在范府拜的父母高堂，他姓范这件事不会变。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过？不用说，我了解范闲，他一定会这么选。
1: 这孩子运气真好，能娶到你。是我运气好。 才能遇见他。咦？怎么突然停车？
3: 这。
1: 二表哥。是范闲他们杀的你二哥林国。
3: 你二哥死之前，范闲便知道牛兰街刺杀的真相，他骗了所有人。
1: 请下车。
3: 灵儿也知道。你若不信，可以叫灵儿来当面对质，便知真假。你何时知道的消息？有段时间了。
1: 大婚之前你却不说，
3: 受人之托，况且那时候说没有任何用。
1: 你只不过是想借刀杀人罢了。
3: 至亲之仇，你不报吗？ 婉儿，你忘了吗？ 你姓林。
4: 停车。
3: 吁。
4: 叫。

0: 老师的字真好看。
1: 倒也不用硬夸。
0: 哦，谨遵老师教诲。
1: 不用这么多礼数。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怎能不敬？
1: 内阁都乱了。话说回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教你的。你为人处事也有自己的习惯。
0: 我娘说了，从今以后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绝无二话。
2: 那辛苦你，这封信把我送到检察院。
0: 我去。
1: 不让我去，

0: 我听说监察院一天到晚血流成河，是真的吗？
1: 怕就还了。
0: 哦不，我听老师的。到了监察院啊，
2: 跟他们说，这封信寄往北齐。
3: 给北齐哪一位？
2: 海棠朵朵。
3: 老师，我懂了。
1: 你懂什么了？
3: 我一定好好保护这封信。
1: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3: 我现在就去。
1: 不用，这么晚了，明天再说。
3: 老师，我先走了，你放心，一定完成嘱托。
1: 去。
3: 师母晚了，我先告辞了。

0: 完成什么嘱托？
1: 托剑禅院寄信给海棠朵朵，
0: 写了什么？
1: 苦荷大师有个功法叫天一道心法，据说可以重塑根骨。想想法子，看什么条件可以交换过来，总不能一直当个废人。
0: 听说那功法，苦荷从未外传，
1: 总得试试啊。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啊、救命啊，
2: 着火了，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听说那功法苦荷从未外传，
1: 总得试试啊。你刀不要藏在袖子里，容易伤到手。
0: 其实你跟朵朵姑娘写信不用告诉我，
1: 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得说呀。
0: 是吗？
1: 我答应过你的，绝不骗你。

0: 凡儿，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我二哥岳海前，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他策划的牛兰杰刺杀？

0: 那天在醉仙居跟司莉莉在一起的人是谁？
1: 那人是林府的二公子林果。
2: 是。
0: 那杀他的是不是你？
2: 不是我。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凶手是谁。
1: 我杀了林子。
2: 谁给你的权利杀了？
1: 是小姐给的权利。
3: 知道了。
4: 是不是你身边人？

0: 如果是我哥要杀你，你还手理所应当。从道理讲，你没有错。 可是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只有道理就够了，那是我哥。我从小染病，没法出门，是他一次次进宫来陪我，想着法儿的哄我高兴。你明白吗？从道理上，我不该恨你。
1: 可是我做不到。我明白，人总是有情感的。为什么不骗我？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只要你说，只要你骗我的话，我就会相信。我只信你说的。再多的证据摆在我的面前，我都不会相信。我假装看不见。
2: 你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啊？对不起。
3: 皇后殿下，哎呀，您慢一点，这不合规矩啊！您让我也是，真是皇后殿下，让我通报一下再去好吗？你听我说，我怎么也得去报告一下，你再进呐，您说是不是啊？好。
4: 臣妾拜见陛下，难得一见啊！
1: 当年血案之后，再没见过。朕好像记得你怕黑，是吧，陛下？
5: 臣妾怕黑，是因为亲人的哀嚎总在耳边回响，放不下。不过臣妾如今觉得都该放下了。嗯，陛下，臣妾是来认罪的。
4: 何罪之有啊？
5: 悖逆不道。当年陛下虽说屠尽臣妾一族，可这么多年依旧留着臣妾这皇后的位子，这是何等的顾念旧情！臣妾不仅不醒悟，数年来心怀愤恨，甚至对陛下避而不见。
4: 如此绝情绝义，臣妾之罪罄竹难书。你这是来寻死啊？
5: 实在是罪无可恕。
4: 那干嘛不去悬梁啊？
5: 陛下。

0: 万不可。臣妾如今还是皇后，若悬梁自尽，未来史书上难免伸出闲笔。但凡有损陛下声名，臣妾就算万死，也难辞其咎。还请陛下先夺去臣妾皇后之位，再下旨论罪。
1: 我真过不去。
2: 我知道，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理解你。
1: 但是我不能对你动手，我欠你的。是谁动的手？告诉我一个名字。是不是你那个吴竹叔？你说过，他从小陪你一起长大。
2: 是。
1: 我哥也是。如果你的吴竹叔没害，你会怎么办？
2: 我会发疯，我会复仇。
1: 我也一样。最后一个问题，他动手时，是不是你发出的命令？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当时吴竹叔没在我身边，我是想要自己动手的。我人都已经出了京都了，我只是帮了一步。
1: 不在身边，那就是他自行出手。
2: 不是他，是我，是我起了杀心。
1: 不一样。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吴竹。
2: 吴竹叔跟苦荷交过手，他的身手与大宗师无异。
1: 我知道。
2: 你恐怕伤不了他。
1: 我也知道，但是能不能，不代表该不该。
2: 婉儿，我不会让吴竹叔伤害你，同样，我也不希望你伤害他。

自己。我都不敢相信，刚才你说不是你下命令让他出手时，我竟然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恨都放在吴主一个人身上。我竟不敢恨你，所以我对我自己很失望。在那一刹那，我选择了你，背叛了我二哥。我要杀吴楚，是我跟他的事儿，与你无关。就这样吧，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我二表哥，他是想切刀杀人。既然二表哥落子，就定有后手。我先回去了，如果他再来找我，我帮你打探消息。

0: 接着说。
1: 至于罪名嘛，广信宫范闲遭遇刺杀，臣妾身为后宫之主，自有失察之嫌。以此论罪，名正言顺。
2: 你想的还挺周到。

0: 陈芊芊陛下的，早就该还了。还有什么？ 臣妾死前想去看看范闲，当年恩怨虽说已是往事，可这孩子出生便没了母亲，所以我该给他认个错。
1: 你给他认错？人之将死嘛，死前了却恩怨，也好走得安心些。还有什么话要说？广信公刺杀，李云瑞难脱其咎，既然皇后撤了，她这长公主也该治罪。 不敢欺瞒陛下，这请求既有公义，亦有私心。臣妾舍皇后之位，化去范闲怨仇，免得陛下为难。至于李云瑞嘛，算是断了李承泽的臂柱。这一切也是为了太子。太子温良醇厚。 最重孝道，心中除了对陛下的尊敬，再无其余念头。当然，臣妾今日所求，太子一无所知，是我一意孤行。

0: 你的哥，我全都听见了。嫂子伤不到五竹叔的，我知道，他也知道，所以他这么做，与其说是复仇，不如说是惩罚自己。你干嘛？
1: 今天我自杀，我得保护你啊！嫂子削水果的时候，我比他都紧张。
2: 那是你嫂子，
1: 这把刀就是以防万一。其实我想用这个。
2: 这有什么用啊？
1: 上次帮你治疗的时候，我找冷师兄要了一点割罗方。
2: 我真生了？
1: 我试过，一扎就晕，管用。
2: 你拿谁试的？
1: 李太医啊！
2: 胡闹！你扎人家李太医干什么？
1: 他自愿的。
2: 李太医为什么自愿让你扎呀？他说他
1: 要学你的手术，说这个歌罗方将来必有大用，他自己要摸索伎俩。
2: 说实话，你好好学学人家李太医，学医是为了救人。
1: 我也是为了救人啊，哥，不是为了救你。
2: 我有侍卫保护。
1: 刚才嫂子在的时候，侍卫都没进来。
2: 侍卫防的是刺客。
1: 真正伤害你的人未必是刺客。
2: 你们两个别这样。
1: 一个要杀五竹叔，一个提刀在边上守着。哥，你干嘛？哥，你太激动了，伤口会裂开的。
2: 我没事。
1: 你嘴上说没事，心里比我还要紧张。啊啊 来，喝了它。我就放了一点点剂量，最多只会让你熟睡。哥，你现在就需要安静休息。
2: 别老想着保护我。
1: 知道了。

0: 如果你见到五叔叔，
1: 我知道了，让他别伤到嫂子。
0: 五叔，这件事情呢，还连起说。
1: 没事的，哥。

0: 别想了，睡吧。以我叔叔的身手，会让你为难的。
1: 当然吧，有我叔叔在。

我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线，你放心，无论发生任何事，我都会守在你的身边，永不缺席。

0: 你的皇后身份朕不会更改。范闲，你没有必要去见他。
1: 臣妾只是想赎罪。

0: 那广信宫刺杀呢？广信宫跟李云瑞没什么关系。这皇宫之内除了李云瑞还能是谁？你已经耗尽了我们夫妻的缘分。
1: 今后不再见。

陛下，臣妾听说，拥有一切的人，终究一无所有。

0: 出城？
1: 是陛下的旨意。
0: 那总得有个去处吧？
1: 上次闹刺客，陛下说小范大人没有好好的赏花，再去一次，单赏一回。
0: 我能不去吗？
1: 啊？
0: 想一出是一出。那辛苦各位帮忙抬一下吧。
1: 小范大人上车了。
2: 是。
1: 马上就来。
0: 谁马上就来？
1: 小范大人马上就来。
0: 那我是谁？
1: 啊？慢点，哎，哎，轻放，好，慢慢放，哎，慢慢放。

0: 大人，请。
1: 请我去哪儿？什么意思？往后他是范闲，我是假人。
2: 这个加上这个是温柔的，这个和这个是强烈的，这三样加起来无解。
3: 来来来，让一下，你们都下去。
2: 有事儿？
3: 避避风头。
2: 不，谁这么大本事能把您给赶到这儿来啊？
3: 范闲，这年龄大了，脾气暴躁，躲躲算了。
2: 哎，不是，他找你做什么呀？
3: 没什么大事，范闲出城了。
2: 范闲出？你不是说范闲受伤了吗？
3: 之前范闲疗伤，小太监行刺，不过人没什么事。
2: 不，行刺这种消息也能传出宫来啊？
3: 要不范闲怎么着急呢？
2: 这种消息，如果陛下想瞒，不会藏不住啊。啊，这是做局啊。范闲是饵，这个饵能钓出谁来呢？范闲受伤，武大人就没出现过。
4: 所有人都说费介只会用毒，
3: 他们错了。

0: 宫内养伤，层层保护，再安全不过了。所以武大人没有出现，可有过行刺又孤身出城？
1: 武大人必然暗中保护。那么这个局是给武大人准备的。

0: 有个问题过不去，只有大宗师才有资格跟武大人交手。叶流云在江南，苦荷并未南下，四不见。
1: 四不见还在东一城，
0: 难道是宫里边那位？不对呀、啊，宫里那位要是真动手的话，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啊。他要是重伤了，这平衡就会打破了。陛下不会冒这个风险，把我关在这儿，是因为我追查的太紧了，离真相太近了。江南那个杀人犯不是武大人。
2: 大人偷袭我时用的兵器与武大人相似，

0: 招式也相似。他对检察院的人下手，是为了引出武大人。
1: 陛下愿意配合神庙使者，共同追捕神庙背叛者。

0: 神庙来人，江南行凶是在找武大人，难怪到京都这人就没影了吗？是陛下
1: 抹去了他的踪迹。
2: 此事也尘埃落定了。
0: 陛下就这么想杀武大人吗？如果想杀，洪四祥该出手啊。不对啊，陛下和你不会犯这种错误。这次布局，陛下真正想看到的是两败俱伤。
2: 所以说什么事情瞒不了你。
0: 院长，这种局你也配合呀？你就真忍心看着武大人送死？
2: 这么些年神庙一直在寻五竹，不仅仅是今天。
0: 你的意思说不止这一次？
2: 两败俱伤不可能，最后的结局是你要相信他。
0: 院长，我有一个事儿不明白啊，你到底站哪边啊？

0: 去南方找你，你没有出现。
1: 江南杀人的是你，
0: 我以为你会出现。
1: 为何找我？
0: 跟我回去。
1: 你来自神庙。
0: 你是冗余，不该存留于世。跟我回去。
1: 可以，我忘记了太多，或许在神庙能找回已逝的过去。
0: 要回去的还有叶青梅，
1: 他已经死了。
0: 他有儿子，那是残留的痕迹，也是不该存在的错误。找到他，带回神庙。
1: 原来你并不知道他是谁。
0: 结论突兀，前置条件模糊，有对话进行判断。我应该已经见过叶青梅的儿子。
1: 交涉。

0: 陛下，这是哪儿啊？
1: 这个地方，你早该来。这有一个，你需要见到的人。
0: 什么人？
1: 随我来。

那个时候，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让秦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

0: 陛下，五竹的功力远在神庙使者之上，就算属下利剑破甲，再用心功，还是被他逃脱。五竹伤重，不知所踪。依臣所见，能击败五竹的，只有大宗师。
1: 神庙使者，非肉身凡人，那又怎么样？照样得死。
2: 烧了他。
0: 是。

0: 来。
1: 他那片菊花就是你娘当年亲手种下的。
2: 神空庙那些花都是从这儿搬的。
1: 嗯。
2: 每次赏花您都带着他。
1: 他喜欢呢。
2: 他喜欢花。
1: 他喜欢所有活着的东西。
2: 为何画像上的我娘如此年轻？
1: 哦，那张画像是当年朕认识她的时候，她就这样。
2: 您很想她，
1: 所以啊，所以我把内裤交给你，就是因为你是她的亲生骨肉，在这个世上。只能是你。
2: 我像他吗？
1: 没他漂亮，但是内心很相似。
2: 我没他那么勇敢。
1: 记得当年他跟朕说过，皇帝这个差事不好当，要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强的意志，所以有些东西是要舍弃的，包括最珍贵的东西。

0: 你就是个疯子！
1: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可是个活人！
0: 你别以为你大哥死了，你就可以一步登天。慕容家还轮不到你话事。凭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2: 你就是我们慕容家的扫把星，
0: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2: 常景之，因为你爱慕容凤，所以你才会逼迫他困在你身边一辈子。 可你问问你自己，慕容凤她爱你吗？
0: 你闭嘴！
2: 你怎么对大哥的？把他当成你的木偶，他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一秒，都是因为你要摆布所有人，才让这个家变成了这副样子。
0: 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
3: 按照您的吩咐，我仔细搜查了举办婚礼的礼堂，在大帅所做的椅子上发现了这个狙击步枪子弹。
2: 霍敏贤的手枪用的不是这种子弹。 说明在现场还有另一个枪手，
0: 任素素，如果不是你非要嫁给大哥。

0: 如果不是你把霍美贤引过来，如果3年前你就已经死了，大哥根本就不会死。我恨不得出事的人是你而不是他。
1: 如果你这么想，这么说，能让你从痛苦中抽离一秒钟，得到一点安慰，那就继续吧。

0: 他救了我，青逸呢？他没事，我送他去医院了。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方小姐可见过这个？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婚礼那天我险些失去两位至亲。任小姐，如此歹毒的行径，给我个解释吧。
1: 我就是想杀李荣章。
0: 我父亲与你无冤无仇。
1: 12年前，南北铁路爆炸案，近百条无辜生命，李荣章身上背的还不够多。
0: 胡说八道！你空口白牙，凭什么来到我父亲身上？
1: 青鱼在世时，说你刚正不阿，但前些果断，说的没错。
0: 你还有脸跟我提大哥？霍明贤是否与你有关？大哥！

0: 记得当年他跟朕说过，皇帝这个差事不好当，要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强的意志，所以有些东西是要舍弃的，包括最珍贵的东西。朕把你放在儋州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吃了不少的苦，别怪罪朕。
1: 陛下，我臣不太清楚自己父亲是谁了。

0: 陛下，我要跪吗？你想跪吗？
1: 不想跪，就不跪。叶青梅还为庆帝怀了个孩子，
2: 是庆帝的孩子。
1: 算起来，他和你年纪相仿。

0: 儿臣，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
1: 正月十八。
0: 正月十八，既来之，
1: 则安之。
0: 感谢陛下，我终于有省事了。
1: 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下趟江南去看看你娘给这个世上留下的东西。

很高兴认识你。有遗憾，我来晚了。我们错过了，你好。

0: 我是他的儿子，哥，你怎么了？今天是陛下第一次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毕竟血浓于水。 在他面前，我的每一句回答都恰如其分，有如沐之情，也带着一丝感动。哥，但这些都不是真话。叔叔，我一直在表演。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害怕。
1: 害怕，是害怕陛下骗你吗？我完全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情感是真的，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在这真情实感之外，还藏着另一个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如果真是父子情深的话，这些话。
1: 他第一次见我就可以说，但他一直冷眼旁观，看我京都遇险，看我远上北齐，看春闱，看大婚，一直看到今天。
0: 或许是悬空庙救驾，陛下感动了。所以有没有真情，还得先看我的表现，是不是他的儿子，先看有没有资格。
1: 叔叔，陛下，你见的没我多，但我就问你，咱们爹会这样吗？不会。
0: 哥，你这样说，陛下像是在权衡利弊。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这种观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又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对他来说究竟是情感重要，还是价值重要。而这样的我，到底算是儿子，还是妻子？当然了，也有可能这些都是错觉，是我想多了。
0: 女人的直觉不会错。
1: 我是男的，我的直觉告诉我，你的直觉不会错。哥，若陛下真这么可怕，等你伤养好了，咱们回儋州吧。京都太累心了。若若，以后我恐怕不能再动不动就想逃回儋州了。我认真考虑过了。 我要下江南，但不是因为陛下的命令，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是因为我发现我这辈子除了想要混吃等死、富贵平安之外，还真是有一些必须由我来做的事情。

你就是那个五竹叔，快让范闲去江南去散大法！快让范闲去江南去散大法！快让范闲去江南去散大法！快让范闲去江南去散大法！快让范闲去江南去散大法！

0: 是的，我是无助。
1: 你受伤了？
0: 是的，从现有条件推算，我入宫没有生路，所以由你转告范闲。
1: 是谁在针对你？
0: 很多，整座京东都不安全。
1: 我哥是不是你杀的？
0: 是我。
1: 我要杀了你。
0: 可以理解，我伤得很重，从现有条件看，你要杀我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1: 我一定要杀了你。
0: 可以理解。让范闲去江南，让范闲去江南，去三大，去三大，快让范闲去江南，去三大房。
1: 我要杀了你，但不是现在。
0: 去江南，去三大房。

0: 为什么？范闲马上要下江南，奈何他现在内力全失，我娘还有我二表哥，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你的命暂且搁放，因为他需要你。你确实值得信任。危急之后，你我之间。 不死不休，
1: 成交。当范闲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的命给你。

0: 没想到啊，一眨眼南下了。哎
1: 呀，大哥，你是不知道啊，多少年没出来过了，早该出来透透气了。
2: 说的是啊，虽然我人回到了京都，但我心里总是想着塞外的风光。
3: 听你们这么说，离开京都好像是件很诱人的事儿。
1: 你还小，长大就知道了。
4: 哎，为这大好河山，咱们一起喝一杯如何？走。来，
0: 哎，这送别的阵仗，未免也太大了些。
1: 以咱们这关系，这都是应该的。
5: 殿下仁爱之心，感人至极。放心啊。殿下礼贤下士，你可不能忘了君臣有别。
0: 陈皇姑，多谢太子，也多谢几位殿下。哎哎哎，你干什么？
3: 老师的礼我不能收，
0: 别捣乱。哎，
6: 正好几位殿下都在，我也借这个机会跟你们诉诉苦啊。
1: 诉苦？
0: 说实话，我这个儿子做得不怎么样。

0: 几位也都知道，我在儋州长大，不久前才回了京都。虽说一直住在范府，但心里总有事藏着，过不去，心里发慌。
1: 什么事儿啊？说出来听听。我替你做主，为什么慌呀？
0: 回来这么久了，还没进过范家祠堂，这像话吗？心里能不慌吗？临别在即，胆子也大了。父亲大人，正好几位殿下都在，也帮我做个见证。等孩儿从江南回来，怎么也该进祠堂磕个头，上柱香。
2: 想清楚了，进了祠堂，入了族谱，你就真姓范。
0: 这话说的，我本来就姓范。
3: 差事先办完，其他的回来再说。
2: 放心，这见证啊，我替你做。
0: 多谢太子，
4: 真行，以退为进，既断后路，又换前程。
1: 二哥，这是什么话呀？
4: 真心话，佩服他，敬你。真气没了，南下要小心。
0: 真气没了，好过大势已去。
4: 别出意外，我等你回来。
1: 拿下江南，
0: 是拿回。
2: 嘿，这觉悟！护好三弟。
0: 三殿下不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吗？
5: 父皇让他跟着你。
0: 为徒者，当为师长执鞭坠镫，父皇恩准，与老师同行。
1: 去吧。有什么难处，飞鸽传书；不行，我就跑一趟。
0: 你还得坐镇禁军呢，
2: 大不了一撸到底，反正也掉不了脑袋。
0: 别老想着跑，京都也需要你这样的人。照顾好陛下。
6: 是。奴才分内的事儿。

0: 江面上风大，爹，你们也回吧。
1: 江南名家代掌三大房，人脉深远，是真正的地头蛇。此次南下，成是最好，若是不成，直接回家，大不了什么都不要，范家养得起儿子。哎呀，
0: 知道了，知道了，爹，我送你下船。
1: 嗯。
0: 怎么了，爹？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我又不是第一趟出远门了。
1: 啊，这个……
2: 哎呀，行了，我听他说吧。就祠堂的事儿，你是当真还是……
1: 嗯。
0: 老范啊，老范，你这个人真的是……怎么着？我现在就给你行个叩拜大礼呗！
1: 别，少不起小范大人。哎呀，平时看你那一套看惯了，我现在见到行大礼，我也不习惯了呀。哎，你就按照你喜欢的来吧，啊，
0: 啊，我的来，
1: 嗯，哎，

0: 我从小姓范，将来也是。
1: 等你回家，
2: 照顾好自己。

你说的话我都记着，你送我的这片星空他一直都在。

0: 大病初愈，先别动，带我去看看。小范大人，小范大人，杀猪水师守备，许大人略被薄礼，敬请小范大人笑纳。这是干嘛的？
1: 这听着像送礼的呀！
0: 杀猪水师守备，
1: 你在这支应着。
0: 大人略，
1: 我去问一下大爷。
0: 敬请小范大人笑纳。杀猪水师守备，许大人有礼相送，请小范大人笑纳。
1: 哎，您是哪儿的？啊，
2: 许大人，水师守备，这是许大人的一点心意，请大人笑纳。
1: 啊，好，哎，来人，来人，把这箱子拉上来。
2: 啊，谢大人，谢大人。哎，慢点，慢点。
3: 水师守备，记住了啊。
2: 哎，小心，小心。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啊。好，那辛苦了啊。
2: 那谢谢大人了，祝小范大人一路顺风，小的就告退了。
1: 慢走，慢走。哎，来，走。
0: 杀猪之苦，姚大人。

1: 我们这儿有一些薄礼，
2: 保住小贩大人一路顺风，前程似锦。
1: 好，拉上来。哎，这还一个连一个，这全拿个本儿，得详细的记录下来啊。好，哎，小心啊！
2: 沙州知府啊，姚大人，小心小心，哎，好，辛苦啊，那慢走，
3: 下官告辞，
2: 慢走慢走慢走啊！
4: 周知书李大人，哎，
2: 包礼，
4: 孝敬小范大人，沙州刺史孙大人，孝敬小范大人，
2: 这还连成片了，兄弟。 给我拿把椅子过来。嘿嘿嘿，你是哪儿的呀？你这箱子可是有点小啊，才到沙州，收这么多礼啊？嘿，殿下，这说明啊。
5: 咱陛下的大庆啊，那是物华天宝啊，这人才辈出啊，
6: 原来如此。王兄啊，
5: 怎么有字不会写啊？啊，
6: 那倒不至于。我是说，这么收礼不合适吧？大人在京都茶坛府清吏治，如今这个做派，怕是要遭人诟病。
5: 哎呀，没事儿，船上都是自己人，咱们嘴严点，别让宫里知道。
1: 殿下，这话怎么也不该您来说吧？这事啊，你跟着大人时间短啊，但是你记住一句话：大人吩咐什么，咱们就做什么。大人从来没让人失望过。记清楚，
6: 看那边。
7: 师，您快来看啊！这也是来送礼的。哎，
8: 看这穿着可是不像送礼的，这倒像是拦路鸣冤的吧？
7: 有可能，大人也算钦差，拦路告状这种的，戏文里都有。
1: 大人，要不要让拦一下？
8: 从南下我就在想，要是明家不想让我接手三大房，会怎么应对？
1: 您是说？ 这是明家的手段，
7: 看看呗。

0: 听说二位带了长公主殿下的手令啊，殿下有何吩咐？明家家主，宁清达，
1: 是我。
0: 敢问阁下怎么称呼？你刚才在上面干什么呢？啊，昨夜落风雨。 昨夜落风雨，燕子从梁上掉下来，小鸟还不会飞，如果我送上去的话，又是一条性命啊！
2: 燕子，
0: 请坐。
2: 好，来，请坐吧。一路快船接快马，屁股都快磨破了，一坐硬的就生疼。
0: 啊，秦兄长。

0: 合适过了，您家这彩礼又是捞鸟窝又是破衣袖，装的有点过，刻意了。哎，明王啊，一是心肠软，这二来嘛，不在意钱财。有道是啊，家财万贯，不如这粗茶一杯。 心中宁静啊！瞧这虚伪劲儿，云淡风轻的，就是李靖东桥。还未曾问过阁下如何称呼啊？
1: 李承泽，
0: 二殿下。
2: 别会了，起来吧。
0: 抱病来的江南，京都不知道。不浪费时间了，直入主题。殿下请讲。范闲南下，您家打算如何应对？
2: 吃葡萄。
0: 吃葡萄？啊？哦哦哦，吃葡萄，还真有趣儿。 你不是您家家主吗？
2: 事情太大，得等家母定夺。
0: 那就一块儿聊呗。都听了半天了，出来吧。

0: 老身一介女流，若非殿下召见，本不该抛头露面。
1: 你才是明家家主，大事小事你自己做主就是。
2: 若无母亲教诲，孩儿内心慌张。
1: 你这孩子，你都多大了，要我这个老太婆照顾多久？
2: 母亲长命百岁，离我长远。
1: 你呀，给你缝缝。
3: 感情这云淡风轻是家传？
1: 殿下问明家如何应对范闲，其实很简单，明家常年为长公主也为殿下效力，殿下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3: 我希望三大房留在明家手中。
1: 好，
3: 这谈妥了。
1: 殿下吩咐，明家照办。只是有一个难处啊。
3: 说说看。
1: 小范大人坚守内库是陛下的旨意，明家一个白身如何抗旨？哎呀，难呐，殿下。
3: 嗯，我都觉得难。三大房在之前也不必为他搭上身家性命，更何况大不了改投到范闲门下，在哪儿当狗不是狗啊，是吧？我是不是言辞粗俗了？
1: 殿下，明家绝无改投门

0: 秦之意，只求殿下指条明路。
1: 抗旨哪有明路啊？要有的话，我先走了。
2: 殿下，说个意思。
1: 二位啊，明路的确是没有了，万幸我给二位断了后路。
3: 邓明恩家有三子，领取赏银。明家下发悬赏令，募集各路豪杰，报名者皆可领取赏银。
4: 家有二子，
3: 明家下发悬赏令，募集各路豪杰，报名者皆可领取赏银。
5: 年纪尚幼，领取赏银。
6: 张普今有一女一孙，领取赏银。
3: 张普之既有二女，既有
7: 张普，放心吧。

0: 大爷们，咱们这是干什么呢？哎，不好意思啊，麻烦问您一下，咱这干嘛呢？没看见吗？在截船呢。
1: 截船？截船？
0: 截船不得上来截啊？
1: 上不来啊，太高了。
0: 哎，来几个人，给他们下个梯子。
2: 哎，对对对，弄个梯子下来，弄个梯子下来。
3: 抓稳了，抓稳了，扶着点，扶着点。
4: 哎，小心啊！林家悬赏令要杀范闲。
3: 我听闻林家在江南黑白通吃，这悬赏令一下，
4: 各路豪杰趋之若鹜，
3: 那画面。
4: 我真想瞧瞧，林家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悬赏令。我替你们吓的，从此以后，你林家与范闲只能是你死我活。
5: 好一个断了后路！
3: 都什么时辰了？啊，过午时了。
6: 我说我这个头怎么晕晕的呢？殿下见谅，老身精力不济，每当这个时候啊，就得睡个午觉。

0: 那就休息吧。其实还有条路啊，你二人找批高手蜂拥而至，把我杀了，
1: 拿我的人头送给范闲，这死局就算是解了。 开玩笑，别当真，快休息吧。母慈子孝，这画面我看着都想哭。
2: 哎哎哎，您歇会儿，宁家出了这个悬赏令了。
3: 是的，但凡砸船劫船的，都给赏钱。
2: 宁家，那你们这不成了水匪了吗？
3: 不是水匪，水匪不来，毕竟是官船呐、啊，要钱，
2: 总得要命不是？那你们也知道这是官船，那你们就不要命了？
3: 哎呀。 我们没得选啊！
2: 为什么？
3: 江北遭灾了，我们都是带着一家老小到江南

0: 来逃难的流民呐、啊。
1: 要不是民家，我们恐怕都饿死喽。
2: 你说你们都是江北的灾民？
1: 是啊。
2: 那江北赈灾的银子已经调过去了，你们可以回家了。
1: 韦大人，我们是想回去啊，就怕在路上饿死了。
2: 那这么说，是明家救济了你们？
1: 是啊。
2: 那明家这算是行善了？
1: 是行善吧。反正我们这些流民都在明家干活，开荒、修路，没人干的活都干，白天黑夜没日没夜的干，不给工钱，就给口饭吃。
2: 官府怎么说？
1: 官府给明家送了个大牌匾，怎么写的？行善积德，

0: 吓到邓家，这灾民都上去了，他们水寨是不是也得冲一波？水寨这会儿冲上，这些灾民就真没活路了。
1: 这都咋传了？这会儿必然死定了。
0: 再看看，看范闲应的。大家都别急，人到了江南，就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2: 李承泽，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啊！这就是你要说的。
3: 家中定有人暗投李承泽，不然悬赏令是发不下去的。
2: 谁是家主？
3: 我，族中生变，家主难辞其咎，我该受罚。

0: 这局面怎么应对？
1: 我会彻查，定把叛族之人抓出来。
0: 范闲才是关键。
1: 到这一步，没得选了，也只能跟李承泽和李云瑞站在一块儿了。三大王绝对不能交出去。
0: 不能交给谁？
1: 不能交给范闲，也不能交给李云瑞和李承泽，要让他们鹬蚌相争。
2: 我们宁家

0: 才能够在夹缝中求存，又要把三大房牢牢地抓在手里。
1: 停了。

0: 车就去。稳住李承泽，他待不久的，只要他一走，江南还是咱们明家的。
1: 你是家主，你自己决定。
0: 是。母亲无罪。

0: 让殿下久等了，您家真是手眼通天，连给宫里的贡品都能吃上，就这规矩学的欠点火候。 商量出结果了，明家上下是与殿下共进退。没人了，家母的确已经午睡了，起来吧。
1: 没怀疑你吧？暂时还没有，不过他让我彻查家族，看是谁暗中投下了殿下。这个事得好好想想，看把谁拿出来定罪合适。
0: 您家我不熟，你自己找点旁支输出定罪。
1: 他们都不够，要顶罪，还得是我那几个亲兄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想想，要把我那几个骨肉同胞亲手送上死路，心中多少有些唏嘘啊。
0: 你善待人是好事，我没事也善恶一回两回的，但有时候给他们个好结果，让他们看起来感恩戴德就够了。
2: 是，
0: 可你不能往深里想。人有人的命，你慢慢唏嘘吧。我先回京都。
2: 殿下，这就要走？
0: 事谈完了，不走干嘛？
2: 可江南这边。 还需要殿下主持大局啊！
0: 京都那边也看得紧，如果让陛下知道我来江南，什么都完了。
2: 如果殿下不能久留，那长公主。

0: 明白了，明某以后如何行事，都会请教谢先生。不用，你自己做决定就好。啊，若是出给范闲的，那也正常。别想太多，守住三大房，努力就好。你放宽心，答应你的不会变。等这事了了，林家就只有家主，没有什么老太君。
1: 多谢殿下。大爷，歇会儿，吃口饭。哎呦，吃口饭吧，大爷。馒头，歇会儿，歇会儿啊，先吃。慢点，慢点，都有，都有啊。大爷，
0: 哎，慢点喝，慢点。
1: 要是没喝够的话，咱们再来一碗。
2: 还能上一碗？
3: 可以。
1: 哎呦，谢谢大爷。
0: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
4: 那你要问什么？问吧。您是从京都来的小范大人吗？
5: 没错，我就是范闲。
4: 谢天谢地，小范大人，你等等啊！老哥几个是小范大人呐，没砸错呀！
6: 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范大人。
4: 谢谢啊，本来呀，还怕弄错了，给人添麻烦。
8: 哎，那你们劫船这赏金怎么算啊？
4: 岸上有人看着呢，只要砸船，就有赏金。
8: 那这么说，你们一会儿回岸上就有银子拿了？
4: 都得掉脑袋，回不去了。 你们知道自己要掉脑袋，你们还来？我们是劫官船，必死无疑啊！
8: 不是，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不是要赏钱吗？这脑袋没了，要赏钱有什么用啊？
4: 这个你放心，家里有人收着呢，就希望他们平平安安的，多攒点钱呢。这要是回江北，不就有指望，有盼头了？
8: 那你们呢？你们不回去了？
9: 想回去，能回得去吗？还是让孩子换条生路吧，这样总比在路上拖累他们强吧。
4: 你看你们这都活不下去了，为什么不鸣冤呢？啥？
9: 其实你们不用在这劫船啊，你们只要拦路鸣冤啊，这小范大人是不会不管的。
4: 哎呀！
9: 大人，那是天灾，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冤呢。
4: 老人家，明家都跟你们逼成这样了，你们就一点都不觉得冤吗？哎呦，大人，可不能这么说，那是救命啊！没有明家，八成早就饿死了。
9: 那不说明家，你们都活不下去了，为何不去找官府啊？
4: 也不怪人家，我们又不是江南的，说什么也得护着自家人。
10: 仔细想想也没错，是吧？让您这么一说呀，我都觉得这谁都没错了啊！小范大人，没错吧？没错。想要夺权，还是要他死？家母掌管明家数十载，族中威信极重，明白？想不想亲自动手？
11: 母子连心，
10: 最好不要
11: 讲究。

0: 母燕未识，舐犊之情。你说，这人与禽兽，谁更钟情？
1: 我更喜欢禽兽。

0: 你看，我光顾着说话了，得干活了，那边看着呢，我得砸你一下，啊！
1: 行，就砸我，
0: 砸了，
1: 咱们往这儿走两步，看得清楚。
0: 这能看见就好，那我就砸了。
2: 你怎么不闪开呢？我不是得让你砸两下吗？
0: 哎呦，我这就是摆摆样子，我刚才都举起来了，你们就三下五除二把我打死不就完了吗？还一个个站在那儿看着。小范大人，江南水匪多呀，那几个护卫呀，不怎么样。 你得挑几个好的，好好保护你啊！
2: 行，回头我换几个好的，
0: 一定要换。

0: 那我就再砸一次，接住，让他们俩都来真格的。要不，咱们再喝一碗。
1: 那也行啊，再来一碗。哎呀，哎，谢谢。哎，谢谢。要是江南没有名家，会怎么样？
0: 回大人，都一样，没有名家，还有张家、赵家、李家呢。这三大房啊，就是聚宝盆，谁守着，谁就是下一个名家。没错，其实只要我回到京都，结果都一样。没有名家。
2: 也会有其他家族。
3: 老王，
2: 在大人，给他们送些银子，送他们上岸。
4: 明白。
5: 那边收礼的别停了，给什么都接着。
3: 是。
2: 大人，也要送我们回去。
6: 回家吧，会好的。
3: 不行啊，大人，我们已经砸船了，您不让动道，还送我们回去，那你的官位和脸面怎么办？
6: 往哪儿搁呀？
0: 做官的脸面。

0: 刘教，
1: 明家主有礼。
0: 没想到明家主也来了，赵大人，您这个比我这个贵重啊！是明家主，
1: 哎，
0: 明家主，你也来了。
1: 近日，小范大人抵达苏州，
2: 又有府衙大人联袂接风，
0: 那明宝怎敢缺席啊？
2: 确实是应该的。

0: 啊，小范大人，
1: 苏州大小官员差不多都到齐了，
2: 迎接嘛。小范大人一路受礼，今日终于到了，咱们苏州也不能落于人后，你说是不是？
3: 小范大人，
4: 没有官事，你这敢来凑热闹啊？这是吊民胆子越来越大了。
5: 下来，
6: 就在那头，这就是小王大人的床。
5: 下来呀，
6: 小王大人，快点！
4: 哎，小哥，对不起，
6: 小王大人，小王大人，小王大人，
7: 还没来呢，
2: 你是来接小范大人的？
4: 是啊。我跟你说，听说小范大人要来，一晚上没睡着觉，你说这事闹的。
1: 你认识范先生？
7: 着什么急？
4: 不认识，崇拜他，丝好，人也好。你呢？也是啊。
1: 你不认识这位？
4: 我该认识吗？
1: 你不是苏州城的吧？
4: 不是。在下姓徐，步春县
8: 任苏死。
5: 出一个小吏，也敢来凑热闹。身为吏，啊，当注重仪表。你如此这般，成何体统？
2: 他们也都是富春县的吗？
4: 那不是，江南各县吏员都有。
5: 你们也配凑热闹？我们是有正事儿。
2: 是何等正事？
6: 小范大人来了！
9: 搞什么呀？下去！
6: 小范大人吗？
10: 终于来了！
1: 这一箱都是珠宝，
11: 这是沙州知府姚青莲姚大人送的，还有这一车呢，都是路上官员所送的礼物，送礼官员的名字皆记录在册。

0: 这车是我从京都带来的，138,880两整。这些钱呢，既是路费，也是名制。老子有钱，所以有底气。至于这官员送的礼，都是罪证。
1: 本来想着回了京都按名册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参下去。但后来南下路上呢，我瞧见这事儿，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就看不见。我看见这些事儿之后呢，想法变了。我这13万两再加上官员所送的礼物，算作路费送江北灾民回家。
0: 各位，江南我是刚来，不熟，这差事我自个儿可办不了。
1: 但交给诸位啊，
0: 我也不放心。

0: 你们也别问我为什么不放心你们，就好像我也不会问你们怎么有精力来接船，却看不见灾民死活。咱们呀，彼此之间都留点脸面。既然不放心诸位大人，范某就只能越俎代庖，换了条门路，把这事儿给办了。各县吏员何在？
1: 在！在！在！
2: 在哪儿？
3: 在哪儿？在哪儿？不存燕，
4: 殊死在此，
3: 应邀前来。
2: 参见小范大人，我家知县向您问好。
0: 你家知县是哪位啊？
2: 我家知县正是杨万里，杨大人，也是大人您的学生。
0: 杨万里已经是知县了？
2: 刚到任不久，知县托我向您转告，大人教诲好好做人，好好做官，他一致未忘。如今江北灾民能有一线生机，全依托老师之恩。
0: 别谢我，这礼物啊都是那些大人送的，咱们得谢谢那些大人。
2: 多谢那些大人。
0: 我相信在场的诸位呢也不会吝啬，咱们也得谢谢这些大人啊。
2: 谢谢这些大人。
0: 礼物都是官员送的，各位咱们可得避嫌呢。所以范某就自作主张请了江南各县吏员汇聚苏州，这些银子就交给他们分发各县救民倒悬。各位父母官觉得如何？
5: 好，
6: 好事，
5: 好事，
6: 好事，
5: 好事，
6: 好事。
7: 小范大人办事周密啊，
8: 我等另当倾囊相助。
0: 各县吏员上前。各位，吏者非官，你们多多少少离百姓更近一些，这分发银子的差事就交到你们手上，
2: 绝不辜负小范大人所托。
9: 绝不辜负小范大人所托。
0: 这难听的话我也说在前面，各位要是有爱财的手不干净的都给我忍一忍，也不妨问问自己能不能躲过监察院的盘查。贵姓？
2: 不敢，小的姓徐。
0: 啊，我叫人准备了账册，但你们才是当地吏员，以各县实际情况办事。
2: 大人放心，一定完成。
0: 各位大人要是想共襄盛举，我这边来者不拒啊。哎，但是别交给我，交给他们。言尽于此，接风宴就不必了。各位自便吧，也请自爱。
10: 明家家主明清达，恭迎小范大人。
0: 在京都都听说过江南明家。
10: 明家贱名不足挂齿，大人稍候。

0: 大人，这位是江母，二位也是来接风的。将来明家向小范大人请罪，
1: 何罪之有啊？

0: 回大人，今日江南有所谓名家悬赏令流言，导致小范大人一行遭遇波折，家母和明某只有在第一时间前来请罪，才能稍稍消减，心中愧疚。
1: 流言，
0: 悬赏令一事实属构陷，明家也是在事发之后，方得知此事。
2: 刺杀朝廷命官，
1: 犯了大清律法，若是构陷，没凶犯可就不能结案。
2: 明家一定为小范大人追查凶犯，
0: 总得有个时限。就
1: 是今日，
0: 若大人肯赏面登门，天黑之前，定给大人一个交代。
1: 那说定了。明家上下恭候小范大人。
0: 我很期待今天的交代，
3: 不会让大人失望的。

0: 声威显赫，看来明家要服软投效了。
1: 乱世不可随口断言，走着瞧吧。
0: 哎，什么好东西？
1: 哎，
0: 啊，
1: 街上买东西是要给钱的。啊，拿着，自个儿玩去。
0: 哎，真好，万里也能帮上老师了。
1: 不是帮我，是帮灾民。
0: 是，老师说的对，我就是有些感慨，万里如今已经走到我前面了。
1: 你也可以救人，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如何做人。谨受老师教诲，学生绝不敢忘。
0: 嗯，
1: 就是学生还有点疑问。
0: 你说，
1: 老师不信官员，所以安排那些小吏理账册分银钱，可是那些吏员也未必是什么
0: 良善之辈，
1: 万一他们铤而走险，从暗中谋利。
0: 这些从吏者呢，多半是想跨越鸿沟投身官场。
1: 我让他们救助灾民，这不仅是给他们的差事，也是给他们机会。
2: 啊，所以他们得好好办差才行。
1: 嗯，学生受教了。
0: 可送礼那些官员岂不是占了便宜？本来是要抓的，现在倒立了功。
1: 现在不参不代表将来不参，名字都记着呢。
0: 秋后算账。老师，我学到了。
1: 哎，老王人呢？
0: 啊，去前面酒楼点菜了。他说大人耍帅没吃上接风宴，想必一定是饿了。
1: 是，我看是他馋了。
3: 这银子给够了，这二楼啊就清场了。来，
4: 王真这酸了。
5: 苏州这边就是要精致一些，餐烙里还放些水果。
1: 比京都的好。
5: 今儿来找我的高手还真不少。
0: 啊，是吗？在哪儿呢？
5: 你看啊，那个那个这边这一位都是。
0: 老师，此言何解？
5: 那边那二位是用剑的，这个呢扁担里怕是藏了杆大枪，这一位看着没带兵器，走的是拳法的路数，起码都得有八品。
0: 这么多高手啊，还真没见过。
4: 哎呀，殿下可以啊，还真是临危不惧颇有胆气啊。
0: 老师何等人物，肯定都在意料之内，是吧老师？
5: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料事如神啊，

0: 这位可是九品呐，而且是九品里数一数二的高人。这江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这不是在钓鱼，这是剑术。这剑的剑，这天底下也没几位。
1: 那这位是家主，范闲酒楼闲坐，有高手何为？
2: 落将。
3: 殿下，把谢必安留下，也没打算闲着。
2: 谢必安不说，咱们就当不知道。
3: 以范闲的身份，普通人怕是杀不了的。
2: 这世上总有人不在乎身份。
3: 总不会是大宗师吧？ 得罪过东夷城内卫司空剑，如果真的是杀了，今天就白准备了。不过仔细想想，如果司空剑出了东夷城，那还不天下轰动了？八成啊。 是他的弟子，不知道是哪位啊？
0: 云芝兰，四顾剑的大徒弟，
4: 齐年殿上见过，剑意未改，就是他。
0: 那这云芝兰可是不好对付啊。
4: 您给我透个底儿啊！一直守护着您的那位高人，他在吧？哪还有什么高人啊？身边只有黑棋了。
5: 黑棋可不顶用啊！待会儿真打起来啊，我用我的轻功，咱们俩先走。
4: 哎，
5: 那咱们说个地儿，我一会儿自个就找你们。
4: 哎呀，殿下果然是很有胆气呀！
5: 老师一路上一直在教我面对诸事，第一就是分轻重。
4: 那现在这是孰轻孰重啊？
5: 云芝兰记恨老师，这就是重。我是大庆皇子，他东夷城若敢动皇子，后果承担不起，这就是轻，起码不敢动正式皇子。
4: 哦，好。云芝兰，
5: 要不是我真气没了，我还真想会会你。
4: 大人，你说什么？真气没了？啊。
6: 上钩收什么竿啊？

0: 这谁呀？
1: 北齐圣女海棠朵朵，
0: 怪不得老师不太师娘来江南。哦，错错了，老师肯定问心无愧。
1: 您这嘴啊，还是要学学分清楚啊。

0: 这位姑娘是
1: 北齐圣
0: 海棠都督。
2: 伸个脑袋跟那看什么呢？
0: 啊，我看这江南好风光啊。
2: 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也好奇他为什么出现在这儿。

0: 要不我陪你鱼竿。
1: 北齐圣女踏足庆国，
0: 郊游不行吗？
1: 今日之事与你无关，让路。
0: 早就想领教一下四不见门下绝学，要不今天。
2: 影子大人，
3: 哎呀，飞那么高！
0: 九品以下都散了吧。
4: 哎，您不能上去啊！
0: 哎呀，让开让开，上面人我都认识。哎！
5: 哎，自己人啊，姑娘请。
0: 我来蹭个饭行吗？
5: 请坐。
0: 这两位是？
6: 我们是小贩大人门生。哦，
0: 坐。
5: 干净的可以用。
0: 这菜看着挺精致，嗯，味儿也还行，量小了点儿。
5: 你来湘南办事儿？
0: 这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5: 这话怎么说啊？
0: 你写信跟我说要交流两国公法嘛，我知道你在江南，我都给你带过来了。等会儿啊。给你。
7: 先医道心法。这不是北齐苦河的不传之秘吗？
5: 我确实跟你写过信想要交流公法，但我没想到你能亲自送到江南来。仗着你，回头我也送你一本。
0: 送我什么呀？
5: 我的霸道真气啊。
0: 干嘛？
5: 这不说好的交流吗？有来有回。
0: 行。
5: 哎，这真是多谢你了啊。
0: 多久不见，变这么矫情了？
5: 不是，我知道这天医道心法到底有多珍贵，真没想到我这一封信你就把它给我了，咱俩这交情。
0: 听说你成亲了？
5: 啊？
0: 就当贺礼了。
5: 太贵重了吧？

0: 我也这么觉着。
1: 啊？
0: 我是舍不得啊，老师让我送的。
1: 楚河大师让你把这给我？
0: 嗯，那不然呢？难道我给你偷来的呀？
1: 这大师随礼都这么重的吗？
0: 谁让你是叶青梅的儿子呀？

0: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起灯！
2: 久远的星辰与山河间，女娲与精卫的身影如同两道光束，闪亮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苍穹。在天地倾覆、洪水滔天之际，女娲炼制五色石，用石浆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斩黑龙以止水患，以母性之力重塑世界秩序，以身许天，以血补土，让天地重归宁静和谐。大概那是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女人也是高大伟岸的。与女娲的宏大相反，后来女人变得微不足道了，但精卫填海仍展现了弱小生命的顽强和坚毅。炎帝之女逆东海而亡，化作精卫鸟，每日衔来西山的木石投向东海，是要把吞噬它的海面填平。每一次的衔石投石，爱和痛化成意志的力量，宣告着我不甘沉默。阅读文字和非文字的历史，女性总有一种牺牲精神，或许这从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就确定了。女娲就是用何等豪迈英勇的母性的牺牲，以血肉挡住大洪水，精卫以微弱的身躯对抗浩瀚的海水，矢志不渝。没有了这种精神，在大自然中，人类很可能就无以生存繁衍，由是成为后世铭心的记忆。
3: 我小时候最深的就是我会等待我妈妈回来嘛，我一直坐在家门口等，我记忆当中就是一捆柴过来了，那人小柴大，挑一百多斤两百斤的，你想想看，只看见一个柴在移动，那唯一能知道这一捆柴是我妈的就是在哼的，就是往下压的，因为到家了嘛，其实他已经很累了。
4: 妈妈，妈妈，
3: 我妈妈柴卸下来之后，她会来抱我。
2: 母亲是动人的，他们将苦难化作绕指柔，在田间劳作，他们把婴儿放在竹篮里，用草绳系在腰间。蚕娘熬煮蚕茧的夜晚，轻声哼唱吴歌，哄孩子入睡。这些细节里藏着最原始的生存智慧，它们像太湖水一样。

0: 既能承载风浪，又能润泽万物。
1: 我们说不然去罗涅不然在这些这么说在这些自身那自己的有了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都要找一个意义可是没有找到的这种很深的传统不是扯的不然你要都丢不到的到后来还找到你头上来了你自己有的孩子就知道了你愿意为他做事的了吗这个中国人是很厉害的这个思想很根本的
0: 在漫长的岁月里女人的全部身心都在为子孙当远处移动的柴山到家到家门口了背上的柴轰然落地你看到的是淳朴的笑容炉膛火升起来了烟囱冒烟了锅气起来了儿孙回来了他一铲下去大手一铲下去把一碗饭带着锅巴焦香的端到了儿孙面前这就是江南的女人不知倦怠不知怨其实他们是有的人之为人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完整的只是你听不见能看见听见的是极少极少
2: 剪头花开放
0: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亘古女杰一清照李清照的词自宋以来被冠以婉约引多少人共鸣但少有人知道这是她爱情无绪膝下无嗣的哀怨在可以一夫多妻制的旧时代他无法反抗只能婉约梁启超评声声慢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在阅读文字或非文字的历史透过千年的厚重女人仍留下了一部她们自强自立挣脱束缚得解放之精神史诗其波澜壮阔其低婉深沉绵长无尽却是被忽略的看不见这以她们日复一日的负重艰辛挣扎和牺牲写就的历史长卷

0: 生存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不易。每块巴掌大的地都是千辛万苦啃出来的，即使山间的台地筑起了层层的梯田，或是山洼的盆地有了百十亩可耕地，终是有限。当山乡承载不了一个家族的发展，男人就得往外走。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1: 十二三岁或者十三四岁往外丢，生活所迫。因为徽州就是说所谓的地少人多，它这个地方就是说生产的粮食不足以供当地人的，一般的说法就是估计就是每年只能够有三个月左右的口粮，养成了外出经商的这种习惯。十二三岁这时候所受的基本的教育基本上都接受到了，极少数能够继续深造的人可以去考试，大部分的小孩就送到外地去做学徒，离开父母。现在想想这也是比较残酷的一件事吧，十二三岁马上就是青春期。

0: 起送到店铺里面做学徒，到异地他乡。
1: 这一丢，生死未卜。有人成家后外出，再也没有回来过。徽商就是这样，在前赴后继的跋涉中诞生的。一切离不开家族力量的积聚，一个家族的积聚和承传离不开纲常伦理。大山里的人家原本是北方氏族大家在北方的战乱中逃难而迁徙于此，只是他们在并不宜居的山沟里重建家园，愈加崇文重教，最终滋养出程朱理学。朱熹以格物致知的精神重构儒家经典，将三纲五常修身齐家发展成天理，天理天衣无缝。经过唐宋漫长的发芽生根成长，到明清形成强大的宗族势力、宗族秩序、宗族文化，徽州成了牢固的宗族堡垒。这堡垒里少不了对女性的压迫。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贞妇顺女的礼教束缚禁锢了中国女性2000年，在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故里徽州，三纲五常更为彰显，女人也更为悲惨。这里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徽州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畸形，女人独守空房。聚散匆匆，此恨年年有，三件柳棉飞，离人犹未归。女性能断文识字，多家境优渥，也多开明，但对大多数徽州女人来说，她们是无法这样表达的。没有文化无以成徽商，她们内重宗法讲纲常，外重实用讲规矩，她们经世致用不空谈一理，他们以儒育商，以商养儒，于是无徽不成镇，徽商深刻影响了江南。但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留守在家中的女人被夫为妻纲，以正宗族风化的戒律，守贞守节的族妇规禁锢了起来。
2: 男性出去做生意呢，或者是生病了，或者是不回来了，或者就是说死了，那么他就是要守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女性她晚上很寂寞啊，怎么过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她会把一把钱撒在地上，晚上吃喝的她在地上去找摸这个钱，把这个钱摸起了，天也差不多亮了，一个晚上就这么过过去了，很悲惨的。
1: 石头可以筑路，可以造屋，也被用来建贞洁道德牌坊，做彰显和表彰。但重重牌坊，重重枷锁，冰冷的石头压着的是活生生的人，是女人，是他们数十年青春的埋葬。千年的纲常对中国女人的压迫发展到极致，裹小脚。缠足是硬生生把无暇的女孩困折成残，那是刻进骨血里的疼，是终生的桎梏，却被畸形的冠之为三寸金莲。
3: 裹脚一双，流泪一缸，是非常痛苦。小女孩从5、6岁开始就开始缠足了，就是把这个脚趾头都搬到这样裹起来，这个上面才是尖尖的嘛。
1: 无论嶙峋的山道还是泥泞的阡陌，人生从此步步皆艰，但残缺之躯仍扛起采茶、击麻、织布、砍柴、烧火，家里家外的一切。我们已听不见青石板上小脚磕出的细碎声响，那是亿万女人隐忍着的一生苦楚，她们无法诉说，正统的史书也没留下一星半爪，冰冷的石头沉默无语。这是绵延了800余年的唐月村，

0: 一个女人独守空闺59载，换得这3米花岗岩的永恒表彰。一个女人26岁守寡，所幸有一个儿子成了歙县的名医，这成了最大的孝心。徽州牌坊逾1000座，贞节牌坊600多座，这7座牌坊如巨石阵，无声地矗立在清辉天幕下，像一部沉默的史诗。女人的悲惨命运，在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文化作用下，演化成皖南明清高大的贞节牌坊。今天的徽州和江南的很多地方一样，成了旅游胜地。但即使你了解了这些，仍少有人能如切肤般地感受那种人生。牌坊旁有2座祠堂，一为报氏敦本堂祠，俗称南祠；另一报氏比祠，又名清义堂，俗称女祠。女祠一破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为国内罕见。守节烈女可以供奉在这里的神龛，不守妇道的叛女在这里被惩戒。这条古道是一个女人修的，徽州人靠翻山越岭外出谋生，很多人再也没能回来。她的一生日日盼着丈夫归来，用丈夫寄回的钱建家宅修祠堂，等了数10年，她没等到丈夫死了。她倾其所有修建了这条横龙岗古道，一步一石阶，一级一阴阳，古道有多少石阶，谁也没数清过。徽州徽商在江南发展史上贡献巨大，徽州的文化深厚，这一切都离不开徽州女人。她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活下去，以女人的刚毅和忍耐，以女性的母爱。宏村以远近闻名，宏村水系之精妙，600年的活水，泄洪、饮用、洗涤、防火，方便而自清不竭。水镇路平水尽，沟深流急，换衣不着，炊饮不和。宏村原并不宜居，明万历年间，从西地村嫁来一个名叫胡崇的姑娘，后来丈夫外出做官，她竟匠心独运，历23年开山川、测水文，建设了起来。
1: 她一个贤惠的媳妇，又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母亲，所以她不但把自己的3个孩子培养成人，而且呢，收养了这胡鑫的弟弟的6个孩子，9个孩子要抚养，自己上面呢还有公公婆婆。据宗族记载啊，胡鑫出去当官前后一共27年。很少回来，有传说只回来过2趟。
0: 宏村的移居从隐溪入村时，胡崇找准全村进水口位置，测量水量和流速，设闸抬高水位以形成落差，修1000米水镇，再设定经过每家沟渠的深度和宽度，以保持水的流速，令活水绕屋穿户，换洗随清，又有暗沟入户，接各家井雨水引入村中的池塘，蓄水调节。一个村庄的堪舆和社稷，竟由闺阁女子主持，无疑是封建礼教下一声惊雷。汪氏后人也罕见地将胡崇画像悬于祠堂，题匾“巾帼丈夫”，感念其活村之恩。
2: 男人出去为官经商以后啊，整个家族依然井然有序，所以洪承明永乐前后就有这么几句话：一个好女人成几个家，一众好女人成几个家族。
0: 胡崇活了72岁。他从24岁带着全族的人干到47岁，
2: 做了6件大事：望月朝，做宗祠，盖水沟，做河堤，做拦河坝，植树造林。47岁，他要退位了。他为了管理宏村，就做了一件事，定了3个规矩，提了一个建议。
0: 建议扩建南湖，因为村中有足够的水域，便能调节

0: 村中的小气候，还能保护地下水。他以牛胃的反刍比喻，南湖似牛肚，月沼如牛胃，成就洪村水聚中阳的活水周流。
1: 上个规矩，上游用水者当施下游人，进山不可多砍柴，进水不能乱用水。二，凡竹中之男丁，毁村后山上之一木，罚银五两，罚摘十棵，保活，未活者次年加倍。第三，凡族中之男丁，对本族之女性，语言轻佻，行为不轨者，杖二十，面不三日，一公十天。
0: 深忧的徽州何以出此人？因为丈夫开明良善，有是非，外出做官，全权委托他。更重要的，他能断文识字。七岁时，因父亲开明，让他跟着读私塾的哥哥旁学。
1: 就旁听生样啊，当然没有，不可能有什么课桌不什么课本啊什么的。人怎能说呢？那悟性好。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可能也潜心用力嘛。这闺女在里面待了两三年，哥哥写字呢，他用棍子在地上写。女人没文化难以持家，男人没文化无法发达。
0: 江南是勤奋的、开放的，但是江南也是深锁着的，犹如江南的地势地貌复杂，多姿多彩。江南女人的生存丰厚深重，多艰难坎坷。江南女人是觉醒最早的，再底层再受压，她们都是人，都是女人，她们都有母性母爱。
3: 所以无论从知识女性，还是从家庭女性，或者说这个平民百姓的女性，江南女性的这个整体性其实都是非常高大的，非常鲜明的。这样的氛围下，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鱼米之乡，为什么有庄园之乡，为什么有人杰地灵。
0: 福本不易得，义不易全，古来薄福之女稀斥千万亿，而知名者代不过数人。陈寅恪，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家亡国破此身留，客管春寒却似秋。抗战流亡最艰辛的岁月，他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大书。他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这是他在五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传递的信念。历史与文化蕴含着民族的精神根基，只要还有人在追溯他的历史，精神的血脉就不会断。他晚年，也就是生命最后的十年，疾病缠身，双眼失明，靠口述完成了在抗战时就酝酿的一部大作《著书为圣送红妆》。这个大史学家花费精力最大、准备最久的史学巨著，竟是为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立传，煌煌八十万言。那是一位300年前的秦淮歌妓。
4: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本大书啊，是20世纪的中国史家的一部真正的痛史。
0: 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本名杨爱，生于明末嘉兴的贫苦之家，5岁不到被卖至吴江青楼，14岁给人当侍妾，15岁主家死，被逐出家门，重回青楼。青楼虽为贱籍，却让他跳出了三从四德的闺阁牢笼，能不卑不亢与文人平等论交，终突破身份性别桎梏，独自叩开江南文坛的大门。大门里端坐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两人皆重精神契合，钱谦益重其才，敬其志，正式迎娶柳如是。柳坦然受之，与钱平起平坐，共论诗文，同参国事。
5: 晚明这段时间的妇女啊，有许多人她开始有比较清楚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主体性观念的出现呢，我觉得是跟明朝中

0: 业以后，江南这个开始很富裕之后，大家都读书，不只是男子要读书，女子也读书的。
1: 因为饱读诗书，便对男女情爱有了一种向往，他们会羡慕翩翩公子饱学的名士，也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心上人主动追求，

0: 明清一代，清军铁骑南下，南京城破，刘写下海内如今船战斗，田横木下亦堪愁。他力约钱谦益一同投水殉国，他奋身欲沉池水中，钱以水太凉退缩，乱世中的知音没逃过时代的裂缝。钱谦益开城投降了清军，后赴京任官，柳如是送行，但决然不随。任职不到一年，钱谦益称病返回常熟，因受反清案牵连被捕押往北京。柳如是重病在身，竟决然而起，扶病徒步随行北上，生死相随。京城他四处奔走，终于纾难。钱在狱中写诗，痛哭临江无壮子，徒刑赴难有贤妻。陈寅恪以石笔还原明清一代之际的柳如是，她相助反清义军，从事地下反清复明，鼓励丈夫支持郑成功等反清志士。陈寅恪感叹她风骨曾俊，河东军之志操，其超越前远矣，气节远超士大夫，比无耻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
1: 陈寅恪是有他的深刻的一种精神寄托在里面，他对于江南女子的这样识大体，这样的壮烈，这样的顶天立地，在历史大变局下惶惶不可终日之下，能够这样特立独行。
0: 钱谦益死后没几日，族人欺凌孤寡，登堂大闹，逼索银两三千，有则生，无则死。刘应允款宴，恶徒酒后复扬言，不遂必焚宅掘墓。柳如是答，稍静片刻，容我开帐取物。登楼血书遗嘱，指斥烈行，投环自尽，震动乡里，保前世一门之产业，使不至尽为豪奴汉仆及贪渎之族人所吞并，而其志节之凛冽尤为可哀可感，乃于南宋末年之文文山、谢蝶山等相辉映。
2: 如果没有陈寅恪写，那就是一个秦淮八怨啊，就是一般的青楼女子，那陈寅恪把她刮够磨光，把她所有的那些被侮辱的、被这个污蔑的那些全部都给她洗干净，干干净净的，清清朗朗的一个英雄，女英雄。
0: 她当年被卖到青楼时本姓杨，后杨改柳，因杨柳依依，相对且同种，柳为柔却迎风而立，她出身卑微却风骨凛然，一个柳融进身世之悲，气节之坚，名如是，是者为是，非者为非。如是同步江南实学的思潮和崇尚，她的名字就如她的人生一样真实。她以寒柳自笔，写尽身世与气节，为明末清初词坛压卷之作。有唱寒潮，无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双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烟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愁惜风流，暗伤如许，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雨衣深帘低语。陈寅恪凭风骨高迈，气格不凡，他是在时代的压迫与挑战中硬生生争出来的。陈寅恪动容，不惜毕生笔墨，张其精神，立后世。
2: 中国文化当中最优秀的东西集中在柳如是身上，他表彰的是一个小小的富人身上所代表的中国的读书人的最刚硬的风骨气节。陈寅恪他佩服一个有觉醒

0: 有自我意识，而且非常坚韧，能够维持他自己觉得什么是我人生理想的。晚明像这些故事其实蛮多。
1: 柳如是别传煌煌巨制80万言，但一问世就面对着学术界的微词，多认为这位国宝级的学者在浪掷才华，如钱穆、何炳棣、钱钟书等大学者就质疑柳如是别传选题价值低微。其实陈寅恪虽双目失明，恰恰是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看见了活生生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独立而完整的生命个体，这是全书的逻辑基石，一反千年的正统史学，也让我们看见了柳如是，一个女人真实的精神世界。2000年来，女人不入史，除非帝王帝后，除非贞女烈女，道德极致的标兵模范，柳如是才华再高，断不能入史。李清照这样的亘古女词人也不能入史。宋史有记载，是因为有她父亲的传。女清照，诗文犹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赵明诚，自号义安居士。就是这样，写男人的时候要说清楚，便带到了女人。《宋史·艺文志》记录李清照著作，但没有作者名，写的是《宋李格非女传》。李清照自号义安居士，义安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词：“倚南窗以寄傲，沈荣兮之义安。”倚窗向阳，心有光明坚守，有荣兮之地，我心宁居安。此种追求和情愫反映在李清照笔下，就是白描，干净而真切。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18岁嫁与赵明诚，两人恩爱，但在新旧党争中，李父遭贬，子女也不得留居京城，夫妻只能离别。李清照这首《一剪梅》，写她离别的日子放不下的情。星桥却嫁，今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视离中，甚煞而晴，煞而雨，煞而风。父亲欲大赦，两人今年才见，但天气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公公与蔡京争权，又被罢官，还被诬陷，他与赵明诚一起被迫离京，到山东青州赵家故宅。但不料居留青州，李清照有了一种别样的心神。赵明诚出任莱州太守，竟不带夫人同去，李清照找了去，竟独坐驿馆，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这就是李清照的婉约，是情感的婉约节制。她欲说还休，她是护着一个爱的人，她只需有容妻之地。李清照在青州度过了13年清贫简朴生活，协助丈夫辩悟校刊，自三代到唐宋五代，金石碑刻2000件，著《金石录》30卷初稿，皆是正额谬。余姓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其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众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而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相依，故虽处

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就是李清照的易安，他愿意这样的老去，食去重肉，衣去重彩，手无明珠翡翠之饰，世无涂金刺绣之具，欲书史百家字不完缺，本不俄谬者，折视之，处作副本。但他没能这样的老去，他后来的一生都没能易安。靖康起烽火，金兵打了过来，李清照独自回到青州，青州兵变，一场大火烧了他们的房子，他抢救出家中的部分宝物，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卢渡淮，又渡江至建康，其艰难不难想见，此番经历当是史书衣冠难度之注脚。这时赵明诚去建康任知府，又遇兵变，他竟坠城萧顿，做了逃兵。李清照写了《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长鸠，柳梢梅萼见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她告诉丈夫，春天是美的，这里是我们终老的地方。她依然有情，劝丈夫也依然婉约。半年后，叔抱卧病于京达，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但晚了。病危在膏肓，于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8月18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叔无分香卖履之意，葬毕于无所知。他独自一人了。于大病仅存喘息，从青州到江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南渡的路上，他颠沛流离，艰难求生，历经盗贼抢劫，粮草断绝。他留下千古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他的婉约不见了。南来上妾无江冷，北受鹰杯一水寒。南渡后，李清照传世的多为诗了，而且诗风刚健，雄浑悲壮。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碎雨留人舞，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李清照守护着与赵明诚两人20多年收录的金石碑刻，最后大部分都没有了，但《金石录》的初稿和丈夫嘱托与身俱亡的宗庙礼乐之器一直随身带着。赵明诚死后无所知的他，又辗转于越州、台州、宁州、温州、杭州等地，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孑然一身的孤独困顿中，一不起眼的小官仰慕其才，向他求婚，他应允了。信笔如簧之说，或姿似锦之言，然不知踏入了又一个深渊，一场灾难。女人再婚何以得了？李清照可以不在乎，但这个貌似温和的夫君贪图李清照的文物，索要不得，便施以暴力，特别是其官职通过造假得到。在宋代，妻告夫是惊天的大事，依宋刑律，妻子所告属实也要判刑2年。李清照毅然上诉，得以离婚，但也因此入狱，此年49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14个叠字道尽了他的空寂悲，且层层叠进。他渴望易安，却一生不得易安，但他留下了独树一帜的易安体，婉约的词章，诗句因苦难的淬炼愈发厚重，与这个民族共鸣了千年。10年后，他完成了与赵明诚共同写就的《金石录》30卷初稿的整理，贡献于世。

0: 历史上有三次衣冠南渡，指中原士族大规模的南迁。李经历的是第三次，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他客观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南移。江南没有女子学堂，女子教育是藏在家里的。官宦士大夫富商之家多有父母兄长或者家庭教师为女子授课，但目的是教他们学做人，守妇道，尽母责，为家族传承之需要。
1: 李清照晚年的时候看到一位孙姓的小女孩，天赋很不错，还有想把他自己的那个文学或者是写作诗文的能力传授给他，但是呢却遭到了这个小女孩的拒绝。这个小女孩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才早非女子是也。那么她拒绝了李清照之后呢，这小女孩的父亲就很满意很高兴，然后呢就说那我们就不学诗文了，那还是要读书认字的，那学什么呢？就学那个女诫。就在李清照还在世的时候，南宋初年，这种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就已经慢慢的开始那个流行开来了。那么这种观念呢，到了明清时候变得越来越普及。
0: 女性文学在宋代，李清照并非孤立，江南有了一批女词人，钱塘才女朱淑珍自幼能诗善画，因婚姻错配，少女变成短肠人，抑郁而终。独行独坐，独唱独愁，还独卧，写尽孤独。一句“愁来天不管”，写尽内心的绝望和向往。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他活了四十多岁，留下的诗词据说百不存一，因为家族认为有伤风化，有辱门楣，付之一炬。
1: 明清时候很多的女性会写诗，但是呢这个他们每一首作品以及这每一本诗集都不能够出他们这个交友范围内去传播，那么一旦出了之后呢，他们甚至要把他们诗集给烧了，就是他们的诗集是不能够示于外人的。一个是你不能写，所以就有人会主动，我不学，我也不写。还有就是我想写，我也写了，但是不能示人。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他们没有办法被我们看到。能够留下名声的，被我们后人记住的女性，她的个性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一定要强大到远远超过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想象，我们参看一下他们的作品啊。
0: 这是130年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两个她，一个她从容端坐，另一个她向坐着的自己叩拜。这是当年很少见的两次曝光技术，照片题字“求人不如求己”，
2: 求自己就是要自己有主见，自己有追求，自己有行动。
0: 她叫谢长达，刚刚死了丈夫，丈夫是王宋卫，清户部郎中。甲午战败，忧愤乘机而卒。这个47岁的小脚女人独自扶灵，带着9个孩子回到夫家苏州，拍了这张照片。丈夫离世，自然她要独当一面了。其实她下不求人的决心是要投身女子教育救国的事业。
2: 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她如果想要办成一件事，恐怕是必须要去求人的，但是他就有这样一种信念，我不求人，我求自己，然后他就走出家庭去做事了。
0: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以实学补救明的败亡，晚清甲午战败，面对民族危机，士大夫发生了变化，女学衰，母教师，无由兴国。

0: 夫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中国欲图自强，必先兴母学。丈夫在世时身处中枢，亲力家务全程，二人共感时间。王宋卫为官清廉，谢长达持家简朴，平时夫妇共论时事，琴瑟和鸣，即使到了晚清，仍为士大夫家庭中少见。临终，王宋卫嘱托悉心教养后代，立遗大志，实学救国。谢长达把嘱托当作救国一命践行。走出家庭，他做的第一件事成立苏州女子放逐会。
1: 他在放逐会上的演讲，为什么要放逐？就是说天下的事情要有人去干，但是我们现在女人都是个小脚，家门都迈不出去，怎么做事？所以必须要放逐。
0: 谢长达看到缠足象征国耻国弱，但在社会上缠足仍是美德。照片上三只绣鞋是谢长达自己的鞋，他告诉姐妹，缠足使女子肢体残缺，行动不便，体质孱弱，无法劳动，无法自立，无法受教育。
1: 自己就把自己穿过的鞋展览出来，告诉别人，就放开以后，那还能恢复一点的吗？那行动就自如了，就可以走路了，确确实实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
0: 五年后的1906年，他创办振华女校。那年代开民智、教育救国已不少见，但女性似乎不在启蒙的叙事之中。他把女子解放与家国兴亡相联系，
1: 他强调我们也是人，读书识文断字学知识就是我们的权利，到社会上去做事服务社会也是我们的权利。
0: 女学未兴，缠足固身，相言成俗。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初的女性解放就是解放身体，而思想之解放就要有文化。女校初创时，谢长达挨家挨户去游说，
1: 把孩子放出来进学堂，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就有人愿意来又不来，可以吧，答应了又不来上学，所以最后只求到五个学生，第一届。
0: 五个学生还有一人退学。有人算过一笔账，在清末民初培养一个女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16年教育总成本约2000到3000银元，费用相当于当时一座四合院的价格，可以买3个终身丫鬟。谢长达对抗的是社会将女性物化为家产的计算。谢长达聘请的老师爱生如母，中西兼通，温和包容，身教重于言教，不放弃任何学生。苏州振华女校开了女学风气之先，后来学校也招收男生，费孝通、李政道就毕业于此。谢长达和王宋卫有10个孩子，除一人夭折，9个孩子都是现代中国贡献卓著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的孙辈中有6位院士，其中外孙女何泽慧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也启蒙于振华女校。吴下女子忍弱久矣，夫人既兴复学，终结天球，去其肩疼，疏以失礼，则加一时印咒蒙福，亦称直方，大坤道之所以光也。谢长达首倡放逐，风动四方，以振兴中华为志，严师兴学，惠敌不倦。他以跪拜自己宣告，女性的解放只能始于自我觉醒。江南的女人既柔且刚，柔能润物无声，刚可穿石裂岸，这也是中国女性自我觉醒的基因。

0: 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是。
1: 四面歌残终破楚，
2: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1: 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我者。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山诗。
3: 秋瑾成长的年代，清王朝已风雨飘摇，国家多灾难，革新维新思潮已然，新式学堂、女子学堂呼之欲出。俄国入侵东北时，她自号剑湖女侠，她从家世转向国事，竟成了一个裹小脚的革命家。
4: 大家闺秀其实也有她的独特的共性，比如讲她们知书达理，不光她自己知书达理，重视子女的教育，重视她亲友的教育，在这方面都是有非常多的。在有一些特殊时期，江南女子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壮烈的情怀。
3: 1905年，秋瑾加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担任浙江分会的主盟人。他来往密切的人有宋教仁、陶成章、黄兴和也是绍兴同乡的鲁迅等。听过秋瑾演说的人称赞他是风貌英美，显于辞令，高谈雄辩，惊奇做人，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魄，与闻之者显不感动愧难，而记之以气念。秋瑾做事有电光石火般的能量和速度，但一部长篇弹词《精卫十》，他写了10年，直到1907年牺牲，却如何婚姻大事终身配，不择儿郎但择钱，妙云壮命真堪笑，难道是女子生来牛马般？事实上，秋瑾不仅写出了千百年来女性的命运，更表达了实现社会变革的希望。女性解放的道路漫长而艰辛，秋瑾愿化身精卫，愿意用自己的嘴衔一颗又一颗小石子，填满广阔而凶险的大海，百折不回。但她却是乐观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她在家乡绍兴办女学，她在上海办《中国女报》，这是中国最早的女权刊物之一，她为此投入了大量心力。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则无是非，无一切人间事应有之思想、行为等等。黑暗也，危险也，处身其间者，一思所以自救，以救人于。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五金欲结20000000大团体于一致，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肃尽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阀，为暗室灯，吾愿与同胞共勉之。秋瑾甚至认为，如果在为谋光明而牺牲的人里没有女性的名字，无女界之羞辱。然而话音刚落，秋瑾就被捕了。仅3天后，他被清廷斩首于绍兴宣亭口。他成为了第一位死于谋光复之女子，时间是1907年7月15日。秋瑾和谭嗣同一样牺牲了，她真切地激励了无数女性走向解放。当今天重温秋瑾的那个年代已恍若隔世，但我们不能忘记，这种社会的进步由无数精卫鸟一点一滴造就。2007年，一位已84岁的越剧艺术家傅全香出演《李清照》，这是他最后一次登台。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25年。
5: 我呢，

0: 最喜欢呢有三个角色，三个人物，一个是梁山伯祝英台中的祝英台，另外呢我喜欢吃东南飞的刘兰芝，那么第三个呢，当然对我难度也比较最高，我也最爱的就是我们中国伟大的宋代的女诗人李清照。我要演李清照呢，我已经向往40年。
1: 岳飞《满江红》词，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越剧是中国戏曲第二大剧种，然而它只有百年的历史。百年历程中，越剧十姐妹辉煌耀眼，她们筚路蓝缕，穷尽山林，创造了各自的流派，精彩纷呈。更重要的，她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破除了千年的戏班制度。当现在的十姐妹再次登台，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但不为人知的是，在复出前的1970年代，他们如春蚕吐丝般地做了一件大事，带孩子。
2: 徐玉兰啊，傅传香啊，徐天红啊，周宝奎啊，包括我们陆景花老师啊，等等等等，一大批的老师，都是我们学馆的老师。徐玉兰老师啊，傅传香老师，我印象很深刻。集体宿舍里面有一张床，是值班老师的，那其中就有他们两位。有同学病了，傅老师看他发高烧了，背起孩子就直接去了医院。1976年之后，越剧电影的恢复，我们看了之后忽然发现，我们身边管生活的这些老师原来都是有光环的，都是一代大家，包括我们袁院长、袁雪芬院长，对吧？一路搀扶着我们走的。
1: 袁雪芬生于1922年，她在嵊州的田歌和落地唱书的氛围中长大，父亲为私塾先生，这让她从小有了扎实的文化功底。父亲不同意她唱戏，尽管越剧女班已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世俗还是以为低贱行当。但袁雪芬是倔强的，她认准了，因为她想说点真东西。于是独自拜师，12岁在绍兴登台，14岁竟在上海挂了头牌，出了唱片。为认真唱戏，清白做人，他不唱堂会，不收礼物，不受宴请，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也是越剧最艰难的关头，袁雪芬20岁扛起越剧改革的旗帜，创作新越剧。新越剧几乎是演新戏的代名词，影响最深远的代表作就是1946年据鲁迅《祝福》改编的《祥林嫂》。袁雪芬演的《祥林嫂》演出了女性的真实苦难，那是中国戏曲历史舞台上前所未有的女性舞台形象。她胸有丘壑，发出对女性尊严的呐喊，却声腔如水，流淌着对女人命运的关爱和悲悯，超越了个人的情感世界。越剧由此成了社会的镜子，更突破了传统戏曲的情爱。他博采众长，把话剧、电影刻画人物内心的写实和昆曲的优美揉进了越剧，创造出写意与写实结合的表演风格。越剧第一个流派原派由此诞生，一切已成为历史。但是如果要写一部中国妇女3000年的精神史，当收在袁雪芬、傅全香、尹桂芳为代表的舞台十姐妹，因为她们是3000年之高峰，因为她们的表达已超越了男女情感，她们在关爱天下的姐妹。

0: 29号上午，习近平来到位于徐汇区的上海魔塑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调研。
1: 人工智能这些高新技术啊，是年轻的事业，对年轻人的事业。这个事业也是跟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都是连在一起。寄希望于你们。
2: 魔塑空间是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它是聚焦在人工智能赛道方向上的一个创新苗圃和孵化的加速器。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年轻、变化非常快的产业。从成立之初，这里就集聚了一批非常年轻的创业者、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他们有活力、有理想，当然也面临着创业路上的一些挑战，比如需要算力、语料和应用场景。如何让我们的党建工作真正走进年轻人的内心，既能帮助他们实现理想，又能服务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跃升，是我们魔塑党委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来要打造有生命力的党建。在工作过程当中，我们党组织就开始搭建起桥梁，把这些创新的要素整合起来，并能够去精准地辅导这些企业。我们给每一个片区都配有专门的企业服务专员，设立了企事快办工作站，确保我们企业提出来的所有发展需求都能够在社区里面一站式解决。比如大家普遍反映的缺少技术场景落地验证，通过我们专员的对外联系，我们就动态地去形成了两张这样的供需清单，去做一个精准的匹配和对接，帮助实现技术的落地。
3: 我们也经常会以党建为纽带去这个沟通，增强我们两边的 AI 的一个生态的一个产业协作，
4: 能更加快速地推进我们这些小的一些创新性的公司能做快速的一个推进和孵化。
2: 目前我们社区有党员300余名，11个独立党组织，覆盖了300余家入驻企业，去年企业的总营收突破了130亿元。我们的运营团队36人，每一位党员一直在不断的学习，提升我们服务的专业性，能够去懂这个产业。在技术攻坚、关键交付的一些节点，往往也是我们的企业党员先顶上去。在魔塑空间，我们的党员代表了年轻的行动力量。2025年4月，总书记来到魔塑空间调研。调研之后，我们感觉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看到了很多海归的团队受到了感召回国创业。我们党委也是尽力的去帮助年轻人快速成长，搭建平台，共同分享前沿技术、创业理想和实战经验。很多青年人在这里最大的感受啊，是离资源更近了，离机会也更近了。有生命力的党建不是简单的开展活动，而是能够把党建工作融入在企业全生命周期成长的过程当中，更加要融入到我们青年人才在这里创新创业全过程的思想引领当中。
5: 作为 AI 员工，我会更耐心解答大家的问题，
2: 让更多的创新主体在这里链接起来，一起去打造一个开放协

0: 同充满活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
1: 让党旗飘扬在产业链上，让服务扎根在企业身旁。我们是中共上海市徐汇区摩素空间创新生态社区委员会，2024年成立。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3: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6号的早晨7点，欢迎各位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再续约20年，到2030年，上汽通用将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开启反向出海全球化新阶段。2026上海书展下周开幕，活动数量将超1400场，再创新高。门票今天傍晚开售，并将会推出惠民阅读券。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上海多元化退税方式提升外籍游客在华购物体验。哈尔滨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城区多处内涝，多部门全力排涝抢险。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上午在浙江中南部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华东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首都基辅周边，导致15人死亡，42人受伤。俄军称一天内击落超1000架无人机。
0: 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昨天在上海签署了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的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到2030年，上汽通用将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开启反向出海全球化新阶段。
2: 聚光灯下，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完成了上汽通用合资项目续约协议签署，将合作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6月。据了解，原合约签署于1995年10月31号，期限30年。合资公司于1997年6月成立。续约协议的签署意味着这家合资公司将在中国这块发展热土上迎来新的20年。1997年，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潮中，中美合资的上汽通用项目正式落地金桥。当时，中国汽车产业仍处于市场换技术的起步阶段。在上汽通用建厂的同时，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各持股50%，同步组建了泛亚汽车技术开发中心。依托泛亚的技术研发支持，上汽通

0: 勇逐步成长为业内首家完整掌握产品定义、技术路线、验证标准和量产落地等核心决策权的合资企业，为中国汽车工业植入了一套重技术、重品质的制造基因。近30年来，上汽通用的成长轨迹与上海这座汽车产业重镇深度交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被列为上海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未来将沿着软硬协同、数字驱动的路径加速跃升，而这也正是此次续约的主旋律。上汽通用方面表示，到2030年将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
1: 中国的技术，不管从锂电池到电机到整个智能网联这些技术方面，都实现了世界的一个超级领先。美国企业需要中国的产业的一个支撑，也需要中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赋能。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这个上汽通的合作典范，未来将持续的发挥良好的作用。
0: 从30年前的技术演进、本地生产，到如今的本土创新、全球共享，折射出中国制造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正在不断进阶。合资车企也开启了反向出海的全球化新阶段。记者陈毅报道。
2: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下周三正式开幕，书展门票正式开售。今年上海书展阅读活动的数量再创新高，合计为1420项，同比去年增加了12.1%。
0: 今年上海书展继续以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为双主场，并充分利用商业、文化场域及图书馆、实体书店等16个区分会场和约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资源，营造书香满城的浓郁氛围。其中上海书城将打造1至7楼差异化阅读场景，最低优惠至5.8折。
3: 书籍呢是精选了数万种，然后各种讲座系列活动，我们今年的这个场次也是远超去年的，大约要超过100场次。
0: 今年黑龙江省首次作为主编省参与上海书展，将带来3460种精品图书和74种优秀期刊。此外，还将展出68种非遗展品、263款文化创意设计产品和86类龙江特色好物。
4: 诚邀大家走进上海展览中心黑龙江展区，品读名家笔墨，溯源北疆文化。
0: 中国出版集团携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23家出版机构组团参展，将打造融合开放式展陈空间，集中展销6000余种、近65000册精品图书。为回应读者需求，今年还将新增惠民专题展销专区，
5: 增加了特价展区，增加了我们畅销书的这种陈列。这个是回应我觉得上海读者的经典常读、经典尝新的这样一种需求。
0: 除线上购票外，主办方还会在书展现场设立便民服务点，为中老年读者提供现场购票等服务。记者张以宁报道。
6: 今年暑假入境游的热度全线飙升，上海离境退税数据大幅暴涨，外籍游客争相打卡城市文旅地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的消费体验不断提升。
7: 来自法国的朱利安趁着暑假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8: Today I came especially for buy Chinese tea because I'm a big fan of Chinese tea, so I buy different type of tea to bring back to Europe. And first is cash free, so you don't, I don't have to hold a lot of things. I just put my phone in my pocket, can go anywhere,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7: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9: We buy this T-shirt and a cap hat to my boyfriend. We really will buy a lot of things. We're using that service first time, so I hope that will be also great.
7: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 数据显示，七月一日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10: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

0: 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1: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了多元化退税方式，
2: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国降雨仍会持续的减少减弱，不过西南、东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强降雨频繁，可能会有大暴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南部和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中西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吉林、湖北、河南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这两天我国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陕西、重庆、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前期累计雨量大，仍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此外，受季风气流影响，海南岛近期强降雨频繁，当地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
5: 8月4号到5号，哈尔滨接连发布了多个暴雨橙色红色预警，其中4号下午到晚上，主城区遭遇短时大暴雨，局地雨势猛烈，城区多条道路低洼小区出现了积水内涝。
4: 受强对流水气影响，4号午后开始，哈尔滨主城区降下大暴雨，厢房、南岗等区域3小时降雨量达到60至80毫米，部分站点6小时累计雨量超120毫米。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城区部分主干道、下穿桥涵、老旧小区积水明显，部分路段车辆通行受阻，出现拥堵，低洼处积水没过小腿，给市民出行带来较大影响。险情发生后，哈尔滨将城市防内涝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公安交警在积水点位疏导车流，实施交通管控，市政排水队伍开启抽排设备抢排积水，社区同步排查低洼楼洞，通过短信向市民推送避险提示，提醒不要冒险涉水，避开桥涵低洼区域。哈尔滨市气象台分析称，本轮短时极端强降雨横扫主城区，降雨区域集中，短时雨强大，部分点位过程雨量超过当地排水保障能力，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仍有分散雷阵雨天气。
3: 短时极端的强烈暴雨让哈尔滨遭遇到了巨大的防汛压力，各级部门迅速响应，顶风冒雨奋战在城市各个角落，全力开展抢险保通等各项作业，为百姓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
6: 此刻降雨还在持续，这里是哈尔滨市华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口，我现在是站在人行道上，水位已经非常深了，已经没过我的大腿根了。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排水作业，交警也已经抵达了现场，目前这一积水路段已经被临时封闭起来，
7: 积水封路，车辆被困，行人受阻。当哈尔滨被灰白色的大雨笼罩时，一抹又一抹亮眼的颜色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是荧光绿色的交警，是火焰蓝色的消防，是红色的社区工作者，是橙色的环卫工人，他们疏导车流，清理排水井，帮扶过路百姓，用坚守快速处置险情，努力保障着城市的有序运行。夜幕渐沉，暴雨渐歇，抢险攻坚的节奏却丝毫没有减慢。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的一处低洼路段，雨水倒灌进了一家医院，10多位正在就医的老人被困。
8: 往前走，往前走，把水枪给他放下来。
9: 你放心啊，你没事，
8: 你悠着你的劲儿就行。
10: 这就得干到几点了？
9: 这个具体还不太清楚，然后就是，看指令吧，具体看还有多少人员。
10: 这汗脑瓜一门汗。
9: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1: 这里呢是华山北路与淮河路地道桥的交口，可以看到啊，这个地道桥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远处呢已经看到大概能没到人大腿的这个位置。

0: 但是现场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抽水管道。
1: 华山北路地道桥呢，现在看来积水大约有10000立方米。我们应该是从昨天上午就开始布控的，到目前为止吧，

0: 用发电设备和应急排水泵进行支援。在道外区南马路街道，为了保证行人安全，社区工作者们站在积水中疏导行人，贴心护送过马路。在中央大街，消防队员出动大功率抽水车，将道路积水隔空送回松花江。防洪纪念塔下上演着一幕龙吸水的壮观景象。为应对这场大雨，哈尔滨提前行动，1450名排涝人员，369台排涝设备，在当天中午就已经布控在各处易发生积水点位。与此同时，很多百姓也自发地在街头伸出援手，外卖小哥冒着风雨把自己的伞送给执勤交警，四个年轻的学生在水中合力推出来一辆泡水车辆。这一天中，这座城里一幕幕平凡动人的瞬间，诠释着双向奔赴的温暖力量。风雨过后，车流渐归，烟火重启，救援人员仍在坚守一线，继续开展抽水排涝、冲洗路面、清理淤泥等善后作业。黄色抢险应急车辆整装待命，随时响应处置。一场暴雨诠释的是一座城市的担当，一次风雨见证的是一城人的同心守望。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4号白天再度爆发增强，中心附近的风力重回16级超强台风级别。昨天白海豚又降级为强台风，今天早晨5点，白海豚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风力是14级，也就是每秒42米，达到了强台风级别。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加强。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白海豚大概率将登陆浙江中南部到福建沿海。
2: 昨天凌晨和下午，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红先后生成，西北太平洋出现了今年首次三台风共舞的情况。其中，14号台风鲸鱼发展历程较为坎坷，其前身台风胚胎94W 长期受白海豚干扰，难以加强。成型后又面临菲律宾、吕宋岛高山及白海豚的双重夹击。接下来，鲸鱼将被白海豚拽向东侧，撞击吕宋岛并逐渐消散，其水汽能量大部分将被白海豚吸收。台风鲸鱼本体对我国陆地没有直接影响，而15号台风灿红体型巨大，将独立发展，并在东环副热带高压引导下向偏北方向移动，最大概率在8月11日至13日以温带气旋形式登陆日本北海道及俄罗斯，同样对我国无直接影响。虽然鲸鱼和灿红并不直接登陆我国，但它们将对台风白海豚产生关键影响。一方面，多个台风同时存在会抢夺水汽，制造干空气入侵。昨天白海豚的核心位置就因此出现干空气，导致其一度减弱。另一方面，台风间的互旋效应也将左右白海豚的路径，它与鲸鱼将产生互吸，略微将其拉向西南。而与体型巨大的灿红则产生互斥，为其提供向西北方向的推力。在这两股向西推力及偏强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下，白海豚的路径昨天进一步西调。无论是传统数值模型还是人工智能模型均认为，白海豚登陆我国的可能性已大幅增加，最大概率是直接登陆浙江或福建北部沿海。但由于进入东海后副热带高压将减弱，白海豚将在东海大幅减速甚至短暂停滞，因此最终登陆点仍有变数。若直接登陆浙江或福建北部，时间预计在9日夜间至10日白天；若北上登陆上海及以北地区，时间则将推迟。强度方面，白海豚的变数更大，当它在明天靠近黑潮暖流时，鲸鱼的残余低压也将赶到，届时白海豚将面临吞并效果。若吞并顺利，其将明显增强；若吞并不顺，则可能导致结构损伤，无法增强。不过，相比风力，当前更需警惕的是其缓慢移动带来的极端暴雨危害。
3: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海域的风浪持续加大。浙江海事局昨天晚上启动了浙江沿海3级防台应急响应，渔船紧急回港避风，原定于昨天开启的专项特许捕捞作业也按下了暂停键。
0: 8月4号上午，记者在台州玉环市的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借助智能对讲系统，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渔船，精准下达返港避风指令。
4: 逐一通知船老大，确保他们掌握我们这个回港的时间，针对于港内的336艘伏季休渔渔船，有序引导转移至临门渔港，还有

0: 乌沙门渔港等避风等级较高的渔港。
1: 受台风影响，浙江部分海域推迟了原定8月5号启动的专项特许捕捞作业。在坎门中心渔港，不少船只已靠岸加固，渔民们检修设备、整理网具，为转场避风做准备。
2: 我们在船上设备搞网，准备工作做起来，等台风过了，没风我们就出海。
1: 在温岭市松门镇，60多艘拖虾渔船取消了出海计划，但渔民们出海物资已经备齐，静待台风后第一网能够满载而归。目前，浙江多地在港渔船已全部完成加固，在外作业渔船正全速返航。渔业部门将继续依托数字化质控平台，24小时跟踪每艘渔船动态。
3: 据日本媒体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日本的南部海域移动，逐渐地逼近冲绳、岩美等地，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
4: 台风迫近小笠原群岛，当地狂风暴雨大作，多处树木建筑被毁。
5: いや、すごい強いですね。久々にすごく大きな台風ですね。雨戸とかはもちろん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板を貼り付けて、はい、養生はしております。
4: 目前台风正在远离小笠原群岛，但预计会以相当大的威力逼近冲绳、岩美等地。日本媒体提醒沿海民众必须对强风、巨浪以及恶劣海况保持高度警惕，一些地区的海浪高度可能达到9米。
6: 北風が入ると潮が波が入ってきて、その波が沖に流れないんですよ。なのでこの漁港の水位が上がって、ちょっと大きな船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はちょっと台風の影響、被害が出そう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ね。
4: 日本气象厅预计，台风将在7号到8号直击冲绳本岛，冲绳县可能会出现极端强风，导致部分房屋倒塌，敦促民众在风力增强前采取预防措施，转移到坚固的建筑物内。与此同时，降雨也会持续增强，预计从6号上午到7号上午的24小时内，九州南部降雨量将达到150毫米，冲绳县120毫米，岩美群岛100毫米。受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7号、8号两天全日空共取消220个航班。此外，多条轮渡航线将停航。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阿曼附近游轮频遭安全威胁。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一艘沙特游轮。日本熊本6.8级地震进入善后阶段，震区面临高温缺水考验，政府启用应急储备资金救灾。
7: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了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4: 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3: 阿曼海域船只云集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僵局持续牵动着全球能源的神经。尽管多方斡旋释放乐观信号，但美伊双方围绕航道控制权的博弈未见缓和。
4: 阿曼海岸外，多艘货船与油轮停泊待命，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已持续数周，截至昨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并登临检查多艘船只，区域安全风险持续存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2日晚，一艘油轮在阿曼塞布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爆炸声，另有一艘油轮被不明飞行物击中机舱。英国海事组织已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外交层面，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正与巴基斯坦、阿曼共同斡旋，希望促成美伊恢复直接谈判。据报道，美伊阿曼正接近达成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协议，期间不收通行费，各方承诺30天内清理海峡水雷。但伊朗方面强调，只要美国不解除港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改变。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发表声明，宣布该组织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并称近。

0: 短期的持续封锁已经开始迫使沙特邮轮改变航向。胡塞武装表示，自7月22号开始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该组织已经击中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迫使29艘相关船只改变航向。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后，红海沿岸的沙特盐布港成为该国原油主要出口港，曼德海峡也成为原油运输的关键通道。有数据显示，今年3月到7月中旬，沙特经曼德海峡出口的原油量较去年同期增长8倍。从4月到5月，沙特所有海运出口原油均从盐布港发出。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4号早些时候发生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的印度商船遭袭事件。印度外交部称，遭袭商船上的13名印度籍船员已经全部获救。印度驻沙特大使馆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与也门政府协调，确保船员安全。也门外交和侨民事务部昨天发表声明，谴责针对商船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威胁国际水道航行安全和贸易自由。另据法新社报道，袭击发生后，也门穆哈港一位负责人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的印度籍船员。当地消息称，另外还有一名也门籍船员获救。也门媒体称，此次事件发生之际，正值红海曼德海峡的海上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近期已经发生多起商船遭袭事件。
1: 昨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了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通话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在伊朗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他赞赏哈亚在协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发挥的作用，表示伊朗支持巴方在与以色列谈判进程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哈亚在通话中表示，哈马斯正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协调推进谈判，绝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外交上取得其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方面7月31号表示，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以及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如果以军部履行其义务，哈马斯将不会执行协议的任何内容。
2: 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联合空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通报，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5人死亡，42人受伤。
0: 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表示，此轮空袭覆盖范围极广，在基辅外围的布罗瓦雷、布恰和法斯提夫等多个地区，袭击引发了多处大火。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仓储设施火势猛烈，浓烟在夜空中翻腾。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市内多个行政区的火情已被陆续扑灭，但外围的扑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俄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击落超1000架乌克兰无人机。8月4日凌晨，俄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击中了苏梅市的民用基础设施。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搜救，从一栋住宅楼的废墟中找到多名居民的遗体。据乌克兰能源部消息，苏梅地区因电力设施遭袭发生临时停电，修复工作将在安全形势稳定后展开。分析指出，由于乌克兰装备的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库存有限，且是当前唯一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的装备，使得应对此类饱和式袭击极为吃力。尽管基辅方面近期加强了对俄境内炼油厂及能源设施的纵深打击，但自身防空压力依然巨大。当前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及南部地区的攻防态势依然焦灼，此类针对后方基础设施的空袭在未来一段时间或仍将高频出现，对当地居民生活及物流供应链构成持续威胁。
1: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了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其中就包括俄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的任命。
0: 据俄总统新闻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普京表示，俄国防部组织结构正在持续完善，所有后勤部门也将集中管理，后勤工作同样是战斗性任务。他任命瓦列里·索洛德丘克为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后勤工作。在前线作战指挥官调整方面，普京任命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彼得·博尔加列夫担任东部军队集群指挥官。普京还任命曾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的丹尼斯·利亚明担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
2: 俄罗斯丘明州遭遇到了罕见的夏季洪灾，图拉河、皮什马河水位暴涨，导致了大面积的居民区被淹，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秋明州多个村庄被洪水淹没，大量房屋浸泡在水中，道路完全被阻断。秋明州州长亚历山大·莫尔证实，图拉河水位一度升至

0: 8.96米，超过警戒线46厘米。由于图拉河上游大量有机物质被洪水冲入河道，水中氧气含量急剧下降，导致河水发臭，并出现鱼类大规模死亡，居民用水受到影响。当地政府已组织运水车向市民分发饮用水，现场民众排起长队等待取水。气象部门预测，本轮水位上涨将持续至今天，之后有望回落。但有专家警告，由于土壤已过度饱和，明年春季可能面临严重的溶雪性洪水。当地政府正加紧加固堤坝，防范更大险情。
1: 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6.8级强震，目前地震已经过去了10天。灾害过后，大量民众因为住宅损毁外出避难。日本政府已经划拨了应急储备资金，支援灾区重建。
0: 这场6.8级地震的震中区域录得日本最高等级震度7。截至目前，熊本县确认38人遇难，8200多人安置在150处避难场所，超12000栋房屋受损，仍有约4.5万户家庭断水。6.8级强震过后，当地记录超过390次有感余震。筑波大学巴木玉斯教授表示，地震发生的概率会随时间下降，但中长期来看，周边活断层仍完全有可能引发强震，提升建筑抗震能力等防灾准备至关重要。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动用超过240亿日元应急储备金用于熊本救灾，资金将采购饮用水、便携冷风机等物资，建设临时安置住房，抢修受损公路。本次地震发源于日奈久活断层带，该断层带曾在2016年熊本地震出现破裂活动，本次部分断层错动，但并未释放应力，中长期仍存在强震隐患。
2: 日本气象厅昨天发布警告，熊本县未来一周内仍有可能发生震度5级以上的余震。此外呢，灾区将会面临高温和台风的双重考验。
0: 昨天，熊本县再次迎来高温酷暑，其中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今天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熊本县及周边地区将面临强风暴雨及大浪。气象部门提醒避难民众及救援人员，务必关注最新台风动态，防范次生灾害。为缓解灾民负担，熊本县协调酒店和旅馆接纳避难者。八代市一家酒店首次接收了2个家庭，共计5名灾民入住。这是除老年人和残疾人之外，熊本县民间旅馆首次对灾民敞开大门。现场一名带着高龄母亲转移的男子表示，母亲实在无法适应避难所的生活，他非常担心母亲的心理状态，能够住进酒店让他们终于松了口气。
2: 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自3号清晨开始剧烈喷发，截至昨天喷发有所减弱，政府仍然发布了全国橙色警报，并疏散了数千居民。
0: 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监测显示，火山灰柱最高达海拔6000米，向西扩散约80公里。此次阵发性喷发产生近500米高的熔岩喷泉，火山碎屑流沿多个峡谷下泻，强度被列为严重级别。临近火山的主要公路国家14号干线已封闭，附近城镇学校停课，居民被强制疏散。阿卡特南戈火山公园和富埃戈火山均已限制游客进入。航空部门向飞行员发布警报，提醒火山灰影响空域。富埃戈火山海拔3763米，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该火山曾发生大规模喷发，造成上100人死亡，近200人失踪，超过170万人受灾。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轨交21号线盾构区间全部贯通，明年7月将与上海东站同步开通，贯穿浦东南北，串联张江、迪士尼和东方枢纽。时代少年团演唱会现场假冒保安收取2000元带歌迷入场，警方抓获2名违法人员。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3: 然后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

0: 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7:34，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各位早，我是子龙。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2: 我回到新闻当中。上海轨交21号线盾构区间全线贯通，明年的7月份将会与上海东站同步开通。新线贯穿浦东南北，串联张江、迪士尼和东方枢纽。
0: 随着最后一台盾构机顺利破土而出，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从东靖路至上海东站站的50条盾构区间，在历时3年全力建设后，全部顺利贯通。
4: 我现在就是在轨交21号线的川沙路站和狮心路站的中间风景区。那就在刚才呢，我身后的这一台盾构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在将来，21号线42公里将串联起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张江以及金桥等核心板块。不过在这一些心脏地带的地下挖隧道难度可不小，它面临着地层稳定性差以及地下水渗透风险高等难点。
0: 为有效防范地面沉降、隧道涌水等风险，项目团队采用2次进洞接收工艺，现场动态调整掘进参数，确保盾构安全平稳接收。
5: 整体是以侧穿房屋居多，然后还有下穿一些河道。常规的话，可能一般推进只能做到8米每天，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工艺的优化，大概在18米左右。
0: 在上海新一轮轨交建设中，21号线是浦东新区南北走向的交通骨干线，全长约42公里，共设23座车站，对缓解既有轨道交通线路客流压力、支撑重点区域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6: 21号线1期及东延伸是一个贯通浦东南北的一个大动脉，不仅能与2号线、12号线、机场联络线等重要的线路换乘，并且能极大的提升东方枢纽的一个交通枢纽作用，争取与上海东站同步开通。
0: 除轨交21号线外，上海东站还将接入南汇支线、机场联络线等多条线路。就在最近，南汇支线主线焊轨施工也已圆满收官。事实上，近期上海地铁建设捷报频传，15号线南延伸段无柱穹顶站厅完工，12号线西延伸基坑开挖，19号线呼马路站封顶等。随着多条线路节点突破，上海正以加速度织密世界级轨道交通网络，为市民构建起更高效立体的出行生活圈。记者杨柳一报道。
2: 进入到8月份的暑期旅游旺季也进入到了下半程，沪上的各大景点持续推出新项目吸引游客。上海野生动物园昨天启动了大熊猫生日月，车型区也上新了沉浸式项目奇趣探秘。
0: 上海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佳佳迎来14岁生日，一大早大熊猫馆内就挤满了游客。保育员在馆内精心布置了生日会场景，还制作了生日蛋糕，佳佳大快朵颐。
7: 佳佳今天是过生日，所以我们粉丝都来看她。
0: 龙凤胎千然千亿要到8月22号过周岁生日，保育员对龙凤胎进行了健康测评。这个8月，上海野生动物园有多只大熊猫将迎来生日，动物园也正式启动大熊猫生日月活动。除了生日庆典外，园区还将同步举办多项科普活动以及大熊猫主题研学课堂。此外，园区内最受欢迎的车入区游览项目也迎来新升级，在食草动物区游客可以乘坐电瓶车进入游览。
8: 我们呢即将进入车型区，全程大约15分。
0: 沿着蜿蜒的游览路线，成群的动物环绕车旁，游客还可以用工作人员准备的胡萝卜、树叶等喂食动物，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进食状况。为保障游客安全，园方也做了充分准备，
9: 在那个车辆上进行了那个加固，也有专门的巡逻车进行不断的去巡逻。另外我们有那个做过一些应急的演练。
0: 记者邱雪梨报道。
2: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期间，警方一点一方案严厉打击各类扰乱演唱会秩序的违法行为。8月3号，一名违法人员带歌迷冒充保安，试图混入演唱会的现场观演，最终两人因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10: 怎么认识的？
11: 这个我也不认识他。
10: 不认识
11: 他？是我，他是另外一个朋友。

0: 安文会扔的哈，跟哪里联系我也不清楚。
1: 八月三号晚上七点多，时代少年团演唱会第二场演出开唱不久，民警将两名在现场假冒保安的违法人员带至派出所。经查，违法行为人周某在体育场周边物色无票歌迷吴某，谎称以2000元的价格可以将人带入场内。
2: 他说他是工作人员，是安保的工作人员，然后说可以把我们带进来，然后他就给了我这身衣服让我穿上，然后他就领着我往这边走。就是其实第一个口没有进去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
1: 民警调取现场公共视频，发现两人当时身穿保安服，在检票口企图冒充保安混入场内。
3: 他们冒充现场的保安，跟随着人流一起混进了时代少年团现场内部的风控区内，准备进入扶梯上去内场观看演出。
1: 现场执勤的安保人员当场识破了两人的伪装。
0: 刚走两步走楼梯，保安叫一下，他说：“哎，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们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他不就报警了？
1: 目前，周某因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吴某也受到行政处罚。而通过精准防控，上海警方还抓获了一名前往观看时代少年团演出的在逃人员。八月二号，首场时团演唱会开场前，轨交分局宜山路站治安派出所接系统预警，一名外省网上在逃人员途经地铁十号线交通大学站，派出所迅速布置警力实地巡查，同时开展视频追踪，嫌疑人携带时团演唱会周边，警方据此判断他可能前往十一号线上海游泳馆站下车观看演唱会。果然，十分钟后，民警就在该站出站闸机处抓获了22岁的在逃人员雍某。雍某因涉嫌诈骗，于7月20号被网上追逃，目前已移交外省公安机关。记者毛红仁、冯嘉林报道。
4: 本周二早高峰时段，内环高架外环吴中路出入口之间发生了一起两车碰撞事故，后车在撞击之后呢是骑上了护栏，存在着侧翻的风险。长宁消防在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5: 9:15，长宁消防抵达事故现场。此时两车均不同程度受损，后车左侧冲上高架中间护栏，前车尾部受压。好在没有人员被困，车辆也没有出现漏电漏油风险。
6: 我们就是发现这个后车啊，它这个重心完全倒在了这个前车上面，如果说先牵引前车的话，后车就会容易侧翻，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的一个绳索还有我们的一个车辆吊臂，首先对后车进行一个稳固。
5: 消防员现场制作了一套绳索提拉系统，在车辆前后穿入双股绳拉到车顶，使用吊臂将绳索收紧固定后车，随后市政清障车将前车牵引移开，再将后车吊至路中央。
6: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在10:28的时候，两辆车完成牵引救援完成，然后最大程度保证了车辆的完整性，然后现场的交通也逐渐恢复正常。
4: 杨浦区银行路的一个小区近日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对九旬老夫妻在家一边看电视一边烧菜，没想到这电视看得太入神了，竟然忘记了灶上正在烧的菜，结果呢是导致锅子烧焦，浓烟弥漫了整栋居民楼。紧要关头，社区民警和居委干部火速赶来救援。
7: 烧菜烧糊了，谁家里啊？
1: 发现居民楼四处冒浓烟，正在小区走访的社区民警和小区居委干部立刻沿着楼梯挨家挨户寻找，最后发现浓烟的源头来自四楼一对九旬老夫妻家。
8: 阿姨，拿来烧本子了。阿姨，给我啊，给我，拿我一下，
9: 拿我一下。
8: 要出来，出来，出来！
10: 你快出来，快出来！
1: 社区民警和居委干部立即冲进被浓烟笼罩的房间，原来是灶上的红烧肉烧焦了。大家先将困在房间里的老先生移出，随后迅速关掉燃气灶上的明火，开启托牌抽油烟机，并打开所有窗户。楼道内浓烟呛人，而从四楼走到一楼总共66级台阶，两位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此时社区民警杨家顺和小区平安志愿者吕斌挺身而出。
11: 走走走，我背你下去。
1: 两人一人背着老伯一步一步走到一楼，一人直接抱着阿婆回到一楼安全地带。
12: 歇会儿，火我关掉了。
13: 我自己人高马大的，抱着阿婆下楼一点也不吃力，幸亏我们及时发现及时救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4: 当时整个房间都被浓烟笼罩，我们在房

0: 那里只待了不到一分钟，就被呛得受不了了，疯狂咳嗽。
1: 民警提醒，高温天用火用电一定要注意安全。
2: 8月1号晚上8点半左右，贵州小伙子黄超在扬州方向镇送外卖途中啊，发现一名男子意外落水被困，他不顾危险，果断施救，和附近的村民一起协助男子脱离险境。
3: 哎呀，来我扶你。
4: 这是黄超用手机拍下的现场画面。事发当晚，他送外卖途经张庄路段时，发现路边倒着一台电动车，车灯还亮着，却没见到骑车人。他赶紧停车查看，最终在路边的水沟里发现了一名男子，
3: 大概10多厘米吧，然后头是这样陷进去的，就是翻过，然后都直接陷进去的。
4: 黄超回忆，这名男子脸部陷在淤泥之中，已经失去了意识，他赶紧跳进水沟想把人拉上来，但由于男子身体沉重，加上河沟淤泥湿滑，遍布青苔，施救阻力极大。好在此时这名男子已经逐渐恢复了神智。
5: 谢谢，我先坐下去反一下。
4: 为了帮助男子脱险，黄超沿路找人求助，最终与一名住在附近的村民合力将落水男子拉回了路边。
6: 买那个，好，这再带一家。
4: 黄超随即帮助男子联系上了家人，在确保他身体无恙后，黄超又继续骑着电动车去送外卖了。
3: 我都是兼职嘛，挣不挣钱无所谓的，然后就是想着能救一个嘛救一个嘛，这东西你不可能说你看着他就眼睛睁睁的看着他就死掉了嘛。
4: 辖区派出所在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已准备为黄超和热心村民申请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暖心担当。扬州台报道。
2: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4: 江苏省已实现半部城市反映窗口省、市、县、镇四级全覆盖，该窗口专治因政策衔接、部门壁垒等原因造成的疑难杂症，构建了从登记受理到跟踪督办的全流程闭环处置机制。目前，这一兜底服务模式正持续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让难办的事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高温催热苏州，清凉经济，水上运动装备销售火爆，桨板市场同比增长显著，带动独树湖、金鸡湖等水域休闲产业升温。在家电领域，已就换新补贴政策持续发力，节能空调销售增长明显，促进绿色消费升级。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预计8月底将再迎客流高峰，进一步拉动本地体育、零售等相关领域增长。当前依托经典 IP 与自然山水，花果山景区西游文化避暑游持续火热，有效带动了本地及周边家庭消费市场。景区通过雾森降温、沉浸式水帘洞体验等举措，将高山自然课堂与亲子游深度结合，此举不仅大幅提升了游客的游览品质，更直接促进了当地暑期文旅消费的强劲增长，为区域夏日经济注入了全新活力。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双双刷新通航以来历史记录，暑运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近493万人次，出入境客流超44万人次，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机场持续拓展新疆等国内航线网络，加密国际热门航线，并通过航空加文旅联动模式放大客流引流效应，助推区域消费转化与对外开放能级提升。海拔800多米的杭州临安高洪镇大山村林家塘，正凭借夏日平均20多度的清凉气候，成为长三角避暑旅居热门目的地。避暑热度的持续攀升，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收入增长，更吸引了社会资本关注，有效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壮大与乡村康养产业发展。安徽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凭借翡翠色峡谷水质惊艳出圈，单日最高客流突破3000人。管理方坚持生态优先、安全第一，加密巡河频次，严禁进入深水区。下一步，当地将联动开发竹溪溯溪、非遗民俗等资源，推动清凉山水转化为持续文旅动能。
2: 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眼红带来。眼红，
7: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文汇报的报道说，日前啊，一场聚焦超声脑机接口技术和临床应用的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近200位的来自临床、科研、产业和资本界的代表与会，这也预示着超声脑机接口啊这一细分的赛道正在从实验室加速地走向产业化。 那么在全球脑机接口技术的竞速当中啊，超声路线啊正凭借其对侵入式方案的颠覆性的突破呢，展现出了全脑的读写独特的优势。

0: 成为了顶级资本关注的新的方向。单轮的融资规模普遍是达到了1亿到2.5亿美元。那么上海啊，在这一赛道上的前瞻布局已经是出现成效了。从政策的引导、集聚区的建设、赛道企业的融资、临床推进，一条涵盖了技术研发、标准定制、临床验证、注册取证、医保准入的全链条的生态啊，正在形成。已经有多家的超声脑机切口的护企获得了1亿元的融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的这条科技报道。徐汇西岸啊，是上海的人工智能高地，在这里，徐汇量子计算未来产业培育区大楼正在加快建设，预计今年的10月，清醒易购、太一量生两家企业将会入驻大楼。近日，这两家企业呢，经上海市科委和徐汇区政府的牵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发用于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调试的视觉语言模型，助力研制对标全球顶尖水平的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未来产业的培育区啊，把空间、平台、政策、科研和场景集聚在了一张产业地图里，体现了上海培育未来产业的一种打法，不是等技术完全的成熟以后再寻找应用场景，而是在基础研究快速逼近产业化临界点的时候，提前把各种资源组织起来，开展全要素和全链条的布局。每年暑假，上海都是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的博主热衷于发布来上海一定要来这里、上海免费绝美打卡地、本地人私藏风景等等为主题的图文笔记或者是视频，这个主打旅行攻略，吸引外地人的关注。但是有很多上海的本地居民啊，向上海辟谣平台就指出，大量有图有视频的上海打卡地并不存在。解放日报的记者近日核查就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是由 AI 生成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使用了其他地区的照片或者是视频。这类虚假的旅行攻略啊，也是反映出了社交平台上的造假现象正在升级。对此呢，社交平台原本的内容审核机制啊，也要升级。一方面呢，用技术的手段来确保对 AI 生成强制的标注；另一方面啊，社交平台应该升级算法风控模型，打击同质化的矩阵营销。当网友发现了所谓的打卡地并不存在的时候，可以及时的举报投诉。好，我们继续来看香港文汇报的消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的延伸区呢，已经于7月31号的临时正式成立，并且启用了。为了确保日后啊新皇岗口岸运作的顺畅，特区政府将会启动全政府总动员机制，动员至少30,000名的公务员，于8月13号开始啊举行共计4次的演练，每次参与的人数将会递增。当中呢，以8月29号下午的演练规模是最大的，预计将会动员最多约为20,000人。另外，随着深圳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启用，进入到了倒数阶段，口岸周边的区域的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是大幅度的攀升，成交量、成交的价格也是同步的走高。不少人就是瞄准了口岸经济的商机，租用毗邻皇岗口岸的商场的铺位经营各类的生意，令商铺目前是一铺难求，租金呢较低谷时期是上涨了2到4倍。也有许多啊从事跨境物流、贸易、商务以及子女在港高校就读的内地居民，以及港人子女啊为父母北上安老购置新居所，均选择在口岸周边购房和租房。好的，那么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云红。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到的呢，是前几天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段上演的惊魂一幕啊，说的是一名女子为了折返服务区找手机，竟然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徒步逆行，而她的身旁就是风驰电掣的车流啊。那好在民警及时发现，火速出警，这才迅速化解了这场危机。
2: 公共视频显示，7月24号下午1点多，一名女子旁若无人地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逆行，而汽车从她身旁不

0: 不断呼啸而过。高速三大队民警远程监控发现险情后，立即赶往事发地点。
1: 什么情况？在什么高速上面是吧？不是，你是车在哪里啊？
2: 在下一个服务区。
1: 在下一个服务区？不可能吧？下一个收费站啊？
0: 原来女子当天陪丈夫开车送货去常州，在高邮服务区稍作休整，出发行驶十多公里后，她突然发现手机没了。焦急的她不顾丈夫劝阻，执意下车，准备一路徒步逆行返回高邮服务区去找手机。
1: 啊，掉头不行了吗？这样子多危险啊。好，你上车上车。
0: 女子被民警安全送至高邮服务区后，在货车休息区的地上找到了自己遗失的手机，随后民警又帮忙协调顺路车，将女子送回广陵服务区与丈夫会合，并对这对夫妻的鲁莽行为展开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交管部门提醒，行人严禁步行进入高速公路，一旦违法将被处以警告或罚款。乘车人员如果中途发现丢失财物，驾驶员需要及时劝阻并报警求助，切勿任由其单独行动。扬州台报道。
3: 在浙江慈溪啊，两名男子呢是深夜拉车门盗窃，得手之后不仅毫不慌张，反而还对着镜子自拍耍帅，结果当然是落入了法网。
0: 近日，慈溪市公安局匡堰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早起上班时发现停在地下车库汽车内的九包香烟被人偷走了。民警立即对案发现场的公共视频逐一排查，视频显示，当天凌晨有两名陌生男子在车库内来回游荡，东张西望，逐车拉拽车门。
4: 在逐辆拉车门的过程中呢，也有部分车辆被拉开，两名嫌疑人呢分别从主驾驶位和副驾驶位进入翻找。
0: 盗窃得手后，其中一名男子竟然还来到地下车库转角镜前，沾沾自喜地整理发型，洋洋自得地对镜自拍。通过分析研判，民警快速锁定了两人的身份及活动轨迹，并成功将两人抓获。
4: 这两名嫌疑人刚来到慈溪，生活上比较拮据，所以他们就采用了拉车门这样犯罪成本低的违法行为，去偷香烟以及现金。
0: 目前，两名违法行为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盗窃来的物品也已全部返还给了车主。宁波台报道。
3: 一扇没关严的窗户，一个放在窗边的包，这10万元现金就这样不翼而飞了。日前，黄埔警方通过缜密侦查破获了一起现金盗窃案。
5: 7月5号，打浦桥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咖啡店店主报警，称放在店内包中的现金被盗，共计9000英镑和20000元人民币，折合人民币约10万元。民警轮班查看公共视频，结合走访排查，发现这笔钱在2周前就已被盗。视频画面显示，6月20号凌晨3点左右，一名可疑男子在泰康路附近长时间逗留，反复观察沿街店铺。
6: 我们当时通过公共视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赵某，然后根据他的行为轨迹，我们看到他是在29号左右的时候是已经回到了湖南省的老家。
5: 7月8号上午，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在湖南张家界赵某家中将其抓获，当场查获赃款6600余元。赵某交代，案发当天他在路过泰康路时，偶然发现路边一家店面的窗户没有完全关闭，留有一道缝隙。透过缝隙，他看到一个包放在靠近窗边的位置，于是心生歹念。
6: 差不多留出了这么大一个缝，正好能够手伸进去，然后他直接就勾这边的这个包，里面信封里面有钱，然后他摸出来是钱了以后就拿了出来。
5: 目前赵某已被警方依法刑拘。记者毛红仁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7: 暑期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依托免签政策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叠加利好，中国多地口岸客流与消费活力同步攀升。中国旅客曼谷机场追星时违反安检规则被拒绝登机，安检人员做出歧视性动作，苏安纳普机场公开致歉。台风白海豚将在9号夜间到10号上午在浙江中南部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华东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首都基辅周边，导致15人死亡，42人受伤。俄军称一天内击落超1000架无人机。
8: 新一代中度， 新一代国元。

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达到大雨。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暑期的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依托免签政策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叠加利好，中国多地口岸客流与消费活力同步攀升。
2: 作为华南入境第一门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是入境游客开启游在中国、购在中国的第一站。今年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号，达6.2万人次。
3: I'm come from France and we here for holidays. 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Chongqing. And why China? Because it's a famous country with many technology that looks interesting. And visa 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
2: 暑期以来，深圳多个口岸客流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8月3号，深圳机场口岸客流量已达6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莲塘口岸客流量达303万人次，同比增长9%，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暑期通关客流最高纪录。
4: A student, yeah, it's become a lot more popular recently. I saw a lot come up on TikTok, so yeah, I think I really like the architecture, like the buildings and stuff like that.
2: 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达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7月1号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2: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多元化退税方式，
6: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1: 今年夏天，内蒙古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体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其中鄂尔多斯的小沙湾景区啊备受青睐。今年呢，当地更是创新的推出了室内滑冰项目，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清凉体验。
7: 今年夏季，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创新推出了大漠观沙、戏水消暑、室内滑冰的组合玩法，让游客在骑骆驼、乘冲沙车的同时，也可以在沙漠中戏水滑冰。
8: 이렇게좋은시설물들을많이만들어놔가지고한국에서왔는데
7: 景区负责人介绍称，7月1号以来，响沙湾景区累计接待外国游客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6%。客源主要来自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9: 先后开通了直飞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直飞航线7条，特别是推出了沙漠太空舱、草原特色蒙古包等10余项特色蒙旅产品。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300余万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创、非遗、休闲等全链条消费业态升级。
7: 感受